连这集的妈妈拢特地咱来个感谢个祝福。这一集新片啊开，阿关要用几条啊？有关这个爸爸的歌曲，岁出平常时啊，咱藏伫心肝内，无勇气或者是歹势讲出去的话语，先来安排谢金金演唱的《我的爸爸》。作词甘华亮，作曲陈伟强，豪记唱片公司出品，大家做伙来欣赏。

喂，爸爸，谢晶晶的歌声分享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哦，这首我的爸爸唱出一个边缘，佮真伟大的父亲吼，伊可能无读介济册啦，阿妈唔是遐尼啊高讲好听话吼，唔过呢，在人生的路途当中，那拄着风雨，伊。

永远是徛伫上头前，替咱家庭惹祸杂风。阿爸就亲像火车头共款，牵咱一家伙的人向前行，嘛亲像一束光线，伫咱迷失方向的时阵替咱照路。歌曲当中吼，上落尾迄句，我要后世人阁叫你一声爸爸，唱出来的唔那是感谢娘娘吼，嘛是一份永远袂断线的爸阿囝的感情。在孩子的心目中，爸爸有当时啊，亲像英雄同款，遐尼啊勇敢甲坚强吼，嘛亲像一道上界坚强的围墙。再来安排这条歌曲是彩虹爱家生命教育父亲节歌曲《英雄爸爸》，作词林余华，作曲陈伟毅，大家做回来欣赏，爱好好听，英雄爸爸。

雄爸爸哦，这条歌曲呢，用囡仔天真个直接心情唱出幸福啊！有爸爸陪我佚佗，辛苦啦，努力照顾一个家。对于囡仔来讲吼，这英雄不一定爱会飞啦，嘛不一定爱有真大的气力，大家认真打拼，陪伴囡仔大汉。哦，厝内底人安心，这就是爸爸上届平凡马上了不起的英雄气概。囡仔呢，一天一天大汉，爸爸的头毛渐渐白了。细汉的时阵，牵条条的手，有一天嘛爱学会晓轻轻啊放下放开。尤其看到查某囝要出嫁啊，爸爸的心肝内。

有个欢喜，有个唔甘，千言万语拢化作一句祝福的话语。所来安排的是灭火器乐团给女儿 Her Winding， 作词作曲杨大正，大家做下来欣赏。

0: 来无饲啊，叫我去后尾同啊。
1: 点点啦，我唔超工
0: 啊。你就较急嘞啦，你。
1: 想叫伊啊。
0: 咱咧滚中道，你走去共卖啥物图啊？
1: 啊。啊，想叫伊白吧。
0: 嗯。你规身换鞋，干人啊切。
1: 啥？
0: 无你敢要用鞋？啊，你食饱先用哦。
1: 无好笑啦，你记得啦。
0: 真歹。
1: 娘啊！

诶，女儿和查某仔唱出爸爸伫查某仔出嫁迄一天，心肝内上深的唔甘个祝福吼。细汉的时，爸爸牵伊耳行路，大汉了后，爸爸看伊牵另外一个人的手，走向人生新的路途。伊叮咛两个人爱互相体谅，做伙打拼，佮将上深的疼惜藏伫一句：上爱你的人，永远拢是我。哎呀，亲情有当时啊，买经过冲突咯。爸爸因为操烦，讲出来话可能较严格。囡仔为着理想向前冲，毛可能一时无法度了解爸爸的心意吼。唔过，迄份爱一直拢伫咧，只是两个人也未找到适当的方式来讲出来。而且呐，将家己甲爸爸之间的故事写入歌曲，用上爱音乐唱出当面讲未出嘴的心意。咱继续来欣赏李千娜演唱亲身作词作曲的创作《爸爸》，收录在《讲实话》专辑当中。李千娜的歌声。

喜欢唱歌，但是爸爸不准，就这样一直吵吵闹闹。如今我长大了，爸爸也老了，现在的我有的时候只想静静地坐在你的旁边唱歌给你听，很想告诉你，我还是从小到

0: 只牵着的查某囝。
1: 爸爸，你牵那歌声，让人很感动的歌曲。有时候啊，亲情上需要的，不是分出什么人对，什么人不对，是有人愿意走出第一步，讲一句，我知道你是因为疼我。你亲那用歌曲，向爸爸讲出心肝来的话，也替真多，无法度跟爸爸表达感情的囡仔，唱出感谢、抱歉、甲思念。那个爸爸之间有可能有误会、有冲突，不过呢，当当咱愿意走过来，爱就有机会重新来流动。父亲节嘛是一个好好的日子啦，无论过去有偌济话也未讲，今日有缘会当卡一通啊电话，等去陪伴爸爸，还是轻轻啊讲一句：“爸爸，我爱你。”再来安排这条歌曲是《亲爱的爸爸》，I love you, Father。由曾祥怡演唱，这是一条很温暖的歌曲，要献给所有的爸爸。曾祥怡的歌声，作为来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歌曲欣赏到这，不知你的心肝内敢有想起爸爸的形影？可能是伊骑奥多麦载咱上课的背影，也可能是暗时也袂回来，为着家庭拍拼的脚步声，也有可能是一张旧相片、一张空椅啊，还是讲一句想要搁听一摆，煞已经听袂到的叮咛。老师讲，爸爸也伫个身躯边，今日唔免讲遐尼济，一声感谢，一顿饭的陪伴，都是上珍贵的礼物。老师讲，爸爸已经离开啊，咱嘛会当将思念化作祝福，感谢伊留伫咱生命中的疼甲教示，祝福天下的所有的爸爸父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平安顺心，也祝福每一个家庭。世代和好，手牵手，心连心。我是阿冠，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

0: 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咯。诶，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安度新鲜，
2: 按照长条树洞远航传来的信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生产纾困的。
1: 莫非哈？
2: 当然没莫，不过一种信息太多诶，可能长条没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1: 黑粉就真的要改，就得打165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来面莫乱加，输给本案，俺让打开主动认识信息的功能。
2: 放心啦，俺没黑防诈骗国家水准呢。
3: 提高警觉，不要被骗，防止诈骗，同意啦。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欢迎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怒开，万事拢顺心。后半段节目开始来欣赏一对老爸甲查某囝的一个对话歌曲，爸爸的话，钟镇涛甲钟意合唱，大家做伙来欣赏。

0: 好啦，翻屋企啦。
1: 爸爸的话透过葫芦之间温柔的对唱，我们听见爸爸的叮咛，也听到孩子对爸爸的信任。爸爸知道说他没法度永远替孩子扎吃丰富，所以他教孩子要勇敢要坚强。不过孩子若受伤失志，或是说感觉孤单的时候，他有关会徛在身躯边，让孩子重新起行的困难。有爸爸伫咧，咱可能感觉一切拢真自然。等到有一天，熟悉的伊呀，空落落无一半个人伫遐，咱才知影讲，原来迄个安静的形影，是一个家庭上稳定的瓦壳。所来安排的是江志峰演唱的《亲爱的老爸》，作词作曲朱建业，乾坤唱片公司发行，大家做回来收听。

亲爱的老爸，江志芳的歌声，一杯小茶，一张空落落无人坐椅啊。歌曲当中每一个画面，拢有家里时事对老爸深深的思念。爸爸在世的时阵，可能无真侪甜言蜜语吼。迄当阵，咱会感觉日子也长咧吼，也真久咧。想要讲的话，以后再去讲就好啊。不过人生吼，有时阵是无咧等待咱的。当当咱熟悉的声音已经听不到啊，心肝内想要讲的话，永远犹原是你，永远是我上亲爱的老爸。思念是目屎，也是感谢。爸爸虽然离开啊，伊教咱的代志，走过路以及留落来的精神，拢会一直陪伴咱。所以来安排这条歌曲，要透过爸爸的卡音，带咱来回想成长的路途。咱来欣赏李亚莎和阿比演唱的歌曲《爸爸的卡印》，作词作曲谢志豪，2016年由华特唱片公司出品，大家做回来欣赏。

爸爸卡因永远留伫阮的性命。这句话唱出来的是这首歌曲上深的情感。细汉的时阵呢，咱对伫爸爸的脚步后壁，大汉了后才发觉讲，爸爸走路愈来愈慢，那么开始学习哦，停得来，回头等待伊。习惯会改变一个人的形象，不过爸爸留在囡仔生命当中的影响永远未消失。爸爸的疼惜，有时阵嘛藏在一张家书内底，无华丽文字，只有一句一句生活当中的交代。三顿爱食，爱困好饱，变天爱加穿衫，出门爱扎雨伞，听起来真平常吼。这算是爸母对出外的囡仔上深的挂念。再来安排这条歌曲是陈德兴演唱的《家书》。

0: 这条歌曲让人很感动的，爸爸笑笑大大听到这句歌词，阿官把腮肿啊忍下来吼啊，这个啦就是爸爸坐伫厝内，将一项搁一项的这个操烦，豆豆啊笑吼出外的囡仔，伊问你食饱未，衫敢有穿少，阿哥提醒你出门在外爱照顾家己。爸爸想要讲的，我真想你啦，但是讲袂出嘴吼，煞变作一句，有闲敲电话予恁妈妈。伊爱操烦，阁惊家己吵，因为真侪爸爸吼拢是安尼啦。明明心肝内真唔甘，嘴里又原讲吼，啊，我无要紧啦，你家己爱细字啦。唔过呢，不要惊之间呢，唔是干那只有目屎甲鼻香吼，有当时啊嘛有即个细细念啦，啊买冤家会搭嘴过吼，啊个有即个愈讲愈吼心疼，愈嫌是愈唔甘的趣味，所以来安排这条歌曲。要和咱大家做伙来放轻松一下，做伙来欣赏蔡依德加蔡多多合唱的歌曲《卖个价》，作词作曲竹间野，华特音乐唱片公司出品。
1: 哎，你嘛帮帮忙，噪音的人这也无这款啦，啊，裙的穿安尼短，奇奇怪怪啦，以后是要来嫁人啦。

哈哈哈！听完麦个个吼，敢袂互你想起伫厝内底迄个爱操烦个爱洗洗脸，唔过上疼你个老爸咧。爸爸嘴里吼讲的是你是来讨债，心肝内想的煞是只要你平安幸福，爸爸搁较辛苦嘛甘愿。怎么讲是爸爸精神精神，嘛是伊真心永远放不下心的这个宝贝吼。平常时啊吼，这个爸爸甲早囝两个人吼小气嫌啦，啊搭嘴过啦，真正要分开的时阵呢，连倒拢唔敢靠甲稀里的吼。今日呢，这两段时段哦，咱前面两句的顶级甲下级，咱听起爸爸的坚强，嘛听到伊温柔的一面吼，有背宽，有叮咛。有思念，冒笑声，每一个爸爸表达爱的方式拢无同款，不过一份疼惜拢是真实的。有一句话想要甲爸爸讲，唔通搁藏伫心肝内吼。一通电话，一声感谢，也是讲轻轻啊，甲伊讲，爸爸你辛苦啊，我爱你。对伊来讲，就是父亲节上好的礼物。祝福天下的所有的爸爸父亲节快乐，身体爱勇敢，平安快乐。也祝福哦，这个母兼父职的妈妈，以及所有用心守护这个家庭的人，大家拢辛苦啊吼！也感谢你。

感谢大家收听，咱拢爱会记得爸爸叮咛的话语，珍惜爸爸的卡意，也将这份爱一代一代个传传落去。心花六开，祝福大家心花十日开，万事。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尽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现在时间9点整。
7: 校园里有什么声音？
8: 歌声、
9: 风声、
8: 雨声、
9: 读书声、
8: 笑声。
7: 我们在学校很快乐，
5: 因为我们是快乐小精灵。
10: 学校是知识萌芽的起点，是美丽未来的推手。学校教育所展现的多元丰富，让我们快乐自信的成长。本节目邀请优秀的小朋友畅谈学校点滴与各种学习，还有校长老师们分享学校用心的多元规划以及有趣或独特的专属特色。欢迎收听可爱姐姐主持的《快乐小精灵》。
11: 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快乐小精灵，我是可爱姐姐，大家早安。快乐小精灵节目为您介绍国小学生们在学校认真学习、参与各类社团和活动、健康快乐成长的故事。上半段的节目邀请小朋友们谈谈参加社团的收获，下半段节目由可爱姐姐化身斗妹和帅帅，用小朋友的视角请学校师长聊社团有趣的事。可爱姐姐介绍了好多学校的社团还有特色课程，发现啊，学校成立各式的社团，不但是让学童们接触学习各项的才艺，也为小朋友们启发各项的兴趣了，透过了比赛累积成绩，建立了多元发展的未来。今天要介绍的是花莲崇德国小的射箭队，我们先来认识花莲崇德国小。
12: 台北小学堂说故事时间。
11: 崇德国小呢，创立于1972年，是位于花莲县秀林乡北端，在苏花公路旁，距离

0: 泰鲁格国家公园游客中心只有9公里哦，坐落在啊利物山下的学校被优美的山岚所环绕着，终年是云雾袅袅，景色宜人。全校的学生人数大概在100出头，但是有98%都是泰鲁格族，因此呢，学校长期推动泰鲁格族的教育，并且落实民族精神、民族制度、民族生活、民族艺术等4项内涵。现任的校长呢，是第8任的谢义成谢校长，他认为珍惜所拥有的族群文化资产是学校付诸实践的办学理念。崇德国小的足球队也很厉害哦，在去年呢得到了男足女足3连霸的冠军呢。而今天要介绍的崇德国小射箭队是成立5年了，也在各项比赛中屡获佳绩。可爱姐姐邀请谢义成谢校长，他来为我们介绍原住民的射箭队。校长说啊，这和我们一般所认知的射箭其实不太一样呢，它也有传承原民文化的使命在呢。我们现在就请校长为我们介绍。校长请。
1: 快乐小精灵的听众大家好，我是花莲县秀林乡崇德国小校长谢义成，我要介绍我们学校的原住民射箭团队。我们原住民射箭团队成立于5年前，目前有20几位学生参加。原住民射箭队的成立缘由是回应我们部落对于原住民教育的需求，也是我们学校民族教育的课程的重要的一环。那因为我们泰鲁格族的孩子，在他们祖先在山上是以打猎为主的，那后来他们迁徙到平地之后呢，我们依然将这样子的传统文化保留在我们的课程里面，也借由原住民射箭的社团能够让孩子练习并且回复过去祖先打猎的经验。那当然我们不是直接射猎物，而是练习一支山猪的靶心或者是圆形的靶心，让孩子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体验到他们以前祖先的狩猎的经验。那我们目前学生呢，由我们部落耆老田金英教练，他也是我们目前秀林乡有名的女射手，那他来指导我们的学生。我们利用礼拜三下午的社团时间来练习。我们的原住民射箭不是一般的反曲弓，而是我们用木头所做的弓箭，那我们也期待借由传统的工艺在里面，让学生能够体验到以前他们祖先在山上是用木头成做弓，用钉子用铁器当我们箭的头，那我们利用这种方式让孩子去学习。那我们现在原住民射箭社团的成绩还不错，目前秀林乡的国小男生组跟国小女生组的射箭最佳纪录保持人都是崇德国小的学生所创造出来的。那目前我们的学生升到秀林国中之后呢，一样在原住民射箭的比赛里面依然会获得全秀林乡泰鲁格射箭的前3名。那我们目前在持续推动这样子的课程以及这样的社团，我们的孩子也非常的喜欢，也有很多甚至是一些阿美族的孩子在家长的同意下也参与我们的泰鲁格族的原住民射箭的社团。那这个社团呢，我觉得是给孩子一个在利用礼拜三下午的空档时间做一个很棒的学习。那我们这个社团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的是，其实在射箭的时候必须要在户外，那必须要顶着烈日或者是下雨，那我们孩子依然不放弃，继续的坚持下去。那我们的孩子在每一次代表学校去参加秀林乡的原住民射箭比赛的时候呢，也都经常获得前3名的佳绩。我也鼓励我们的学生能够 超越学长所创下的记录，能够为秀林乡在原住民社建这个区块能够

0: 得到更好的成绩。我们相信这些孩子也非常积极的努力在练习，就如同影片或照片所提供的，我们也相信崇德国小未来的射箭队一定有机会能够在原住民不管是在文化或技巧上都能够有很大的进步。那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民众，如果经过崇德，也欢迎你们进来学校看看我们的原住民传统射箭的孩子哦。我们如果你刚好是礼拜三下午经过的时候，也欢迎你进来学校走一走，一起跟孩子体验射箭的乐趣。衷心的欢迎大家，也感谢各位在快乐小精灵的听众们，也谢谢你们。我就代表崇德国小的校长诚挚的欢迎大家的莅临，谢谢。
1: 哇，校长真的讲得好专心哦，他一直介绍呢，一直在我们的射箭场上啊来来去去呢，边走边讲，可爱姐姐真的无法插嘴呢。接着啊，校长就立刻化身为快乐小精灵节目的特派员，在射箭场上呢访问小朋友们参加射箭队的心得和感想。这几位小朋友分别有林谦还有杨雨禾，以及几位呢正在练习射箭的小朋友，我们一起来听他们的分享咯。
2: 我是吴甲林思琴。我喜欢射箭，因为传统。
0: 为什么？还有呢？
3: 因为喜欢当上第一名。
0: 想要当第一名，还有呢？
2: 因为想要成为，可能说如果去外县市比赛的话，宣传我们中的国小射箭队。
0: OK， 很棒，谢谢。那你看你是谁？
4: 我是四年甲班的林杰。
0: 那你喜欢射箭吗？
4: 我喜欢射箭。
0: 为什么？
4: 因为我想要当上第一名，跟我姐姐一样。
0: 很棒，好。
5: 大家好，我是林谦。因为以前我的叔公在射箭，所以我感觉射箭对我来说很好，所以我就想要参加射箭队。
0: 那你想要获得什么样好成绩呢？
5: 想要那个，就是得到冠军。
6: 大家好，我是杨宇豪。我参加射箭队的意义是，我三年级很想参加射箭队，然后教练就把我看上了，然后我就射得很好，就感觉射箭很有趣，我就慢慢变强了。
1: 哇，感谢校长。小朋友们好可爱哦，而且啊他们的理想呢都是把这个射箭练好之后呢要得到冠军，要为校争光，也为自己呢赢得更好的成绩。还有呢，杨宇和小朋友说他在三年级的时候就被看上了，教练可能觉得他是一个射箭的好手，所以呢特别来培养他，而他也不负众望哦，相信他未来呢一定是一个很棒的射箭选手。可爱姐姐注意到，学校啊为了塑造独特的民族之美感意象呢，还有啊整个进入校园之后有一种特别的氛围，所以他们是致力保存还有强化学生对于泰鲁格族民族的自我认同，并且也期望营造具有泰鲁格族美感的校园环境还有教学情境，再再都显示啊希望小朋友们不要忘本，而且要以自己的族群为荣哦。接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后回来。
7: 那个是老豆腐你打的呀明沙马给个八红豆啊

0: 大家好，我是童安，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电台。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2: 回到快乐小精灵，后半段的节目就交给斗妹和帅帅咯。我是斗妹。
3: 我是帅帅。我是阿嬷了。我们来气候拜访那个快乐小精灵的，
2: 分享他们参加学校社团的快乐。
3: 哎，对啊 ，Let's go， 嘿啦 ，Let's go， 走喽。哎，朵妹，朵妹，我们啊来到了这个泰鲁格国家公园了耶，真的好美哦。
2: 哎呀，不是，我们要先去玩，还是要先去旁边的学校啊？
3: 当然是先去我们崇德国小。因为我们要去访问射箭队的教练，是一位女教练哦。
2: 哇，真的啊，很难得有女教练耶。我们访问好几位射箭教练都是男的啊。
3: 对啊，真的很特别。哎，教练来了。田金英，田教练您好，我是帅帅。
2: 我是斗妹。
3: 请教一下教练，您本身呢也是这个泰鲁格族嘛。那您说射箭啊，不是为了要比赛，而是要传承嘛？那到底传承些什么呢？您自己带小朋友比赛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想，或者是很难忘的吗？
2: 哎呀，帅帅，你一次问太多问题了，我们赶快请教练来和我们聊聊了。教练，请。
4: 我是花莲县秀林乡崇德国小的传统射箭女教练，来自文兰村泰鲁格族。从小我的手中就握着祖先传下来的弓箭，长辈的教诲，射箭不只是比赛，更是守护祖魂的仪式。这份泰鲁格射箭技艺与精神传承给下一代，让年轻的孩子们在弓弦声中找回部落的根。泰鲁格族的射箭源自于狩猎传统，我们的祖先在崇山峻岭间以弓箭捕捉猎物，养活一家老小。我的工作之余便投身射箭比赛，代表部落秀林乡花莲县出赛。多年来我在全国原住民传统技艺大赛中，我曾于连续夺得女子组个人及团体冠军，那一刻箭簇入靶的声响仿佛祖灵的鼓声。这些成绩不是个人荣耀，而是泰鲁格族精神的见证。
2: 哇，教练说啊，其实射箭不是为了比赛，是为了传承守护祖魂的仪式。而且他自己在比赛的时候，他也觉得啊，就是都会有祖灵的护佑。哎，那斗妹很好奇啊，就是说，教练要怎

0: 怎样教小朋友呢？因为这个跟我们一般的反曲弓的射箭不太一样耶。
1: 对啊对啊，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吗？
0: 教练请。
2: 我们的射箭讲究心境、眼准、手稳，不仅是技巧，更是心灵上的修炼。比赛的荣耀让我更坚定传承使命。我受邀在崇德国小担任传统射箭教练已有8年，学校位于树林乡太鲁阁组聚落核心。我从基本握弓姿势开始教孩子们辨识本土竹材，让他们亲手定制属于学生的弓箭。课堂上我不只是教射箭，还分享竹语故事，如祖灵之箭，提醒他们射箭时要心怀感恩，避免滥杀生灵。作为太鲁阁组的女儿，我将继续守护这份传承，让弓弦之声永响于花莲山林。欢迎大家来崇德国小一同拉弓射箭，感受太鲁阁的箭心不灭。
0: 哇，朵妹好感动哦！教练不只是要教学生射箭的技巧，还要讲故事给学生听耶。
1: 对啊，这才是传承太鲁阁族的文化嘛。尤其说到啊，感恩很重要耶，不可以滥杀生灵的。
0: 因为以前啊，太鲁阁族的族人们进山啊去打猎，就是能够让一家温饱嘛。可是滥杀就不会得到祖灵的护佑和祝福了。帅帅，说到射箭，我们还邀了一位贵宾来到我们崇德国小。
1: 对对对，他也是我们快乐小精灵的老朋友了，就是啊，曾经担任过花莲古风国小还有卓西国小的校长，现任呢是花莲体育会的理事长。说到这个射箭啊，他真的是功不可没呢。他来带我们回顾一下花莲啊这个射箭运动的发展是怎么样发展出来的呢？而且啊，他带过的学生啊都啊得到了很多冠军呢，
0: 而且还出国比赛耶，扬名国际哦，超厉害的。
1: 那我们赶快请我们田阳桥理事长来和我们聊聊咯。
0: 理事长请。
3: 我是田阳桥，今天我要讲的是花莲县南七中小学发展射箭的起源。花莲县的射箭运动发展开始是在花莲县的北七，80年代就开始有射箭运动，也培育了许多的射箭界看板人物，例如涂志成理事长、吴聪义教授、曾正仁教练、王正邦教练、高浩文教练，这些都是花莲县北七所培养的奥运国家级的选手。但是花莲南七一直处于射箭沙漠，乏人问津。民国100年，我在松浦国小服务任满，要到古风国小之际，就开始在想，到了古风国小要选择哪一项运动作为教育特色发展的选项。刚上任的几天，翻了翻学校储藏室，发现有好几把工具堆在储藏室内。询问的结果，古风国小曾在90年代就有发展射箭，因师资的问题2年就停止发展。经过老师家长的讨论之后，规划射箭运动发展重新启动在古风国小。当初主要的这个启动原因有3，第一个就是工具已经俱全，第二有上级的支援，第3文化传承。所谓文化传承，因为布农族古风国小是一个布农族学校，它的文化传承就跟射箭有关系，文化记忆的传承跟射箭有关系。布农族记忆里面的射儿记就有

0: 这一项的传统技艺，所以古坟国小的射箭运动就从100年重新启动，一直到现在，从没有到有，真的是非常艰难。经过锲而不舍、步步为营的方式，射箭成绩渐渐有起色。经过4年的惨淡经营，也入选了中华队。在参加国际赛之前，东森慈善基金会得知古坟国小射箭队要出国，但经费尚未到位的时候，即刻协助古坟国小做先导先传工作，才能成行，而且也获得非常好的成绩，载誉归国。民国105年，任满调卓西国小，一上任就马上成立射箭队，尚未满1年，卓西国小射箭队就扬名全国，参加国际赛金光闪闪。为了这些射箭选手，让他们的就学方便，所以与义理国中商量是否可以成立提班呢，设立射箭项目。那民国105年，义理国中就成立提班射箭项目。为了留住这些选手，义理高中于民国109年也成立了提班射箭项目。这时花莲县南区中小学射箭联盟完成了3级培育的重责大任。花莲县南区中小学的射箭，目前高中有1所义理高中，国中有2所三民国中、义理国中，国小部有4所卓西国小、古坟国小、卓峰国小、卓乐国小4所。我认为只要有心、用心、恒心去经营，最后一定会有机会成功的。谢谢大家。
1: 哇，我们田阳桥田理事长也是讲话不吞口水的，走着走着走着，他就啊和我们分享完毕了。
2: 对啊，我们今天的任务也完成了。
1: 太棒了，我们是要去太鲁阁国家公园，还是要留在我们崇德国小学射箭呢？
2: 我们先去玩一玩，再回来请教练教我们好了。
1: 好哦，那我们把时间还给可爱姐姐，我们下次再会咯。谢谢斗妹、帅帅、谢一成校长、田阳桥理事长、田金英教练、林谦、杨宇和等几位小朋友的分享。下周要介绍的是屏东春日国小柔道队，敬请准时收听，我们下次再会喽。

0: 咱来欢迎地球上强的魔术师，人生火焰之主的 Kevin。哇，变火变水变火鸟 ，Kevin 果然厉害啊！好，刷来就是 Kevin 的绝技，虚空火焰手，让大家看火焰手厉害。太衰啦！阮都还袂甲消防局申请明火表演，所以 Kevin 今仔日佫无法度甲火变出来，迄个真正对大家真歹势，歹势，歹势啦！
1: 明火表演爱申请，安全防火袂当心。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你。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有时疯狂，
1: 有时捣蛋，
2: 有时沉默，有时悲伤。
0: 谁的青春不迷茫？
1: 青春的节奏也会失去方向。我们都曾经在青春的周记里写下成长。欢迎收听《在青春的周记里》。
3: Hello， 同学们，我是爱丽丝，欢迎收听《在青春的周记里》。在这里，我们会透过独白分享的方式，倾听属于成长阶段的故事，那些在年少时期无法说出口的伤，那些没有人可以分享的快乐，都可以在青春的周记里得到释放。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耳朵，敞开我们的心，聆听在青春的周记里每一段珍贵的年少故事。
4: 在最后一局的时候，我居然发生了关键的失误。当然不仅仅是自责，更多的是生气和难过吧。曾经也有想过要放弃棒球，

0: 我是彦荣，我要写下13岁的周记故事。我的心情是深灰色，刚刚因为我的关键失误而导致球队输了比赛，我低下头来不敢吭声，刹那间我隐隐约约听到了哭泣声，才发现两条无声的泪痕就这么从我的脸滑落下来。
1: 青春怎么说？说
2: 我们先请今天青春周记的主角来自我介绍一下。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刚从国三毕业的陈彦荣。
2: 欢迎彦荣。彦荣在今天的青春周记当中写下的是13岁的周记故事，心情颜色是深灰

0: 色的。深灰色对于当时的你来说代表什么样的一个心情感受呢？
1: 嗯，因为那时候是一场很重要的比赛，然后我犯下了一种很严重的失误，所以导致球队输了比赛嘛，所以我那时候心情都是比较低落的，
0: 灰灰暗暗的。
1: 嗯，对。
0: 你那时候参加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球队的比赛呢？
1: 我参加的是新北市的社区棒球队，那个球队的名字叫做亲子勇士，刚从全国赛拿到了2连霸。当时的那场比赛是2年前的全国赛，那时候我们对到的是很强的对手，那场比赛是全国赛的8强，然后那时候是最后一局，我那时候守二垒，对面的第二棒打了一个强劲的滚地球，但是我没有把它挡下来，然后就失了分结束比赛，所以没有再晋级，输掉了比赛，有一段时间就不想打球了，它让我低落了很一段时间嘛，然后很久都没有办法去面对它，做什么事情都很不顺利，学业上那时候也是成绩就是一直往下掉，然后就是平常走个路可能也会有点不专心，就有可能会撞到东西，然后打球也是都提不起劲，然后都打不好，那种感受就有点像你本来一直成绩都很好，但是突然你有一次你还是很认真，但是你考了一个很不理想的分数或者是成绩之类的。然后我这次的失误也是有点像，就是大家好不容易才晋级到这么前面，然后却因为我的失误而输掉了比赛，所以非常难过。因为以前小学的时候没有打过全国赛，那全国赛名字就听起来就很强嘛，因为它是全国的。然后我们是第一次下去打，我们要去台中，就是还要搭游览车，也要住宿，要花钱。啊，那一场输了之后就没办法再晋级了。
0: 这是你们第一次打进全国比赛，
1: 对。
0: 所以你非常自责，你自责到不想打球。
1: 对。
0: 叶蓉，你打球打了多久的时间了？
1: 从5、6岁就开始打了，到现在应该也快10年了。
0: 哇，5、6岁你就打棒球啊？
1: 对啊，因为以前看到棒球就很有兴趣，然后后来爸爸就带我去玩了一下，然后发现还挺好玩的，然后就继续打。
0: 彦蓉，你打了这么久的那个球哦，将近有10年的一个时间哦，你觉得棒球对你来说最大的意义是什么？你愿意可以这么的坚持下去？
1: 它不仅是兴趣，也是我跟队友之间的羁绊，它可以帮助我继续的在课业很繁忙的情况下也能继续读下去。
0: 所以它不只是一个兴趣，它可能在于面对功课压力的时候，它可能也是一种压力的释放，你去打球。然后刚刚提到了跟这个团队队员的羁绊，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团队合作的一个运动。
1: 对，大家其实都蛮努力的，然后有时候默契也是不一定要在球场上才会展现出，就是在平常聊天或者是玩闹的时候也可以看得出来队友之间非常有默契。
0: 彦蓉参加的社区棒球队哦，好不容易晋级到了全国的比赛哦，但是因为彦蓉关键的失误导致了球队没有办法再继续的晋级，球队输了。彦蓉，那时候你除了自责之外，在你的生理或心理上还造成了哪些的影响呢？
1: 当然不仅仅是自责，更多是生气和难过吧。生气是因为气自己为什么没有接到那一球，是不是如果守住了那一球的话，就会继续去晋级，甚至拿下冠军啊。难过就是因为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会睡不好，就是可能会突然想起那些片段。后来就是因为爸妈们都很担心，然后

0: 那个朋友也一直在劝我说不要再陷在里面了，都鼓励我要走出来，跟我说没有关系，漏接是难免的啊，就下次再打回来就好。哎，你不要放弃啊，爸爸妈妈也不想看到我这样子对自己没有信心，然后他们就也是想方设法的鼓励我。
1: 用了哪些方法鼓励你，彦蓉？
0: 跟我讲一些打棒球该有的乐趣啊，就是，然后也会带我就是多多出去玩，就是散散心，不要压力那么大。后来好不容易才克服了它，然后现在就是学到了一课。
1: 你在球场上的时候，当下漏接的时候，就像周记当中描述的吗？你就哭了吗？
0: 对啊，那时候太难过了，然后我也没有注意到自己哭了，就是我还想说是队友太难过了才哭了，结果是自己先流了泪。
1: 哎，我想了解一下，彦蓉，你在当下就是不自觉的流下了那个自责跟难过的泪水的时候，你是不知道的。
0: 嗯，不知道，就是突然就涌现出来。
1: 你是在那个泪水滴下来的时候，你才知道哭的是你自己。
0: 对啊，我那时候是低着头嘛，然后我就听到了哭声，然后结果才发现是自己的泪从脸颊上滑了下来。
1: 之前的比赛就算输了，你也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情绪落差。
0: 对啊，因为之前可能都不是像这种单败就淘汰。
1: 彦蓉，你不是不能够去接受失误，而是这次的一个失误它太关键了，所以在那个当下的时候你是无法去接受跟承受这个关键的失误竟然发生在我的身上。
0: 对啊，那时候队友都很尽力想要赢那场比赛，结果在最后局的时候我居然发生了这种关键的失误。
1: 所以如果回头看的话，这段的一个经历对彦蓉来说代表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
0: 因为那次的失误还有我心情低落，后续是因为有队友的鼓励跟爸爸妈妈的支持，所以才能让我变得不想再输了，就是也不想再失误了。这两年球队的队友们都非常的不想输嘛，所以才那个让我们这两届都拿了冠军。
1: 所以彦蓉，你有没有觉得其实输赢这件事情呢，赢好像就是第一名嘛，哦，输了好像就什么都没有，可是在你的分享的经历当中，其实输它是有意义的耶，让你们就是可以更凝聚你们的心，然后要赢得下一次的比赛，而且你们还连续两届，你们是蝉联了两届的全国赛的一个冠军，所以那一次的输其实我觉得是意义重大。哎，彦蓉。
0: 对啊，其实也要感谢那次的经历，完全就不想输，连一场比赛都不想让对手有机会，所以才让我们可以拿到这项红土上的荣耀。
1: 但是在遇到比赛的时候哦，难免就是会有输赢。对于彦蓉来说，你现在如何去看待比赛的输赢呢？
0: 现在输了就会想要把它下次绝对不能再输了，就是如果对到同样的对手的话啊，如果是隔一场比赛但是不同的对手，我们就会想办法的要赢，会认真打，会努力打，会拼尽一切去比赛。
1: 所以就算是输了比赛，对于现在的彦蓉来说的话，那也是更激励自己会越来越好的动力，对不对？所以那个输它是有意义的，它是有价值的。
0: 对，其实现在输球也是会给我们下一次更想要赢球的动力，胜败乃兵家常事，现在输赢其实都是好结果。
1: 是没错，在输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更激励自己，而且在输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吸取到了更多的一个经验，甚至在输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更凝聚了一个团队的那个

0: 团结合作的那一份的力量哦。当然在赢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享受那个荣耀的，在享受那个荣耀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让自己会越来越好。所以输赢它都是有意义，它都是有价值的哦。那彦蓉在13岁的时候，那一年你输了那个关键的比赛，你自责，你难过，你也曾经对于棒球失去了那一份的兴趣跟信心。这时候要问一下彦蓉，如果你回头看见那个13岁的自己，你在球场上，你输了那个关键的比赛，你低着头，你在难过，你想对13岁在球场上失去那个关键比赛的自己，你想对他说什么呢？
1: 我想对他说，你做好之后每一次的分内的工作就好了，不用再难过了，而且以后你会表现得很好。妈妈好像有一次就是给我看了一本书吧，好像里面讲的大概就是你要回头看一下你走过的这些路，你才会发现其实你现在前面走的并不崎岖，前面的未来是一片光明。
0: 所以你没有白走的路？
1: 没有，这一切都是很棒的安排。
0: 现在还是属于青少年的彦蓉，如果也有一些的青少年，他也正在经历一些的，比方说可能考试也是有输赢的嘛，哦，他也面临到了一些的因为挫败在那边失落在难过的时候，你有什么话想鼓励现在的青少年呢？
1: 因为我们都没有翅膀，所以我们才会拼命想出飞翔的方法。一件事输了不代表全部就输了，我们要抱持关关难过关关过的心态去迎接每一个路程，每一段旅途。
0: 因为人生的阶段是长的，对不对？有很多的一些的考验哦，就像彦蓉提到的关关难过关关过哦，其实当我们一关一关的过了之后，哎，我们再回头看的时候，就会看到很棒的一个自己哦。彦蓉在今天的青春周记当中写下的是13岁的周记故事，心情颜色是深灰色的。要问一下刚从国三毕业的彦蓉，你回头看过去的那段的成长经历，你的心情颜色还是一样的吗？
1: 不是，我的心情现在比较偏向太阳的颜色，因为它可以让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散发着许多的阳光，然后它会让我们回头看这一路的坎，其实都是有意义的，才会有现在这样子的自己，心也都打开了。
0: Hello， 同学们，今天青春周记的主角彦蓉，因为一场关键的比赛，他漏接输了比赛，他失去信心，曾经不想再打球了。在输的背后有哪些情绪密码？当孩子输了，大人要怎么说才能接住孩子？要怎么做才能让孩子了解输的意义与价值呢？现在让我们前往青春会客室，邀请东吴大学健康暨咨商中心王嘉玲心理师来告诉大家。
2: 青春会客室，
0: 嘉玲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及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嘉玲老师。这一集我们要来谈的是输球我失去的信心，在输的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情绪密码。今天青春周记的主角彦蓉是社区棒球队的选手，两年前一场晋级全国赛的关键比赛，因为他的失误漏接失去了晋级的机会，他自责难过生气，也失去了信心。那段时间呢，他失魂落魄，上课不专心，他不想要再打球了。请教一下心理师，在输的背后，除了我们看到的自责、难过、生气的情绪之外，在输的背后还有哪

0: 哪些的情绪密码让彦蓉不想要再打球了呢？
1: 首先，我真的觉得今天的故事主角彦蓉持续在棒球的这条路上真的非常不容易哦。棒球或者是一些比赛的场合，它更容易比我们一般青少年朋友遇到了很多竞争比赛的一个场合哦，我们会觉得哈，你这样子的情绪是不是输不起啊？但其实不是哦，真正让我们在这个比赛当中痛苦的不是输球的本身，而是您说到的那个情绪的密码，就是输球所代表的意义，特别是对个人来说，那个意义是很重要的。首先，大部分的人啊，在特别是棒球的比赛当中，他会觉得哇，我好像对团队造成了影响，或者是让教练失望了，或者是让我的父母等等哦，或辜负了我自己对我自己的期待。那我觉得他的情绪密码其实反映的是，是不是我的失误，所以别人不再相信我了。第二个部分呢的情绪密码是，我们很容易把一次的失败等同于自己的价值。譬如说我这一次输球了，是不是代表我就是一个不够格的一个球队的球员了、哦、那但是呢，其实我们都知道，今天的失误它并不是代表我这个人是一个失败的人哦。第三个是，像这样的一个重大失误，可能也对青少年朋友来说，就会降低了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自我效能感。而这个自我效能感是在我们国中高中很重要的一个练习，就是我们会透过很多的，譬如说跟人的互动啦、课业啊，或者是比赛，来建立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效能感哦。所以呢，如果我们失败了，或者是比赛输球了，就可能有那个放弃的念头，但不是真正的放弃，其实是自我效能降低了。
0: 是，当彦蓉面对输球的挫折的时候哦，爸爸妈妈还有队友们给彦蓉许多的鼓励还有支持，让彦蓉慢慢的走出了自责的阴霾。但是在生活当中，当孩子输了比赛或者是玩游戏输的时候，陷入难过生气情绪时，可能大人会认为哎呀，因为孩子个性的问题，他是输不起的。但是其实在输的背后呢，刚嘉玲老师特别提到了，藏着许多的情绪密码还有心理机制。在输的背后，可能孩子会连接到哎呀，是不是我自己不够好。所以请教一下嘉玲老师，当孩子输的当下，大人要怎么做怎么说，才能够让孩子了解输不等于自己不够好，让孩子了解输也是有价值的呢？
1: 我要给听众朋友四个步骤啊，因为有时候我们想说要鼓励孩子的时候，就是让他不要有这种失望的情绪哦。其实不是的，鼓励孩子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不急着鼓励，而是要先接住他的情绪。譬如说彦蓉输球了，他一定是非常难过沮丧，甚至有时候会很自责，就是我刚刚那一球怎么会变成这样哦。所以那个我们接住孩子的情绪是，我知道你现在真的很自责，我知道你现在真的很难过，那这个难过背后就是你很在乎这一场的比赛。所以第一步是不急着鼓励，我们要接住孩子的情绪哦。第二步呢，是我们就要慢慢的开始把事件跟人分开。我们会让孩子知道，今天输的是一场比赛，而不是你这个人不好。所以我们刚刚回到那个鼓励部分的第一步很重要，因为我们很多大人的鼓励第一步就是，哎呀，还好啦，你不要想太多，你下次再多努力就好了。其实这个鼓励并不是真正的鼓励，他只是想要把不好的情绪移除掉。所以我会比较建议我们大人，其实第一步骤其实是反而要接住情绪，接住情绪第二步才是把事件跟人分开。第三步呢，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引导我们的孩子从失败当中去看到，我接下来可以再做怎么样的一个学习，我下一次可以怎么样的一个调整，而不是检讨哦。最后一步呢，就是允许失败的存在，因为我们人生一定都在失败当中慢慢的锻炼自己。因此呢，我觉得给予青少年鼓励，然后给他们希望是很重要的。所以四个步骤给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
0: 是，那嘉玲老师刚刚提到的这四个步骤当中的第一个，不急着鼓励，我们要先接触他的一个情绪，而且那个情绪是负面的情绪，不好的情绪哦。

0: 这是因为第一个我们要同理他之外，是不是应该让他的负面的情绪可以有宣泄的机会？
1: 当然我们在做这个支持或鼓励的时候哦，就是我们不能够为了鼓励而鼓励哦。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让孩子知道的是情绪是多面的，你今天会有怎么样的情绪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后面才能够慢慢的引导。
0: 是，没有人喜欢输的感觉，但是输它是有意义的。就像今天青春周记的主角燕蓉说的，赢当然很好，输了可以成为养分。今年他们的球队拿到了全国赛的2连霸哦。另外也想请教一下心理师了，燕蓉在输球当下的时候，他低下头不敢吭声，刹那之间，他隐隐约约的听到了哭泣的声音，两条无声的泪痕从脸上呢滑落下来，他才发现原来哭的是自己耶，明明是自己在哭，为什么在当下的时候他会没有觉察到是自己哭了呢？他还以为是别人在哭。
1: 好像听众朋友应该也很多人都有这种情境哦，就是觉得自己应该还好，但是我们的情绪就先跑出来了。当人啊遇到了情绪非常强烈的时候呢，一般人哦就会可能大脑就会进入一个保护机制了。那这个保护机制其实在我们之前的几个故事分享里面有提到，就是我们会出现了战斗、逃跑、呆滞的一个这样的压力的反应哦。那这都是正常的，所以当情绪很强烈的时候，我们会先撑住。当我们一直撑、一直撑或者盯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没有多余的力量去觉察自己的情绪，但情绪还是在那里啊，所以它会透过身体就跑出来了。所以情绪太大的时候呢，有些人他会麻木，什么反应都没有，但是有些人就会发现他眼泪啊噼噼啪啪的就掉下来了。我曾经还遇过一个个案哦，他说他很奇怪哦，他每次啊当他要表达他自己的想法的时候，诶，眼泪先跑出来了，可是他就会觉得好奇怪，我明明都没有难过的感觉啊，我为什么在表达我自己的想法的时候，眼泪就会先跑出来？后来我们才发现，哦，那个眼泪其实是一种感动哦，那个感动是，哦，你可以为自己讲话了。所以情绪先跑出来了，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知道，其实身体啊，往往比我们的大脑更知道情绪在哪里。因此，透过的不断的身体觉察，其实也帮忙我们去觉察我们的情绪。譬如胸口闷闷的啊，眼泪落下来啊，肩膀紧紧的啦，好，都在提醒我们自己，现在其实我们背后有一些情绪的密码哦。
0: 是，那嘉玲老师，情绪先跑出来，对于我们人来说是一件好的事情吗？
1: 当然，我觉得情绪先跑出来，它就是反映说我们真的那个情绪太强烈了，撑不住了，所以它会透过我们身体的方式来提醒我们。那有些人他就会硬要把这个情绪再压抑下来哦，其实我不那么鼓励这样做，因为我们情绪呢是透过调节的方式、宣泄的方式，让它慢慢的透过觉察或表达的方式，让我们的身心会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况。
0: 是，现在燕蓉明白了，一件事输了不代表全部就输了，要抱持着关关难过关关过的心态去迎接每一个路程、每一段的旅途。透过燕蓉的故事，也请嘉玲老师给青少年爱的提醒：
1: 你可以输一场比赛，但不要输掉你自己对自己的勇气。
2: 我的青春宣言，
3: 我要对自己说，不要永远面对阴影，不要低头看着自己的影子，你要抬起头，要看向前方，你才会发现太阳其实很明亮。
0: Hello， 同学们，阴影的存在是为了帮助我们找到那道光，就像燕蓉提到的，不要永远面对阴影，你要抬起头看向前方，你才会发现太阳其实很明亮。也请记得嘉玲老师爱的提醒，你可以输一场比赛，但不要输掉你自己对自己的勇气。在青春的周记里，倾听每一段珍贵的年少故事。最后透过轮椅歌手柯腾浩所演唱

0: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欸，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4: 先洗漱，温散敷冲毛。
3: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毛、键盘、塑胶磨裂，也是摊摊准，也都冲进前哨平诊，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4: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靠我记得用茶骨来洗漱哦。
5: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3: 以上广告由欺骗管制署提供。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0: 现在时间10:00。
1: 直播主 ，YouTuber、VTuber， 那是什么工作啊？哎，你们这些年轻人可不可以教教我啊？
2: 大家都说年轻人经营自媒体、当网红很赚钱，哦，哪有那么简单啊
3: ？AI 会取代人类，还是让不同族群生活更平等方便呢？
4: 网络社群媒体崛起，传统媒体死定了吗？
5: 在网络世界冲浪的同时，你看的东西真的是你自己选择的吗？
6: 时下你不可不知的科技应用与社群发展，
7: 科技社群敲敲门，
8: 带你推开趋势的大门，
7: 跟我们一起用媒体发挥社会影响力。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六早上10:00的科技社群敲敲门。我是主持人信如，
3: 我是主持人博谦。哇，说到环岛，大家想到的可能是悠闲的旅行、看风景、吃美食，但你有没有想过一种环岛是连续7天哦，然后每天从早拍到晚，每天除了主影片，还要拍 reels 啊、Q&A， 还有什么每日心得？然后一直往不同的城市迈进，然后每一天除了创作之外，都还要围绕着一些关于生长议题吗？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完成这一趟极限创作之旅的主角，也是大家很熟悉的叮咚速报的单元主持人，我们欢迎俊轩。
2: 网络平台好几种 ，YouTube、TikTok、Instagram、Podcast。哦，到底该怎么经营啊？
3: 科技知识每天都在变，好想用用看 AI 的最新功能哦。但是这样到底会不会触发？
6: 别烦恼了，就让专家来告诉你们。专家来敲门。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静轩。
9: 啊，最近的超人气国民视障女友静轩，
3: 对，
9: 那其实上一集我们应该有稍微预告到说我们要做这个环岛特辑的拍摄，就是我们说号称使用了 AI 去规划7天的环岛之旅，然后呢，与我们蜡格沙姐的芊芊，还有我们炼狱甜心的静轩呢，我们在上

0: 礼拜，就是非常非常的靠近我们刚完成的这个环岛之旅。是不是今天先请静怡轩分享一下我们这次去环岛的这个计划叫做什么样的名字，然后我们大概做了些什么？
1: 我们的这个计划叫做辣个虾岛。我们这个行程是用 AI 去做规划的，然后每天会结合一个主题去拍摄我们的影片，然后中间也会拍 Reels， 还有每天总结一个反思跟心得。
2: 你当时听到这个计划，就是让信如跟你讲这个计划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毕竟你还有正职工作嘛，那你有正职工作，然后你还要抽出7天的时间，然后要这样做一个环岛的旅行。
1: 当初一开始看到这个行程的时候，就觉得哇，从早拍到晚，行程太丰富了吧！而且我一开始没有注意到那个时间，后来发现每天早上很早就要开始做拍摄，然后一路拍到大概傍晚，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是在行军吗？
2: 哇，你们很早就起来拍摄，你们大概几点啊？就是每天差不多几点就要起来？
1: 最早的有大概9点左右。
2: 哇，9点然后就要开始可能化妆化好，然后要开始准备就一天的开始行程，然后进行拍摄。你有没有怀疑过说，哇，我这样真的做得到吗？我会不会7天就中途放弃啊？然后就做不下去，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很怕，我就是可能环到什么彰化、云林之类的，我就啊，放弃，太累了。
0: 一定要偷爆料一下，芊芊在第二天他就说他想回家
2: 啊，第二天哦，他就说差不多嘛，
0: 那天就说他想回家了
2: 啊。那你那时候在参加之前，你有些想过就是可能会中途放弃这个可能吗？
1: 没有欸，我完全就是一个抱着去玩的心情去走完全部行程，
2: 所以还是抱着玩的心情。
1: 但是我真的、真的到了第几天啊，我就觉得好像真的有一点累，我有点不想要拍影片。
2: 所以曾经有一个冲动，就是算了，我干脆去台铁买一个回屏东的车票，我不玩了，是不是？
1: 哦，对啊，就是真的觉得说，啊，我每天拍那么多影片，那效果不知道好不好哎，我不想拍了。
0: 说一下那个女生的准备时间是很长的、我们9点开始拍摄嘛，那对我来说，可能我8:50起床就好。但是呢，对静轩来说，你可以说一下你要几点起床？
1: 我例如说，可能9点要开始拍，然后我6:30就要起床准备东西了。甚至有时候还要算我会赖床的时间。
2: 哇，6:30就要起来，所以你说6:30赖床是那种闹钟第一开始响，是你要把那个时间算进去。
1: 对，然后我要算我起床赖床的时间、化妆的时间、挑今天什么衣服的时间、绑头发的时间，全部都要算进去欸。
0: 对啊，就是明明已经带好了7天的衣服，然后都已经分配好，已经包好了，然后但是每天还要再重新选一次今天要穿什么。
2: 哇，那信如那时候你们遇到这样就是女生这样的需求，你会觉得哇玩的就是很困扰啊，或者是觉得说哇我等好久哦？
0: 不会啊，因为我就是睡到最后一刻才起床。
2: 哦，这就是9点出发，8:55才起床。
0: 对啊，因为我就只要换一件衣服、换一件裤子、刷个牙就可以出门了，就是非常的简便。对，那也确实是后来我们才发现这个需求啦，所以其实我们的行程表是有大改过的。一开始 AI 帮我们调的，好像一开始几乎每天有些8点就要出门了，那几乎就是从8点拍到晚上8点，然后再加上大家又要休息啊，或者是要提早起来准备，就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到，所以我们其实中间有在请他重新去规划一次。对，然后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应该很多人会好奇说我们为什么要用 AI 规划行程。就是因为其实我们这一次做的计划是身障环岛嘛，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是就是台湾第一个在做身心障碍网红团体的一个组织， 那我们让我们

0: 们的创作者出去环岛，它其实是一个不同帐别之间要去克服的一件事。就是有一些人的需求是这样，有些人的需求是那样，然后也许有一些创作者他们不能够连续拍摄太久，所以这个东西如果要人工拍，其实非常的困难，所以这是我们才会把所有的需求就是全部都输入进去。就我可能会说，哎，比如说小戏特别喜欢伯谦，小戏一定要跟伯谦同时出现，然后谁没吃饭会生气，所以他一定要有吃饭时间，而且要在12点吃饭。然后谁可能必须要几点起床，然后谁有什么需求等等的。然后特别是无障碍的房间，也都是 AI 帮忙找的。我觉得这点真的是帮助非常大。
1: 欸，那我就很好奇，就是因为 AI 它其实就是大家都知道说它其实是从网络上面一些大数据去捞出来，那跟实际上还是有点差距。就好比之前在 AI 还没有出来之前，可能大家在行走都会用所谓的 GPS 卫星导航，然后会发现说，欸，卫星导航把我导到坟墓，就是跟他们规划的路线跟实际上面的东西还是有些差距。那像你这样规划的 AI 的整个行程，跟你当时的预想跟 AI 自己实际规划出来，是不是有落差吗？还是其实蛮相符合的？
0: 我觉得这个等一下可以邀请静轩来分享，因为我可以再偷偷的讲一下，因为我就是非常目标导向的人嘛。我这7天我就不是去旅游的，我就是要去拍摄，我要榨干我的网红们。对，我就是定了7天的主题，我们7天分别是谈不同生长的议题。我们从第一天破框，第二天恋爱，然后与神祈求角鹿陪同者到看见，就是这些都是我们每一天要去谈的核心议题。那坦白说，去哪里玩对我来说没有非常的重要，就是我只要可以拍到这些主题，然后我们有合适我们可以去的地方，这样对我来说就好了。所以其实，在行程上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想法，但我觉得或许可以请静轩分享一下，就是我记得他们有说这次去的地方，他们之前都没有去过，就是没有不像是那种就是很大众，就是说哦，说到哪一个地方就一定要去这里那种观光景点，可以请静轩分享一下。
1: 之前你是发现什么？就是他们来找到很奇怪的观光名景点吗？
0: 有很奇怪吗？
2: 我觉得，对，就是这一次安排的景点，真的我就是连有些真的是我连听都没有听过，也不会去安排的地方，就是你可能上网搜寻，然后可能大家都会说，哦，哪里是个热门打卡景点？但是我们这一次去的，好像都不是那种可能大众，就是一般说我去哪里，然后就一定要到那个景点打卡一下。没有，我们好像去的都是比较很在地的一些景点，连我自己都完全没有去过。然后，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虽然 AI 安排这些景点，但是我们实际到现场的时候，可能都还要找一下，是不是轮椅可以就是去的景点。像是我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个找隧道的那个路，可以进去的路，我们就找了好久。
1: 哇！所以那你们到那个景点之后，你觉得因为按讲很保守嘛，就说你可能他带你去景点是你平常自己也不会知道的，那你觉得 AI 规划出来这些景点是好的吗？还是说他把你导到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
2: 7天玩下来，我觉得是蛮好的，就是不是平常去的地方，我觉得有一种很新奇，然后找路的时候有一种在冒险的感觉。
1: 其实你在整个过程，你可能也要拍，也要玩。那你觉得就是最劳累的是体力上的挑战吗？还是那种心理的压力？就是啊，我今天拍一整天，我好累啊，然后我睡一觉，哇，明天起来9点，我要再继续拍的这种压力，你觉得是哪对你来讲是比较大的？
2: 我觉得都有诶，因为一开始前几天真的还好，但是后来后面几天真的拍完收工，我就觉得我好累，我现在就是只想要回到饭店洗澡睡觉，然后觉得 我为什么要拍？我不

0: 不想拍了，明天全部都给芊芊拍，我不要拍了。然后心理上的压力也是有，因为每天我们都要扣合一个主题去说嘛。然后我觉得我比较是不善言辞的那一种，就是我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回答，但是话到嘴边就会觉得好像说不太出口，或是说没有办法完整的表达。那影片的效果可能就不太好，然后我就觉得有一点小压力。
1: 小压力，
0: 对。
1: 那你觉得就是因为压力一来，可能就会连带着可能情绪，就是可能第一天是兴奋，然后第二天开始哦有一点累了，那第三天可能开始，哎那个心态开始有点觉得好累哦，为什么要来呀？然后觉得开始有点情绪出来，你觉得你会有那样的情绪出来吗？
0: 其实会，就会觉得我不太想要拍，但是我必须今天是我的主题，或是轮到我讲话，我还是得要就是，摆出笑容，然后回答今天的主题跟内容。但是其实心里就会觉得，好累，或是说可能对于今天自己的表现，不是很满意，然后就会。有一些小情绪，但是我还是会把它压在心里面，这样子。
1: 那我这边就想问信如了，就是因为行程规划，然后整个可能是大家导游吧。我觉得信如在整个旅程中，可能也是带着大家的这个导游。虽然你是用 AI 去规划整个行程，那你在整个路程或者整个上面，因为我们其实知道说你在行程其实有做蛮多的跟动的，因为可能大家的体力或什么，然后做一些跟动，你觉得？在这一路过程中，你有没有感受到什么样的压力吗？或者觉得哇，好，当时没有想象过的一些情境发生？
2: 压力倒是还好啦，但确实是有蛮多的看见，就是比如说以前自己出去旅游啊，不一定会注意到特定的一些需求，但是以芊芊来说，芊芊其实算是我们团队里面少数不需要完全无障碍房的一个创作者。
1: 对，
2: 就是如果像波签的话，你可能就真的是需要标示它是轮椅可以进去的无障碍房，没办法住一般的房间嘛。
1: 对，
2: 对，那芊芊她是可以住一般房间的，然后只是她会需要洗澡椅这个东西。那她跟我讲这东西的时候，我其实还想了一下洗澡椅怎么样是正规的洗澡椅，我其实不知道、欸，真讲出来可能有点丢脸。但是我一开始是不知道说哦，要洗澡椅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打电话给饭店，然后就是联系他们，可能是讯息，或者是我打电话给他们，然后就说我们需要洗澡椅，然后他们也说 OK，然后就给我们椅子，但我并没有去看他到底给我们的是什么椅子，然后一直到最后一天，我才知道芊芊跟我说，有一些饭店他们其实根本就没有洗澡椅。那它就是给你一个塑胶的板凳，然后那个东西其实是非常的危险，因为正规的洗澡椅它是就是它有防滑的功能，然后是因为你很不方便嘛，你要坐在上面洗澡，你不能够是一个板凳，你是个板凳，你一上去你可能就会摔倒，然后甚至我还听过后来发现说，哎，有人因此然后就骨折很严重，对，所以像这样子的需求都是。我在这个旅程里面，我才认识到说，哦，原来其实每个人出去旅游都是有不一样的需要，然后这些需要也许是我们好像说有达成，但其实并不符合真正的规格或是真正的需要，这个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对，那其他的话当然就是一些小小的细节啦，比如说像，大家在路途中可能生病啊，像为什么今天芊芊没有办法来受访问，就是因为她回来之后就开始发烧，就生病了，然后可能在路途中我还要帮大家处理一些琐事啊，比如说我们的轩轩不小心踩到大便，
1: 啊，踩到大便，
2: 还要帮他擦鞋子。
1: 就像刚刚静轩讲，就是可能旅程到中间或后段可能会有一点情绪。那我相信其他的团员也应该也会有。那你觉得信主人觉得你是怎么样去跟大家做沟通吗？或者怎么样去抒发大家的一些可能漫长旅游的情绪的？
2: 我觉得这个 这个等一下博谦你也可以分享一下，因为其实我们在第一天博谦跟小细有

0: 的参与。
1: 对。
0: 然后第一天我们就遇到了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就是差一点这个 fit 就要取消了嘛，因为我们遇到那个超大暴雨
2: 啊，对，七月份最大的暴雨。
0: 对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出发就开始碰到一连串的状况，然后这第一天而已，就碰到一个完全我们没有办法出发的这个，就是没办法移动的暴雨。那因为我们一开始也没有想说要特别订无障碍车，因为地点在莺歌，然后我们要去的地方其实也没有到很远。
2: 对
0: 对，然后就因为这个大雨，我们全部都挤在那个店家，然后都淋湿了。最后也是走过去，然后也大家都淋湿。你那时候应该也是就是觉得哦天哪，怎么会这样子？或者是有点担心，因为其实我当下也有很直白的跟你跟小细说嘛，就是如果真的是这样子，我们可能就不能够一起拍摄。对，那你当下有没有就是听到这个话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就是感想？
2: 其实我们大家听的，就因为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不可预期嘛，就是大雨谁会知道？那就他来了，那我们就是啊，没办法拍，那就没关系，我就走回去火车站。但我跟小细其实有个共同点，就觉得哇，我们很怕你就是压力会不会太大，因为毕竟这个行程是你规划，而且你也规划了很久，然后也花出了很多的成本。但如果你今天第一天就遇到这样的事情，可能它就开始是一个打乱你原本规划的节奏。因为我们自己都当过就是旅程的规划的，所以当自己规划的东西被打坏，我觉得那个心情一定是非常的糟，就是哇，为什么我规划了一两个礼拜的东西，就怎么越来越大雨，然后把我整个想法都给颠覆掉，而且后面你的旅程后面好像也还有一些跟动，所以我其实蛮好奇，就是进入你对于这样的跟动，我觉得身为一个旅程的规划者，应该压力是蛮大的吧？因为怕说我花出去的成本可能拍不出我想要的东西。
0: 这个倒是。我觉得有一部分庆幸的是这一次特别选用 AI 来协助就是规划行程，也有一部分的考虑是分担这些临时变动的情绪成本。这其实我自己个人使用 AI 很大一部分除了协助工作之外，它也是协助我的就是这个部分。为什么？就是因为确实如同博先所说，就是当我们自己很用心的去规划一些东西的时候，他如果被打乱了，其实你当下你会是直接承受那个所有压力的人。但我觉得对我来说 AI 其实帮助我非常大，就是去符合大家所有的需求啊，然后去很快速的可以帮助我做调整，所以他反而某方面分担了一些这个部分。对，那当然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情绪啊，那我觉得这个情绪比较是来自于我们出去的时候啊，到不同的县市，多少还是会碰到一些不那么友善的状况，比如说搭无障碍计程车，然后被喊了很贵的价钱，然后或者是可能也有计程车司机是到了现场，然后他直接跟我说他要再加钱，因为他我们被质疑很多次哦，就是大家如果看我们影片可以看到芊芊的轮椅是粉红色的，然后前面有接了一个车头，
2: 对，
0: 然后就很多司机就说这个是电动轮椅啊，这根本就不是折叠的手推轮椅，然后他们就要加我们的钱，然后明明我们的轮椅都已经折起来，已经收起来放好了，然后他就说我们因为我们还有行李，所以我们会占用到他们载客的空间，行李放后座然后什么的，然后就是要么就拒载，然后要么就是当下加钱，然后对我们就是比较凶一点。对，那这些时候当然都会很委屈，然后有时候也会有一点害怕，因为大家其实很容易被认出来或是被记住，所以之前就是有一个司机他就直接说我载过你啊，他就直接指着芊芊说我载过你啊，然后他又很凶，我就很害怕就是如果我不同意他加钱的话，他会不会把芊芊带去哪里丢掉之类，
2: 哇，
0: 我就很担心。
2: 所以人的原因吗？就是整趟旅程让你觉得友善，就是人的友善。那环境呢？你觉得就是你们其实这样走一圈，那应该也是对于可能台湾整个环境，就像刚刚季学所提到的那个

0: 洞穴可能就没有无障碍的空间。那你对环境你们的规划是怎么样的想法？就是说，哦，其实好像出了台北或出了哪里，是不是环境就没那么友善？
1: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还是那个隧道，就是一开始我们到那个停车场的时候，我们发现好像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到那个隧道，但是要符合天天可以轮椅使用者可以去的那个地方，要绕好一大圈，然后才可以到那个隧道的入口。但是如果是我的话，可能就是从旁边的阶梯，然后可能有人带我一步一步慢慢走进去就可以。但是对于天天来说，可能就需要绕好大一段路才可以找到那个入口。我就会觉得说，同一个景点不同的站别就会有不同的需求，或是说可能交通上面，可能天天还是需要比较多的一些协助啊，或是需求，那我可能就是跟平常人一样，就是不用太多的一些东西去协助我，大概是这样。
0: 我觉得听到你们的分享，应该是觉得就是，其实还是这样旅程，其实我觉得让大家会让我们可以更了解到，就是无障碍的这个可贵，或者是一些发现啊。就像刚刚心如讲的，就是其实旅程中更多的除了拍摄之外，可能更多的是对于原本我们认知的东西有不一样的想法。那我觉得下半集我们可以就是跟大家更去分享，就是我们拍摄的成果，就是因为拍摄其实是一种重新认识自己嘛，或是一种说服自己故事的方式。那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下半集听众应该也会有兴趣想要知道。那在此之前我们可以先点播一首歌，季轩你要点播哪一首歌？
1: 那就点卡加布列岛。
0: 卡加布列岛哇，是一首非常可爱，也是我们季轩我觉得是主题曲嘛。因为其实大家如果观察我们，观看我们的影片就知道，就季轩跳了非常多次我们卡加布列岛的歌曲。好，那我们就在聆听这首歌，那等到下半集我再回来跟听众听听季轩跟我们所做的一些故事。

0: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呢？
3: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2: 哈，太可怕了吧！
3: 笑气属于新兴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兴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4: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欢迎回到科技社群敲敲门，让我们一起探索科技与社群领域中的社会创新可能性。我是主持人信如，
1: 我是主持人博谦，还有我们今天的来宾是我们的国民视障女友季轩哦。
2: Hello，
1: 耶！那因为刚刚其实上半集其实有谈到，就是我们整个环岛旅程其实主要任务是拍片，那拍片有七大主题嘛。刚刚信如提到，那我再重复一次，这七大主题分别是破框、恋爱、与神祈求、角路、陪同者跟看见。这个七个主题当时是怎么去拟定的、啊、信如我现在很好奇、欸、
0: 这个七大主题其实当时我们就是就我们想要谈论的身障的议题去拟定的啦，就是大家常常会去讨论的一些问题。那 会这样设定是因为大家如果看过我们可能地狱男团或是炼狱甜心的影片，大致上就可以知道说我们是以短剧为主题的。那这一次这个企划它其实是大个虾姐这个新团然后来做这样的拍摄。那这个团体本身我们就是希望带出一些议题的思考跟冒险挑战，就是我们三个团各自有各自的定位，那其实主轴都是我们不希望大家认为身心障碍只有一种叙事方式，可能我们一定得是生命斗士，我们一定得是励志的形象。对，所以这次我们就是以第一天我们大家会觉得身障者只能被保护嘛，只能觉得我们能做的事情有限，那我们选择环岛就是呼应第一天的主题破框。那再来我们第二天邀请到我们的恋爱甜心同样的子丁然后静轩，我们来谈的是恋爱这件事情。因为大家也觉得哦，身障者好像就是不能谈恋爱啊，或者是你就跟恋爱无缘，你没有，你不需要去谈这个东西。对，然后到了第三天呢，与神祈求啊，这个主题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主题，就是我觉得当不管是先天或是后天的成为了一位身障者的时候，多少都会接触到信仰的部分，因为我们常会在找为什么啊？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会得这个疾病？我有没有机会康复？我有没有机会获得奇迹？所以我们都会与神祈求。那再来到第四天的脚的话，就是以芊芊她是义肢的使用者，我们就带出她，就是她有带着她的短腿，

0: 只比较短的义肢，这些也是台湾很少人会来做的。然后跟其实台湾，应该说，其实义肢使用者不一定愿意去揭露他是一位义肢使用者，因为大家可能都穿着长裤，然后把脚遮起来，或是把就是有义肢的部分遮起来。所以这一篇我们就是以芊芊的义肢跟静轩的白手杖，然后作为主题，就是身障者的延伸，他的身体，他的脚。那再到路，路就是呼应我们想要去带出的，就是其实在台湾有很多的身障者，他们在追梦，然后在出门，其实是非常不便的。可是即便是如此，我们团队大家仍愿意走出来，然后愿意去追求自己的梦想，愿意去追求我们所热爱的事情。然后也包含说那一天，我们其实长途跋涉，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搭车，所以就定了路这个主题。然后到第六天的话，就是邀请到李森。那因为李轩呢，他跟他的老公都会一起参与我们的拍摄。那我们也带到陪同者的这个议题，就是很多人觉得说，身障者在提倡所谓的自立生活，是不是就是不能够被他人所协助？那陪同者对于我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我们需要协助，是不是代表说我们无法自立？其实这些都是我觉得可以讨论的议题，所以我们就设定陪同者。那最后呢，看见就是整体的一个反思，我们针对这七天，我们针对这些议题去做讨论，我们真的走进台湾，然后我们去看了很多很多的地方。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有一些看见跟观察，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们也在最后一天我们把它放出来。对，那有一个小彩蛋呢，现在还不能说，所以大家到时候可以追踪一下我们的频道。
1: 哇，还有彩蛋！那竞选这七个主题，因为你已经体验完这七个主题，你如果以事后来讲的话，你觉得你最喜欢哪一个主题？
2: 应该不是说最喜欢，我觉得，最让我有共鸣的就是与神祈求跟鹿这两个主题。我觉得，与神祈求真的是，我从小到大就是一直都有在，想过的问题，就是，因为我是那个先天的视障者嘛，
1: 对。
2: 然后，我就是会有时候都会怀疑自己说，为什么，为什么是我？那为什么我是个视障？为什么我从小就要跟别人就是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啊？然后，用的东西可能都需要放大，那别人可能会有异样眼光看着我，所以就是从小到大，我爸妈就是会带着我去那种什么庙宇，还是什么一些可以，让我眼睛好像可以，好的那个地方，就是有一个奇迹发生的感觉，就是，会不会，哪一天突然就是变好了这样，然后我甚至就是我妈带我去某个可能好像什么那种人家那种私潭，然后去喝那个符水，然后就说你喝了这个，你的眼睛就会变好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主题真的是让我就是觉得很有共鸣，然后因为我也曾经就是在。因为我是大概到了2019年的时候，我的视力突然非常，就是从已经看不太清楚到更看不太清楚，就是我的视野是从2019年开始变成，就是只剩下中心。然后那时候我真的是每天都一直在哭，就是觉得说为什么我已经够惨了，然后还要再就是过更辛苦的日子，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为什么会这样子？所以就觉得这个主题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有共鸣，这样子。
1: 其实我刚刚继续分享，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多应该生长者的一个过程，不论是先天还是后天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遇到一个疾病或是遇到一个意外嘛，大家第一个就是不能接受，就是为什么台湾2300万人这么多，为什么是我要受到这样的事情？而且再加上像我自己是罕见疾病，那可能近些年呢也是关于视力的东西，那都是比例上面的少数，就是它不是一个多数的疾病，那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没这么，只有我会这样？所以我觉得与神祈求这地方是很多身障家庭，

0: 他们可能无论是去庙宇或者是去教堂或什么，他们可能就是想寻求那个解答，而那个解答已经不是科学能够去给你的答案，因为医生可能跟你讲说我也不知道啊，因为你就像竞选2019年开始视力急剧下降，那为什么会从2019年开始，可能去问医生，医生也不能给你的答复，所以就像人家讲科学经常就是玄学，所以就变成与神祈求，但与神祈求的过程中可能又会造成了生长者不小的压力，就像刚刚讲的喝符水，因为我自己小时候也喝过类似那种符水啊之类的，然后甚至去路上教堂可能就有人说我帮你祷告一下好不好，但他们好像永远都在受到的，然后生长者是比较悲情或者是比较难过的一种感觉，所以我其实比较好奇，因为像季轩你是先天就视力比较不好，那千云的话，我们另外的千云他其实是后天的，就是他后天得到癌症才变这样，所以我比较好奇就是千云他是不是对雨神祈求这时候那时候在拍摄的时候是不是也特别有感触吗，或者是特别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1: 我在如果身体有一点不舒服的时候啊，我也会有这样想，为什么前几年啊得了癌症的时候，那时候我就会想说，为什么是我得癌症啊？我都一直常常都在帮助别人，因为我的工作是呼吸治疗师，我就会想说，我都是在帮助别人，为什么是我得了癌症？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好不公平哦。对，可是现在毕竟已经走过来了，那走过来的话，就会已经接受现代的状态。那其实接受了现代的状况的话，好像觉得这是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世界，好像也还去体验不同的世界，好像也还不错。
0: 好，那另外的话就是刚刚季轩有分享，就是与神祈求。那另外一个更有感的是鹿嘛。那为什么录这个主题对于金轩你也有特别的感触呢？
2: 因为就是很多人在就是我参加活动的时候，人家都会问我说，我从哪里来？但是我其实就很不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当别人知道我从哪里来的时候，就会说哇好远哦，你是不是要好早起床，然后或者说可能我拖着一个行李箱，然后他们就会开始问我很多问题，那我就觉得说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就是问久了真的是有一点烦，我就觉得说我从哪里来很重要嘛，然后我即便从这么远的地方来，我就不能去学习这些东西嘛，好像他们就觉得说我花了这么多成本只为了学习一些可能对他们来说好像没有太大意义的东西，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我好像很浪费这些不管是时间成本或是金钱上面的成本，那我就觉得说为什么好像对于我想喜欢的东西去追求，那付出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好像做错事情，好像不应该踏出去，是不是应该就好像要按照别人所期待的，生长者可能就是要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去安稳稳的过完这一生，那我就可能就是比较叛逆一点，我就是不想要就是这样子过完我的一生，我就是我喜欢做什么我想要去做，那会踏上这条路也是因为当初我是没有工作状态，那我就会上网找一些看看有没有什么生长的课程，然后后来就找到很多课程都在北部，那我觉得因为我之前也在北部念书，待在北部，所以我就觉得对于北部的环境我并不是说太陌生，所以我就开启了这段旅程，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我花出的时间还有金钱我觉得非常的值得，然后认识了许多让我觉得生命更有意义的，不管是人啊事情，总之我觉得 生活开始变得比较

0: 时会比起待在办公室那些死板板的东西，还要更让我开心。
1: 那实际拍摄，因为其实就像，因为我第一天有参与你们的行程，那第一天的主题是拓荒嘛，那拓荒我就去做了陶艺啊，然后做一些东西。恋爱的，我有看到就是你们有分享的影片，是好像是带子欣去穿客家古礼的传统婚纱，对不对？那我很好奇，就是你们在想这些，就是为了去对应这个主题，然后去找一些相关的东西去拍摄，那有没有哪一个主题其实拍摄的过程是最困难的？就是可能没有跟预期、没有想象的一样。
2: 最困难哦，我觉得其实拍摄的过程都有蛮多挑战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确实是需要一边移动一边做拍摄。那后来我再次去思考跟反思这个旅程的时候，我也觉得确实给大家的休闲时间没有那么多，就是可能我们难得到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就是会有很多东西要拍。那大家也许也想要逛逛啊，或者是也想要闲晃、拍个照片啊，等等的，就比较少这些时间。对，那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可以调整的地方。然后也是，虽然说也有点不得已啦，就是七天其实很短，然后我们也不是每一个县市都真的有去到，就我们只能够去做筛选，然后也要衡量大家一天的体力，其实并不是都可以负担这么长时间的移动跟拍摄。像芊芊就有提到说，其实坐火车对他来说是很不舒服的，因为他要坐在轮椅上面嘛。即便有一些地方他可能可以移动到座椅上，但大部分他可能还是要坐在轮椅上面，然后这样搭可能1个多小时或是更久的车。那对他来说，就是他其实会要忍受这个身体的不舒服，然后又这么的早起晚归，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都是过程中比较困难的地方。那也是，或许我们之后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可以调整的部分。
1: 那因为你们每次的旅程，每天的旅程，其实最后都会加入一个反思的东西。虽然刚刚新主你自己有讲说，你其实每天都会自己做反思，然后其实你要求，就像静轩或是芊芊，也是要就是每次旅程完后做一个反思。那我很好奇，静轩，就是你在做这个反思的时候，会不会让你对于这些议题有了更清楚的想象吗？或者是就像刚刚你分享与人祈求或路的时候的那种感觉？
0: 一开始对这个主题或是拍摄的当下的时候，可能没有太大感觉，但是可能听到其他伙伴分享之后，再回推回自己的一些想法，就会觉得在反思的过程会重新再思考一下这个主题，还有重新看一下这个主题对我的人生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或是认识？然后也会在可能一开始在拍的时候没带太大的感觉，但是可能在每天结束之后的那个回到房间的时候，就会觉得诶，这个主题好像可以怎么讲再更好，可以怎么去在我的人生中会有没有什么更多的一些不同的可能？
1: 我很好奇，就是信如，你那在设计这个反思，你是怎么去进行这件事情？是就像国小营队那样吗？把大家都聚在某一人的房间，然后大家就是拿着零食，然后开始就是有点像是心得分享这样吗？还是你是怎么
2: 什
1: 样
2: 么拿
1: 去？
2: 着零食啊？
1: 对啊，我想是这 样
2: 一
1: 啊，
2: 定要
1: 就
2: 一定
1: 大
2: 要
1: 家
2: 拿着零食吗？
1: 都拿着零食啊，然后吃着泡面啊，那老师就是坐在中间说，好像大家开始分享今天的一日心得。
2: 啊，我们没有拿零食哎，我们下次要改善。没有，
1: 那你是怎么设计这样的环境？
2: 因为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是单纯的希望，就是在一

0: 天的旅程结束之后，可以坐下来在比如说房间里，或者是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去回顾今天的感受。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一定要在当下录，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已经回来了嘛，你再去回顾可能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也许可以回顾出来，但是一定没有当下那么的深刻。所以我就是以芊芊，因为芊芊是本次的主角嘛，那就是他每天我都会问他一些问题，就是记录说他今天对于整个感受啊，或者是他有没有什么体悟，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后也记录下这个比较真实的部分，
1: 分享自己的一些想法。那你从拍摄的角度，然后听到大可能芊芊的分享，或者是俊轩分享，你有没有特别的去感动吗？或是触动到自己？
0: 哦，我觉得其实大家的回答都还蛮不错的，就是这一次我们其实设计了蛮多的访谈的问题，虽然说拍摄上面我们可能为了有趣，我们有时候用一些比较荒谬的，像有一天我们是在船上面做拍摄，对，我们在船上做访谈拍摄，而且是不同艘船，就是访谈者跟主持人坐在不同的船上开摄，然后来宾一直飘走，为了有趣，我们会用一些比较就是幽默的方式来做呈现，但其实回答的问题跟内容都是我们很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思考的。然后也有一些东西是我确实没有听过大家去分享这些感受，然后也是直到有这样的访谈的机会，像是我们在讲恋爱的那一天，我觉得哇，第一次听到子欣讲很多他的想法，我觉得这个也是还蛮特别的，因为子欣平常就是很省话嘛，然后讲话很犀利，但是针对这个主题，我觉得他就回答了很多他自己的想法，然后这些都是我觉得很珍贵、很难得的部分。
1: 对，我觉得今天就是经历了这样七天的旅程，虽然大家七天后好像都很劳累，然后有些生病，但我觉得这七天其实带给大家的感动和感触，我就觉得就像这个期的主题一样，就是对于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的环境，对于我们的无障碍，有了更一层层的一些认识跟想法，也是借由这七天，也好好的沉淀自己，能够让自己更能够去知道自己对于这些我们自己身处的议题的一些想法。
2: 凝聚星星之火，为好事发声，梦想传送门。
1: 我想问一下竞选，就是完成这项旅程之后，那你可能拍了非常多影片，你可能也更认识了自己。你觉得这七天会不会让你更有其他想法，想要去跟其他的生长者去讲出自己的故事吗？或者是说你会怎么样去鼓励？如果当有一位视障者跟你一样，他可能跟人家说："哎，竞选，我好想要环岛哦。"然后你会怎么样去建议他做这件事情？就是他可能很害怕，尤其生长者对于环岛，无论是不是肢体障碍者或视障者，其实我觉得环岛对于很多生长者都是想要去，但是总是内心有那一份恐惧，不敢去踏出去。那你成功的七天，也成功的环了台湾一圈，那你会如果对于一个如果想要环岛，例如我好了，你会怎么样去建议我勇敢踏出去？
3: 我会直接拉那个人出来，就是再还一次。
1: 你要跟着那个人一起再还一次吗？
3: 对，我觉得，直接行动比较重要。
1: OK。
0: 完蛋了，粉丝要报名了，粉丝要报名，我赶快列那个收费方案。
1: 那我可能第一个报名的。
3: 因为我觉得，与其就是跟你分享我的环岛行程，那你可能听得很心动，那我们还不如就是实际走一趟，那去体验看看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会比实际聆听上面会更感同身受。就像我一开始也觉得说，我去环岛真的有可能吗？我虽然也是一直想说我想要环岛，但是现在刚好有这个机会，我就觉得哦。驾轻了，我们出发。
1: 哦，不愧是我们的国民视障女友啊，就是

0: 与其我说给你听，还不如我带着你一起去。哇，
1: 对，
0: 真的是有够女友风格的。好，
1: 什么意思？有吗？这个
0: 有
1: 有
0: 啊，
1: 女友风格。
0: 就是哇，像我这种宅男就很整个触动到我，你知道吗？还报名还报名这样。好，那接下来我
1: 对
0: 分
1: 啊。
0: 享一下，就是我如果听众想要关注你们这个环岛企划案，他怎么去找到这个你们拍的影片？
1: 欢迎大家搜寻辣个虾姐，现在我们进行的辣个虾岛系列，欢迎大家追踪起来哟。
0: OK，然后大家可以追踪我们那相关的资讯啊，一些我们都会放在我们的节目内容简介里面。然后在最后呢，好，那我想我觉得今天蛮适合做结尾的一首歌，我是关于冰球乐团的一首歌，叫做《说爱我吧》。那为什么要点这首歌？因为我听了这一次的你们的分享，然后在这7天的过程中，我很呼应他的一句歌词。就是他说，我们的爱就像流星，却留下了痕迹。然后方圆白眼里，然后没有一点生机。然后曾经深陷的眼睛，陌生的冷清，透石触底却扬起了一些回音。就是当我们今天做这个7天的行程，虽然很累，好像丢出了什么东西出去，也不知道这丢出去会得到什么样的回响。但我相信，就是当大家，让你们拍的这个7个主题，然后让大家更认识可能台湾的无障碍，或是更认识这个7个议题，说不定就是会扬起了一些些回音。对，然后再加上我觉得《说爱我吧》这首歌蛮适合国民视障女友的这种风格。
1: 谢谢佛仙的点歌，佛仙每次都帮我们点的非常适合的歌曲。那我们也感谢静轩来到我们节目中分享，那也希望我们下次等待芊芊痊愈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再邀请她来到节目上来。那就是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呢，要记得追踪我们。之外呢，也不要。

0: 我吃个真青草了，
1: 爸，有合理的胃口就好。
0: 吃饱后，能够下一件分的哦，快乐是神仙。
1: 爸，囡仔伫边啊，卖啦。
0: 呀，我着下分下到即阵啊。好啦好啦，为了身边的人哦，我决定
2: no smoking。
1: 我是苏彦佩，戒烟为自己，为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戒烟专线0800-63-6363。
3: 以上广告。

0: 尽快把患者移到通风的地方。
1: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0: 拍打患者两侧肩膀，拨打119求救。如果没有正常的呼吸，请依照119派遣员的指导进行 CPR 急救。
1: 试一下。
0: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2: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老公，我们搬到花莲或是南部跟爸妈一起住好不好哦？房价亲民，慢活的生活步调也很适合孩子成长呢。
2: 可是老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圈都在台北啊。
1: 请听来自百里侯的热情与奉献。欢迎收听来这里开讲，
3: 张小莹制作主持，给您家在台北的100种理由。
4: 家在台北，里人为美，欢迎收听来这里开讲，我是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六的上午11点到12点，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资讯，为您邀请到我们台北市各区的里长或者是商圈的理事长，为大家分享社区中的各项活动。今天节目将为您安排两个单元，分别是台北新气象以及我家在这里。首先在台北新气象的单元，为您邀请台北地下街的理事主席黄嘉敏黄理事主席，为大家介绍8月15、16号呢将要举办的浴衣节，一年一度的非常棒的一个节庆，也提供大家可以上官网了解详情。另外呢，在第二个单元，我家在这里，为你邀请台北市万华区腾云里的李崇华里长，为大家分享多年来李里长在我们腾云里为大家打造的幸福家园环保生态的一个生活园区了。我们稍待呢也请李里长为大家分享。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来这里开讲的第一个单元，台北新气象。
5: 台北新气象。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台北市地下街的理事主席黄嘉敏，黄理事主席，理事主席您好。
1: 小莹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理事主席，你也是第一次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我们台北地下街的相关资讯。那先为大家介绍台北地下街啊，是在我们台北什么地方？因为台北火车站那个下面捷运的好多的街，我们的台北地下街好像比较靠近市民大道那边，是不是？
1: 对，我们在市民大道下面，就是我们所谓的 Y 区，然后我们的交通也很方便，你可以搭乘捷运的绿线、捷运的蓝线，还有捷运的红线，都可以抵达我们台北地下街。
0: 哦，机捷也好像经过你们那里嘛，哈，也在你们那边，所以交通非常的方便呢，而且蛮长的耶，
1: 这条很长，接近一公里。
0: 哇，一公里！可是重点就是里面呢，这个空调很好，

0: 年我知道有好多的这个听众都回馈给我说，哎，地下街很舒服，因为第一个啊，他们长辈啊在里面啊，这个走路啊，坐轮椅啊，很方便，不会这个凹凹凸凸的，很平坦，而且重点呢，上洗手间呐、啊，想要喝水啊，都很方便，想要吃东西啊，商场也都有很多，是不是？
1: 是。而且我们还遮风避雨、
0: 哦、
1: 像现在外面温度这么高、
0: 嗯、
1: 你下来这里就很凉爽。
0: 哇，好像
1: 那如果下雨你也不用撑伞。
0: 哎，真好真好哈！而且在这里啊，可以消磨一整天呢、啊，这个吃喝玩乐都可以包含住了啊。不过我们今天啊，请理事主席要为大家分享的就是一年一度的浴衣季啊，要开始了。今年是在哪一天呢、啊？理事主席，
1: 我们的浴衣季今年开幕是在8月15号。
0: 哦、
1: 然后8月16号也有，一共是2天，8月15跟16。
0: 嗯哼，这个浴衣季今年有什么特别呢？我记得往常你们都还有很多的这个景观可以让大家穿的浴衣啊，甚至还有一些的道具让大家去这个拍照啊打卡。今年还有这样的让大家同乐的这个景点打卡吗？
1: 今年一样哦，今年比较特别、哎、我们今年跟农业部农粮署还有兰花协会合作
0: 哦，
1: 今年大家来到现场会看到不一样的浴衣季
0: 哦。
1: 今年我们往年呢你们看到的浴衣季，
0: 嗯哼，
1: 布置看到的应该是输出的方式或者是木头的装
0: 对对对对，
1: 但是你今年看到我们会以花艺的方式去展现，所以会是一个不同呈现方式、
0: 嗯、
1: 我觉得是很值得期待的一个视觉享受、
0: 嗯、
1: 所以会欢迎大家一起过来、
0: 嗯、
1: 而且当天只要穿着浴衣、
0: 嗯、
1: 你就可以获得展场限定的赠品。
0: 哇，是真的很棒啊！那您说这次是以花艺，就是因为跟我们的兰花协会一块，所以整场都是兰花吗？还是各种鲜花都有啊？
1: 各种鲜花都有。
0: 哇，所以这个真的是跟以往的浴衣季是不一样咯。
1: 嗯，对，会特跟以往都不一样，会特别的让大家会有更舒服的视觉享受、
0: 嗯、
1: 更不一样的浴衣季感受、
0: 嗯、那您说还有那个农业部是不是？那请问 是
1: 对一起合作的，
0: 那是有这些我们各地的这些农渔这个产品呢，还是就是这些花艺呢？
1: 是以这次是以花艺为主
0: 哦，陆陆续续的以后会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活动。
1: 对，
0: 那我们的浴衣季、哦、我知道每年啊、哦，大家都可以穿着浴衣在我们这个地下街啊打卡啊，还有参与各项的这个活动啊。那也每次啊都有非常棒的这个奖品啊、哦。这个我想我们很多的听众都想要了解，理事主席可不可以先透露一下？因为我知道其实搭配这个浴衣季啊，我们其实啊从7月18号一直到11月1号、啊、都有台北市的地下街购物嘉年华啊，这个好康的这个产品啊，这个例如说你买了多少就有多少的这个抽奖券啊，甚至还有大奖。我记得以前呢、啊、还有这个什么Wave 啊，还有什么什么 iPhone 啊等等，这各种的手机，是不是？
1: 嗯，我今年呢一样，我们的地下街购物嘉年华是从7月18号一直举办到11月1号。
0: 哦、嗯，
1: 那我们只要你消费500块，
0: 嗯哼，
1: 我们就可以兑换一张摸彩券。
0: 哦，
1: 然后头奖就是冲绳的3天2夜机加酒双人行哦，
0: 双人行啊，哦，
1: 对。而且这次提供了6组。
0: 哇，6组啊、
1: 哦、
0: 也就是说12个人可以去，是不是？
1: 是的。
0: 哇哇，那请问他是一次抽完了还是每个月都有啊？
1: 我们呢会在闭幕式的时候一次抽完。
0: 哦哦哦，就11月1号那天了。
1: 对，11月1号会一次抽完。
0: 嗯，哎，那理事主席，我也很好奇啊，像这个抽奖啊，我当天人是不是要到呢？否则就没有了呢？
1: 不用不用
0: 哦，
1: 因为我们抽奖以后会公布、
0: 哦，
1: 然后并且我们也会电话联络。
0: 哦，嗯，这个很棒啊。好，那我们稍待要再请我们台北地下街的理事主席黄嘉敏黄理事主席为大家来介绍我们这个8月15、16的浴衣季，还有从7月18号一直到今年11月1号啊， 这个陆续的这个2026年的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地下街的理事主席黄嘉敏黄理事主席，为大家介绍我们8月15、16的浴衣季啊，还有从7月18号一直到11月1号的2026台北地下街购物嘉年华。那我们还是要请理事主席为大家介绍这个15、16号啊举办的浴衣季啊。您说还请了一个有什么活动是不是？
1: 嗯，对，我们今年特别请到了一个可爱的喵神官，
0: 喵神官，
1: 一只可爱的
0: 喵喵，
1: 对，一只很可爱的胖橘猫，
0: 哇，
1: 来帮大家做一个喵珠印，
0: 哦，祈福的，
1: 参加的民众都可以获得限量的香氛玉手，
0: 哇，这很棒哦。但是那个时间有没有限定啊？几点到几点啊？
1: 当天只要消费满300块呢，都可以参加这个活动。
0: 哦，都可以。那
1: 活动时间大概都在下午2点到4点中间。
0: 哦，
1: 所以民众当天下午都可以过来。
0: 哦，那只要有这张300块的这个发票，哦，是不是就可以无限制了呢？例我全家啊，这个大家一块去，一人一张啊，是不是可以那个来？
1: 我们的喵神官呢，其实也是有那个时间限制的，所以的我们的预售也是有限量的。

0: 你不能把它，不要让它太累了，因为是由我们喵神官大人亲自盖上这个喵足印。
1: 哇、所以当天现场为大家祝福咯。
0: 对，
1: 嗯哼，这也是很棒的。所以要早早的两点到四点吧，这个时段是不是？
0: 是，
1: 嗯，是只有当天吗？十五号那十六号有没有？
0: 十五号跟十六号都有，
1: 两天都有，都是下午的两点到四点钟。这个喵神官，这个御守啊等等的、为大家现场祈福咯。
0: 是，
1: 嗯，所以非常的棒哈。好，那我们这玉鸡祭啊，还有一些什么特色呢，理事主席？
0: 我们的玉衣祭呢，其实在这两天，在四号广场，也就是说 Y19 到 Y22 这边呢，也有一个优花礼和服工作室在现场驻点、所以其实呢，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过来梳妆跟着装服务，其实就可以参加玉衣祭活动，一起参与这场盛宴。
1: 哦，他们的准备的这个礼服是玉衣吗？
0: 浴衣还有和服、都很美丽。
1: 那大家就是要排队了是不是？
0: 有可能哦，往年的盛况呢都是需要排队参加、所以民众都可以早早过来参加、
1: 像这个是免费的呢，还是我要付一点梳妆费啊等等的呢，或者租借费、
0: 这都是要预约然后 付一些费用的、
1: 那请问我到哪里预约呢？就是当场预约呢，还是要在官网？
0: 可以上官网，然后也可以来电话我们的行政中心询问、然后预约这样子。
1: 那我们的电话是可以透露一下没？
0: 好，我们行政中心的电话是2559-4566。
1: 2559-4566，就直接有专人为大家做相关的登记是不是？
0: 是，对的。询问一下。另外我们也有互动体验。
1: 怎么说嘞？是怎么样在？
0: 也就是说只要凭300块的发票，就可以参加一些捞花啊、套圈圈的经典游戏。挑战成功的话还可以拿到一些精美的小礼物哦。
1: 哇，你们真是不惜血本嘞。非常非常的棒哦！我觉得我知道这个商场里面地下街的厂商都非常的爱好，而且都愿意共襄盛举啊，常常都是这个不眨眼的提供各项的礼物哦。
0: 而且现在啊，刚好适逢那个地下街 LINE 的会员招募中
1: 哦。
0: 这次过来只要在玉衣祭期间填写资料成为我们的会员、他就可以领取玉衣祭的限定礼物、这两天哦、
1: 就只有15、16，所以大家赶快听好了，8月15、16赶快到我们台北地下街，它有没有限时间啊理事主席？要两点到四点吗？
0: 15、16
1: 就没
0: 有、对，15、16过来的话领取的小礼物是拍照手镜，就现在年轻人很夯的这种拍照手镜、很可爱哦。
1: 太棒了太棒了啊！所以大家赶快来成为他们的 LINE 的会员了啊！好，那我们稍待再请我们台北地下街的理事主席黄嘉敏黄理事主席再为大家介绍8月15、16举办的玉衣祭，还有2026台北地下街购物嘉年华的相关资讯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地下街的理事主席黄嘉敏，黄理事主席为大家介绍了我们8月15号、16号举办的一年一度的浴衣季，还有从7月18号一直到11月1号的2026台北地下街购物嘉年华。不过理事主席，我记得我们过往在这个报道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时候，你们好像都有这个多少钱啊，然后都有这个什么相关的这个礼物可以赠送啊，每次都是说是那个像那个环保袋啊，都是台湾的这些制作的这些创意的文创产品啊。那今年呢，有些什么样的礼物啊，理事主席？
1: 我们今年呢，一样都是 MIT 我们台湾自己做的，像包括就是说环保永续的地下街环保购物袋，这个只要消费满1488，每天都限量100名。而且设计的越来越文青哦。
0: 哇，真是不得了。那如果说我有两张我拆开来的话呢，可以？还是说只有一张，不管怎么样呢？
1: 你购物满1488就可以。那你如果有两张，就是各满1488也可以。
0: 哦，就反正可以几张累积吗？是不是？
1: 对，都可以累积。
0: 所以这个部分呢，要提醒大家的。好，那除了这个我们这个非常棒的文青的环保袋，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奖品呢？
1: 还有例如像7月18号到8月7号，我们也有凉夏的冷水壶。那购物只要满2988。
0: 哇，2988，
1: 对，但是它也是限量，每日限量60名。
0: 哎呦，你们都要限量哦！你们的东西都很好呢，
1: 品质都很好。
0: 对，我知道。还有人就是特别的去换呢。
1: 对，那8月8号到8月31号，我们消费满3588就有随身的质感水壶包，这个水壶包的质感也很棒，也是我们的 MIT 的。
0: 哇，
1: 也是每日限量60名，所以我会希望大家呢尽早来，尽早拿到这些限量商品。
0: 嗯，我觉得你们的产品或者是奖品都是几乎都是我们 MIT 台湾制作的啊，这也凸显了我们台湾的这些产品咯，
1: 越来越棒。
0: 嗯，

0: 而且设计越来越美。
1: 对，这个很棒啊。好，那还有哪一些的这个奖品或者是兑换品可以跟大家说呢？
0: 应该这样讲，我觉得我最想分享的是这一次呢，我们的抽奖品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因为我每次自己听到我都觉得很棒。
1: 哦，惊艳！
0: 我们这次呢，摸彩的奖项呢，一定让大家惊艳。
1: 哇！
0: 除了刚刚说的头奖，冲绳两天三天两夜七加九，对不对？
1: 对。
0: 我们的二奖是 Apple 的 MacBook Mini。
1: 哇！
0: 一共六名。
1: 哇！好。我已经在心脏狂跳了，还有呢。
0: 然后我们的三奖是地下街购物金两万，也有六名哦。
1: 两万哦，我天哪，我要喷鼻血。
0: 是
1: 好。
0: 然后四奖是 Switch Two， 马里奥赛车世界主机组。
1: 哇，
0: 也是六个哦。
1: 哇，天哪，好，
0: 你说棒不棒？
1: 好好。好棒，哇，真的是让人好大的手笔啊，你们
0: 是是是。然后我们的五奖是地下街购物金8000元
1: 哦，也有八千哦。
0: 对
1: 啊，好，
0: 六奖也很棒哦。六奖是 Apple 的 AirPods Pro 3
1: 哦哟，哎，
0: 然后我们这一次我们有厂商特别赞助了格拉斯台北饭店的主题住宿券六名。
1: 格拉斯啊，我天哪。
0: 对、
1: 哦、
0: 所以我告诉你，这次奖品非常丰富，大家一定要来台北的地下街逛逛走走看看买买。
1: 嗯，所以有很多人尤其要开学季啊，所以很多人都在这里买很多，包括电脑啊，这相关的这个设备啊，甚至于这个衣服啊等等的。我还听过我的听众朋友，他跟我讲，他说他们一年想要买什么东西啊，都把它已经知道要把它集中在这段时间来累积发票。真的有这样子的吗？
0: 有。而且我们这里其实很多，包括其实学子要用的电脑啊、配件啊，
1: 对，
0: 或者是说这里行李箱、衣服，
1: 对，
0: 你都可以在这边采购。
1: 嗯，对，所以来这个地方啊，开学之后你要用的食衣住行的这个东西，尤其上课的啊，甚至于家庭用的这些东西啊，其实都可以。那还有这个零食吧，是不是？
0: 住食也有。
1: 对，如果要住校的话，有一些这个零食啊，那一定要准备的、啊，不然哎，半夜啊做功课啊打报告，这个要这个祭祭五脏庙啦。
0: 是啊，都有。然后包括现在小孩子最喜欢收藏的动漫跟公仔，我们这里更是大本营。
1: 哇，所以真的很棒啊！啊，这一次啊讲不完啊，我们陆陆续续的会请我们台北地下街的理事主席黄嘉敏黄理事主席为大家介绍我们地下街的这个陆续的活动，例如像这个购物嘉年华，一直到11月1号，我们每个月都会有不同的特色啊。那今天也非常的谢谢黄嘉敏理事主席为大家介绍了8月15、16的浴衣季，还有地下街的购物嘉年华。我们下回再请理事主席为大家介绍了，谢谢你，理事主席。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你怎么这么多简讯啊？
2: 最近常收到银行寄来的简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1: 你没回复吧？
2: 当然没有，只是这类简讯。

0: 讯太多，害我常漏看朋友的讯息。
1: 如果无法分辨真假时，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 LINE 也不要乱加，手机给我，我来帮你启用手机阻挡垃圾讯息的功能。
0: 放心啦，我也是打诈国家队的呢。
2: 提高警觉不上当，全民打诈动起来。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我是可爱的卢洪忠，生做是个水啊淡薄啊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ity City City。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欢迎回到来这里开讲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六的上午11点到12点钟在空中为大家邀请里长还有各商圈发展促进会的理事长为大家分享里内还有社区内的各项的活动了。好，那我们开始继续进行今天来这里开讲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1: 聆听家乡故里的印象，
2: 我家在这里。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台北市万华区同营里的里长李崇华李里长，里长您好。
1: 您好，您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里长为大家来分享在里内的关于长者的像失智症的预防啊，还有体健的设施。不过首先还是要请李里长为大家介绍腾云里是在万华什么地方啊？
1: 哦，说起腾云里来讲哈，那个我们的里的名称是延续哈以前眷村啊，就是空军眷村的一个名字，所以是我们这边的周围的这个里的名字就是腾云啊、凌霄啦、啊，类似这样的一个作为里的名称啊。
0: 您的意思说这里以前的这个眷村住的都是这个空军啊？
1: 原则上都是以空军啊、后勤啊、宪兵啊这边、就是以青年公园为核心，旁边住的是、嗯、都是这些社区。对、
0: 后来改建了，变成了好几层楼的这个，应该算是国宅吗？
1: 对，12层楼以上的国宅。对。
0: 那些眷村的住户都还在这呢，还是都被迁移到其他地方了？
1: 这边就是我们这个附近哈、啊，就是他们是叫做、就是说12层楼以上的那个公寓大厦，那这个都是军宅改建的嘛。
0: 哦，
1: 那个时候就是一般的一二楼的那个眷村啊，它改建成这种高楼型的
0: 高楼。对，
1: 好、哦、对，那时候从这个忠贞里啊、新河里啊，哈、盖到凌霄里的时候，几乎都把这个附近的眷村眷舍的住户都已经安置好了。那剩下的房子怎么办呢？那时候国宅处就出了个主意、开放给台北市所有的市民都可以抽签。那因此呢，有许多那个在果菜市场旁边工作的啦，这个在居住在万华区的，他们都纷纷来抽签。那凌霄里的这个国光社区呢，跟国新跟这个腾云里的哈，国新社区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范围、这样的一个时代氛围之下哈，那个这个国宅呢，就是在大约是民国70年到73年就陆陆续续的盖了起来。对，入住。对。
0: 那这个里面的坪数会不会很小呢？
1: 国光社区的比较小一点，大约是12坪哈、到24坪。那国兴社区稍微比较大一点，它一样最小的也是12坪。然后它有

0: 分中型的、啊、18坪的、啊、24坪的、啊哦、那最大是30坪。
1: 哦，
0: 总共四种格局。
1: 腾云里主要是以国兴国宅为主吗？
0: 腾云里有4个社区，有国兴社区、
1: 哦、
0: 有南海儒家社区、
1: 嗯
0: 有爱家亲子名下、哦、以及南王清源社区，总共4个社区。
1: 哦，那个爱家亲子名下就是那个666号的那家是不是？
0: 哎，是是是是是是、
1: 哦、楼下有一个
0: 那
1: 个、
0: 哦、清楚、啊、
1: 我是古亭女中毕业的。
0: 哎呦呦，老邻居啊，老邻居啊。
1: 你就知道我还叫女中，你就知道我多
0: 老
1: 了。老
0: 邻居啊，对对。
1: 我们当年常去那个克难街啊，那附近啊。
0: 是是是。
1: 好，这个言归正传啊，所以我们整个里是从这个中华路，
0: 是是是，
1: 然后这个泉州街一直到这个旁边的那个叫什么环河路吗？
0: 黄河南路，
1: 哎，
0: 黄河南路还有旁边那个青年路，
1: 哦，整个的这个社区，
0: 就是、这一带、
1: 哦、
0: 这一带、
1: 嗯、
0: 对，
1: 我知道哈、哦，这个腾云里啊，过往有社区内很有名的水铺满呐、啊，还有很多的获得了像内政部啊，甚至于环保署很多很多这个国家的大奖项啊，那也算是我们台北市的算是永续节能减碳的一个标杆社区了。那现在还是在利用这些水铺满啊，美化整个社区的绿化环境吗？
0: 哦，当然当然，我们的这个就是说推动永续家园的目标一直都没有改变啊、
1: 嗯、
0: 从我们社区的20座雨铺满、
1: 哦、
0: 还有我们自己的就是说这这10多年来的耕耘啊、
1: 嗯、
0: 有我们对社区营造了50面的故事墙、
1: 嗯、哦、
0: 啊、以及我们现在在推动这个我们的那个台湾的原生蕨类啊，就是水蕨
1: 哦、
0: 啊、那还有我们就是每一个月啊，每一个月我们都会由社区的志工啊带着我们社就是说对这个鸟类有兴趣的，我们会在青年公园举行赏鸟活动。
1: 哇，
0: 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对，
1: 嗯，我还记得你们还有黑板树是不是？
0: 我们这边也有黑板树。
1: 对
0: 对
1: 对，那时候也做了蛮多的这个相关的规划啊。好，那我们稍待再请我们台北市万华区腾云里的里长李崇华李里长再为大家介绍里内的这个预防失智的还有体健的一些活动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万华区腾云里的里长李崇华李里长为大家分享啊，李里长在腾云里为里内的那些里民呢举办了像预防失智症啊，还有体健的设施。不过呢，也很好奇，李里长，你担任腾云里的里长多少年了？
1: 哦，那个到今天大概是20年。
0: 20年了。那不是5任了吗？要准备第6任了，是不是？
1: 嗯，
0: 差不多了。
1: 我们服务地方嘛，就是服务地方嘛，它是一个长久的工作啦。
0: 对，
1: 长久的工作啦，有没有真正的帮我们的住户哈解决问题比较重要。
0: 嗯，最重要是说你的这些的规划才能够长久了啊。好，那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有提到说，您像这个礼拜二、礼拜四、礼拜一啊，都有像预防失智啊，让这些里民啊有什么桌游啊，还有用这个手机 AI 啊绘画等等，能不能谈谈你这个预防失智？这也是我们市政府特别，甚至是全国非常重视的预防失智，甚至有很多失智症的关怀据点呢。
1: 那个基本上就是说，那个我们是在推动永续家园嘛，对不对哈？
0: 对。
1: 那推动永续家园，现在其实我们在处理的最重要的工作，也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针对长者的失智的部分，因为迎接老龄化的到来哈，那长者非常的多，那加上现在的都会区的一个居住形态都是封闭型的，那因此呢，我们所以开了很多课程，就是让住户。好，能够出来参加多一点点的，就是这样的活动，可以延缓失智。
0: 那这个课程您觉得真的有用吗？像那个桌游啊，还有用 AI， 现在很多人都把这个手机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可是有很多长辈啊，其实他会说，哎，我不会啊，往往就好像跟不上这个趋势，跟这个孙子啊年轻人好像就有一点点这个隔阂了。像你们用 AI 教的这个课程是很久了吧？
1: 我们已经从113年就开始进行了。为什么？因为长者哈，长者非常需要跟着时代的脚步前进。那手机呢是他们最依赖的平台。那大多数长者呢看到了手机，天天都要用嘛，对不对啊？但是针对于手机这么小的一个界面，其实它是又陌生，啊。又陌生又亲切，那我们是尽量让他从这个手机的运用，对不对哈？可以解决他的问题。
0: 所以
1: 那怎么样解决手机的问题呢？就是由老师哈，一对一，手把手的来教他。
0: 一对一啊？你几个位老师啊？
1: 我们的老师是这样的，我们是请他直接开课，有没有？然后呢，他在上面讲的时候，每一个人的手机是按照他的进度哈，一个一个。
0: 慢慢操作，
1: 他有大概1至2位的助理老师对，一个一个看，然后我们会去采取小组式的，小组会有一个班长，班长会一个班长会带着3到5位的学员一起协作
0: 这有趣啊。那他们有做出什么成果吗？不是只是用这个手机啊。
1: 他们现在哈，几乎哈，我们现在像我们的那个里面的杜大姐哈，那她自己都可以把她自己的简单的照片做成影像。
0: 哎呦，不错哦。
1: 对对对，那比如说我们最近的那个哈，我们最近都会有端午节啊，对不对哈？
0: 对，
1: 会有早安呐、他们都已经用图像在运用了。
0: 蛮好的啊。你有没有觉得他们上这个课好像也年轻多了？
1: 我觉得他们最特殊的就是说，他们下课之后，上课的老师虽然讲，在下课之后他们切磋交流，
0: 蛮好的。
1: 他们自己切磋交流，在里办公室切磋交流，对对对，
0: 蛮好的啊。起码就是大家不会再像以往啊，大家都窝在家里面。现在有了这么一个课程，除了要上课，还要互相的交流切磋，其实无形之中大家感情也慢慢的又建构的更好了。
1: 因为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个这个手机 AI 手机梁英文老师哈、他的教授课程，因为他教了之后呢，我们把我们的里内哈、我们的里内的这个建设哈、跟这个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们的故事墙啊，50面的故事墙啊，跟我们的艺术与不满啊，跟我们的台湾原生

0: 植物水蕨的推广啊，哦，把它做成电子档的手册。
1: 哇，
0: 电子档的手册，你需要我们随时都可以赖给大家。
1: 哦，真的很棒，
0: 对对对，就像对对对，就是说，AI 它不是好像我们大家讲的是遥不可及嘛，很简
1: 对，
0: 单。那我们社区有50面故事墙，我们已经用 AI 的方式把它制作成电子档，纸本的我们给它印了100-200本，但是我们的电子档随时都可以 email 给大家，让大家可以及时掌握到，社区营造的一些成果，
1: 而且更
0: 那
1: 重
0: 也
1: 要
0: 不用
1: 是，
0: 额外花钱，
1: 对。
0: 对。
1: 而且更重要的是没有时空差距，这个台湾各地甚至于国外，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其实都可以用这样的远距都可以了解到你们这个电子档的相关的资讯了啊。好，那我们稍待啊，再请我们台北市万华区腾云里的里长李崇华李长再为大家分享啊，里长20年来在里内所建构的各项的软体硬体的措施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万华区腾云里的里长李崇华李里长，为大家分享里长20年来啊，在从腾云里啊举办了各项的课程，像刚才有介绍了预防失智症啊，还有这个有关于这个用 AI 啊，让长者啊可以来练习。那您这个所谓的这个体健那个什么顺气操啊，它是一个体操吗？
1: 顺气健康操是这样，就是由林培丽老师哈，在大概20年前哈，他们就有成立这个人体哈不要吃药
0: 哦，
1: 利用简单的哈拍打，说或肢体活动哈。它能够将人体内的东西要加速循环，有的是把它加速循环，有的是把它排出体外。
0: 嗯哼，
1: 那事实上呢，这个我们经过实作的状况，因为不吃药的，它这个东西是不吃药的，纯粹就是以身体的运作啦哈，运动啦哈，跟这个轻轻拍打跟安抚哈来做这样的一个效果，参加的学员非常的多。
0: 嗯哼，
1: 那因为这个我们也不能谈说它有医疗的疗效，但是简单来讲呢，因为也有一些这个民众哎哈，他有一些身体上的一些状况啊，比如说这个就不能提到医疗的部分
0: 了，对，
1: 但事实上都很有效果，
0: 有些改善的啦。
1: 对对对，有一些明显改善。
0: 嗯哼哼，所以其实我觉得是每天啊，你只要这个运动啊，其实就可以让身体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改善。人家说人活的就是要动嘛，这个动啊不是光凭在家里做家事啊，有时候出来走动啦，或者是做一些什么健康操啊，这个其实都是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更好的咯。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在这个腾云里啊，可以说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动静都有的这个课程提供大家。那您自己要感觉啊，像这个社区的这些里民啊，在学了这个什么什么顺气操之后，身体有没有改善一点啊？起码他走路比较有点精神的呢。
1: 我跟您报告啊，有没有改善啊？我讲一个那个案例，您就可以了解了。我们这边来的不仅是我里面的民众而已啊，也有远从那个淡水的
0: 啊。你这是开放的，
1: 远从淡水来的，对对对对，也有远从内湖来的。
0: 哇，
1: 对，
0: 所以大家都知道了它的好处，是不是？
1: 对对对，是。
0: 所以这也是我们可以看到了啊。那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上我们台北市万华区啊腾云里的，哎，我们有里内的官网吧，粉丝页吧。
1: 有、哦，我们有美丽腾云里的脸书
0: 哦，
1: 大家只要打美丽腾云里，
0: 美丽腾云里哈，
1: 腾云里
0: 好，
1: 对对对，
0: 非常棒，也欢迎大家可以到腾云里去看看啊，它这几个这个大型的这个社区里面。非常非常的绿化啊，我每次去看我都觉得哎，绿意盎然的啊。好，那我们今天啊，限时间，我们就先请我们台北市万华区腾云里的李崇华里长为大家分享到这，也非常谢谢李里长为他所做的说明，谢谢你里长。
1: 好，感谢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有空来千年公园走走。
0: OK，
1: 谢谢，
0: 好，拜拜。
1: 好。

0: 我从台北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1: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0: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2: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五包庇。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卡常用纱布洗手，有呼吸道不爽快的症状，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加嘴。

0: 调皮啊渣嘞，或者是用手唔代替，甲别人讲话，爱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离。那小看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给医生看。伫咧厝歇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想让台北更好吗？台北市1999是您反映市政问题的。

清楚说明要通报的人、事、时、地、物，能让我们处理更有效率。精准陈情，诚实进步，让台北市更美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0: 现在时间12点整。
1: 忙碌的心情，来点旋律调剂。
2: 喧嚣的城市，让音乐陪你慢慢走。
1: 不管你在哪里，正在做什么，
2: 音乐是你最好的心情伴侣，让音乐为你充电。
1: 欢迎收听《音乐不打卡》，婉智平制作主持，让我们一起享受这段美好的音乐时光。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在每个星期六中午12点到1点收听音乐不打卡，我是婉智平小婉。然后今天是8月8号，也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了。好，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祝福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这爸爸的爱啊，总是不像妈妈会这千叮咛啊、万交代啊，感觉大部分的爸爸好像都是管教比较严格，然后扮黑脸比较多，或者是呢都不在家。那因为都不在家，所以回来也没有什么黑脸白脸，好，就很多的这个爸爸难得看到一面，那大概就是在睡觉，要不然就是要跟爸爸拿零用钱。好，总之呢，这个爸爸都是辛苦的，所以在八月八号这一天，就祝福所有的爸爸父亲节快乐。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一样有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歌曲回播，分享听众朋友这个礼拜的点播歌曲。那第二个单元音乐现场，礼拜六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一周登场的演唱会，看看有哪些歌手来到台湾，跟歌迷一起用音乐留下美好的夏日回忆。那第三个单元音乐时光机，今天是父亲节嘛，所以我们就来回顾历史上的那一些关于爸爸的歌。好，大家都觉得爸爸的歌好像没有妈妈那么多啊，其实也蛮多的耶，陆陆续续国台语啊、西洋啊，都有很多的歌手写歌给爸爸。尤其反而是年轻人特别多，因为过去大家比较不好意思把这一些对爸爸的爱唱出来，甚至很多人对爸爸是没有爱的，呵呵，就是爸爸这个角色很吊诡，有时候稍微凶一点啊，这个没有拿捏好教育跟体罚，这个家暴有时候就是一线之间，所以很多人对爸爸的感情就非常的微妙，所以又要写给爸爸的爱，给爸爸的歌，相对的确实就比较不容易。但后来年轻人就创作了很多送给爸爸的歌，所以不一定是爱哦，也有一些是埋怨跟抱怨。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进行这个礼拜的歌曲回播。那首先第一首歌曲要送上的是张学友的歌，这是他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在1993年的《我与你》这张专辑当中的《只想一生跟你走》。

张学友的广东歌，这真的是歌神哦！当时这首歌非常快速的就红遍华语的世界了。这首歌也得到了当时香港的多项劲歌金曲的大奖。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是一首翻唱的歌曲，是王若琳翻唱一首经典的西洋老歌《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是王若琳的歌曲，那点播的人是雅慧，他说他的爸爸喜欢王若琳的歌声哦，所以在父亲节这一天的节目，希望可以点播这首歌曲送给他的爸爸，来听听这一首王若琳的歌。接下来我们来进行的是声音现场，那本周第一个介绍的演唱会歌手是金曲歌王，台语的金曲歌王许富凯，我们来听听这一首他重新诠释黄以玲的经典歌曲《雨伞情》。

0: 透索。
1: 许富凯呢，也是从歌唱比赛出道啊，一路走进台语歌坛，这已经15年了，所以今年刚好就是他出道15周年，也在父亲节这一天举办他的演唱会1510演唱会，重返台北小巨蛋。那这个15呢，表示就是他出道15年。10这个之前呢，他刚好也推出过一张深受好评的翻唱系列，就叫10歌系列。那除了唱了自己的代表作，也重新诠释很多经典的台语歌，提供听讲人啊，韩立跳恰恰，还有刚才这一首黄怡玲的《火线情》，非常的好听。那即将就是8月8号晚上在台北小巨蛋了。发现呢，在88节这一天办演唱会的歌手还蛮多的耶，而且好像真的都是男生。好，这可能就是一个巧合吧。接下来我们来听到年轻的团体，他们是傻子与白痴，好，也是新生代的歌手，由蔡维泽领军，属于这种另类摇滚、独立跟英式摇滚的曲风。我们来听听傻子与白痴他们5:10

成军于2015年，那前面呢已经分别在台北跟台中举办了他们的专场哦。接下来就是明天8月9号会在高雄的后台举行他们的高雄场的演唱会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日本的歌手 Natori， 就是日本非常快速窜红的创作歌手，也非常的神秘呢。我们来听听 Natori 的歌曲 Overdose。

这个是 Notori 在亚洲的巡回哦，他到了首尔、新加坡、曼谷还有台北，台北站就是8月8号晚上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好，他的曲风呢就是这种有点电音、有点迷幻、有点 R&B 的元素，非常好听。接下来这个阶段最后我们来听听台湾的乐团落日飞车，不过他们在国际上非常的有名哦。我们也来听听他们2026亚洲巡回演唱会8月8号晚上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演唱，我们来听听这一首 Bone of Love。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你回来啊，爱记得先
3: 先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
5: 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哎，你在做什么？
7: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6: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7: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

0: 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1: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哎。
2: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接下来音乐时光机，我们要来听听给爸爸们的歌。那这是音乐家谢欣植老师在2022年的创作给爸爸的情歌，我们来听听小朋友的歌声。

可爱的歌哦。这谢欣芝老师呢，就是觉得啊，好像呢歌曲都是写给妈妈比较多哦，而且没有什么写给小朋友唱的歌，所以就写下了这一首大人小孩都可以一起唱给爸爸的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 Aaron Trenchant 的 Your Song。

0: 首歌呢是 Elton John 创作在1969年，那当时发表之后呢，当然他可以给很多对于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人，所以在国外呢，很多人都把这首歌曲要送给他们的爸爸或者是妈妈去表达父子之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潘安邦的歌声《爸爸的草鞋》。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这一首呢不是那么直接的写给爸爸，讲的是父亲对家庭的付出，也是呢在上一个世代的爸爸离开故乡走过战乱，最后来到台湾却一生无法忘记家乡的故事。那这个草鞋呢比喻的是一艘船。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一首也是写给爸爸的歌，那是一首台语歌，我们来听听赖明伟的《一时阮老爸》。

虽然呢跟爸爸讲的话很少，但是对爸爸还是有无尽的感谢哦。这是赖明伟唱的《一席君老伯》，确实就有唱出那种男生对于爸爸的感受哦。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是女生唱给爸爸的歌，我们来听听李千娜的《爸爸》。

这个女生唱给爸爸跟男生唱给爸爸真的就有很大的不同的情绪感觉哦。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胡彦斌也是唱给爸爸的歌《父亲》。

感谢他的爸爸哦，一开始对他走音乐路有顾忌，但是后来看到他这么坚持哦，就一生都支持他。那这也是他感谢爸爸的歌，那一直到爸爸感觉到他正在老去，所以产生了想要保护爸爸、回报爸爸的心情，就写下了这首歌。接下来最后我们来听听李荣浩写给爸爸妈妈的歌，所以我想不管是父亲节还是母亲节，爸爸妈妈我们都要一起感谢。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李荣浩的爸爸妈妈，祝福大家父亲节快乐，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爱的听众朋友，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6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发布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5: 教育部督促四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6: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

0: 会转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2: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搁较少。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呀，下广告有 AI 来天数，真是太赞了嘞！
3: 哎，爱老爱聊，利用三个相片，用的 IG 当红，当当你看赞呢。
4: 嘿，爱总算第最是当红，请到爱个大功嘞。
5: 等一下，你都有可能遇到太麻烦了。
6: 那有可能。
2: 有事就请诺布伦，解决问题 No problem。欢迎来到诺布伦事务所。
7: 南凯哥，南建天啊，卸载南凯外送 APP， 反正你太欠嘞。买枪 ID 备注栏下告，请外送员唱歌给我听，没有唱我就投诉。生活一点点小小的幽默而已，那是在某凶斗，脸都黑，外送员投诉我，共还犯了强制罪，太夸张了吧？不想唱就算了，干嘛有事要按摩相处？那就生不出来翻包，同后面老奶奶的斤斤计较，拜托，就要翻包听听嘞。也还用外送的人按多，拿唔出多多少少咩？韩国啊，我天天喺外送，是咧杀喺官司，我真嘅咧，得冤枉咧。
5: 有影台上韩言梦，诺布伦事务所周水流，汾阳属堂台北天台诺布伦事务所，台港后爱黑印真，我是印真。金榜呀 ，Andy 事务所苏东与冯鑫哎，台上喊叶梦的好朋友啊，就是阿凯啦。金榜的阿凯讲到个啊，就老爱送上官哦，爱上心呐、啊。亚哈的后生朋友应该要懂接听爱送，我听爱送的时节，送来做做亚条事情哦，啊做亚条事情，敢会有法律的问题嘞？你可是吼先来问困呐，针对到阿凯的问题，其他的强点朋友很用板上个哦。
8: 朋友听书来解解。后生乡下打最鼓。
9: 我是亮亮，我觉得要外送员唱歌跳舞有点呛哎、欸，超级呛的。就他只是一个送食物的人来说，他好像不需要提供那些唱歌跳舞的服务。但是如果他本人喜欢的话，那好像就没问题。如果他本人不喜欢的话，可能就会有强迫别人。的问题，可是好像也没有听过有法律可以约束他这样。然后我蛮爱点外送的，但是我都不想跟外送员见面。
10: 好，大家好，我是小丹。好，那首先先讲，我是一个从来没有用自己的 APP 点过外送的人，因为我不喜欢就是消费者被就是多收服务费，然后也不喜欢就是我们的外送员他也被他就是从大概一两年前，不是他能赚的钱已经变少了嘛，就是被平台赚走，那钱都是落在这个平台上面啊。那今天外送员已经是赚少少的钱，而且平台他本身也没有去说哦，我们提供了各种什么样的服务，那如果你要交什么服务是不是应该要给钱收费，除非今天是像海底捞一样，他给的那种各种的那叫什么情绪价值也好，或是各种活动去帮你庆生也好，还是什么也好，那这都是人家一开始有提供的服务。但外送员，什么叫外送员？他就是送东西的人嘛，对不对？那他今天已经满足了你的需求，你不能再给他去多除非你跟他之间就是他愿意，或是你们之间有达成什么协议，那不然是不能从备注里面去有额外就是提供各种奇怪的约束以及条件，所以我觉得一点都不冤枉。我觉得凯哥很过分，但有没有处罚我有点不确定啦。
11: 好，那我是阿明。那其实我不只有点过外送，还因为现在外送不只是可以自己点给自己，也可以自己点给别人帮别人点。那我还记得我在生日的时候有收过别人的蛋糕，那个时候外送员帮我送过来的时候跟我说生日快乐，那后来知道说哦，原来是这个对方有在

0: 备注栏说请外送员说生日快乐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如果在备注栏说说生日快乐或是唱歌给对方给收件人听的话，如果外送员他是自己觉得没有问题的，那这样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在里面我们看到说凯哥不止是在备注栏说请外送员唱歌，还写说没有唱就投诉这样子。万一外送员真的不想唱歌那真的被投诉了，那我认为这样就是真的有犯这个强制罪。因为真的外送员他就是外送员，就真的只要把食物送到，那剩下的附加服务应该是看外送员的心情，或者说外送员想不想要这么做。那如果因为不想这么做，不是大家分内的工作，然后没有唱歌就被投诉，我认为这样真的是对外送员来说很不公平。因此我认为凯哥真的是写了这个没有上的投诉是犯了有犯法，而且他一点都不冤枉。
1: 哎呦，太气噶！真人都有听我送的经验呢，唔过啊，都带做的很爱送演出，按都有嘅无嘅嘅事情哦咧。哎，咪搞唔得清楚呢，永远就知道一下就会讲得行嘅问题啊。唔过咁真金胆枪讲得行啊，咁我有法律嘅问题呢。你三下来吼，就夹夹来抢到律师同大家来讲清楚了。
2: 有缘分，行去缘分呢，请律师同唔讲。
3: 先生来了，
4: 先生来了，今天来宾台是个有唱多歌，就是律师与律师，欢迎律师。
5: 大家好，我是律师宇。
4: 哇，律师啊，讲到先推人啊，说翻个方式一模相用了哦，但像卡少去个住哦。阿妹卡少滴存糖色，大部分同读嘅同学咧，吼，就同好用听外送嘅方式。问一下历史啊，你自己有很爱叫外送吗？
5: 我还好，我只有在以前前一阵子前几年疫情期间的时候有卡家用
4: 哦，
5: 会不会其实都还好？因为那些熊牌黑工，熊牌车。吃中餐的时候 我不是学生啦，我可以去外面吃饭嘛，我会觉得那个是我可以趁机活动一下的空间，
4: 休息的时间，
5: 休息的时间。
4: 我也有同学的同学啊，我不吃啦，看无闲啦，真的是常常会叫外送啦。但是叫外送呢，不单像懂第一篇哦，航空底部有动到，然后法律相关的问题哦，
5: 嘿，
4: 就定个外送而已，我还会触犯法律。
5: 还是会啦，买东西也会有问题啊。
4: 哎呦喂呀、啊！而且大家不要忘了，其实你在最早最早下载的时候，它通常都会有个同意书，大家都没有在看。
5: 对啊，写太长了。
4: 很多你以为说，我有同意过吗？你早就同意了，不过你竟然没有注意到。那没有注意到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金邦彦，你给董事你就太想喊阎梦啊，就是我们的凯哥啦哈。凯哥都在发生骂给事情，你夹夹来谈困那了。
6: 小根，你当初在哈尔斯马街啊？
7: 不对呢，可能等下去那个合作社看看吧。
6: 凯哥，我穿阿希么？
8: 是，跟我讲，还点好外送嘞。
7: 冻臭狗补救。
8: 莫跟我讲，等下我让我穿阿希拿么？
6: 拜托，我懒得去拿就讲，是用一种方式好么？
8: 哎呦，俺没很唔得去让我天数拿，现在给咪个外送。我有 special 哦！
7: 啊，什么意思？
6: 你点的贴牌好是个？
8: 还是个，还备注栏。阁下，今天我生日，请外送大哥可以唱生日快乐歌和扭屁股吗？没有的话，我就投诉你。
7: 啊，你会继续跳唱？祝你生日快乐啊！还会扭屁股的？
6: 拜托，外送员那有可能会伤你啦。
8: 里面真的没会伤哎。那等下就会投诉你。
7: 你这样算一种威胁吧？
8: 不算吧。你们有没有幽默感啊？
7: 哎呦，敢不敢就问题？
8: 那有没有问题啊？唔对，我啷个叫伊看嘛？
6: 爱遭埋嘞，去都给看，太丢脸了。
8: 莫给等下有挑吼，爱个留下来不留看。
7: 不要啦，你安用太羞人了吧？
8: 哎呦呀，顶多就是幽默而已，好不好？韩国老师讲啊，黑讲寂寞安尼做，俺们唔会真去投诉啦。青岛俺就安尼， 啊，很

0: 失望这样子而已啊。啊，没让讲的啦，拿去南港的午餐诶，看人家表演了。
1: 累死啊，累死！哎，我看新闻当哦，有动到各种小人的例子啊，就讲哦，根本很爱生意，我送人做的祝福爱生意快乐嘛。然后一个送婚姻，唔熟识爱，还冇讲祝你生日快乐。哎，还永远会很给我送人帮忙告白耶，根本因为情人节，你送过去的时候可以帮我跟他说我很爱他嘛。哎，有的会跟我送人影以后呢，就说。欸，我跟你说某某某很爱你哟、哦、也会觉得哇好浪漫哦，跟凯哥爱你给喊你，我觉得只能说他就是很幼稚很过分啦，可是真的会触犯法律吗？
2: 嗯，有可能哦，因为泰西卡可能没注意在一个点，对，凯哥他其实讲的时候是什么做，他是说如果他不这么做我就投诉他、
1: 欸、
2: 这就有一点胁迫的意味存在吗？你用别的啦，给他说，嗯，某案的中来就一投诉你，我就让你被扣积分，我让你可能要罚款等等的。
1: 哦，所以你还是可以跟他说，哎、欸，可不可以帮我什么？但是你不可以后面的那个强迫。
2: 对，你不能用逼的，你不能用胁迫的方式嘛。他有扣能工，你可以住我生日吗？给外送员可能
1: 不想住，
2: 不想人好我就住你生日，我人不好我就说我不想帮这个忙，那就他的自由啊。可是你今天逼他了，你让他去做他不想做的事情，或是他没有义务要做的事情，你逼他这么做，你就有可能会违反就法律，就有可能会构成强制罪。
1: 可是我假设我只是说个幽默感而已啊，假设给真给某周，乃妹不会去投诉他，这样也算吗？
2: 可是那个是当下你讲出来之后，他没有办法判断。
1: 金迪道，
2: 金迪讲你是真的共生企业，还是讲你真的会去投诉他？你不知道。
1: 欸，那这样子生活当中很多案例唐艺瑞都懂你下没，比如说阿妹会说啊，你让他们认真下功课，我就没会通你去通不见，这个算吗？
2: 这个不算。
1: 欸，为什么这个就不算？一样也是这个照
2: 样照去。因为我觉得啦，我觉得第一个你写功课就是家长督促小朋友写功课，那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对。然后他不带你去动物园也没有违反任何的义务，就是去动物园，就不去动物园对你来说，它不是一个违反你义务的状况。
1: OK，
2: 对，但那个情况有点不太一样。
1: 那如果今天老师说你们再不给我认真吼，我待会就扣你们的分数，这个可以吗？
2: 可是扣分数本来就是老师的手段了、
1: 啊。哦，也是啦。
2: 对对对，我的意思是说。你现在讲的都是一种学校或是学家长对于学生管教的时候的要求，
1: 嗯，
2: 那这些事情跟我们放在学校外这种社会化环境底下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1: OK OK， 古早太监们会讲，哎呦，俺有堂个节目哦，欣赏你看白总得按你讲，告诉你老师可以，
2: 因为老师本来就是他有他管教的
1: 权利
2: 方式嘛。可是你对外送员，你没有管教的方式啊，
1: 你没有那个权利。
2: 对，你不是你又不是他的老师，你也不是他的家长啊。
1: 除非你是他的主管。
2: 对，对啊，你不能说哦，今天我付钱，我就是老大。没有啊，你们只是一个交易的对象，你们是平等的。
1: OK， 因为给最重要的经营就要讲这个东西。
2: 松本，
1: 求做到按了，其实给就没问题的。给爱斗做给给全部就会看给给心情啦。
2: 对啊。
1: 那像有一些人啊，他们会去餐厅吃饭啊，就会有求给店家讲，你不怎么怎么样，我待会就留一星评价，这个也是不行的。
2: 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也有点危险。
1: OK，
2: 当然留一星评价是你的权利嘛。
1: 是。
2: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说
1: 你不怎么怎么怎么样，
2: 假设你说我觉得你的服务态度不好，我给你一星评价，
1: 这个可以。
2: 那如果说你今天如果不帮我打九折，我就付你一星评价，这就不行。
1: 啊，还会有差别的啦。
2: 对，还是要看你要做的那件事情跟那个你要你胁迫他的手段，那两者之间还是有点关联性，要去探讨。
1: 好，今天你就要来摸一下啦，哈，凯哥按你听说会有问题啦，不过会有嘛个问题嘞？他触犯的是什么法律呢？
2: 我觉得应该会有触犯到强制罪。
1: 强制罪就是你要求别人去做一件
2: 他不想做的事，对，就是你用强暴或胁迫的方式去让一个人去做他不想做或者他没有义务要做的事情。
1: OK， 给加哈嘞，凯哥没有蹦豆啦，欸，他还要把他这个拍下来放到网路上，这个一定会罪加一等嘛，对不对？
2: 就是还是会这个要入

0: 可能会侵犯肖像权的问题嘛。
1: 哦，这样呢，唐一伦，你的开个问题是一道哦，他到底还会有什么问题呢？你继续躺下去了。
2: 哎，凯哥，宋本没不为宋元反投诉，有没有韩刚很外送啊？
3: 哼，我想都要失业，真个按摩幽默感，还讲韩一白哦，做外送员，我确定我配合到好些好些，本太个感受到我都要分怎样的热情。
4: 哎，拜托你，既然你个东西好好在送到你面前，就会最大的热情了，既然还在表染个。
3: 啊，算了算了。那莫老人家的哦，没有热情的人说话了，然后你是翻嘞。
2: 哎，小哥，你就是泡面哦。
4: 嘿呀、啊，你愿意分我一块肉吗？
3: 来啦，本地肉啦，今天还没吃鸡排饭哦。哎，奇怪，要买东西啊？
4: 哎，你的鸡排在哪里？我看俩上豆腐哦。
3: 哎哎。哎、欸，我明明点的鸡排饭呐、啊，我要什么用下麻婆豆腐素食套餐。
2: 凯哥，我那边拿唔出来啦。
3: 那有可能？哎、欸，给外送翕个相片就要偷的啊。
2: 我当不下许同学。
3: 俺许我听说这点的打唔出名了啊。
4: 哎、欸，你以为那个是个客厅什么啊？
3: 哦，我爱对死了，行落去，行过穿越操场去控音，拜托啊，我行到我去咬死咧。
2: 哎、欸，凯哥，你真件事咧？
3: 又没事。嗯，我老公，那个鸡排哈，就用本给他演武许同学喝，拜托，给人撑到呢。
4: 哎呦，好吧。
3: 还有有你们吼，我就讲啊，无声音，拿唔错，识到就好咧啦，哎呦。
4: 俺讲你俩是跳鼓耶。
3: 哎呦，唔讲，蛮有底啊。那就翻宝听听，按那大惊小怪都嘛该摸上，他还没触犯法律。
1: 历史啊，历史啊，哎呦喂啊，给某声音识到配上应该翻宝啦，哎呀，我有问题冇啊？
0: 有问题啊？给咩某声音啊？给挑事呀、啊？这一来听有问题啊？
1: 这一定有问题。那我们要问一下，我故意吃到别人的便当会有什么问题呢？
0: 如果你要讲个夸张一点的话，他那可能会涉犯到刑法的侵占罪。
1: 有到刑法在你案两中、哦？
0: 这个概念上会是刑法侵占罪，只是说。因为便当价值比较低，但一般比较小。但是你要夸张的来讲，就严格的来说，它是违法的。对，因为你就是知道那个给他偏懂，给他翻宝没你爱，你还老给 certain 嘛？那你就是侵占了别人的东西。
1: 欸、可是因为说到现在，我觉得那个外送系统啊，给你秒的都得青菜哦啊，有点你就会下马给 Andy 啦、哈 Lily 啦，就会太卡都有可能很容易重复的名字，真的真的啊哈，我就有看过别人不小心搞错了啊，不过因为给董某还是差可能给就失了，给真应该某生意给哦，他也搞不清楚，哎、欸，同事帮我订的，我有食物就好了，我就开了我就吃了。清理仓发现到啊啊，发台嘞！我真的不小心吃错，我要怎么证明我的不小心？那如果真的是不小心，还会有这个刑法的问题吗？
0: 呀，就会看啊，因为有可能一开始发现的时间，还蛮个时间啦。
1: 嗯，
0: 那一开始从地，那条二内地都看到的，凯哥机一开始就地道，他看到地道的，他很大块的讲啊，他唔怕啦，大块的就生嘞，那他就挑事的嘛。
1: 嘿，要听说就，而且旁边有很多证人。
0: 对，那如果今天你是。你发现名字是写你的，然后你以为那是你的，你就把它吃掉了，那就是不小心的，那当然就不会有这个责任。
1: 那我要怎么证明我是不小心还是故意的？
0: 当然就要去看一些客观的事证嘛，比如说上面下面的还没你讲的，你读后会不会你误认的
1: 一模一样，打开来我的系统也叫 Lily。
0: 对啊，
1: 哦，
0: 然后我订的刚好也是这个东西，或是像类似的等等的，
1: 嗯，
0: 这些都是可以拿来做佐证资料的。
1: 哎、欸，不过像刚刚凯哥跟情形有共同的，哎，拜托一下，基本来吼点一个麻婆豆腐素食套餐，它的价值可能我乱讲了哈，10块钱好了。啊，我订的这个鸡排便当是150哎，哈，查案斗哦，我让给许同学吃给村斗哎，那这样子也不行吗？
0: 当然不行啦，因为你怎么知道你许同学会去吃你那个鸡排便当？对啊，而且就像你看的啊，比如说他素食套餐，那人家搞不好吃素啊，
1: 根本不能吃鸡排，
0: 对，他根本不能吃鸡排啊，那你那150都还没有意义啊。 所以那个不是价值的问题。

0: OK OK， 所以这个呢就会触犯的就法律就有可能、就是。
1: 然后你当然还是会有赔偿的问题嘛，你把人家的东西吃掉了，你就要赔人家这样子。
0: 嘿呢嘿呢，吼，给俺呢凯哥啦，吼，你给麻烦动态哦，喊青菜色赔偿，你给翻宝啦，给都带，还会发生嘛个事情，你就继续看下去了。
2: 凯哥，艾坤，唔够在哪拼音的片段，哦，被认识的吼。
3: 哎，莫名，艾龙哥，那牙坤哦，中华都看清楚，让我拿。哎，莫名。好，你看看，买张模式给种普通的饭包，哎，买张个莫名了，我呀就是个，你看啥，高级的饭包，吼，
4: 哎，买个高级饭包，薯条加大哦，
3: 哎，小哥，你看看冇，你就看，我给你个饭包冇吓到了，
2: 好好好，哎，老木竹给木姜落去出枪来。
3: 噔噔噔噔噔噔噔，也就是给你是个豪华沙西米饭包，
2: 哇塞。可以来喊后生咯！
4: 哎、欸，凯哥，你按算你底下今日都买食盘哦，你哪有按到钱都是点按豪华生鱼片便当？
3: 嘿嘿嘿，你就想个底毛？哎呀，不个，咱发现个超级省钱方法。
2: 嗯，应该没有几条奇怪的招数吧？
3: 啷个讲？就你饭包特别多哈，不用一记。七角的头拿嘛，翕相片投诉店家，就是得拿到全额退款，等于吼要翻包五四千，个平台还会补偿你个赔偿金哦。
4: 哈？凯哥，你跳下讲嘛个东西呀、
3: 啊？等我们好主动哎，等下试一下吼，郭老爷，你看个头拿嘛，不用一批哈。
2: 你给我想出俺的办法吧。
3: 丽丽，你要咩懂佩服俺？都买来打开翻包，就是给看到有虫哎！来上传平台过后，个平台就是给推荐不爱哦。
2: 卖人披风啊，凯哥不点呢哦，伢人都诈欺呢。送白去店家，真个系冇生意。不过一百个店家就冇问题，系你调试平台有哪么呢？
3: 我哋讲太欧巴的啦，那有人食烧饼不掉芝麻，还有那有人嘅做饭嘅人吼掉不会掉头发，怎么看冇生意？第二条那么，安尼当合理啊，唔要被人发现呐。
4: 系啊，你安用个店头会被扣钱呢，会被在平台处罚，啊，甚至会被因那个整路骂你安用唔系伤钱，系害人吧？哦，你会遭天谴。
2: 那你真给他骗钱呢？
3: 嘛个骗钱，讲个嘛个翻哦，哎呦，那个暗暗冲。
0: 历史啊，历史啊，哎呦，爱滴啦！一下又动作嘅外送平台啊，吼，会讲到假使佮送唔出啦，肯讲打开了有乜嘅问题啦，佮就会推钱俾你啦。啊，唔过咧，凯哥就是钻这个漏洞哦。他说，对，佮冇一回事哦，我吃饭都不用钱了，太好了，真的是太好了吗？还是他麻烦大了呢？就佮按你嘅行李哦，佮唔系。佮唔系真嘅遇到问题，佮条条咩出佮有问题，然后害店家就要赔钱，这样子的凯哥的行为会有法律责任吗？
1: 一定会有啊，这个很蛮严重的，因为对外来讲，佮就会骗钱啊，对啊，就是你故意用一种手段去榨取店家的财产，就是店家财产包含是说你吃免钱的饭，那也是本来店家卖饭给你，他会收到一个费用嘛。那你现在要不要他把费用退给你，等于是店家的东西出去的但没有钱回来
0: 哦，他就赚不到钱
1: 了，对啊，那你就是等于是害他损失了嘛。
0: 不过他根本还有骗人，他是条条总的，不只是店家的损失，我觉得这个骗人的行为会不会罪加一
1: 等？对啊，他就是我觉得他就会有可能构成刑法的诈欺。
0: 哇，
1: 对，
0: 诈欺真的很严重
1: 了耶。对，诈欺一般来讲就是用诈术嘛，然后让别人就是陷于错误，然后使他做那种财产上的损失，
0: 嗯，
1: 那这个诈术就包含是说，像李杜公都要去明明偏懂的后，给出条是那没在条那么得到李杜，这就叫做诈术。我用一个我用头发去塑造了一个说我的便当是有问题的这个假象，然后让平台去和店家去退款，
0: 哦，
1: 那其他就是我觉得会有构成诈欺的情况。
0: OK， 我所谓体相太细噶，我会想讲，哎呦，安尼吼是清后村哦，其实冇哦，要问题会懂太给你。可是我觉得这时候问题也来了啊，那这样大家就会很紧张了。如果我今天打

0: 开来，它真的有问题，我要怎么证明我是真的遇到问题？还是说像有一些人是诈欺？因为像按那个例子，一人一斗，懂都给点嘎咩不懂死哦呢？你有时候去投诉，他们还说，哎、欸，你要怎么证明真的是你打开来之后看到的？这个要怎么去？
1: 就是一般来说，就是你如果在打开的当下有发生问题，你就是要赶快做记录，然后去做说明。那就我自己的经验，雷宽那发其实大部分的平台老店家，大部分都不会特别去针对这种个案是去要求说你一定要举证到什么程度。
0: 嗯，
1: 那如果你是像凯哥一样，你很常去做这样的行为，你一次两次，人家就会开始怀疑你。为什么每次送到你家的便当都会
0: 都是有问题？你干真给你有暗锁？
1: 对啊。
0: 那店家呢？反过来问一下店家，哦，你有把楼梯报复去嘎嘞？
1: 店家当然是基本上，你有一些情况下就会有些人会要求说，你在开的时候，像我最近拿到一些网络购物的，他就要求我在开封的时候要全程录。
0: 所以店家可能在制作便当的时候都得留样。
1: 一般来说，制作便当比较不会录影的、啊，只是说你可能会讲说，那你开了拆封的时候，请你录影或什么的。因为有些时候，它外送它有三个阶段嘛，制作、运输跟使用。
0: 嗯，
1: 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问题。
0: 嘿，郭总，你会分清楚都带黑哪一个环节出了这个问题了？
1: 对，
0: 那每一个环节其实台企噶都会报复后企噶啦。嗯，最明就来摸一下那个历史了，我呛摸一下，给摸一下那个董思敏啦，这个凯哥，算了，给他董岩凤，还是他有触犯法律呢？
1: 他一定有触犯法律，对，
0: 而且蛮严重的哦。那最后也请律师呢来给大家三个小提醒啦，有关哈，听外送亚件事情，台噶会注意嘛，给你。
1: 第一点就是外送员有老翻送本之后的，不要强求其他事情。
0: 没错，对，
1: 外送员也是做工作嘛，不要去刁难人家这样子。
0: 有一些人比较活泼，那他还愿意配合你，但是那不是他的本分、啊。
1: 对
0: 哈，
1: 别没给经营的。
0: 嘿嘿嘿，要提一点。
1: 那提一点就是买东西，如果送货拿到货的时候，还可以对一下公名的，你对的东西很没雅的，很难唔错的做刚刚处理，我讲。哦，拿不愁就将错就错，好像没事这样子，那其实是不行的。
0: 好，也是听一点啦，给提三点。
1: 提三点，朱威公，诚信啊，就是诚实才是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不要说你去假冒一些错的情况，然后想去贪图这种小利益，那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你之后，比如说你未来你自己留了个案底，或者是你被那个平台注记的，以后你搞不好就订不到餐了，这影响的还是会是你自己。
0: 哦，就像大家多多来注意啦。好，给今晚嘞，没懂什么 ，Andy 给律师带来给分享，谢谢律师。
1: 安之谁？
2: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3: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4: 就懒得用呗。
3: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4: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3: 零钱不要宅在家，
4: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3: 好
4: 棒
3: 棒。
5: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息，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 AM11134 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台正宵。

欢迎光临劳咖会客室，喝一杯咖啡的时光，听职场生活与梦想。每周六下午1:30 Let's talk about labor。 本节目由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政府劳动局

0: 老丁酒老咖，阿布酒阿巴，我是白天。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每个周六下午一点半播出的劳咖会客室。根据求职网的统计，大约有四成的企业会在中秋节来发放礼盒给员工哦。但是呢，通常员工最不想收到的礼物的前三名是吃不完的传统月饼、不实用的柚子礼盒，还有公司的自家商品。不过别担心，送礼自用两相宜，最有诚意的礼品都在我们台北市的庇护工厂哦。
1: 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Labor 小剧场。 Labor 小剧场，
2: 小明，中秋节快到了，福利委员最怕听到员工说哈，又是这个哦。
0: 阿美，你是指月饼吗？现在公司行号都嘛会顺手做公益，订购庇护工厂制作的礼盒耶，还有多元丰富的吃喝玩乐服务哦，不一定要送月饼啦。
2: 我就是那个负责采购的人呢，你还有什么好康的可以推荐给我呢？
0: 像我平常超爱去士林捷运站附近的双喵星球，我喜欢吃蔬食啊，喝咖啡。你可以到台北市庇护工厂微笑商城的网页去浏览哦。我大推三军总医院北投分院附设的庇护工厂平和上礼汤花皂礼盒，建议你先规划一趟北投小旅行，去参观向阳新院，体验一下日本浴，还可以顺道去地热谷泡汤哦，舒缓你的身心灵，最后再到地热谷的小铺去逛逛，买一点纪念小物哦。
2: 哇，我刚刚看了微笑商城里面的马街喜乐咖啡茶礼盒也很不错耶。
0: 微笑商城整合了40家庇护工厂以及13家社会企业，除了详细介绍各家优质产品和专业的服务，也不定期推出各家促销的方案和优惠活动哦。台北市政府劳动局诚挚的邀请您加入微笑商城 at LINE 的会员，随时掌握各项的好康哦。首先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如果你常常在逛街或者是在网络商城上面团购啊，应该都会有浏览过庇护工厂。庇护工厂不只是卖面包和礼盒，现在的庇护工厂经营的项目超多的，而且很贴近您的生活，包含吃喝玩乐啊，一定会让你耳目一新。
1: 每段劳动故事都是生活最动听的诗。嘿，你来啦，咖啡刚煮好，欢迎劳咖嘉宾。
0: 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的叶思妍副处长。思妍好。
3: 白天大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还是先祝福大家父亲节快乐。
0: 对，我们今天播出是父亲节哦，可以先请您先简单的跟大家来聊聊庇护工厂啊。
3: 大家都知道身心障碍者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其实跟我们一般的人在找工作不是那么容易，那首先他们有可能是身体上面的一些功能上面的一些限制，导致他们可能在一些就业上面造成一些困扰。在准备就业上不足情况之下呢，庇护工厂提供一个很好的环境跟机会，让这些有想要工作意愿的身心障碍朋友呢，他可以进入到这个职场是非常安心的、非常安全的一个工作环境了。那他们可以来做工作上的训练，让他了解说，哦，原来职场是长这样子，我身体上或是说我就业上什么能力上的不足，可以在这个地方来补足。以后呢，他们慢慢的训练之后，到达一定的能力或程度之后，那经过我们救辅员的评估之后，觉得你可以进入到一般新职场了，再透过我们救辅员的协助来跟这个新的雇主来做就业上的弥合，你可以适合这个做这个工作跟职务，他就有机会跳离开这个庇护工厂，可以进入到我们一般性的就业职场里面，他可以获得更好的薪资跟就业的环境，让我们身心障碍的朋友呢可以更好的融入我们的社会，他可以重拾他的自信心，未来呢他甚至可以独立的生活。
0: 真的，我们身心障碍的朋友自立生活

0: 真的很重要哦，就不用单靠这个爸爸妈妈或是阿公阿嬷他们的扶持了啦。请教思妍哦，目前我们台北市到底有多少家庇护工厂呢？在经营的类型上面哦，除了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烘焙面包啦，还有哪些产品或服务呢？我相信大家应该很有兴趣。
1: 是是，我们总共有40家庇护工厂，然后同时还有13家的社会企业。那我们庇护工厂服务的一个很重要的宗旨，就是用我的真本事包办你生活的大小事，也就是说，我们的服务是涵盖食衣住行娱乐。食的部分大家都知道，可能会有餐厅啦、会有一些面包啦、大家最常见的什么喜憨的面包，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部分。但比较不知道可能是衣服的部分，这我们还有二手衣、二手商品，这个都可以。甚至我们洗衣服也可以找我们，我们也有这个庇护工厂的服务。住的部分呢，我们甚至会有一些清洁服务的一个部分，还有就是我们辅具的租售，比如说家里面有一些长者长辈他需要辅具，这个也可以透过我们服务来获得。行的部分就是包括我们最常见的是洗衣洗车，我们有预成的这个洗车中心，如果你最近常常下雨嘛，那车子弄得很脏，那你就可以去那边去做一些洗车。浴的部分就我们就比较特别啦，我们甚至有一些文创的琉璃的艺品，这个是大家比较少听见，但是我们有一个庇护非常的厉害，他可以教授我们庇护的员工呢，我们最近这样的员工他去设计他的这个琉璃的商品，他卖得非常好，也非常的有质感，跟一般的艺术品没什么太大的不同。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个古迹的观光一个地方，在我们北投，其实呢就像我们温泉季的时候，你也可以去那边走一走，也可以去那边有一个很好跟家人一个休闲的一个地方跟活动。
0: 所以服务真的非常多元，但是我们刚刚就是给你一个批判一下，我们后面会来更详细的介绍哦。那听起来这种台北市的庇护工厂的经营真的是类型好多，而且非常贴近我们的生活、哦、丰富又多元呢。不过呢，要经营一家店或者是一间工厂哦，真的很不容易，更何况还要面对带领这些声音障碍的朋友来工作。思妍，劳动力重建运用处是庇护工厂的主管机关啦，好像就是位高权重嘛。那有什么资源可以提供给我们来协助，或者是光是要看租金和人事费用就很烧钱欸，还要再经营这么一家工厂或是公司，真的很难欸，怎么样来投入呢？
1: 的确哦，这经营一家店面哦，其实非常的困难哦，
0: 那烧钱烧钱
1: 烧钱，然后成本非常高。那我们重建处呢，给予 BWS 的协助是多方面的。刚刚白天大哥有提到租金的补助，还有就是我们专业辅导人员的这个人事费用，还有设施设备的这个部分，还有行政费，其实这个都非常高昂的成本，这边我们都会提供一些补助。当然，我们除了给钓竿之外，我们还要教他怎么钓鱼嘛。所以呢，我们教他怎么钓鱼，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个外聘的专业督导，甚至会有一些业师或者是一些专家学者可以进场到这个我们的庇护工厂里面，会有几个，比如说像财务的管理啦、成本掌控啦，还有就是行销策略啦，尤其是行销策略的部分，很多庇护工厂他的东西很好，服务也很棒，但是他不知道怎么走出去。所以我们一直以来这几年，我们一直在针对行销的策略的部分非常的用心，像我们每一年都会办理这个相关的像行销活动，好像每一年我们都会有比如说中秋节大型的，那还有就是一整年等一下也会介绍了，比如说我们商品券的活动等等。那我们这个部分像中秋节我们有一个大型的活动，那更多人来看到我们庇护工厂的商品，提升我们的能见度。那另外呢，我们也会跟我们台北市的企业还有政府机关来推广庇护工厂的采购，让他们有更稳定的一个收入。
0: 听韦礼安和艾米丽演唱这首《不开心就跳起来》，稍后再继续和我们的老咖嘉宾再来聊聊微笑商城喽。

0: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正在行销当中哦。有听到节目的朋友们，赶快到我们的微笑商城，每个都给他点阅一下，按一下，看你要买什么东西，通通都可以哦。我们台北市劳动局提供的资源和协助，就是成为庇护工厂的靠山啦，让他们更有底气来服务我们身障伙伴来就业哦。那我有看到这个重建处特别为了庇护工厂的商品，刚刚有说打造这个微笑商城的网站哦。那因为我自己本人是吃蔬食的，我是蛋奶素，所以我超想去双喵星球哦。我知道是在捷运站的二号出口嘛，对不对？
1: 对对。
0: 所以呢，赶快去那边，有全素的意式彩蔬青酱面，还有可以喝咖啡。请思妍为大家来介绍这个网站呢，帮我们推一推您最爱的特色产品好不好？
1: 微笑商城网站其实是我们是一个主要的网络的一个建制，好，那我们大家可以透过手机啦，透过电脑啦，就是我们可以连线到我们这个网站上面。那这网站就是刚刚有介绍40家的 BU 工厂跟13家的这一个社会企业，它的商品都会在，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个产品的分类，也就是说我今天想要买什么，透过产品的分类你就可以找到这个产品分类的一个部分。那如果说你比较想要说，哎，我今天想要比较特殊，我对一个某个品牌我非常喜欢，比如说喜憨儿啊，或是玉成啊，或是阳光啊，这些我想要透过品牌知道说他们有卖哪些或提供哪些服务的部分，我们也做很好的分类。那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网站上面有提供出很多最新的服务，好，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有什么样的行销的活动啦，其实都可以在上面非常快速的就做找寻。那另外，那每一家 BU 工厂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行销促销的，每一个可能每个季度或是每个月，他们每一家都有推出不同的，那我们也都马上反映在我们这个网站上面。所以呢，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要送什么商品或送什么礼节送什么，就到我们的微笑商城网站去找就对了，
0: 逛逛手指头浏览一下，滑鼠滑一滑就有了啦。像我自己很喜欢小贝壳工作坊的手工皂，哇，每次都用到快要没了，然后就赶快去补货。那听众朋友等等就可以就是真的是实际行动来支持啦。还有呢，台北市庇护工厂除了常见的商品之外呢，思妍还有哪一些比较特别的商品，像你最前面有提到的有就甘心妹啊，或是感动人心的服务要介绍给我们呢？
1: 我们台北市已经进入到超高龄的社会了，我想每一个长辈呢都是我们家的一个宝，但是说长辈的部分他可能需要一些辅具，他行动上比较不方便，所以呢我们特别介绍我们外区有个第一辅具的庇护工厂。那这边呢他有这个不是只有这个销售而已，他还有租借，可能你需要租借一些轮椅啦，可能外出的时候需要一些简单部分，你用租借就不用付那么大的成本。另外呢，它也有提供这个我们居家的清洁，同时它也有提供企业端的这个清洁，所以就是说对于我们家里面有中高龄的长辈或是行动不便的部分呢，它其实都有提供相关服务，同时它也训练我们的这个身心障碍的朋友，他对于这个轮椅啊、气垫床这样子的一个操作非常的熟悉，所以呢，

0: 去到店里面，你不用担心这个东西要怎么用。有些辅具它长得比较特别，你也不知道怎么使用。这个 Build 公司里面身心障碍的员工呢，非常的详细，会为你介绍，所以你就不用担心家人的一些生活上面不便。这个可以提供给我们市民朋友来做参考。
1: 所以只有万华区的第一辅具 Build 工厂才有，其他地方可以找得到吗？
0: 目前他们先在这个万华区。
1: 对啦，因为我们说比较特别的嘛，
0: 對對對，
1: 所以如果要找辅具，请到万华区的第一辅具庇护工厂，
0: 因为他们在青年公园附近，
1: 是，
0: 所以其实在找非常方便，
1: 很方便，真的打破白天还有大家对庇护工厂的刻板印象了吧。如果你要去加油、浴城或者是洗车，对不对？我知道还有在文创，就是刚思妍提到的艺术领域方面的庇护工厂，有一家很厉害的。思妍，我不讲，让你来讲。这个故事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吗？这一家真的超厉害的。
0: 我想庇护工厂大家比较常见就是一些餐饮啊，或者是一些礼盒礼品，这个是糕点类的，但是我们台北市这个真的非常的特别，我也非常的惊艳。这是我们传播者文创设计中心，
1: 做琉璃的，
0: 它是做琉璃，非常的厉害。所以在琉璃的制作上面，像比如说要切割、研磨、撒粉、喷颗、抛光、窑烧等等，在小小的庇护工厂里面它全部都做的，
1: 这很专业。
0: 对，而且它里面有专业的老师专门在教我们庇护员工来做设计。
1: 哇、
0: 所以他像有些庇护员工他在里面已经待很久，那甚至他可以自己独立的做创作了。这个是对于我们一般人打破我们的刻板印象、那其实事实上他们可以做的更多，比我们一般人做的更好。
1: 是、
0: 所以很多企业、他们都非常喜欢他们作品。好、像有一家外商公司专门跟他们订购 VIP 的琉璃的纪念品，专、门送给他的 VIP 的这个顾客。好、那同时呢，很多的企业好，包括政府机关，好，他们都会跟他们定制，像我们的讲座啦，像我们像很多的这个颁奖啦，他们都设计的非常的漂亮，都不落俗套。你要跟他做什么样的设计，都可以做客制化。好、所以他们都有专业的窗口来跟你对接，然后跟你讨论说你想要什么样的一个造型，想要什么样的设计理念。好、这个他们都会非常的专业的跟你做讨论，所以这个非常推荐给我们市民的朋友，还有我们的各大企业。好、欢迎来跟我们传播者文创设计中心来做查询。
1: 听高尔轩、李浩伟一起演唱这首 Drawing， 待会继续和老咖嘉宾再来聊聊咯。

0: 咖啡喝到一半了吗？再来和劳咖嘉宾继续聊咯，欢迎劳咖嘉宾。如果你的企业有什么要颁奖的啊，麻烦就找传播者，真的是他就做的美轮美奂，然后让你非常的有面子哦。这个琉璃艺品听起来做工就很繁复啦，身上伙伴也太棒了吧。作品呢，摇钱树，我相信很多人应该很喜欢，因为白天是北投人嘛，有一个古迹在里面运营的庇护工厂哦，也是很特别，我还没有去拜访过哦。思妍赶快来帮我们介绍这家庇护工厂的特色。
1: OK， 白天大哥是在地的北投人，就一定要来，有机会一定要来我们这边。那向阳心愿他比较特别的是说，他现在是在我们三军总院北投分院里面，那不过它前身是这个日军的一个算是早期的军医院，
0: 我记得有温泉嘛。
1: 对对，它很特别是说它有温泉，它有一个泡脚池，那这个泡脚池非常的现在 还是真的很热，所以你坐下去是有这个疗效的，是真的是可以踩下去的这个部分。除了做温泉之外呢，可以再次巡视这个古迹，它里面有一些介绍。我们的这个介绍员是我们身心障碍的朋友，他可以慢慢的带你去领受这个古迹里面的一个氛围，算是古色古香了，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我们这边结束之后呢，就可以慢慢沿着我们中心街一直走下去，可以到地热，大家就知道地热谷公园重新设计开放之后非常的热门，也非常的美。它门口也是我们的地热谷庇护工厂，它里面卖了很多小物，还有温泉粉啊，还有很多香皂啊，或者是当地的一个特产品的部分，很多国外的观光客非常的喜欢，非常欢迎大家去泡汤之余可以去那边走一走看一看。我们地热谷庇护工厂也都蛮常接待外宾，也都很喜欢带他们去到那个地方，这个是台北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地方，而且都是免费开放的，非常欢迎大家就是闲暇之余想要休闲放松一下就去那边。那同时呢，也给我们地热谷庇护工厂给一些他们的一些鼓励跟一些赞美，谢谢。
0: 请教思妍哦，向阳心愿里面其实他们也有浴衣体验嘛，对不对？
1: 哦，对，
0: 浴衣体验是一年四季都有吗？
1: 都有，都有，都有。还跟他借一下哦，你们就可以在里面拍照，所以就是不用跑到日本去，
0: 是，
1: 在台湾就可以体验，非常非常经济实惠，而且都是不用钱。
0: 如果收音旁边有那种，就是你不是住在台北市的，在外县市，或是你在北中南那边过来，都非常欢迎哦。
1: 对，
0: 一定要给我们向阳心愿以及地热谷庇护工厂给他们鼓励支持，购买一些香皂回去，一定很棒的，会有那种硫磺的味道，让你永远都忘不掉。你有来过北投，好不好？最重要的环节来了，因为今天是八八节，然后我们中秋节也快到了，来我们北投一趟小旅行啦。然后也谢谢刚刚思妍的介绍，台北市庇护工厂有丰富多元的庇护工厂的，不管是食衣住行娱乐啦。接下来呢，请你帮我们大推一下台北市庇护工厂推出的特色礼盒，还有好康的活动咯。
1: 哦，好的，好，谢谢白天大哥。我们每一年台北市的庇护工厂都会推出这个消费满额送的这个商品券的部分。那像今年从五月份就开始了，那我们消费满额赠的这个商品券呢，要怎么呢？只要加入我们的 Line at 的会员，就是你点开我只要打庇护工厂微笑商城，就有一个 Line at， Line at 进入之后马上就可以获得100元的商品券，在我们大部分合作的这一个庇护工厂或社会企业里面都可以去做折抵。除此之外呢，不是只有这100块而已，我们满额赠是说好，比如说你消费了200元，那我们就给你30元的回馈，消费满400元就给你80元的回馈，那你消费满800元就给你180元，最多如果你消费到150元的时候，我们就送你380元的商品券。消费的越高，我们回馈的趴数就越多，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趁这个八八节的时候，真的还不知道想要买什么送给爸爸的时候，那我们就是来我们庇护工厂微笑商城来这边找一下你想买什么，那我们这边都有一些窗口来做一些对接，甚至也可以到我们的实体店面直接拿出手机来做兑换。要稍微跟大家提醒是说，我们是比如说五月份购买，那我们六月底就要把它使用完毕，这个部分就是提醒大家。那如果七月份今天去购买了，然后你有拿到商品券，我们八月八号的就有商品券就可以来使用，来送给爸爸一个很好爸爸节的礼物，
0: 就是我们 LINE@ 给你的优惠券，

0: 就是你可以兑换就对，但是要一个月之内你就一定要用完就
1: 对
0: 了。
1: 对对对 对, 對、哦。那另外呢，要特别跟大家推荐的是，9月25号就是中秋节了。中秋节是我们庇护工厂一个很重要的节庆跟月份，各大的庇护工厂它会推出很多个礼盒组合，像包括挂耳的咖啡跟各式的手工饼干还有手工酱等礼盒，这些都可以到我们微笑商城来这边搜寻得到。今天就是8月8号到9月30号这个期间呢，我们都有推出会员的专属的活动呢，更多的加码好礼呢，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到我们的 LINE@或者我们微笑商城这边来找寻好康哦。
0: 好，那真的是无加购无料哦，也希望大家一定可以到我们的微笑商城去动动你的手指头，赶快要订购。虽然9月25号中秋节距离现在还有一段时间哦，赶快想要你要的商品，赶快私言介绍的部分哦，赶快去购买这个商品，订购优惠券就可以让你在一个月之内就要马上用掉哦，好不好？现在就去买，然后优惠券就会很多。好，谢谢思妍。
2: 劳权情报站，陪你一起了解职场大小事。
0: 哇，我们台北市庇护工厂的商品种类真的很多哦，以及推出这个好康的优惠活动，听众朋友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要请教思妍，身心障碍朋友如果想要到庇护工厂来工作，要怎么加入呢？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副处长叶思妍。身心障碍朋友呢，如果想要到庇护工厂工作呢，可以到我们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提出求职的需求，我们会指派职业重建个案管理员进行评估，并依照职业辅导评量的结果媒合到庇护工厂进行面试，通过面试后即可进入庇护工厂工作。对于短期内无法到一般职场或者是庇护工厂工作的身障朋友呢，也有提供庇护工厂的见习的服务，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先见习再来做工作。同时庇护员工如果未来有意愿想要到一般职场工作，重建处也会依据各项评估辅导并转介到一般职场工作。
0: 送上 G-IDOL Never Start Me。 老丁九老咖阿布九阿巴，我是白天，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老咖会客室，我们下周六空中再会咯。 Yeah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6: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6: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会犯法哦。以上公布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用一小时的时间听见生命的风景，在我们彼此的交谈与交流中，我们更加认识我们同在一个地球，我们是同一座花园。
1: 在民歌餐厅唱歌的时候，当然就是去累积很多的现场经验，那时候就是希望被能够看到或者是被听到自己的歌声，或者是创作的作品。
0: 是，
1: 对，
0: 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感受音乐，欣赏文化，聆听生命最真实而美好的声音。欢迎来到我们的生命花园。

0: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来到景纯的生命花园。今天非常开心的能够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我的好朋友，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他所走过的路。今天邀请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董子木先生。子木呢，他是一位应该说是音乐人，也是唱片人。那么他在这个行业里面呢，耕耘了非常长的时间。同时呢，我们还有一点点远亲的关系没有想到能够邀请到他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好的聊一聊，在他的人生非常非常多不同的阶段的过程里面，他的生命故事以及音乐故事。首先，我们来听听子木的声音。嗨，子木，你好。
1: 景纯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呦，真的很高兴，因为你平常无论是创作很多很多精彩的这个词曲创作，然后跟很多的好歌手合作之外，我也经常在许多的演唱会会遇到你，
1: 是
0: 因为你也是非常重要而且很好的经纪人你有自己的经纪公司，然后带着这些 artist 一起去演出。那所以呢，今天非常很开心的能够邀请你到节目当中来，我真的想好好的认识你。这样吧，我们就从你人生第一首发表的这个歌，这是发表的时间在1992年。
1: 对，那时候我才念专科二年级，然后得参加一个蓝白唱片公司办的一个比赛，然后那个歌曲就入选了。入选之后呢，刚好那时候方季韦正当是很红的时候，所以他要收歌，就把这个作品收到他的专辑里面。这是我人生发表的第一首被灌入到唱片里面的作品。
0: 而且那时候你才17、18岁耶，
1: 差不多。
0: 哦，真有意思。
1: 是，
0: 所以那个时候您也是高中或大学生啊？
1: 就是专科二年级。
0: 专科二年级，你学的是什么？
1: 土木工程。
0: 哇，
1: 完全不搭嘎。
0: 那时候会想提笔
1: 对，
0: 写出自己的这个词曲创作，
1: 对，
0: 那也是一种很不一样的心情，对于学生来讲。
1: 对，我从国中就开始想要创作，那因为国中的时候就看了大学城的一些节目，对，然后就很羡慕会写歌的这些人，对，很向往，所以就开始就从国中开始尝试创作，那一直到上了专科，对，有机会参加外面的比赛就开始。
0: 真棒，我们现在就来欣赏你的这个，真的是专科开始创作，可是呢一举成名。离开你是我寂寞的开始，方季韦来演唱。
1: 谢谢。

0: 子墨啊，你在专科的时候读的是
1: 土木，
0: 对，然后你在学校的同时也参加了学校社团，是合唱团，
1: 对，合唱团，
0: 嗯，
1: 然后也弹弹吉他，所以到民歌餐厅也唱歌。
0: 哦，你也有到民歌餐厅唱歌，
1: 对，唱了六年了。
0: 哇，其实这个经验很重要哎，
1: 是，
0: 它会让你的跟民谣之间是更扎实的，
1: 对，
0: 包括里面的和弦的感觉，歌的感觉，
1: 对，
0: 还有你自己对于演唱所需要具备的条件跟观众的关系，你都会很开始建立你自己的很多经验，
1: 对对对对，没错，
0: 所以这些其实应该会帮助你在，比方说你在近年来，你有这么多的你要经手经济的这些歌者们、是不是很有帮助？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也非常幸运，因为热爱这个产业，然后自己从念书的时候就开始想要做一些音乐方面的工作，所以呢就是不管任何的经验的累积，去餐厅唱歌也好，然后自己尝试做这个写歌创作，包括我当时就一直想让我的作品被一个天王制作人周志平听到，那我也如愿的把我的作品有机会让
0: 他
1: 听到，
0: 听，
1: 然后
0: 你是用 Walkman 吗？
1: 对，那个时候是把 demo 录下来，然后
0: 好热血的青年，你是在路边拦住他，然后说
1: 没有没有，我就参加
0: 周志平，我好喜欢你的歌，然后
1: 那时候
0: 写了一首歌，你要不要听听看？
1: 不是不是，那时候我把 demo 寄到唱片公司，对，当然那时候
0: 他是唱片公司的制作人。
1: 对，他是天王制作人，然后他每天要收到的 demo 那么多，反正他到底有没有听过或怎么样，反正我也不晓得。然后呢，就是我一定要让他听到，所以我去参加了宝丽金的比赛，然后唱我的创作歌曲这样子。
0: OK， 就是想尽办法从各种角度记得也该记，然后参加再参加比赛，让人家可以非常明确的，就是看到你听到你。
1: 对对对对，
0: 哇，你很非常非常的怎么讲呢，很有计划
1: ，那时候有这样的热情，对，
0: 哇，好，所以子墨你在最早先你跟这个音乐关系也好，你是有设定你当时有一个目标的想法吗？比方说你是想要做一个歌者呢，还是想要做一个词曲创作者，还是没想那么多就一路走下来？
1: 我想做一个创作歌手。
0: OK， 所以你就是想要做一个创作歌手。那你在六年的民歌演唱的这个时间里面，你是否也就开始创作了很多东西？
1: 对，那时候就开始创作东西，就是包括刚刚听到的方季韦的这首歌曲，
0: 是，
1: 对。然后在民歌餐厅唱歌的时候，当然就是去累积很多的现场经验，还有就是嗓子的耐操度，因为那时候虽然是在念书嘛，但是呢课业一大糊涂，就是下课了马上就冲到餐厅里去唱歌，
0: 去演唱了。真好玩哦，就是对一些学生来说，他有这些外面的一些能力的时候，可能也许音乐更吸引他们。我觉得对好多好多的民歌手其实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故事。
1: 对对对，没错。
0: 那么一直走到比方说你是不是跟蓝白合作的很多啊？
1: 没有，就是那时候只是参加蓝白的创作歌曲比赛，然后另外一个青春之星也参加了，然后当时人的木船也参加，大学城也参加，
0: 能参加的都有，
1: 对，能参加都参加，对，那时候就是希望被能够看到，或者是被听到自己的歌声，或者是创作的作品，
0: 是，
1: 对。
0: 其实你创作的作品，我们在今天在节目里面子墨为我们挑了，我觉得真的是不得了。比方说我们会听见，我们刚刚听到方季韦的歌声，待会儿呢我们就会听到高慧

0: 军、杜德伟、那英、辛晓琪、陈晓东、刘德华跟圣格仁波切
1: 是
0: 哦。我们今天会听到你来介绍，亲自介绍你自己的创作。
1: 好呀，好呀。
0: 然后其实我觉得真的是量很多哎、欸，这个而且是完全都是截然不同的类型的歌者跟东西。
1: 嗯嗯嗯。
0: 哦，
1: 对。
0: 所以其实在这个里面的，我就发现你需要具备一个能力，你不只是要像创作歌手一样，他是写出自己来演绎的东西，
1: 对，
0: 你反而要一个一个针对着，
1: 是，
0: 或者是制作出来，
1: 对，
0: 属于你要帮助的，
1: 对，适合他的
0: 歌手的东西，
1: 对对对。
0: 那这两点对你来讲，你在创作里面你是怎么发现它要有不一样的可能？
1: 因为
0: 那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让听众朋友们了解一下
1: 啊。因为我可能就是个性或者是星座的关系，然后我永远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想法跟创意，
0: 嗯，
1: 那没有把这些东西呢付诸实行。
0: 你是什么星座呀？
1: 双鱼座，但是上升跟月亮又是在双子。
0: Okay.哦，我了解，我了解，你会不停的有像爆米花一样，
1: 对对，
0: 爆出来的新鲜玩意儿，
1: 对，只要觉得它好玩，
0: 又非常的双鱼座嘛，很感性，很浪漫，对，
1: 我不觉得我很浪漫了，但是
0: 感性，感性，
1: 感性是有的，
0: 对，感性就是不停的感受，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你有知性的部分把它做出来，非常了不起。好，我们现在所听见的是高慧君来演唱的《你的认真的女人最美
1: 丽》。
0: 好，我们来欣赏一段。
1: 好。

0: 嗯，很好的歌。所以子木，你有时候这个词曲创作之后，你就直接交给制作人了吗？你再度真的听到这首歌呈现的时候，可能是成品，对不对？
1: 在走路的时候，西门町的音响喇叭，店家的喇叭在播放，那时候我全身起鸡皮疙瘩。
0: 哎呀，你看看，真的，那是一种感觉，因为那个时候的速度没有像现在这么快，
1: 是
0: 你可以很快就找到那个东西。
1: 对，
0: 有时候你要等那个时候，
1: 对
0: timing， 然后某一个店家你刚好走过去的时候，
1: 对，
0: 要原来这个歌出版了，
1: 对，然后那个几率也蛮低的，就刚好听到，对，
0: 而且你要认出他来，
1: 一定认得出来，每一首歌都是自己的小孩。
0: 嗯，会不会觉得那个时候心情很？
1: 就受到鼓舞，
0: 受到鼓舞，
1: 对，然后就会觉得说，自己的作品，它不是透过比赛，却是有经过了很多的比稿，然后被筛选之后选中了，
0: 对，
1: 然后能够放到这么大的一个平台，有那么大的机会可以让全台湾的人听到，
0: 是，
1: 对，那是非常幸福，非常对，
0: 对，那是一种幸福，
1: 对
0: 创作者来说，
1: 对，
0: 好，其实我想大家很难想象哈，就是说我们有一句话叫做 We are what we eat， 就是 You are what you eat， 你是你。

0: 你其实是你吃过的那些东西。
1: 嗯，
0: 那其实我们作为音乐人来讲，我们是我们听过的那些东西的总和。那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最早先的时候，可能你到现在你想起来说，我很小的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或者是很喜欢的一首歌，
1: 嗯，
0: 那首歌是什么。那其实对董子木来说，你因为你是恒春人，
1: 对，
0: 好，那我们都知道恒春有很多民谣啊，
1: 嗯，
0: 你的小时候你的印象最深的那首歌你选的是什么呢？
1: 我现在还记得那个画面，就是我应该是幼稚园，然后听到的那一首歌就已经把它烙印在脑海里面，包括是在哪一个房间 的电视里面播出来的。
0: 嗯，
1: 那首歌呢，虽然我当时不晓得是谁演唱的，可是那个旋律是一直记着，还有那句歌词。
0: 嗯，
1: 对，过去对我多少爱恋。
0: 哎呀，
1: 对，然后
0: 所以是一个小调。
1: 对，所以我到后来长大之后，有 Google 之后，我才开始搜寻说，这到底是什么歌，为什么意思？
0: 反而不是你在恒春出生长大，反而不是那个像陈达那样的东西哈，
1: 不是，就是从电视里面传来的一首歌。
0: 是的，是的，
1: 对，然后
0: 当代的。
1: 对，然后有这个印象烙印在脑子里面。
0: 嗯嗯，
1: 到有 Google 的时候呢，我去搜寻这段歌词，
0: 才知道是谁的。
1: 对，
0: 我的天哪，你还是想到了歌词里的某一两句。
1: 对，
0: 然后用 Google 的方式，
1: 对，才找到这首歌原来
0: 是
1: 余莺莺的
0: 一缕相思。我们要欣赏一段。
1: 好，
0: 哎呦，我起鸡皮疙瘩。

0: 我的天哪，董子木先生，你还记得这是你五岁发生的事情？
1: 是，
0: 所以你这个孩子的记忆力很惊人。
1: 对，
0: 因为刚才您说你还记得在哪一个房间哪一个角落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还小小的孩子们，他会记住某些好特殊的时光。
1: 嗯，所以应该就是这个。
0: 你怎么会连歌词还记得几句？
1: 所以 DNA 里面就告诉我，我可能要从事这个行业。
0: 真有意思哈！所以你是出生在恒春镇，但是你的家是在车城。
1: 对，在车城土地公庙。
0: 嗯哼，
1: 就是全台湾最大的土地公庙。
0: 是的，
1: 门口庙门的第一间就是我家。
0: 哇，好热闹！那你应该一天到晚看戏曲吧？酬神戏啊什么的，
1: 那
0: 些活动。
1: 那时候就是可能只在、他那时候的庙。不是现在的这么大庙、对，它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庙、对，然后那时候就是除非、比较大的大的节日，土地公的生日才会有布袋戏啦、或者是歌仔戏之类的一些活动。对，
0: 但是你完全就已经是这个领域里面的人了。你的阿公阿嬷是务农吗？
1: 经商。
0: 哦，他们是经商。
1: 对，他们是经商。对、
0: 那小时候要不要帮忙跨点吗什么的？
1: 不用，因为那时候其实爸爸已经搬到中立，搬到台北这边工作，所以那我只有寒暑假的时候才回去的。对，
0: 哦，我觉得寒暑假有这个老家可以回去的孩子好幸福。
1: 是
0: 哦，他会有你不一样的记忆的味道跟感觉。
1: 对对对，
0: 哦，太好玩了。所以我们呢，刚才听见的这个余音。

0: 一缕相思，是这个董老师啊，子木你，记忆当中真的是最早最早的一个深刻的
1: 一
0: 个想法。然后我们大家可以去感受跟想象一下，你看像我们小的时候经营过哪一些曲子，哎，不见得我们在后来创作里会听到哦，
1: 嗯，
0: 对不对？比方说我们听到了方季韦唱的《离开你是我寂寞的开始》，高慧君的《认真的女人最美丽》，
1: 嗯，
0: 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杜德伟，
1: 对，
0: 杜德伟所演唱的你的歌。
1: 杜德伟这首歌它其实是韩国的一首翻译歌曲，那时候要填歌词，它就是刚好我这首歌就是变成他那时候在台北的演唱会的主题曲。
0: OK， 我想很多人很喜欢杜德伟，
1: 是。
0: 然后这首呢，要填词又是另外一个功力。
1: 嗯，
0: 你当时是不是很难得会遇到要你填词的东西？
1: 对。
0: 那这个填词有没有把你扒了一层皮？
1: 那时候制作人应该，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子红老师。
0: 是的。
1: 对，然后那时候他们的企划就请我填词填看看嘛。
0: OK， 那所以其实你在填词过后，你有进到录音室去工作吗？就万一现场还要你再
1: 没有
0: 帮忙修改，
1: 没有，完全没有。那时候我就是一个作词者的身份而已。
0: OK，
1: 对，那我也不晓得这首歌后来会变成他们演唱会的主题曲。
0: 你看这个太厉害了，而且你看杜德伟巨星啊，
1: 是
0: 啊，我跟子木说一下，我跟杜德伟的一个小因缘是，我过去在出版了《玫瑰人生》之后，因为就是公司真的是销售的太好了，那时候就是公司的一个开创的第一张唱片，然后所以老板高兴到就是带我们去恒春的这个大饭店，凯撒大饭店，去度假，
1: 是，
0: 然后我就在那个凯撒大饭店里面，我们就住了几天，我就在那里面的这个 pop， 就是一个大家晚上也可以去听听音乐 Live House 的地方，就在饭店里面就遇见了杜德伟的爸爸。
1: 爸爸，
0: 他是菲律宾鼓王，
1: 对
0: ，Ollie，
1: 对，
0: 然后我没有想到，我也因为那一段的这个度假的时光，我竟然留了下来，然后就在恒春结婚，
1: 是，就我们就变成亲戚了，
0: 对，我们两个就变成亲戚了。你看看啊，这多好玩！然后我跟 Ollie 呢，也是杜德伟的爸爸，变成了非常好的朋友。我几乎每一次只要待在恒春吧，我们每一周都会一起吃饭、见面、聊天，三天三次、四次以上，
1: 是。
0: 很有趣啊，
1: 缘分就是这样兜起来的。
0: 对，哎，快点，我们再握个手。
1: 握个手。
0: 哎呦，好，我想大家都很好奇哦，这个由余莺莺啊留下了第一本记忆的这个子木，他为杜德伟所填的这个改变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哦？我们现在就来欣赏杜德伟的改变。

0: 亲爱的市民朋友，你有市政问题要反映吗？欢迎点选台北通 APP 首页1999按钮，使用有话要说反映宝贵意见，立案时可节省各资登载时间，并可追踪案件办理进度，或利用 APP 拨打1999网络电话咨询，不再受限拨打地点，皆可联系台北市政府，省时又便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阿咪，你今日上班怎样哦？一份假保单写一下，该经理出让判保险。
2: 啊，条哥，点风中爱个眼光，没有假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多只给你出假保，出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爱条行去吃业那种假保萝卜，哎呦，本还有保障哦。
2: 哇，条哥，你很有心哦，俺能上班爱吃到还那温馨的呢。
1: 眼光多只给你出假保，落子顺风都安心。以上系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3: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4: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欢迎回到景纯的生命花园。我们回来之后呢，所欣赏到的是董子木先生为那英所写的《做我自己》。子木，其实今天你为大家所挑选的这些歌者也好，这个曲目也好，都是怎么说呢？都是一个代表作。比方说，你为杜德伟就填了不只是一首歌，
1: 是。
0: 哦，可能每个人都合作过好多首歌，然后你就要挑一个
1: 那个重点比较能够拿出来说事的
0: 是，好吧，那那英有什么故事要告诉我们吗？
1: 这首歌是那英听了之后自己填词。
0: 哦，这样子。
1: 对，
0: OK， 哇，那很棒啊，这个合作。所以有时候是把一个旋律写出来，然后你就先投稿

0: 就先交给制作人。
1: 对对对。
0: 然后制作人就可能他有一些新的可能可以去做。
1: 对对对，没错。
0: 所以其实在台湾的唱片业里面呢，有好多很多可以发生的事情。
1: 嗯。
0: 对对，
1: 通常都是制作人 或者是唱片公司开始收歌，然后他可能会给你一些方向，但是你不想照着他方向，你就觉得说这个歌手应该缺少一些什么东西，也蛮好玩的，就试着看看。对，那这首歌可能我帮那英写的，他就不是那么以往那英的东西。
0: 嗯，
1: 对，不是那种大情歌，那他是一个比较小清新一点的，比较轻快一点的歌曲。
0: 是，
1: 那那英他可能之前没有尝试过这样子的东西，也许他在听到这个会议上的 demo 一放的时候，他觉得哎，
0: 他反而有感受。
1: 对，
0: 所以他写了做自己这几个字。
1: 对，
0: 哇、哦，
1: 他就自己把歌词就填好了。
0: OK， 你看、啊、这多有趣的合作。
1: 是，
0: 我们接下来、啊、要再来介绍一首，好不好、嗯？这个是辛晓琪。
1: 哇，这个真的是我人生的一个解锁。
0: 嗯、
1: 对，这首歌是、啊、这首歌呢，其实我原本投稿给我们自己的公司要给曾中基演唱、
0: 嗯、
1: 但是呢他被制作人打枪了好几次，要我一直在修改、
0: 嗯、
1: 修改那个旋律，
0: 是，
1: 然后我大概已经修改了四五次，
0: 是，
1: 然后后来还是没有使用，那我就把原本的我完全没有修改的版本寄到滚石、嗯、然后就被李宗盛老师被李宗盛老师挑中、
0: 嗯、
1: 而且他还亲自填了歌词，
0: 你看看、啊、哎呦，这个笑声有一点得意。
1: 对，
0: OK， 所以你原来为郑中基写的时候是有点量身打造的。
1: 对，那时候公司也是觉得就是说适合他嘛、嗯、然后他就觉得哪一段又要再改啊，要再动啊、嗯、对，
0: 是的是的，但是没有想到他们就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1: 嗯、
0: 然后一再的修改。
1: 对，
0: 那你干脆在这么多版本
1: 还是没有用，
0: 还是没有用。
1: 对，
0: 那你就想哎，这个应该可以寄到
1: 往外发展。
0: 我没有想到李宗盛听了很有感受，他还填了词。
1: 对、
0: 哦、我想一个旋律要能够让这个制作人或歌者愿意填词的话，那肯定是他自己很喜欢，
1: 尤其是李宗盛老师。
0: 没错，哇哦，
1: 他自己就这么会写旋律，然后他愿意填词，我觉得真的是
0: 真的我也要为你鼓掌了。好，我们来欣赏辛晓琪的这首瞬间。

0: 子墨啊，我觉得你的人生好顺哎、欸，
1: 一点都不顺。
0: 哪里好？我请教你，你刚才我们听见了那么多首歌，哎、欸，那英、辛晓琪，然后杜德伟、高慧君、方季韦，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歌者，而且还不能说是一时之选哦，他们很多都是这样长青的不得了，到现在。然后，你的作品呢，他们演绎，然后有机会这样合作，这样通常说起来是很顺的、啊，对创作人。
1: 感觉好像发表了一些歌，对吗？
0: 是的。
1: 但是这背后我写了多少歌
0: ？OK，
1: 对。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其实要发挥花费很多的心血去耕耘。
1: 对，没错。
0: 然后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还在民歌西餐厅演唱吗？
1: 啊，那时候没有，
0: 已经都没有了。
1: 没有了。
0: 所以你是专职做创作吗？
1: 对，那时候是专职做创作。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如果专职做各种类型的创作的人，其实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非常辛苦。
0: 为什么哈？第一个，我们没有月薪，
1: 对
0: 啊，都要有订单，
1: 嗯，
0: 然后自己还要能发想，
1: 是。
0: 但是答案不在自己，
1: 对，
0: 所有东西出去了以后，到底公司有什么想法？制作人、歌者，
1: 对，
0: 或者是编曲等等，有什么需要、什么想法，那都要靠一轮一轮的沟通，最后有没有用？也不一定、
1: 是，
0: 所以应该这么说吧，应该有感觉到生活的压力。
1: 对，因为那时候歌曲会被选中，在制作会议上面，他可能要听到一两千首的歌曲，然后他才能够选其中的几首十首歌放在一张专辑里面。
0: 是，
1: 对，那这一轮被刷掉之后，可能下一轮你就没有机会，所以通常我们一天到晚一直在写歌的时候、你已经累积了一两百首歌。
0: 哦，这么多的歌，
1: 对，所以看到的能够被发表出来的真的是凤毛麟角。
0: 您自己有没有建立过你的这个创作曲库？
1: 有很多都已经不晓到哪里去了，反正
0: 对，所以早先其实是你连名字都不会把它记下来吗？
1: 会啊，会有一些东西。
0: 至少你到现在有没有创作300首？
1: 应该有。
0: 有哈，
1: 对，应该有。
0: 哇，我们现在所听见的背景的这首歌是陈晓东，
1: 这首就是极为不顺的，待会再跟你说。
0: 这个好，这首歌呢，笑着说再见。
1: 是，
0: 我们来欣赏一段陈晓东演唱的《笑着说再见》。

0: 哎呀，这个歌好听啊，陈晓东的《笑着说再见》
1: 是，
0: 嗯，花了你很多心血。
1: 听说当初在第一次的制作会议上面有200多首歌，然后陈晓东就选到了两首。
0: 嗯，200多选两首。
1: 对，然后一首是这一首，
0: 是的，
1: 《笑着说再会》，嗯，另外一首是坂本龙一的歌。
0: 哇，所以
1: 但那时候名字都是盖起来的
0: 哦，还是一种盲选。
1: 对，
0: 那你真的会感觉非常欣慰，
1: 但是你会觉得很幸运，对不对？
0: 对
1: ，No， 这首歌呢就被唱片公司设定为第一波主打歌，封面的第一波主打歌，
0: 嗯
1: ，MV 都拍好了，嗯，然后那个CD 全部都压好了，已经在仓库了，
0: 是。
1: 结果发行的第一天，就是要上架的第一天，那莉台风把全部仓库的货全部淹了。然后他的 MV 拍摄 MV 是他从船上跳到深水里面
0: ，Oh my god！
1: 那时候全台湾在淹水，你觉得他可以播这首 MV 吗？
0: 对，好像那个
1: 马上下架，
0: 意象不是
1: 马上下架，就不是第一首了，主打
0: 哦， oh， 原来如此，所以就轮到了下一首主打歌，
1: 对，
0: 被大家听见，
1: 对，
0: 而第一首主打歌因为台风的关系，
1: 对。
0: 以前说真的大家很在意这个的，
1: 是
0: 跟天时啊地利啊等等的那个接起来的讯息，但是这首是好歌，
1: 是
0: 哦，而且陈晓东他平常我对他印象里面说话或歌唱是有点点港味的，但这首可以这么，
1: 对，然后这首歌又是我记忆里钟声老师之后解锁的另外一个
0: 怎么说能力吗，
1: 林夕
0: 啊，
1: 林夕填的词，
0: 哇，是很好的词人，所以是制作人先把林夕老师的词先交给你，
1: 不是
0: 哦，你先写好旋律以后，
1: 对，
0: 哇，
1: 然后也是林夕填词，对，
0: 是，那你们的这个合作当然是选为第一波了，太棒了，
1: 是，
0: 我想林夕老师的东西到现在，哇，那
1: 香港的词神，
0: 词神，而且他东西真的是会为时代刻画出很多的重要的面向，然后会留下来，
1: 对。
0: 哦，哇，子木，你的这个创作的历程很精彩啊，非常精彩。你看，我发现在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要为大家介绍，你跟港星的合作相当多，像陈晓东啦，然后这个杜德伟，那英也算内地嘛，然后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刘德华，而且他与伟文大家也很熟啊，
1: 其实这是我跟刘德华合作的第二首歌，第一首歌是另外一个叫左岸，然后它是中文歌词，但是余伟文这个是粤语版的，它是粤语歌词，也是香港的另外一位词神黄伟文填的词，
0: 是，所以都是先有曲了
1: 曲子，对，
0: 然后他们制作人会去找那个最棒的人来填，
1: 对，
0: 所以因为港星要唱嘛，所以他们可能找的就是香港的词人，
1: 对，然后这首歌余伟文他本来又有唱了第三个版本，就是刘德华唱了一个国语版本，
0: 是，
1: 然后是他自己亲自填词，
0: 哦，太有趣了，
1: 可是很衰的一点就是
0: 为什么
1: 他那时候这国语版的那个版权好像就是跟他之前有一个公司有一些问题，所以已经录好了，然后我也听到那个版本了，可是他没有发行国语版本，
0: 所以总共有三个版本，
1: 两个版本
0: 一个是粤语，
1: 对，
0: 一个是国语，
1: 是国语是刘德华自己填词，粤语是黄伟文，
0: 那一点都不衰啊作品都在了
1: 但是刘德华填词的那个他会是国语版的第一首主打歌，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没有
0: 哇，wow， 但是你的这个旋律已经成为

0: 哇，好过瘾的一首歌，
1: 很过瘾。
0: 这个非常适合演唱会，
1: 是
0: 哦，它可以非常的华丽，然后带着歌唱跟舞蹈的感觉，
1: 嗯嗯，是
0: 哇。所以子木，你的这个创作里面，这五花八门呢，很多不一样的风格都有。
1: 对，
0: 嗯，
1: 比较就是双子座的那种发挥比较多一些。
0: 哎，真好玩哦，嗯，就你让你自己也玩得很开心。
1: 是。
0: 嗯，今天非常非常高兴我们能够在节目里聊到这么多，从你的人生发表的第一首歌，哦，像这个方季韦的那首离开你是我寂寞的开始，然后到你人生五岁的时候听到的那一首歌、在这个横城丰城就是土地公庙对面的家
1: 对
0: 房间里面呢，听到了电视盒子冒出来的余音的一缕相思，
1: 对，
0: 然后一路创作了这么多好精彩的东西，
1: 谢谢。
0: 然后今天的节目啊，我们最后这首要介绍的很不一样，哎，这首曲子呢是圣格仁波切演唱，
1: 对，
0: 而且这个你给他定调，他这个曲子他的曲名叫我要你幸福，
1: 是。
0: 然后这首歌听说有收录在
1: 这首歌我觉得是我最大的成就，因为它被国立编译馆收录在国中音乐课本教材里面。
0: 是，
1: 对，我觉得这个比任何的获奖还要难。
0: 对，因为它一定很合适这个年龄的学生或孩子们，
1: 是
0: 他们来从一首歌的词曲去理解这个世界，
1: 嗯，
0: 然后又可以唱出他们的心声，
1: 对，包含跟这位歌手。不能称为歌手，就这位活佛合作，也是一个很奇妙的因缘，
0: 嗯。
1: 然后他跟风华唱片有了合作之后，我帮他量身打造了这首《我要你幸福》。
0: 是的，所以其实前前后后您和这个圣格仁波切，
1: 他是
0: 合作了两首曲子
1: 啊，不止两首，一整张专辑。
0: 哇，那太棒了！我想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听见了这个东子木先生他的创作跟他的制作出来的这些非常精彩的东西，我们可以呢到网络上哦，还可以再一次的搜索，然后去听到更多更完整的东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就要好好的来欣赏子木的这首《我要你幸福》，这是由活佛圣格仁波切来
1: 演唱
0: 的。那是不是今天最后跟我们大家讲一句祝福的话好了？

0: 就像最后一首歌要带给大家的，就是我要你幸福，
1: 你要祝所有的人都幸福，
0: 对，都幸福，
1: 包括我，还包括你自己，
0: 当然
1: 谢谢子木，
0: 谢谢，
1: 我们下次见，
0: 拜拜，
1: 拜拜。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你是伫烦恼啥物啦？
3: 我想要教囡仔台湾台语，但是要安怎拍字啦？
1: 哎呦，免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啊讲台湾台语，就会当转作是文字，也会使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都会当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艺术可以是海阔天空，
2: 文化可以是跨越樊篱。
1: 翻开你喜欢的篇章，
2: 选你热爱的乐章，
1: 一起跟欣雅异想飞飞，开张喽！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异想飞飞，我是欣雅。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两个单元，水文城市之美，邀请作家文史工作者陈柏瑞再度来到空中来谈台北的水圳复兴。另外在我们的长庚文化时间单元来分享

0: 水文诠释之美。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这个单元当中，我们邀请到文史工作者同时也是作家陈伯瑞再度来到空中。今天我们要就台北的水圳复兴再度跟伯瑞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激发是不是有更多的可能性啊。好，先来欢迎我们的伯瑞。伯瑞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新雅姐午安。
0: 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再度我会分成几个阶段跟大家来聊聊怎么样的找回水圳，然后认识水圳，还有复兴水圳、哦、我想大家呢长期听这个单元都知道，伯瑞之前在我们的空中谈到很多这个枯川，对不对？
1: 对对、
0: 然后还有什么跟大家来复习一下？
1: 枯川，还有大湾河道，
0: 对，
1: 然后新店溪、基隆河、
0: 是，
1: 对，
0: 我们几乎该谈的都谈了，但我们今天就要帮大家好好的来整理一下为什么找回水圳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那伯瑞呢，其实在前阵子也在部落格当中分享了几篇文章，特别是有些文章我觉得还蛮感动，就是从家族这个观点来看，然后我们会提到这个水圳有关于六张犁的历史起点哦。好，我们今天就要来从地方的记忆来带大家看看六张犁真正的历史，这也是一个让我们水圳复兴非常重要的节点哦。我想首先还是要跟大家来聊聊水圳怎么样来孕育出这个六张犁这个聚落，为什么这一段你个人的家族寻根之旅会走到这个有关于六张犁在找台北水圳的这个故事的部分。
1: 是，其实跟各位听众朋友做分享，就是在刚开始做的时候，其实这是从一个幸福的表情出发的，就是之前不管是我父母或其他长辈谈到六张犁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一个幸福的表情、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就会开始在想说，到底为什么他们讲到过去的六张犁会是这样子开心的，
0: 就很开心。
1: 对，但在我摄影之前，我看到的六张犁就是一堆铁皮屋，然后就是有捷运过了，但也不觉得是什么什么
0: 特别的地方，
1: 特别的地方，所以就开始从大学开始拍照，然后去尤其爬象山，我就到处一直去爬象山，我就觉得象山的101啊、夕阳啊、火烧云很漂亮，
0: 真的，而且伯瑞拍的照片真的非常的美。
1: 对，所以就开始爬爬的时候，从象山眺望台北之后，我就开始想要除了认识六张犁、信义区、大安区外，开始走遍台北的12个行政区，
0: 是，
1: 再加上新北市的都会区。台北是一个盆地，环绕着的山跟三面环的海，所以一直在走过这些历程。那其实在六张犁它本来就是一个充满水的一个地方，包括我爸叫陈清泉，他本身就是很清澈的
0: 充满了水。对
1: 对
0: 对, 對，
1: 所以其实在六张犁有几条水源啊、一个是蟾蜍山、福州山，它本身就是一整个下内埔地区的一个纵贯的山脉，对，那所以它水源一定很丰富。那在刚才提到的大湾古河道的上游就是六张犁的中沟，那为什么中沟叫中沟，就是因为山边有一条河，然后靠近比较市区是刘公圳，它刚好在中间，所以叫中沟。那其实人是依着水草而居嘛，
0: 对，伴水而居。
1: 对，那其实我从族谱来看，大约275年前，我第十一代，我现在是第十一代，275年前就跑到三张犁这个地方，就是六张犁的隔壁。
0: 以前真的
1: 三张，
0: 现在还有三，应该没有吧？
1: 有，现在还有三张犁，它其实是一个次分区，就是去查次分区会看到，比如说像大安的次分区，就卧龙次分区，六张犁次分区什么，那像新义就有比如说三张犁次分区啊，这样子去区分，这其实还是现在的一个行政区。那我的祖先们就到了一个叫柴头皮的旁边，那柴头皮在哪？就在台北医学院，本来是一个湖，很
0: 类似像池塘，对
1: 对对对。那它水其实以前蛮丰富的，那有一个村落叫后厝洲，以台语讲叫后厝洲，就是一个姓周的聚落，那里

0: 里面有一大部分是姓陈的，
1: 嗯哼，
0: 对，那就是我的祖先。
1: 哦，是，我觉得其实大家在刚刚在听到就是博瑞从他们的家族寻根，你就可以感受到，就是其实真的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水圳怎么样孕育这个六张犁聚落，同时我们也可以说放大到怎么样孕育这个台北这个城市所有的民众朋友。如果你真的很认真去找你的族谱，比方说到我们的文献馆，你搞不好就可以找到你家里头你可能追溯到，比方说像博瑞追溯到这个康熙雍正那个时间，
0: 对对，
1: 这么长的时间，然后也许我们透过这个水圳，我们无形当中也跟文化做了一个很好的连结，这真的是一个蛮美的故事。而且我觉得这样听下来，就是六张犁那边本来是充满水的地方，但是我现在比方说以前有一阵子我常常会往那边跑，因为我去帮那个爱玛文教基金会录一些有声书，
0: 是是，
1: 就是做义工，然后呢我就发觉哎，这里好多山，都从来没有觉得说那里充满了水，对不对？
0: 对对，
1: 所以这个真的是如果不谈到这个部分，我们真的很难理解哦。那接下来我想要问一下，就是从这个我们看提到这个后厝，就是凹处，好，这个陈家的田野调查，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你这段研究所发现的过程。
0: 是，其实这次是因为跟那个信义社大有合作，信义社大他找了林耿彤老师，也是我的水文的老师，林耿彤先生做一个六张犁文史的调查，那其实也做了一个六张犁在地展的一个部分。那林耿彤老师就带着社大的学员们一起在研究六张犁史，然后做一个六张犁学 的研究。那当然我们家就开始提供很多的资料嘛。
1: 嗯，
0: 对，那在这过程中其实我必须说很多人会觉得六张犁跟三张犁好像只是一个边陲，就对，但其实仔细去看会发现它很有像日本七龙树或马龙树一个驿站的感觉，所以我就开始回家去从口述历史啊，从老照片，其实研究老照片蛮特别的。
1: 嗯，
0: 你先看过第一次，你不会看到某张照片，看第二次会觉得为什么我第一次没有看到这张照片，其实是因为每一次看老照片的时候都会从头脑去拼凑出整个六张犁以前跟现在的样貌。
1: 哦，
0: 然后拼到后面的时候就会发现这张照片以前不以为意的，它其实是蛮重要的，就是在六张犁的某个水圳旁。拼这些的时候就会一直去拼出很多的史料。那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六张犁大家会觉得在边陲，但其实像我第四代的祖先陈江海先生，我有一个其实研究六张犁比我更透彻的叫陈玉泉的好朋友，陈玉泉先生他其实就是我爸以前在老家的时候隔壁有一个安顺宫，安顺宫在隔壁也有一个姓陈的村落，对，其实算邻居但互相没有血缘。最后因为我们都在研究这些文史，所以就开始认识。最后他某天跟我说博瑞，我在蒙甲的清水岩清水祖师庙看到你这个陈江海祖公的名字在上面。
1: 哦，
0: 是，对，然后就在祖师庙的石壁上看到原来当时在蒙甲当时发生顶下交拼，反正就是泉州人的往内互打，然后同安人被打到大龙洞，就是我们现在录音的台北电台的旁边，
1: 是是是，
0: 那辗转又到了大道城，蒙甲淤积后反正就变大道城兴起嘛，大家都知道这故事。其实在三义人跟同安人在打的时候，他们借到安溪人的清水祖师庙，所以清水祖师庙就被焚毁。那三义人就毁约说他们本来说要帮忙重建，但最后只捐了几根柱子。对，所以变成说在台北各地其他地方的安溪人就对蒙甲的祖师庙做一个捐款的动作，
1: 是，
0: 所以才发现自己的祖先的名字在上面，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1: 真的很有趣。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也看到你们家族整个我们刚刚提到从六张犁蒙甲这个部分其实一直都是有交流的，对不对？
0: 对对。
1: 可是大家这样听起来会不会觉得说博瑞跟我们可能不一样哦，因为他是大家族。
0: 应该其实我会说我在小时候我也不觉得说自己家族 是什么有长远历史还是什么，
1: 是是是，
0: 像我有一次去猫空去买茶，那最后跟那个当地的老板聊，跟我差不多的年龄，他说他们家来台300年，木栅的张家，所以
1: 是

0: 其实很多的在地家族都是待了非常非常久的，
1: 非常久，
0: 但是就是每个家都有每个家的故事，
1: 嗯，
0: 像我一个好朋友，他是天母人，
1: 嗯，
0: 那他爸爸是蒋总统的侍卫，
1: 哦，
0: 对，那不一定要待在这里这么久才有故事，
1: 是
0: 他们有另一个大江大海的故事在，
1: 嗯，
0: 那他在这里生了后，他可能在士林官邸什么，嗯，也有他的回忆在。
1: 呀呀，对对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在，虽然是在做水文这个探索的这个部分，但是呢无形当中也让我们就是爬梳到我们自己的家族的故事，再度证明就是哎，我们其实在跟某些土地上我们真的是有很深的感情连接，哦，这一段过程是非常令人觉得开心。不过有一个问题，我刚刚在听的时候我一直很想问博润，就是像从事这个文史工作的朋友，我一直很好奇，因为你们从照片，像我们一般人看照片，我们就可能一直看说哦，这个长相长得怎么变这样了的类似，但是你们在看照片的同时，因为你们可能要去知道就是这个地方的一个变化，你们是怎么去你们是怎么从自己家里头的照片啊，或者是说你们要对照，就比方说你们去图书馆找到这些照片做连接，然后做相应，还是说有其他的方式？
0: 其实我会说对一个土地基本的认识是很重要的，以前像我们历史课本一定是学，我这个年代 我民国80年生，一定是学台湾史、中国史、世界史，
1: 对，
0: 分三个年级，
1: 对，
0: 但其实在深入研究后我才发现其实地方史非常的
1: 重要，
0: 重要就是你必须先理解整个台北的脉络，不管像我在台北我认识台北，你在西螺你可能认识西螺，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你必须认识家乡你才有知道说你未来要往什么地方走。像我以前我也不知道，欸，原来六张犁是这么重要的，我刚才说七龙树马龙树是这么重要的驿站，从前茶叶在大文山地区在种，石碇深坑啊什么在种，走物理学习到大稻城，那到大稻城后再从淡水出口，这叫什么茶，这叫福尔摩沙茶，到纽约到欧洲，这就是在历史课本上南唐北茶，但没有人知道说南唐北茶原来是经过自己的故乡，当物理学习也就是景美溪堵塞的时候，那茶要怎么办，就走茶路古道翻山越岭后来到六张犁，所以在六张犁成就了一条电仔街电马龟，那他成就电仔街，所以电仔街有什么，电仔街有像我外公开的杂货店，有五金行，有隔壁的豆腐店，什么都有，什么都卖，就是它也包括像文山到六张犁，然后再运到城内啊、蒙甲啊，还有大稻埕什么，反正到淡水河畔，在走这条路，大家说，欸，不过就是茶路，但它其实还有跳米古道，它是到松山溪口，就是到我们现在的那个松山慈幼宫那边，去做一个米的交换。它其实往西是到东门，就是走六张犁道路，它是运什么？它是运煤的，对。那一研究下去后，发现你必须要对你的故乡有一个认识，你才会看到照片，知道说，哦，这在以前的什么什么什么地
1: 方，其实你还是要有一些基本的认识跟了解，
0: 对对对
1: 对，不然的话那个照片坦白说就只是照片，
0: 对
1: 对不对？好，接下来我想要问一下，就是我们刚回应到刚才我提问到那个部分，就从照片，但是呢我们刚从提到这个蒙甲，然后从六张犁开始，然后提到蒙甲，像你们是怎么透过，像你刚刚提到你可能要去看你们家里的这个户籍哈，然后你也提到说，哎，从校友录选举名簿可以看到地方历史。
0: 哦，对，这倒是蛮有趣的，是台北电台也有另一个主持人梅子姐，
1: 是，
0: 对对对，那个她也在研究家族的历史，然后她某天就跟我说，哎，博瑞，有一个国立台湾图书馆，台湾学数位图书馆，这你可以去查，去查看看，哇，没有查不知道，一查不得了，对，一查发现说，欸，之前其实因为我的曾祖父在民国后大家都叫他区长，就是 大家口述流传他是大安区的区长，
1: 嗯哼，
0: 但是我问过很多的学者，很多的

0: 文史老师，我就说不对啊，日本时代没有区长这个，就是大安区没有社区，只有很短很短的一个时间有社区。
1: OK，
0: 以前叫大安庄，叫庄长不可能是那个。最后去开始研究的时候，网络什么资料都没有，因为在国民政府来台后，可能我的长辈也看到太多政治的那个，所以他就从六张里移居中永和去避难。
1: 是，
0: 毕竟当时是日本人的官。
1: 对
0: 对，那最后网络上我都找不到什么文献，我最后一查下去，哎，发现说在这个台湾学数位图书馆里就找到说，哎，他以前在读第二师范的时候，现在的国北教的同窗会，哎，竟然找到他的名字
1: 哦。
0: 然后之后表示说，哎，他以前读师范当老师之后再当官，这是有一个脉络在。
1: 是是是。
0: 然后之后去就继续查，那又查到他当教化委员。
1: 教化委员，
0: 对，就是在日本时代，这又跟历史课本有关了，
1: 是专门教化大家的。
0: 对，就是皇民化运动的时候跟大家说，哎，你应该怎么做会比较有礼貌，可能比较绅士什么的。
1: 了解。
0: 对，所以就查查查就，哎，找到了这些资料。
1: 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不只从照片，其实从这个户籍啦，然后这个选举名簿，居然都可以看到地方历史哦。一开始这个博瑞有提到长辈哦，长辈记忆当中的这个水圳，可能跟我们现在的人是不是也都不太一样。然后呢，水圳刚才博瑞其实有提到一点点啦，就是我们之前其实有聊到圆山东区，好，这个部分呢，其实慢慢的都在改变我们的生活，而且是从以前到现在逐步的来做变化。
0: 对，所以其实以前在看像水圳，像我爸爸就常常讲，嘿，他们记忆最深刻的一定是刚才欣雅姐讲到的苦川，就是先生大牌，杨柳映映，然后
1: 很漂亮，
0: 水江柳就哇，他们讲到一半就会开始几个长辈就聊起来，哦，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在旁边干瞪眼。对，所以其实像水圳这样子的东西仔细看会发现在城市里，像在六张里的一个旧市场里还有一条水源很丰沛的小河，
1: 是
0: 里面还有满满的孔雀鱼。以前从我在不管从我舅舅家看或是从什么地方看这些河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什么黏黏臭臭
1: 的
0: 感觉，
1: 脏脏
0: 的。对，但其实以不管日本、韩国或其他的地方做这些重塑环境的重造，大家其实都是污水接管做好，然后还有其他比如说重新整治啊，旁边弄干干净净，哎，就变成一条很干净很漂亮的小河。
1: 对，
0: 所以这就叫社区营造，这叫地方创生，这个也是一个商圈可能会再造，所以人依水草而居。
1: 对，
0: 那这些东西你好了，其实地方也会跟着好。
1: 没错，是的确，我觉得今天我们一开始提到怎么样找回水圳，大家可能看到的就是从家族开始，而这段寻根不只让我们看到水圳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无形当中认识我们自己的家族，所以不只是博瑞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大家也可以学着透过你们自己家族的这个户籍誊本啦，然后你们的家族的照片啦，找回到那个不只是历史的记忆，还能够找回到这样的一个我们跟土地之间的感情哦。今天非常谢谢博瑞在空中针对这个台北的水圳复兴，我们今天从找回水圳带大家看到六张犁真正历史，在下回我们邀请博瑞来谈到就是水圳怎么样塑造整个台北城市的发展，好不好？好，非常谢谢博瑞在空中的分享，谢谢你，
0: 谢谢谢谢谢谢。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
0: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5: 利用乐钢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能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5: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4: 以上是乐淡薄乐钢保险局广告。
6: 是地震警报，我要安怎呢？
7: 台北警报那响，我拢足紧张，唔知影爱先闭起来，也是更酸呐。
6: 当危机来的时阵，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甲恁讲，伫咧面对天灾，也是熊熊发生灾难的时阵，爱安怎应应，平常时啊，搁爱做好虾米准备？
7: 即马上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时啊先存好，关键时阵才袂惊吓。
3: 有传便便较安全。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长歌文化时间。本单元与长歌艺术文化传播合作，欢迎收听。

好，这样子的一个由天到落到人去进行创造，就是通过语言文字来构造出一个人文世界。人文世界里边都有很多主体客体的区分，要折成所有的主体，主体只有人，万物永远是客体。那易经来讲就是阳和阴，阳是主体发光体，阴万物，它是一种混沌性的存在，待阳来感，等待阳，等待人心的发的光。

等待人心抒发的创造性，以这个万物作为创造的对象、创造的场景、创造的材料，最后也成为创造的成品。所以一张白纸值五毛钱，写上这些字画那些画立刻值15000块。听说我的字标价是14000元，是吧？其他话我不大清楚啊。一登龙门身价10倍，经过人文的点染，有了意义价值，有了真，有了善，有了美。这个是道的第二种存有方式，就是通过一种辩证的历程，先分后合，分了以后呢，才能够看到他们如何合起来，身心合一，物我合一，或者心物合一，或者人我合一，最后天人合一。很简单，庄子天下篇第一段这么很简单的一段话，把整个的宇宙人生的整体性的存在与这个呈现都说清楚了。但是经由这样的一个先分人文的区分，它能不能够合起来是不一定的，是两可不定的。人文世界，我们的知识系统落实下来成为体制运作的系统，它既可以如我们前面所说彰显了道，让道可以不能说被直接看到，而通过一种迂回辩证的方式被看到。所以呢，道并不是不存在，道也不是存在，道是在存在与不存在之间，若有若无，这个是有还无，这个是无反有，这个非有非无，也是即无即有，这个叫做恍惚，叫做恬淡无为，这个虚无恬淡在有或者非有之间，它是对照性的被我们看到，不是直接看到啊，在我们的心中啊，道可以呈现，但是它也可能分而不合，遮蔽了道。那就是当我们误把这个道的间接的投影以为就是道，比如说这些作品都是经过辩证人文的光创造表达出来，你以为这个就是道吗？道在这里吗？它只是一个被照射的对象，人心投影的一个影子。道就在伦孟老庄易经这些经典的书上吗？没有，那个只是一本书。道就在让乾坤坐下来这本书里头吗？没有，它是道呈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缘，但不就是道。道也不在孔子说的话，也不在基督教的圣经，因为啊，一成为语言就是人的语言，不是上帝的语言，然后通过人文发出来的光就不是上帝的光，不能等于，但是上帝的光要由这个人文的光来对照出来，你只能从这个地方约摸的恍惚的是有是无的掌握到，你不能把它说定，一说定它就成为对象。哎，那这幅字画到底是对象还是不是对象，那就看你咯。如果你看着看着不知不觉就进去了，物我两忘，那时候你跟画合为一体，不是我也不是物，不是我在看也不是他在被我看，物我两忘的那刹那就到。但物我两忘那刹那也是不可说的，也是不可知的， 也是不可见不可闻的。等到你一刹那从那个恍神的状态回来的时候，又是我是我，画是画，那时候都不是道。所以道就在某一个你物我两忘的刹那呈现。所以在这里啊，我们就通过看看我们的心态啊，那个长久以来活在这个人文制度下面啊，被设定了许多的目的啊，什么第一名啦，啊，什么金牌啦，什么这个各种的名声啦，

名利权位啦、啊、等等、啊、各种人设啦、啊、我们就被这些被设定的人设牵着鼻子走，这个时候我们都不是人，我们丧失了人可以跟天、啊、一体的身份，我们变成了一个人为设定的角色扮演，我们成为一个螺丝钉，跟所有这些、啊、被这个人文制度斗合成为一个、啊、庞大的机器，我们都是这个庞大机器里边的某一颗螺丝钉、啊、人有两重身份、啊、人的身份跟角色扮演的身份，人的身份本质是自由的，当他我们纳入到那个体制按照系统性运作，我们成为螺丝钉的时候，我们失去我们的自由，我们也无从进行创造力的迸发，我们只能够按照权利义务去维护我们被我们自己认同的人设。得了第一次金牌是很兴奋的，以后要维持每一届都得金牌越来越累、嗯、你有什么意义呢？那么辛苦的金牌有什么意义呢？刚得的时候、啊、兴奋只有一秒钟、嗯、他没有想到下一次比赛、嗯、所以呢我们在这边需要有个功夫，把这个体制运作的方便而设定的各种的权利义务、各种的法律规范、教条、程序、SOP， 那只会遮蔽了我的自由的主体，遮蔽我的存在的那种真正创造出来的自我实现的意义感。这边我们需要有一种找回自我的努力，几乎没有例外，每一个人都要，那就是放下所有的执着，这个对于万物的执着叫法执，放下自我的错误的向外投射，误认有限的外在的条件为无限的我，永远在有限中强求无限，赚的钱已经八辈子用不完了，还要拼命赚，只为了要下一年度的世界富豪排行榜往前挤一名。今年台湾的首富又变成是郭台铭了，林百里退居第二，明年一定要拼回来。最后他们林百里跟郭台铭跟我们相约，一年你做，一年我做好了，那要变成作弊、嗯、所以呢要把这些放下，找回自己自由的主体性，找回自己由自由的主体创造性的发出光，在每一次的这个创造中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啊。这个画家啊，每画完一张就把那张扔掉，因为他的自我存在证明只有那一刹那，但是是真的证明。金牌每一次都是假的，艺术创造每一次都是真的，用他的真诚去实现了人我合一、物我合一、天人合一，在那个合一那刹那，那就是道。裂缝呢就在我被分成两半的时候，那个都是人生的裂缝，因为在人生的裂缝中不是在崩塌裂着严重的崩塌，而是那个刚刚有了裂缝的时候就是一种复合的机会，一经就了复卦，把丢掉的自我阳要让它重新呈现，六个爻位从下面那个先呈现，一阳复位就是复卦，复卦是易经里边啊非常重要的一卦，就是把丢掉的自我再找回来的第一击，第一个刹那，就是满天乌云中有个裂缝，阳光洒下来那一刹那。那么这样，我在两个礼拜前的开幕，我就说放下了目的性，我们就不忙了。目的性带来压力嘛。那就忙嘛，放下了目的性就不忙了，就有了闲，放下了功利性我们也就不忙了，不忙的要去赚钱要去干嘛，我们就能够玩了，有闲而可玩，那就是艺术的开始，艺术活动的开端。那我们要怎么有闲，在闲的时候怎么去玩，玩并不是旅游啊，旅游还是纳入体制，我们现在很麻烦，年轻人连谈恋爱都要纳入体制，否则他不知道如何谈恋爱，

现在年轻人谈恋爱呢，都忘记了最重要的就是谈心。现在谈恋爱都是去参加什么节目，去设计个什么样场景，谈恋爱变成节目化跟表演化，没有认真面对彼此的心，心光相照没有。所以呢，在这边啊，我们就需要啊，这个来玩啊，通过有闲而可玩来找回自我。那怎么玩呢？啊，我们有说生活嘛，文字嘛，最后才有作品呢。根源既然在生活，我们就来玩一下生活吧。玩首先要有起码的闲，就是所以忙了一阵子了，一方面也累了，好，坐下来喝杯茶嘛，就是那个坐啊，啊，行住坐卧坐啊，停下来喝杯茶，喝杯茶。在喝茶的时候呢，哎，我们的心在那一刹那恢复一点点自由，可以发挥自由的心的观照。创造的第一步就是观照，心坐下来静下来以后呢，就看得见外面了。首先不是一个目的性的看，是无目的性的看，这叫观照。观照才能看到整体，有了目的性能看到局部，那个叫察，叫察，观察的察，察就是为观啊，察察为明，明是观照，察是对焦，观照是善焦，善焦才能看到整体。所以呢，这个时候啊，我们都能够看到我们眼前当下生活中的每一件事，看到它的本质，看到它的本体，这个叫观照啊。我们说生活之至简，可以用茶来代表，好吧？那我们就玩茶吧，玩生活，玩茶，生活怎么玩？然后在茶中才能够呢呼应那个生活的内容。原来生活什么时候可以闲下来可以玩，常常是从人生的负面经验开始。比如说失业了，你就闲了，赚钱的时候都很忙啊，失业了就闲，或者说生病了，生病了就闲了，逼你休息啊，躺在医院啊。所以呢，这个辩证思维啊，先分后合，也可以说先领略分的时候的那个分裂里头的痛苦，里面的打击，里面的挫折，挫折感、失败感，这个时候正是人可以切入的、可以深思的机缘。机缘，那这个机缘就道的混沌的整体性的存在而言，它其实中间已经蕴含有各种的变化，只是我们看不见。这个叫做机变，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就是那个变，在变的每一个刹那是一个机。但你跟小孩他看不见，看不到这个机，我们要通过人文生活才看到那个机，那个变，那个机，那个变，就是每天朝九晚五，朝九晚五，日日如常的，现在忽然间不一样了。或者说你现在住在杜拜，你会发现杜拜跟平常不一样，一个飞弹轰把你家给炸掉了，那就是变。就那一刹那你的人生不一样，你的人生也因此有了一个翻转的机会，那一刹那就是存有的裂缝。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更多照片内容分享，欢迎上新雅的夜未静之印小飞飞脸书粉丝团查询。有关于长歌文化时间单元，也欢迎您上长歌艺术传播 YouTube 专页来做了解。我们下回空中再会，拜拜。

0: 啊，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1: 是啊，哎，你听，什么声音啊？
0: 啊，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哎，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1: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2: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3: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优先。
5: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6: 我知，参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5: 哈，这么济哦？
6: 哎呀，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5: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3: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7: 妈，最近敢有去做新冠疫苗？
8: 疫情都过呀，敢搁爱做？
7: 即马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伊伫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8: 原来是安尼，
7: 做疫苗买当预防长新冠，阁会当减少重病甲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买好好维持。
8: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9: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甲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甲亲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台北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没错啊，爸爸快乐，爸爸，爸爸，
1: 爸爸，
0: 爸爸，
1: 哦，今天是爸爸节，哦，
0: 对呀，啊，这个赵爸爸，啊，生日快乐，
1: 谢谢谢，不是生日快乐，
0: 哎，爸爸生日啊，

0: 这是六月的第三个礼拜了，
1: 对，没错没错，所以呢这个还是不太一样、哦
0: 嗯
1: okay、但是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对我们男人来讲真的很不公平。
0: 为什么？
1: 非常不公平、
0: 嗯、
1: 你看一年365天、
0: 嗯、
1: 也就这一天是属于男人的假，对不对？其实他没有，其实他没有男人的假啊！
0: 哦，你说母亲节，专属男人，还有
1: 母亲节、妇女节都是女生呢、啊。
0: 好了，我们就是男人嘛，
1: 对不对？
0: 男人就要礼让女生嘛，
1: 是没错。
0: 而且呢，多过一点节日这样。
1: 不是，这个重点又来了。这个要当上爸爸的人，男生才能过今天的节。那你没有当爸爸的人，今天还不能过爸爸节。
0: 那比如说你，对不 对,、
1: 哎、对, 不对啊？
0: 你也不是爸爸。
1: 是是对呀、啊，
0: 只有我是爸爸。
1: 对呀、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一年360天，我好都不要过节啊，都不要过，都不要过啊。
0: 嗯。你干嘛那么生气？
1: 不是啊，你不公平啊！
0: 哦，是是，那怎么会不公平？因为你没有当爸爸，你就不会这个。体会到那种当爸爸的辛苦啊！
1: 哦，这样子，
0: 这个不公平吗？
1: 哦、对
0: 不
1: 对？
0: 那这要一定要像我们这种当爸爸的人来讲这种话，哎，才有资格嘛，对不对？
1: 那你要不要讲两句话？
0: 啊、
1: 对不对？为我们未婚的爸爸有没有？
0: 哦、
1: 未婚的男人，
0: 那就赶快结婚。哎，所以你要知道。人家讲男人真命苦，当了爸爸之后才知道叫做男人真命苦。
1: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曲就听男人真命苦、啊、
0: 父亲节就是父亲啊，
1: 是
0: 要把家里面的这些费用要父亲孩子的学费要父亲
1: 对、
0: 老婆的自装费要
1: 父亲、哦、房租要父亲、哦嗯、水电费要父亲、哎、
0: 男人爸爸辛不辛苦
1: 是真的，
0: 对对，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音乐主题呢就围绕在爸爸的辛苦这样、
0: 哎、这个倒不用了
1: 都不用了、哦、
0: 对、
1: okay、
0: 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做爸爸的、哦
1: 嗯、
0: 你看大家都说哎呀这个对不对，在外面奔波，那小孩子小的时候都是、啊、感觉身边、啊、都是妈妈在照顾、嗯、打理家里、嗯嗯、就觉得妈妈很辛苦，
1: 是，
0: 可是你要知道没有父亲在外面风吹 雨打的这样去奔波、
1: 哦、是，
0: 然后去赚钱、
1: 哦、对，
0: 来养活这个家，哪有你们看到的就是小孩说小时候看到那种母慈子孝的画面呢？
1: 哎呦，掌声鼓励，这句话讲得太好了，真的，
0: 对不对？
1: 没错，
0: 我们都觉得说啊，妈妈很辛苦，但妈妈也很辛苦，可是你要知道这个一个家里面就是一定都是由父母共同努力，
1: 对、
0: 哦、然后才把这个家庭给、哦、这个怎么讲呢，把它撑下来，
1: 是没错没错，
0: 那所以是等于你知道您画面是这样子，比如说爸爸是在底下顶着
1: 外面的，对，
0: 妈妈跟小孩，
1: 对，
0: 上面的人很开心，可是底下的爸爸是老会老弟，
1: 哎，对哦，对啊，我老瓜呢，
0: 哎，老瓜，
1: 老瓜
0: 是靠爸爸这样撑起来的。
1: 是啊、哦，就像我们以前小学的时候，不是有课本吗？风这么大，雨这么大，爸爸妈为什么还不回家？
0: 天这么黑，风这么大
1: 啊！对对对对对，
0: 爸爸捕鱼去，
1: 为什么还不回家？
0: 对不对？
1: 因为鱼还没捕到，要怎么回家？
0: 哎，对啊，没有捕到鱼。拿什么来换钱来养家呀？
1: 是不是？
0: 所以你说爸爸伟不伟大？
1: 爸爸非常伟大，所以在这一天呢、哦、真的今天这一天呢、哦、不管怎么样要跟爸爸说声爸爸辛苦、哦、
0: 对，当然一定要这样说，
1: 对呀、啊、该、哦、包的红包要包了、哦
0: 嗯、
1: 该送的礼要送了、哦、
0: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1: 对、哦、那也要提醒、哦、这个照爸爸的小孩、哦、有没有、哦、
0: 所以一样我们要在这边呼吁、哦、呼唤所有的孩子们、哦、
1: 嗯，
0: 要在今天、啊、对爸爸表达你们最深的爱意，
1: 是没错，
0: 是个崇敬之意，
1: 所以呢今天的我们音乐主题呢就跟呼唤有关了、
0: 嗯
1: 啊、
0: 还是跟呼唤有关，
1: 还是跟呼唤有关、嗯、那不管是呼唤什么的，可是呢这些歌曲当中呢都有可以推出这个有一些端倪可以来可以听得到哈、
0: 嗯、
1: 来介绍今天的第一首歌
0: 10 years after Hear me calling

0: 我真的觉得哦，这个团名真的很特别哦，叫做十年之后、啊嗯、
1: 十年之后，
0: 这个团正好十年之后还在，
1: 所以那个十年之前一定是这个歌影是有跟这个歌有关系，跟这个团有关系。
0: 对对对对，
1: 不是乱讲。
0: 这个是六零年代的一个
1: 六零年代的歌曲
0: 哦、okay ，
1: 是一个乐团，是英国乐团，
0: 是、
1: 啊、他们是属于比较有蓝调的
0: 啊、
1: 这种曲风的，
0: 很舒服的一首歌曲、啊。但是这个团名真的怪怪的哈，叫十年之后。OK， 这个团现在还在吗？
1: 好像已经不在了，
0: 已经不在了嘛，毕竟也是太。

0: 久以前的这个乐团了。不过这个乐团呢，这一首歌曲呢，我觉得它还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点，它的前奏好长啊。
1: 对了，因为像这样子的乐团啊，其实都因为他们注重的不只是在这个所谓唱的这个部分，甚至还有就是说还有这个也要有让其他的乐手
0: 嗯
1: 有表现的机会啊，所以他们这样子乐团通常的这个前奏都会做的比较长，有时候他们在即兴在录音室在即兴的时候啊，就因为即兴啊大家感觉来就那个音乐就会做的很长
0: 哦、嗯、可是以60年代70年代像这样子，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60年代70年代的歌其实都还蛮短的，大概三分多钟四分钟顶多了紧绷了，这首歌可以到五分多钟、欸、
1: 但是就因为这是当然就在1960年代中期以前啊的那些歌大部分都是以唱听这个歌手的唱为主、
0: 哦、
1: 演唱为主，可是后来到了中期乐团、嗯越来越就是说比如说从 Beatles 他们开始、啊、还有后来很多很多的乐团、
0: 嗯、
1: 他们就开始更注重就是说整个的就是说整首歌的作品不再只是唱强调唱、嗯、而且甚至强调说这个音乐性
0: 配器啦
1: 配器
0: 编曲啦
1: 编对
0: 对不对更注重
1: 嗯
0: 对不 对,
1: 对
0: 就像那一首加州旅馆
1: 对对对对
0: 哦长到一个爆炸
1: 嗯对，但是就是它成为一个经典啊、也体现了一个乐团里面来讲每一个角色、啊、每个乐手的角色都是很重要的
0: 嗯没错。不过这首歌的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1: 其实简单意思就是说听我呼唤嘛听到我的呼唤，也就是说在这个一段感情就是已经消失了之后
0: 是
1: 对不对，然后这个其中的有一方就希望就是说还是要这个
0: 要挽回
1: 啊、嗯、然后他就是呼唤说希望他能够对跟对方就是呼唤说他能够回到再次回到他身边嘛所以就要听我呼唤嘛、听我的呼唤啊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标准情歌的一个样态了
1: 其实也是一首情歌
0: 对不对一首情歌的样态了、OK 不过呢这个呼唤也呼唤的蛮久的有呼了五分钟
1: 这样才显示出他的诚意嘛
0: 你能
1: 呼一两下
0: 没诚意
1: 没诚意对不对、要呼唤的久一点对方才会感觉我看你能呼唤多久、
0: OK 那你下次麻烦这首歌给他编到十分钟那诚意更多好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1: Queen 的 Crazy Little Thing Called Love

0: 讲到了这个 Queen 啊，我还以为刚刚啊，这个传哥说这 Queen 的歌呢，我就想说啊，又来了啊，完蛋了
1: 啊，又要硬了，
0: 我这又要生气气了，这样。不过听这个歌还好啦。
1: 哎，对，当然这个歌就是属于标准的那种，算是轻摇滚嘛。
0: 轻摇滚的一首歌曲，
1: 嗯、
0: 不过 Queen 的他们的歌曲的曲风像这样子轻摇滚的歌，其实并没有很多，对不对？
1: 其实也有啊、其实也有。
0: 绝大部分是会让我生气气的那种。
1: 也有啊，也有啊，我们之前也有播过啊。
0: 对
1: 呀、
0: 啊，对呀、啊，对呀、啊啊。
1: 你听完之后就是
0: 哦，我的天哪，这样、
1: 你的眼神好像快要把人家掐死这样子，干嘛？
0: 有 会有这样子哈，
1: 有感觉到那种杀气，
0: 有杀气哈。OK 哈，不过其实说真话，这 Queen 呢，在1970年代也是他们非常高光的时刻，
1: 就是他们那时候70年代出道嘛，对，
0: 他们一出道就马上就红了，就对了、
1: 可以说第一张就红了，
0: 哇，这么厉害、
1: 对，主要就是还是那个主唱、Freddie Mercury， 他很厉害，
0: 他很厉害、
1: 他的唱功、
0: 是
1: 以及他的词曲的创作，大部分的他的。他们的专辑大部分都是以这个 Freddie Mercury 的创作为主
0: 哦，所以他自己本身这个主唱自己也本身也兼这个词曲创作者，
1: 嗯，当然的、
0: 哦，
1: 而且他的这个创意啊，可以说是这个乐团之所以能够啊发扬，就是发扬光大、发光发热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
0: OK，
1: 就是他对他来讲，他就觉得他是不受。基本的那种框架来限制、
0: 哦、
1: 所以他的这个作品呢，从比如说波西米亚狂想曲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这个电影也有演出来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他就是一个要打破常规，
0: 嗯、
1: 然后挑战这个一切不可能的一个人，
0: 对，没错，嗯，哎，这让我想起来，他们是不是还有一首歌曲 ，We are
1: we will rock you，
0: 对不对？对不对？
1: 那个就会感觉会让你硬的那种歌，
0: 嗯，对，没错，没错。不过其实那首歌说真话是好听的了，但就是
1: 当然，
0: 我是比较个人就比较没有办法接受这种曲风了，
1: 但是那个他这样子的作品。其实变成了一个很标志性的一个，尤其是譬如说一些运动赛事，这个歌一出来、哦、大家就会感觉那种热血澎湃这样，
0: 对，
1: 然后你看这个比赛哇更投入，
0: 对，没错，而且很容易带动气氛，
1: 对，带动气氛，然后带动球员的那种哇要
0: 奋力一搏、啊、
1: 奋力一搏的这种感觉、这当然也就是他们这个作品的可贵之处嘛。
0: 对，没错，所以一个乐团的成功、哦、那可以成功到最后呢还拍了电影、哦、那我相信、哦、这个乐团也是受到了全球的瞩目、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啊
0: 哦、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蛮重要的。不过歌曲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呢？
1: A Crazy Little Thing Called Love， 当然就是说那种、当你就是、心里面对某一个人产生爱意的时候，你就会、你这人就神魂颠倒啊，对不对？好像魂不守舍啊，对。
0: 哦。
1: 然后 crazy little thing， 疯狂的小事情叫做爱。
0: 哎，疯狂的小事情、就是。
1: 爱这件会让人疯狂的小事情。
0: 啊，哎、真的也是哦，爱的确会让人疯狂啊，为爱而疯狂啊、OK。不过这首歌是好听的，是 Queen 所有歌曲当中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首歌。
1: 其实还有很多更好听的歌了。
0: 不用了，谢谢。
1: 比如像 We Are the Champion 啊。We Are the Champions, my friend。
0: 这首歌可以。
1: 啊、
0: 好
1: 那我替他们谢谢你、啊、这么不容易、啊、那么难入你的法眼。
0: 我们对歌曲是很要求的。就像接下来的这首歌我告诉你。哦，好听到爆炸，来介绍一下
1: Paul Simon， You Can Call Me Elle。

0: 这位 Paul 先生呢，可以说是继这个 Kenny Rogers 之后呢，第二位我喜欢的歌手。
1: 你喜欢的好像还不太多啊。
0: 我那不多。我最喜欢的三位歌手。
1: 你这个人这么难取悦啊。
0: 那当然，三位男歌手。第一位呢，赵传先生。第二位呢，Kenny Rogers 先生。第三位呢，就是这位 Paul Simon。
1: 好了，我的荣幸了。
0: 你排第一名哦。
1: 我的荣幸，哎
0: 哎哎，
1: 这能够入你的法眼啊，也是
0: 不容易哈，
1: 不容易，不容易。我那请受小弟一拜。
0: 没有啦，说句真话了，这个 Paul Simon 的歌我真的还蛮喜欢的。
1: 啊，对，当然是从他们这个早年还是跟这个 Art Garfunkel 啊，成为这个就说这个就是二重唱，哎，然后他们那时候从60年代他们的作品。啊，一直都是非常受大家瞩目，尤其在台湾，他们的歌是非常受欢迎的。
0: 而且他好像其实到后期的时候，有很多非常经典的作品，对不对？
1: 当然，这个也是他离开这个，就是跟这个 Art Garfunkel 啊分道扬镳之后的作品、啊。
0: 对他的作品嘛，对不对？但是说到他们两个的这个搭配啊，之前早期的时候哦。很多歌都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好歌，但是他单飞之后呢，他有他个人的一些发展，他的声音也真的很好听。
1: 其实严格说起来，即使在他当时是二重唱的时候，还是以 Paul Simon、他的声音是为主了。
0: 哦，对了，
1: 对，也是他，比如说主要的词曲创作也是他在做，
0: 也是他嘛，对不 对,
1: 对
0: ？OK， 好，那歌曲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呢
1: ？You Can Call Me Al 这首歌很有趣啊、其实它里面讲的是一个就是说中年男子的中年危机啊、一个状态啊。其实就是讲他是讲他自己
0: 哦、
1: 就是讲他自己
0: 哦、
1: 他
0: 就是讲他自己，
1: 对，他是其实在、
0: okay.
1: 在八几年的时候，他已经我大概就是40-50岁的时候吧，
0: 是，
1: 对，三四十岁
0: 了，
1: 我看1986、1966哦，40多岁，他今年也都大概有80岁了，80多岁了，
0: 对，
1: 那就是他那时候正面临这个中年危机，然后他那时候其实这首歌他是在南非去录的
0: 哦，在南非录的，
1: 对，所以你会听得出这个曲风有点像是非洲的那种音乐的感觉，
0: 有对对对对对对，
1: 那种就是节奏，就是很像非洲的那种
0: 那种
1: 节奏
0: 啊，节奏感，
1: 对，那那个时候他在南非录这个歌的时候，然后碰到一些朋友啊，这个朋友是法国人
0: ，OK，、
1: 他讲法文
0: 是，
1: 然后他就。就是跟这个朋友人家介绍的时候，他介朋友他们在一个 party 上面认识，然后那个人就跟他人家就介绍说啊，这个是 Paul Simon， 他就把他喊成可能法文里面这个就是 Paul 可能就 L 啊，就发音发的不太清楚，然后他就是听他听到的，他意思说他听到的感觉是对方是叫了 L 对，然后当然就是念错名字，可是你要说这种就是在。就是说一般的礼貌来讲啊，喊错人家名字是不太礼貌，
0: 不是怕礼貌的，
1: 但是他也觉得无所谓，他以至于就给他一个创意，然后他就正好在录音的时候，他就在这段的这个就是把这段故事写进了歌，他就觉得无所谓，你可以，
0: 你就叫我，
1: 你就 you can call me
0: L，
1: 对，意思就是说没问题，你把我名字叫错，你还是可以叫我 L 这样子。其实也是有，我个人的解读是有点就是说，因为他已经在年龄层到一个阶段，然后人生到了一个阶段，那他觉得要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更

0: 内心打开、啊、当他接触另外一个世界、
1: 嗯、
0: 不要再去固守原来的那种、一些观念
1: 框架、
0: 一个框架、啊、就是你的这个精神的这个面貌、啊、更提升一些，然后甚至也就是说人家不是讲哦，六十耳顺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就你听什么都觉得啊，
1: 无所谓了。
0: 对，
1: 嗯，
0: 那其实这个也有一点这样的意思
1: 哦。
0: 其实也是给他一个所谓他碰到当年他正在经历一个中年危机的时候，哦、他碰到这样的事情，他也觉得啊无所谓，
1: 没有关系。
0: 哎，对、嗯，那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心情的转变啊，心、嗯、那个观念的转变，然后他做出了这样一个，哎，又让他能够。这个歌也是后来他销售成绩也非常好，
1: 我个人觉得这首歌也非常非常的好听，也很特别的一首歌曲哈。来，我们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接下来的一首歌
0: OMD 的 Call My Name。
2: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破坏现金，
3: 我这阵有收到一封破坏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2: 但一个我看麦，奇怪，是安怎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凊彩交出去呢。而且破坏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一六五反诈骗专线确认，再阁讲啦。
3: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说你随时卡一六五，才袂互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你大摆拢针对我，只要伊我过来，我就会惊。
5: 同学，若是阁有机会，你愿意甲伊对话吗？
4: 我只是感觉好耍，无想到安尼是的啦。
2: 教育部自113年开始创立调和制度，对着校园霸凌等等相对性的事件，除了调查以外，也采取听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提早发觉，做伙调出和谐的优先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各位听众，台风期间，请您做好各项防台准备。低洼地区民众要注意防范大雨威胁，住在山坡地地区的民众也要注意土石流及土石塌方问题。台风期间不要到海边看海或是钓鱼，也不要到山上采药，同时多准备干粮和饮用水，随时收听台风动态。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与您共同守护美丽的家园。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阶段。那刚刚我们在第一阶段呢，还是一样延续到了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就是跟 call 有关哈，就是呼喊有关，呼唤
1: 呼叫
0: 哦，
1: 称呼。
0: 对，没错。那当然最后一首歌曲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个
1: 保罗塞门先生。
0: 对，保罗塞门。哎呦，你突然之间讲话我有点不太习惯
1: 啊。为什么？
0: 保罗塞门先生
1: 啊，这翻译有错吗？
0: 没有错啊。但是你不是说 Paul Simon 吗？
1: 没有，我当然做一点，你因为英文你讲，我中文我讲。
0: 哦，不行，英文你讲，中文我来就可以了。好不好？不过我们最后一首歌曲是 OMD 哦， OMD 应该可以说是90年后的一个。
1: 是的。
0: 他们大概发迹的时间点是在什么时候啊？
1: 那就差不多就这个歌吧啊。
0: 哦，是这个歌开始的，
1: 就是90年代，他们是90年代英国的电子流行音乐团体。
0: 我记得传哥曾经跟我们分享过，80年代、90年代开始兴起的是另外一个不同的音乐的一个风格，就是那种电子合成乐器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元，
1: 以这样子的乐器作为这个所谓的这个伴奏的主流乐器了。
0: 嗯，主流乐器，对，这个也可以说是拜科技所赐啊。
1: 当然就是说，因为这个还是因为就70年代、60年代、70年代乐团大部分都是以电吉他嘛。
0: 对。
1: 那可是到了80年代，那对于唱片公司来讲啊，他就会想到说，那接下来的流行乐，因为就是说对于一个就是说商业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个一个公司它的产品，那未来的十年会是什么样的主力的产品，
0: 对不对？
1: 对，
0: 主力的流行音乐，
1: 他们都要去做一些这种所谓的研发嘛。我们不是讲研发嘛？
0: 研发，
1: 对，
0: 没错没错。
1: 那当然就是说，大家可能前面二十年听的都是以电吉他为主，
0: 是。
1: 那在接下来80年代新的小孩，那要给他什么样子的音乐风格？他们才会觉得有一点新意呢。
0: 嗯，没错，
1: 这个我觉得是对唱片公司来讲，他都会去思考的
0: 嘛，对不对？不过我要问一下传哥，像这种所谓的摇滚团体他们使用

0: 电子合成乐器作为配器的好像也不多哈。
1: 其实当然就是说也你说摇滚乐来讲、它主要还是以这个电吉他嘛。
0: 哦，对。
1: 那你说电子合成器，他有些乐团他用电子合成器，他也是标榜他是摇滚乐团，
0: 也是标榜。
1: 只是说可能他有这个除了电吉他之外，他也加了电子合成器啊，
0: 有部分在里头。
1: 哎，对，就不完全就是以电吉他为主啊。就是说这个，就是可能唱片公司觉得，就是说你这个歌曲，对，要让大家觉得说，哎，接下来比如说为什么八零年代开始不一样呢？就大家会觉得啊，那八零年代大家会期望就是这个新的十年，什么样子的流行音乐是会让我们觉得，哎，你知道听了音乐去觉得说，哎，这个有新鲜感，然后会更让人有那种啊，这个迎新送旧的感 觉
0: 对， 对不对、
1: 那我觉得就是啊，可能就是做音乐的人他也要去思考这个东西，
0: 对，没错，
1: 你一直只有电吉他
0: 这样也不行，
1: 好像就觉得太单调
0: 了
1: 、那就多加一点这个，会让音乐做起来更丰富啊！
0: 是是是，
1: 所以才有了电子合成器这样子的配器。
0: 那这个奥尼迪是属于美国团，
1: 它是英国团，
0: 它是英国团，
1: 纯的流行这个纯电子音乐的这样子一个乐团。
0: 哦，那等于说你如果说你是非常喜欢电子音乐的朋友，你就可以用 OMD 的这个怎么讲，他们的团的歌号，那去听听看他们所使用的这种电子合成乐器怎么样去做一个编曲跟制作。
1: 其实有很多了，尤其90年代那八九零年代其实开始这样子的这种曲风啊、就是成为主流之后，其实有很多很优秀的乐团，不光是 OND， 其实有很多，
0: 还包含了像是那个 Modern Talking、
1: Modern Talking 当然也是啊，
0: 也是嘛，对不对？
1: 或什么 Tears of Fear 啊，
0: 对对对对，
1: 他们都是或者是什么 Depeche Mode 啊，其实他们的音乐你放到两千年之后，尤其两千年之后是以这种所谓电子舞曲啊大行其道，你会觉得哎，好像互相有一个这个脉络的感觉，那也是从那个时候去发展到两千年之后，那所以那个是有一个关联性，
0: 关联性的嘛，对不对 ？OK， 好，那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1: Call My Name 的意思当然就是
0: 叫我的名字，
1: 叫我的名字。其实它也是就是说，在一段这个就是说，当你遇到一个感情的困扰的时候，其实期望的就是说要能够去。打破这个大家的距离，要去沟通、如果你不去沟通的话，那这个关系就会越来越就是糟糕，
0: 糟糕了。对，
1: 所以这个他 call my name 就叫我的名字，然后让企图来跟我做一个当我们的彼此的关系陷入一个困境的时候。
0: 我们可以好好交流一下，
1: 好好交流，然后来解决我们的这个关系的问题。
0: 哦，就也就是已经偏临危机了，那两个人可以坐下来面临危机的时候，
1: 那就要好好的沟通嘛，
0: 好好的沟通，好好的聊一聊哈。好听这首歌曲，而且这个是用电子合成乐器去做的一首歌曲，好，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什么歌呢？
1: 哦 ，Robert Kelly 的《Your Body's Calling》。

0: 这首歌曲听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的一首歌曲，这首歌还真的蛮好听的。
1: 对， Robert Kelly 是一位这个90年代的、哦、美国的这个 R&B 的歌手了，
0: 是、
1: 就 I Believe I Can Fly 就是他唱的。
0: Oh, I can be fly,
1: I believe I can fly, fly、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哦、他就是最早的原创歌手、
1: 嗯、对对对，
0: 他是一位黑人歌手，
1: 黑人歌手，
0: 对不 对， 对，我觉得其实90年代的这一个歌手啊，就歌曲的编曲的方法好像骤定音摆的比较重一些，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嗯、就比较强调重低音，
1: 其实差不多了、
0: 哦、
1: 都有
0: 了、哦、
1: 对、
0: 啊、
1: 都有了，当然主要还是看歌曲的、哦、他的制作人啊或是歌手，他希望就是这个音乐希望给人家有什么样子的，就是说比较那种厚实的感觉、那可能为了要这个凸显这个音乐的那种那情感的这种浓度、啊、
0: 浓度、
1: 那你可能就音乐上面就要让人家听着好像那个低音啊要特别多
0: 强调一些这样子、
1: 哎、对。
0: 不过说真话，这个传哥，你觉得这位歌手他在声线啊声音啦、啊、或者整个音乐的曲风的表现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当然就是也不在话下、啊、对，市场也肯定了，对，
0: 是。
1: 然后他的声音当然就是很有磁性啊，就是标准的黑人的那种声音、啊、而且最适合唱这种所谓的 R&B 的抒情歌曲、啊、
0: 对，没错。为什么我不懂、哎、为什么黑人穿这种 R&B 的歌曲特别特别特别有味道？我用三个特别哦，
1: 嗯，因为就是他们的声线的这个天生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色嘛。
0: 所以 R&B 的歌曲不见得每一位歌手都能驾驭，对不对？这样子讲的话，因为有些人可能就是他本身的嗓音

0: 你可能就不适合唱 R&B。
1: 没有，当然就是这个歌手他在自己就是说在选择在唱歌的时候，他要做什么样的曲风，其实他已经他的声音已经决定了。
0: 哦，
1: 他就是如果属于什么样的声线，那
0: 是
1: 他一定是比如说经过制作人去评估，觉得哦，你唱什么样的歌曲，
0: 嗯，
1: 尤其你又是黑人，那黑人最擅长的是什么？嗯，大部分都是这种
0: 这种曲风，
1: 节奏蓝调 R&B 的灵魂乐。
0: 对，
1: 因为他们的声线有种特殊的这种音色出现。
0: 对对，没错没错。
1: 对，那当然也有白人唱，嗯，但就是白人唱就不一样了，
0: 有不同的味道了。嗯，
1: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他们这个骨子里面啊，这个血液里面的基因的一个问题。嗯，
0: 是。不过这个歌曲呢，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 OMD 的这个歌曲呢 Call My Name 叫我的名字啊，不过呢这首歌呢，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曲呢又不一样。你的身体呢在呼唤，
1: 对 ，Your body is calling， 你的身体在呼唤，也就是说，
0: 为什么？
1: 其实他讲的是，就是说，当两个人啊在深爱的时候，然后彼此在拥抱的时候，那会感觉到彼此的心跳嘛，甚至会感觉到对方的身体的那种反应啊，
0: 哦，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一定是会有那种触电的感觉啊！
0: 哎，这个有恋爱过的人就知道。
1: 对啊，触电的感觉就是，那就是有一方就是觉得说啊，你的身体在呼唤，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是发自内心的，
0: 是
1: 从生理上的，
0: 是
1: 的一种直觉啊，表现，那就会感觉到就是说啊，你这是很真实的
0: 哦，
1: 完全没有说是
0: 不做作的，
1: 有作假做作的感觉，
0: 做作的感觉，对不对？
1: 对，
0: 很真实的，
1: 那也是从另外一方感受到这种真情之后所发出来的一种情绪，
0: 那等于说也是一个标准情歌的样态了。
1: 当然是，
0: 对不对？ OK，
1: 也是一个情歌，但属于那种就是正面的情歌，
0: 正面的情歌，
1: 不是那种就是失恋之后的
0: 悲伤的难过的，不是，
1: 等于是说在那个过程当中的那种热恋期的对对方的一种感觉，
0: 是没错。不过因为我们要把握一下时间哦，我们要来介绍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曲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来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Jovita Steele 的 Calling You，
0: 这个应该也算是90年代以后的一位女歌手。
1: 对，但其实她的作品不多。
0: 那
1: 这首歌其实
0: 很陌生。
1: 这首歌其实也是她唯一一首我觉得比较好听的比较走红的然后也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
0: 是啊，
1: 对，
0: 哦，
1: 这个叫巴格达这个巴格达咖啡厅的电影的主题曲。
0: 拍摄我没看过，我也不知道，
1: 我也没看过，
0: 没看过，
1: 但是我是因为听了这个歌我觉得不错，才去知道这个歌的一些背景故事是怎么样。
0: 不过这个女歌手的声音的声线很特别，说这话我很喜欢的。
1: 那是因为黑人女歌手
0: 也是黑人女歌手，
1: 黑人女歌手，而且她的曲风也都是属于那种 R&B， 甚至有点福音歌曲的，这样子的一个曲风的女歌手。
0: 而且我觉得她的声音呢，带了一种野性，
1: 野性，但是却又很怎么讲呢？很纯粹，
0: 很纯粹，
1: 很纯
0: 粹，
1: 对，
0: 这个应该也算是，在九零年以后呢，比较特殊的嗓音嘛，他的声音的辨识度
1: 是很特殊的，
0: 很特殊的，辨识度
1: 也
0: 非
1: 常
0: 的高，对不对？
1: 对，
0: 不过他的作品刚才传哥也讲过，大概就这一首，
1: 对，比较好的，
0: 比较好一点的，其他的就可能就是喜欢会很喜欢，不喜欢很不喜欢那一种。
1: 我觉得有时候因为像这样的歌手其他。好的歌手其实很多，但他未必一定会完全投入商业的市场。比如说他像他也是以唱这种福音歌曲福音歌曲大部分就是这些福音歌手可能都是在那种教会
0: 对对对 对, 对，
1: 就是做那种就是集会的时候他们才会去去演唱的。
0: 是，
1: 那他可能就是 觉得说我也我最主要唱歌我是我的一个、爱好，
0: 爱好，
1: 或是因为我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担任这样一个歌手、嗯、我不一定要投身商业市场，
0: 我不一定要跟着流行走，我做我自己、哎、
1: 对
0: 不对，你喜欢我的话、嗯、你就听我的歌，对不对、哦、哪怕不是主流都无所谓。
1: 对，当然有时候就是说也许就哎，可能就在、一个因缘际会的情况之下，他的声音被人家发现，然后也许就找他来去

0: 就唱那么一首歌。
1: 但我真的觉得如果说他的这个歌曲、哦、能够再多一点的这种流行性的话，他可能、会被大家完全的注意到他的嗓音。
0: 对，但是就是说以这样这首歌来讲，我觉得应该是很难超越的一首歌。
1: 这首歌不好唱、对不对？
0: 不好唱，
1: 非常不好唱、大家等一下呢就可以听到了这首歌曲。好，不过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0: I'll calling you 就是呼唤你嘛、
1: 呼唤你来 come on baby 这样。
0: 对啊，就是一个就是他在情感上面的一种就是渴望啊、然后他觉得对他所、爱的那个对象、的一种发自内心的渴望、希望你来跟他啊、见面
1: 这样子、对不 对？不过说真话，刚才现在我们大家在这个背景音乐可以听得到，就是他的这个唱腔，他那个好长。
0: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意思，因为那个呼唤是非常诚恳的，
1: 是
0: 那一定要让人家感觉到，就是说哇，这个呼唤是很有诚意，人家才会过来呀、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要是是啊，
1: 没有了，
0: 没有
1: 不行，
0: 这个是哪边的有那个什么阿飘跑出来？
1: 不过这个啊啊还得要啊的好，像我们这种破锣嗓子就啊不出来。
0: 那个这种事情当然是需要很专业的人来做嘛。
1: 好啦，我们节目结束了。OK， 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0: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0: 《新歌我的音乐年代》，
1: 我们下周见喽，
0: 拜拜。

0: 阿母，我明仔载要甲东阿去上水哦。
1: 有危险的所在唔通去哦。
0: 阿母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阮，爱去有救生员、救生设备，也是安全开放的水域上水。
2: 教育部体育署连续协同中央甲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建造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地区进行宣导甲控制。
3: 上水爱安全，你我来守护。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消除！紧张！
5: 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6: 什么啊？那什么声音？
5: 快跑了！
6: 哇，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5: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6: 哇，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7: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8: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3: 助警器让住家安全。五八比，
9: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0: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为了确保台风及豪雨来袭时的安全，请在地下室加装自动抽水机，并在入口处加设防水闸或沙包，避免将电表装在地下室，以免淹水导电时造成危险。停止办公上课时的即时语音查询电话0203-00166 0203-00166，台北市政府台北电台关心您。

0: 有多久没有好好放松心情，悠闲的聆听属于你我世代的经典歌曲呢？让我们的好朋友音乐小蔡邀您在浪漫的周末时光，一同享受120分钟的时光音乐特调。
1: 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 音乐小菜，为你所准备120分钟的时光音乐特调。今天呢是8月8号父亲节，难得啊父。

亲节有放假，但其实放假并不是因为父亲节，是因为礼拜六的关系。所以在这边呢，小蔡先祝福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当然呢，也要提醒收音旁的好朋友，不要忘记了，仍然有三个爸爸要过节。一个呢，当然就是你自己的爸爸要过节；第二个就是你的老婆或者老公，你的另外一半的爸爸也要过节；第三个呢，就是孩子。

替父亲过节。节目一开始先来安排这首歌曲，这是来自布农族的王洪恩所带来的华语歌曲《我的爸爸陆陆续续回家》，你没有听错，这歌名是对的哦。

这是王洪恩在2023年所带来的《我的爸爸陆陆续续回家》。如果你光听歌名的话，你一定觉得非常的奇怪，什么叫做《我的爸爸陆陆续续回家》？王洪恩的这张《好好呼吸》的专辑呢，基本上他所使用的文法呢是原名文法，也就是原住民语直译成华语的这个部分。那这边《我的爸爸陆陆续续回家》不是指我有很多爸爸陆陆续续回家，而是爸爸们从工地要回到家之前呢，可能陆陆续续的遇到左右邻居打招呼，而没有办法直接回家，也就是停停走走，停停走走。但是我们的族人朋友们不会讲我的爸爸停停走走才回到家，他会讲我的爸爸陆陆续续回家。记得以前网络不是有些小学生的作文吗？觉得非常的可爱。但如果你有仔细听到歌词里面，他有提到说身体要进步，学业要健康，哎，这可是非常有智慧的话，虽然对于汉族朋友来讲有一点错字了，但是你不觉得吗？身体除了要健康之外，也是要进步的呀。学业除了要进步之外，也是要健康的。所以

还是蛮有道理的啦，你说是不是的？但就是因为呢，今天是父亲节，所以除了听众朋友的点歌之外呢，我们也要安排一些爸爸的歌。接着萨拉就安排这首来自2014年周杰伦所带来的《听爸爸的话》。你听吧。

这是来自周杰伦在2014年所带来的《听爸爸的话》。虽然这首歌曲呢并不是给爸爸的一首歌，因为他有一首歌叫《听妈妈的话》嘛。坦白讲，那正是给妈妈的歌，但这首其实是给女朋友的歌，记得要听爸爸的话。好了，接着下来这首歌的歌名虽然没有“爸爸”两个字，但其实是罗志祥给爸爸的一首歌，因为爸爸在后头支撑的力量是非常大的，也把这首歌曲献给所有的爸爸们。我们来把这首罗志祥在2005年所带来的力量。

0: 即便爸爸不在身边，他在天上也会给我们力量。这是2005年罗志祥所带来的《力量》。
1: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这暑假期间大家有没有到哪儿去玩了呢？接下来这段安排的歌曲呢，都跟巴黎有关。这是来自我们景深所推荐的歌，2001年侯湘婷所带来的《一起去巴黎》。

哇，非常放松的感觉。这是来自侯湘婷在2001年所带来的《一起去巴黎》。不晓得你们去过巴黎了没有？我倒是没去过，我只去过淡水旁边的巴黎。OK， 好，其实除了推荐这首歌曲之外呢，还推荐了另外一首，是来自许茹芸的版本，叫做《巴黎草莓》。但严格来讲，这首歌呢是来自马盖先的作品，他曾经在糯米团演唱过。但最近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话呢，马盖先跟宇宙人呢也重新翻唱了这首《巴黎草莓》。但今天呢，景深所推荐的版本是来自2011年许茹芸的版本。

来自许茹芸在2011年所带来的《巴黎草莓》。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其实你也可以去听一下糯米团，或者是宇宙人跟马盖先的版本。我不晓得为什么此前安排了两首跟巴黎有关系的歌，是不是想出国玩了呢？那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就来安排2022年由阿令所带来的《午夜》。

0: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五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在咧校园内，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是有时阵霸凌事件点点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我有看到小明被人欺负，但是我惊我若是管会受到牵连。
2: 咱会使甲老师讲，也是卡一九五三反霸凌专线点击关心小明，互伊知影伊袂孤单。
1: 优先校园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看到不公平，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3: 霸凌唔通吞吞，爱甲包容，互校园搁卡比好。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台风来袭，土石流严重危害民众的生命安全。居住在山区民众，请小心防范山崩、洪水及土石流。如果可以的话，请暂住在亲友家。行驶山间路段，要小心防范山壁落石，谨慎防灾，减轻灾害。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这里上班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高雄凯琳的点播，来自洛城三兄弟，也就是 LA Boys 在1995年所带来的 Young Gun。

是在1995年由洛城三兄弟，也就是 LA Boys 他们所带来的歌曲 Young Guns。 我们高雄的凯琳说，偶然在网络上呢看到了高中时期非常喜欢的国产漫画 Young Guns， 他说故事的内容呢非常贴切当时我们的校园生活，也是加入了棒球的元素，后来呢有出动画，主题曲也就是那时候最夯的 LA Boys 演唱的同名歌曲，就是刚刚所听到这首歌。而 MV 动画当中呢也把他们三个人呢画进了剧情当中，而看到了这些呢高中时的种种又浮现在脑海之中了。他还提到了这本漫画呢他有买，出到后来中断了好久都没有后续新书，也就渐渐的淡忘了。没错，那时候的国产漫画 Young Guns 其实非常非常的红，有经过那个年代的朋友就知道了。不过小蔡特别要谢谢我们的高雄的凯琳，还特别把这个 Young Guns 的洛城三兄弟的这个版本 MV 呢来给小蔡，让我重新温习了当时的洛城三兄弟。不讲到洛城三兄弟，我们安排另外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在1994年所带来的金斯顿梦。

这是来自洛城三兄弟在1994年所带来的《金斯顿的梦想》。我发现后来有很多人翻唱都没有原唱好听，我不想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了。我们接下来再安排就是来自我们 Johnny 的推荐了。他想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1969年玛丽霍普金所带来的《

0: 在1969年由玛丽霍普金所带来的 Goodbye。
1: 我是李义君，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这一段呢是带夜时间的安排，继续挂给，这是来自小羔羊的推荐，蔡依德跟蔡颖真他们在2019年所带来的《佛前的玫瑰》。

这是来自小羔羊的推荐，蔡依德跟蔡依珍在2019年所带来的《佛前的玫瑰》。佛前的玫瑰。那接下来安排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退休的民族老师，也就是我们的阿祖玛。他想推荐的这首歌曲是在2006年由袁小迪所带来的《友会》。他想把这首歌曲呢，点给当时去九寨沟照顾他的那个大姐，也就是陈美霞。我们就邀请陈美霞大姐一起来聆听这首来自袁小迪所带来《友会》后悔。

了这首歌，希望你会了解，我也是深深伫咧爱你。当初伤你的心，我真后悔。希望有弥补你的机会，也希望咱有缘会当阁相会，让我阁再有机会叫你一声心爱的。

好听的一首歌曲，只不过呢，今天小蔡给大家版本有一点怪，对不对？好，这是来自2006年呢，由袁小迪所带来友会，也是呢我们的明娟老师要点播给陈美霞大姐的一首歌曲。好了，接下来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就来安排跟父亲有关系的歌了，因为今天是8月8号父亲节嘛，我们就来安排这首1992年杨宗宪所带来《爸爸，请请坐》。

这是在1992年由杨宗宪所带来的《爸爸请请刷》。在那个年代，杨宗宪、袁小蝶呢，算是闽南语界的帅哥了吧？那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就来安排这首在2020年由徐若瑄 Vivian 要写给爸爸的一首歌，叫做《爸郎》哎。他要奉劝所有的爸爸们，不要忘记了，女儿嫁出去不是爸郎哎，她依然是爸爸的乖女儿。听完这首《爸郎》，不要忘记喽，待会在下个钟头还有小车持续为大家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我们一会儿见。

0: 属这个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啊，检查结果安怎哈？
1: 医生讲我检查有斑肿块，叫我爱紧去大病院进一步检查。
0: 你嘛爱赶紧改掉食薰、暴病、两个饮酒的惯习啦，那无掉癌的几率会增加123倍呢。
1: 这么恐怖！
0: 紧紧紧，我陪你去病院检查。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3: 台北市公有自营停车场及财局所提供代收高龄驾驶执照注销切结书服务，缴回或换发高龄驾驶执照龙尾通，还可以获得使用宣导品哦。呼吁民众提醒家中长者，缴回或换发驾照多以大众运输工具代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请在地下室加装自动抽水机，以及地下室入口处加设防水闸栏或者是沙包，避免将电表装在地下室。车辆不要停放在低洼地跟堤防外，以免被水淹没。
5: 台北广播电台时时刻刻关心您的安全，与您一起守护美丽的家园。

0: 有多久没有好好放松心情，悠闲的聆听属于你我世代的经典歌曲呢？让我们的好朋友音乐小蔡邀您在浪漫的周末时光，一同享受120分钟的时光音乐特调。
1: 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欢迎锁定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音乐小菜为你所服务第二个钟头的时光音乐特调。由于今天的是8月8号父亲节，千万不要忘记了自己的爸爸、另外一半的爸爸跟孩子的爸爸都要帮他们过节。那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回到家里面陪爸爸的话呢，拨通电话视讯一下，祝福爸爸身体健康。那有关于父亲的歌呢，待会在最后15分钟的时候呢，我们持续的来安排。现在安排听众朋友的点歌，这是来自我们新人所选播1997年陶喆所带来的《

这是来自陶喆在1997年所带来的《流沙》。先生说，他在逛全年的时候，逛着逛着，听到自己的歌单里面的《流沙》，忽然间觉得非常的好听，所以就特别想点播这首歌曲给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我相信应该有很多的朋友跟新人是一样的，你手机里面可能有你自己的歌单，那这些歌单当然就是你自己非常喜欢的歌。那如果在公众场合或者在不同的地方呢，听到刚好播这首歌，包括节目当中播这首歌，哇哦，你就觉得特别的好听，因为从耳机听、从手机听以及从喇叭播出来的感觉是不太相同的。所以欢迎收音旁的好朋友，你可以透过时光音乐特调，透过台北广播电台来选播你手机里头喜欢的歌单的歌曲。那如何点播呢？你可以直接在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或者各大搜寻网站里面搜寻听台北，然后找到时光音乐特调里头呢，就有一个 ID， 可以从那儿来点播你所喜欢的歌曲。因为从手机听跟透过广播或在车上听，那感觉的确是不太相同的。好了，接下来再安排另外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小羔羊的选播，林志炫在1998年所带来的蒙娜丽莎的眼泪。

1998年由林志炫所带来的《蒙娜丽莎的眼泪》，来自我们小羔羊的点播。我们接下来配这首歌曲的是来自我们退休的明娟老师，也就是我们的阿祖玛。我们的明娟老师要点播2004年由蔡幸娟所带来的《蓝梦的爱情》，难忘的爱人，要把这首歌曲呢，同样献给去九寨沟的时候非常照顾她的陈美霞大姐。我们就邀请美霞大姐、明娟老师跟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来聆听这首2004年蔡幸娟所带来的《难忘的爱人》，蓝梦的爱情。

这是来自2004年蔡幸娟所带来的《难忘的爱人》蓝梦的爱人，重新编曲之后你就觉得非常的好听，感谢我们的阿祖玛的点播咯。好，接下来这首来自我们 Johnny 的推荐，1969年非常古老的一首歌，由姚素荣所带来的《几度花落》。

0: 1969年由姚苏荣所带来的《几度花落时》。
1: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这次要安排的是王菲，点播歌曲的是来自台北的小胡。好像选播的第一首王菲的歌曲是在1997年王菲所带来的《我也不想这样》。

这是来自王菲在1997年所带来的《我也不想这样》，好像这首歌曲比较少人点播，对不对？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呢，台北的小孩选播了另外一首2003年的《旋木》。

这是来自王菲在2003年所带来的《玄牧》。我每次听到这首歌曲呢，我都会想到袁惟仁老师，因为这首歌曲的原本是袁惟仁老师所写的恋曲 LA， 要表达的是年轻人对爱情的憧憬。可是后来王菲演绎这首歌曲的时候，她觉得好像有点甜，不太适合自己，然后唱片公司呢就找来了杨明学老师重新填词，才有了这首《玄牧》。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听王菲在1997年的

0: 我要请假去台北提出行政诉讼，
1: 为着乌龙花带中央花莲走一抓哟。
2: 花姨会当叫外送哦，速送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单一电诉，或者是交通财管事件行政诉讼，若是你管辖的法院上远，会当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去民众住的所在的法院就近开庭。
0: 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让民众更加方便。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Amy， 你回来上班哦，安尼囡仔啥物歌啊？
5: 阮翁啊。
4: 恁翁申请育婴留职天薪哦。
5: 对啊，因为伊符合育婴留职天薪津贴青年条件，麦当无顾虑的陪伴囡仔大汉。
4: 哇，赞哦！
5: 父母同款拢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天薪津贴青年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天薪津贴哦。
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6: 不要紧张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是台北市专属的防灾救灾电台，24小时全天候播音，完整报道台风的最新状态，为您提供正确而快速的讯息。台北电台是您的好朋友，是您居家安全的守护者，请您锁定 FM 93.1台北电台。

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这次 Sampa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新人的点播，他想点播的这首歌曲呢是在1996年丽琪所带来的《爱太远》。

首歌曲呢是来自丽琪在1996年所带来的《爱太远》。先生说，你们这首歌曲虽然是非常的冷门，但是却触动人心。我想新人应该不知道丽琪的这首《爱太远》呢，它其实是有三部曲，或者有人说是四部曲。如果有机会，包括新人，包括收音旁的好朋友，你可以在 YT 里面搜寻一下丽琪的《爱太远》，然后仔细看她的 MV， 因为她的 MV 是有连续剧的哦。因为第一篇呢就是《爱太远》，谈到台湾跟日本的恋情，也就是丽琪跟日本的男友，而那个 MV 的男主角呢，就是帅帅的松川龙二。如果你有看过这个《爱太远》的 MV 的话呢，你就要接着看丽琪的另外一首《体贴》。

这是来自丽琪所带来的体贴。如果你看了爱太原又看了体贴，你就会发现它有那种连续剧的氛围。而这个导演呢，就是周格泰，他非常用心的把这两首歌呢串联成连续剧。但更厉害的是，在丽琪的藏不住呢又有第三部曲。我们就先来听这首来自丽琪所带来的藏不住。

这首歌曲呢是丽琪在1999年所带来的《藏不住》。你会发现呢，前面的爱太远跟体贴，那是在东京发生，在日本发生的故事。然后《藏不住》之后呢，这两个人又重逢，所以到后来还有第四篇，也就是所谓的《天堂三部曲》：爱太远、体贴、藏不住，以及接下来这首《天堂》。

这是来自丽琪《天堂四部曲》的第四首歌，也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听郑怡的《天堂》特别有感的原因了。有空去看一下丽琪的《天堂四部曲》。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这里有空的话要去看一下丽琪的四部曲，包括爱太远、体贴、藏不住以及天堂。那由于今天呢是父亲节，所以小菜特别安排了这首在1983年由苏芮所带来的酒干倘未饱。

这是来自苏芮在1983年所带来的《酒干倘卖无》。相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会想到孙悦这个爸爸的角色吧。那接着再来安排另外一首来自李寿全在1986年的对手张三的歌，也是

这是来自李寿全在1983年所带来的张三的歌。其实在父亲节哦，除了安排写给爸爸的歌之外，其实有很多爸爸心情的歌也非常的好听。剩下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就来安排这首周华健在1990年所带来的《亲亲我的宝贝》。不管小孩多大，相信所有的爸爸妈妈都是把孩子当作宝贝一般。节目就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要祝福所有的父亲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六的傍晚5点到7点一定要准时收听音乐小菜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再次祝福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欸，抽烟油烟都有改善呢。
1: 检测也是无效果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0: 评级伤严格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啦。
2: 行政诉讼申请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搁省钱。
3: 调解立立选项，三爷不是乒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为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若要进入可供停车之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另外，行经路口应暂停，让行人先行，共同建立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5: 台风豪雨时，请在地下室加装自动抽水机，以及地下室入口处加设防水闸栏或者是沙包，避免将电表装在地下室，车辆不要停放在低洼地跟堤防外，以免被水淹没。
6: 台北广播电台时时刻刻关心您的安全，与您一起守护美丽的家园。

当了爸爸之后，旅行的意义又多了一层。一起带着孩子走遍台北，陪他看看这个缤纷的世界。欢迎收听《台北有有有有》。

每个礼拜六晚上七点钟，欢迎收听台北有又又又，我是主持人尚恩，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今天呢、要带大家去到的这个地方呢，我跟你讲，喜欢赛车的人，或是喜欢车子的人，可能都蛮喜欢的，因为这地方它有很多的车子。这样讲好像废话，它就是有很多，不管呢是真的大的车子的改装、或者是像我们家儿子啊小金钟，他就很喜欢车嘛，也有很多小车子 也是很适合小朋友去的。那它有很多这种、免费的游玩的体验设施，非常的酷炫。在哪里呢？就在林口龟山这个地方，所以今天要带着大家一起去一探究竟。好啦，先听首歌，待会我们就要立刻出发咯。

0: Kitchen 32 GR Garage 林口，欢迎收听
1: 台北
0: 有有有有
1: 有有
0: 好，我们今天呢算是这个大老远来到这个是算龟山林口，
1: 林口
0: 搭捷运 A8 站。
1: 对，
0: 哇，你看到车子耶，你有看到车子了吗？
2: 我要进去
0: 啊。什么？你说什么？你要进去哦。好好好，我们来到这个 A8 站，就是一个车子的地方。
1: 对，
0: 从 A8 站出来走了14分15分，好热，
1: 走这么久、
0: 哦？对，差不多。Google 这样写。哦，这是 GR 感悟，这边就是一个车子的店。听说我是看人家的网路介绍，有一些互动，
1: 互动体验吗、
0: 這個？对啊，这个是什么车？哦 ，A186。A186 就是这台车，它会开上秋名山上，然后去秋名山车神头文字 D。啊，什
1: 么车？这个是 Toyota 甩尾王。
0: 对啊。
2: 它有没有走？
0: 这是 Toyota 的车啊，有没有漂亮？有吗？这是 Toyota 的车。
2: 我想看那里的车。
0: 哦，你要看那里哦，好，我们过去看一下。头文字 D。
1: 有好多小车车哎、欸。
0: 还有模型哎、欸。
1: 真的哎、欸，
0: 还有连鞋子都有哎、欸，哎、欸、你看
1: 什么？是什么意思？
0: 哈密卡哎、欸，要卖、
1: 這個、上面是什么？是旋转盘吗？
0: 好像是哦。
1: 哦。
0: 按 play。
2: 那个、嗯。
0: 还有这个哎、欸。
1: 这是什么？
0: 这是哈密卡比较大的、欸。
2: 我要
0: 那个。哦。好漂亮
2: 啊！
0: 你看一下。这要349元呢、欸，可是我们还没买啊，这只能看一下而已。啊，放回去啊，然后这台比较大的，一样是汤米卡，这350、欸，差一块钱。好，你看一下，你看一下，你太兴奋了，宝贝。哦 ，Toyota 对不对？有没有漂亮？哦，漂亮。欸、这两个差一块钱。
2: 我想拿那个。
0: 还有这个啊，更大台的。
2: 我想拿方向盘。
0: 大方向盘呢、欸？
1: 哎、欸，对、欸。
0: 好酷哦！
1: 其实好像日本的模型车都做得蠻細緻
0: 的蛮细
1: 致，对啊，都会有方向盘。
0: 哇塞，这1299，它就是收藏用的啦。
2: 我要用那个。
0: 在哪？这样？这 A186。
1: 你在想车吗？
0: 看一下而已。

0: 你在赏车吗？是赏车吗？打开什么？
1: 打开门呢、欸哦？对，
0: 驾驶座跟副驾驶座。那它后车厢可以开吗？
1: 不行。
0: 那它车顶可以开吗？引擎盖可以开吗？
1: 哎、欸，这个带它来，感觉荷包会
0: 打湿鞋。
1: 对，这边蛮酷的，冷气蛮凉的。对啊，你看 Toyota， 它下面写 Toyota。它这个灯会缩起来，像眼睛一样哦。你看，它有一个笑脸，有没有？它的设计很漂亮，对吗？来，我们绕过去后，我们去后面看看。
0: 好，现在可以录。
1: 好，我现在在录了。
0: 哦，你一直都有在录。
1: 刚好停一下。好。哦，你看这边有赛车座椅，它连雨伞都他们的。那是什么车？
0: 欸、这是车子的座椅哦，还是？
1: 这个是
0: 赛车的
1: 车子的座椅，但拿出来外面坐。哦。对啊，我们看一下这是什么车。这边可以进去吗？
0: 哦、那边有可以玩的哎、
1: 欸。Toyota 哦，对啊，哇。好，不要紧张，不要激动。
0: 那你要先穿鞋鞋。
1: 我们都会让你玩，那你先下来玩好了，啊、好不好？
0: 我们先下来玩。
1: 那还哦，还有电动赛车哎、欸。
0: 哇塞！
1: 难怪大家会推荐，爱车真的是爱车如痴。还有那个Toyota很漂亮哎、欸。哎、欸，你记不记得你也有那台车啊？
0: 你有这台吗？
2: 我想要玩
1: 呢。哦，你想要玩哦，好。走，哎、欸，你看这边，这边有很多车子哎、欸。
2: 我再看，我看，我在拿嘛。
1: 我帮你看。
0: 这边只能看，
1: 这个不能拿，这只能看。
0: 这就跟阿北家的那个展示窗一样。
1: 我帮你
0: 看。用眼睛看。
1: 我帮你看，好吧？我帮你看。
0: 它这边有写不可以触摸。
1: 来，一二三，
0: 你看。你看一下，你认得出来哪一些车子吗？
1: 你认得出什么车子吗？这什么车？塔油塔哦，这个什么车？这是做农的、欸，皮卡车
2: 不能拿，
1: 不能拿。
0: 哎、
1: 欸，你好像有这台哎、欸，
2: 没有，我只有两台车。
0: 计、欸、程车、
1: 欸，你是不是有计程车？
0: 你有这个计程车、欸，
1: 你是不是有这两台？对不对？
0: 好像是哎、欸，
1: 哇，你有哎、欸，
0: 你有吗？
1: 你也是收藏家哎、欸，那你有带来吗？
0: 还有什么车？
1: 这边有吗？哦哦，你是不是有这个？你是不是有这个？
0: 你好像也有、欸，
1: 对不对？警察车。
2: 哎、欸，
1: 你是不是有这个？啊，这警察车 ，Lexus。对不对？哎、欸、，A186，哦，好。
0: 哎、欸，他不见得那台头油塔在这里有吗？
2: 他
1: 不见得那台没看到。
0: 就是，
1: 我知道。
0: 上次我们妈。
1: 好，我们来看，我们来看。好。好，你想玩来？这是电刷轨道，请勿直接。好，你压着这个。
0: 哦。
1: 哦，他没有动、
0: 欸。哪一台啊？
1: 那台啊，亮亮的，你有看
0: 吗？啊，为什么不会动？
1: 灯亮了。
2: 没有，这边全部都坏掉了。
1: 啊、全部都坏掉了。
0: 好、哦。
2: 要长按它才会动。
1: 要长按
0: 哦，要长哦，真的
1: 哎、欸。你按的。
0: 好不好？好快、哦！
1: 这里面那台你的，里面那台你的。
0: 欸、所以这是可以比赛赛车的是吗？
1: 它在跑，它在跑，你看。
0: 迈拉伦哦，迈拉伦是哪一台？
1: 没电了。
0: 你那台不行，那
1: 什么？它在跑，它在跑，它在跑。
0: 这红牛。红牛是哪一个啊？
1: 怎么这样跟人家聊起来？
0: 哦哦哦！啊，为什么我这台不能动？
1: 坏掉了、
2: 啊。上面那台是宾士
0: 啊。所以上面那台是宾士。
1: 这里有宾士。
0: 但是你在动还是我在动啊？
1: 我。
0: 那为什么这台不能动？
1: 你是哪一台？
0: 我的宝马。是啊。
1: 这里怎么会有宾士？这边应该都是 Toyota 吧
2: ？Toyota 也会有宾士。
1: Toyota 也会有宾士。真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好有趣、哦。
0: 哎、欸，啊、为什么我的是小帅哥？我的是为什么跑不动？
1: 你的还在跑吗？这是你的吗？里面的那个是你的，里面那个是你的，
0: 那怎么办？
1: 里面那一台，
0: 你可以帮我修理吗？
1: 哎、欸，他还有观众哎、欸，
0: 观众在哪里？
1: 对啊，
0: 哦，我也是，你说我们
1: 哎、欸，没有，不是，
0: 哎、欸，为什么我按的每一台都不能开啊？
2: 不然用，
1: 可能因为你没有驾照吧？
0: 我有驾照，我有用鸡腿换的。
1: 你有用鸡腿换，请你不要上路。
0: 为什么？
1: 你是哪一台？哪一台？
0: 我的二啊，它闪灯了，可是它还是没有。
1: 我不晓得哎、欸。没有没有，这个没有碰，这个没有碰。你的一直在跑啊，
0: 啊
1: 你的跑好快、欸。
0: 在跑哎、欸。
2: 那一台下去射球踢的那一台是很强的，可是刚刚他宕机了。
0: 啊，宕机要怎么办？等他一下是不是？
2: 哦。
0: 是哦。
1: 每一次操作时间5分钟。
0: 哦。
1: 他说如果遇到人潮众多的话，电刷枪后面要排队。7岁以下儿童家长陪同操作。没有动了吗？有啊，还在动啊！这台，
2: 这个它没动。
1: 那台不是你的啊，你的是最里面那一台，停在那

0: 那里啦、啊，哦，你放回去，好，放回去。你要换车哦，你要哪一台？
1: 我要换车
0: 哦。因为它坏掉了、啊，卡住了。它可能休息。你为什么要操作两台？
2: 不是我操作每一台都没有在动哎、欸。
0: 那怎么办？
2: 我不知道、
0: 欸。还有藤原豆腐店 A 1 8 6哎。
1: 麦拉伦现在
0: 在动。麦拉伦、哦，
2: 宝贝，这台可以动了。这台哎、欸，为什么又不能动了？
0: 哪里？
2: 我刚刚动了一下啊。
1: 第四台在动。
0: 太帅了。
1: 从头到尾一直在动。
0: 我决定要先听首歌了，先玩一下。啊

0: 你的车在动吗？
1: 对。
0: 哦，对，真的，你的是里面那台，对，跑很快哎，他跑得比你快吗？
2: 哇，你们在赛车哎？
1: 拉轮车？
0: 没有吧 ，Toyota 吧？迈拉伦是牌子呢 ，Toyota 呢，这都是 Toyota 呢。
2: 为什么我的车都动不了哎？
0: 真的蛮酷的哎。因为我发现他那个椅子是轮胎吧？
2: 不是啊，夫君，为什么小朋友的按都可以动啊？我怎么按都动不了？
0: 我不晓得，
2: 是我的问题吗？
0: 他后面还有车辆改装区，他是真的有车子可以来的耶，
2: 不是你都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耶，
0: 你
2: 没有
0: 不重要，他就坏掉啦。我要去看别的了。他这边卖很多小车哎，哇塞，太帅了吧！哇。好想买哦！
2: 啊，我来跟你赛车。
0: 150，这比较便宜。
2: 我追上你咯。
0: 哦，大车子。
2: 你看，我也跑很快。
0: 哇塞，好大，好漂亮。哦，皮卡车，限量的耶，酷毙了。小跑车。
2: 因为它没有油了。
0: 还有扭蛋呢、欸？
2: 对啊，它没电了。
0: 好了，妈妈，让它玩。你可以陪我做节目吗？
2: 可以。
0: 你走很远，我们两个会打架。不是打架，就是你聊你的，我聊我的。你每次都不跟我聊天。
2: 对不起。
0: 你会不会用这个练开车？
2: 我不会啊。请问这个练开车是真的可以上路之后会有帮助吗？
0: 会。
2: 真的吗？
0: 你会开的比人家厉害。
2: 是哦，好啊，那我等一下来练一下。
0: 你等一下，你看、那么小都可以开了，没有驾照都可以开了，你绝对没有问题。
2: 好，
0: 好不好？因为它是赛车座椅。
2: 真的耶。
0: 你看啊、哦，再看，你看，模拟是不是？你就是在驾驶舱那个萤幕、
2: 还有下雨的感觉。
0: 对，还有下雨。
2: 好拟真哦。
0: 对，然后它踩油门刹车。
2: 哦，真的耶。
0: 但是你不要问我，哪一边的是油门？
2: 对，
0: 问这个就是不会开车。你看它这边很酷。它是预约制的，一次15分钟啊，赛车模拟器啊。哦。对啊，啊，它限12岁以上。嗯。但因为我们平日来人不多，对不对？哦。所以就是比较可以玩得很开心。
2: 方向盘去距离。
0: 你要哪一台？你要哪一台？没有，不能用手摸。
1: 没有动。
0: 你要用那个电刷器，那个是电动的那个，用那个
2: 操作。
0: 你不能用手摸。
2: 要等它一下。
0: 对。因为你操作的那个是里面的啊，你要换一个机器试试看啊。你看，你那台是这个啊，如果你要外面这台，你要换另外一个别的看看。
2: 别支，
0: 你换别支，你去换别支，你每一支都按按看。
2: 每一支都试试看。
0: 对，很棒哎，这很放电哎。
2: 好，你试试看。
0: 我们等一下，你再去那个好了，你再去，
2: 啊、
0: 你再去开车，不会动再换一支。
2: 不会动再换一支，有好多支，总共6支。
0: 你每一支都按看看。它这边有很多改装品，这个我们是不懂的，但是看起来蛮厉害的。它除了改装品之外，你看它旁边摆了一堆塔米卡小车，
2: 这根本就是要叫妈妈。
0: 这是小车手表啊！
2: 这真的可以用的手表吗？
0: 可以吗？它
2: 只是造型啊。
0: 腕表有啦，它应该有吧？怎么可能只是造型？会不会打开有声音？会不会是塔米卡的呢？手表呢？你儿子感觉超爱的、欸。它这个是什么？应该只是造型，应该不是手表。打开来跟你介绍，这是什么车？几号？
2: 可是上面有12点啊，它上面有写点呢、欸，12点、欸。
0: 真的耶，所以它真的有时间呢、欸，
2: 真的、欸。
0: 那是可以考虑。
2: 好。
0: 然后这个都是什么？这是轮框。哈哈。
2: 这是轮胎吗？
0: 对啊。
2: 专门在卖轮胎哦、喔。
0: 对，转轮框
2: 所以像小车子的，不是一般的大车可以换轮胎，这种小车也可以自己换轮胎哦、喔。
0: 你会拆装应该就可以
2: 哦，是哦，
0: 小车也可以装，你看还有引擎。
2: 你到今天出门前，小金钟不是把一台车给拆解了？
0: 对。
2: 但有人的爸爸是装不回去的。
0: 怎么了吗？你以为我是修车的吗？这个看起来很酷哎，这有好多种车哦，这好像很漂亮哎。可这是不是只有车屁股啊？啊，妈妈，
2: 我不晓得。
0: 他们只卖车屁股的，这个、啊、
2: 车屁股是什么？
0: 钥匙圈啊，车屁股钥匙圈啊，好奇怪啊，不是，这里不是 Toyota 吗？他卖 Honda 哎、欸，认真吗？还有你上啊？
2: 不是，他就寄放嘛，寄放。
0: 你行你上，
2: 他们都是好朋友、哦。
0: 他们都是日本车，
2: 都是好朋友，
0: 所以都是日本的嘛。
2: 这
0: 个我有哎、欸，
2: 是你有吗？
0: 我有转过，但是我觉得、哦、嗯，这个 Crown 也不错。哎，好想转哦，好想扭蛋哦，好棒哦。
2: 哎，福君，你这些是什么啊？这个是什么啊？
0: 这个是轮框啊。
2: 那这个
0: 刹、啊、车啦，刹车。
2: 哦，是哦。
0: 这是刹车卡钳。
2: 那这个勒？
0: 刹车吧。
2: 你确定？
0: 对啊，这个是刹车的东西啊。哦。它就是嵌在轮胎里面啊，这是轮框。轮框很漂亮。这个是排档头。
2: 哦，所以排档头也可以换。
0: 可以可以可以，你想得到的都可以换，车子本来就是组装的嘛。
2: 哦。
0: 对啊。
2: 原来是这样。
0: 就是这样。哎、欸，啊、你儿子、欸。你看这是什么？这个圆圆的是什么？啊，要妈妈爸爸，怎么了？哎、欸，好，那我们来看，你来，我们来看，我们来一起试试看，我们来试试看。哦，没有动，他应该是需要跑一下。
2: 他刚刚已经跑很久了，都是哎、欸，可以啊，这台宝贝，
0: 这台可以啊，这个是
2: 这台可以。
0: 等下我看一下，三四五六，应该是六吧？
2: 宝贝，这台可以
0: 了。哎、欸，不对，六那应该是一。最外面的有啦，跑了，
2: 好了，你去找爸爸那台，跟爸爸那台，拿爸爸那台。
0: 什么？跑最外面这台？
2: 你爸爸吗？你找爸爸那台。
0: 要吗？
2: 去吧，爸爸那台。
0: 跑很快、欸，来，这台给你。我压着，压着，压着，压着跑。等他一下，他停住了，卡住了。啊，对，压着，对，压着，压着，压着，他就一直跑，压着，一直跑。太开心了，我们来听首歌，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后面再改装吧。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

0: 没有的。
1: 他停住了、哦，怎么办？压紧一点，
2: 用力压。
0: 压。
1: 对。哎、欸，跑水啊！
2: 你吹油门的声音，快点。
1: 好，压着，等他，给他一点时间，等他一点时间。哇，没有动了，那换一台，
2: 换
1: 一
2: 台，
1: 换一台，换妈妈那台，黑色的，黑色的。
2: 这台。
1: 换妈妈那台。
2: 好，换这台。压。好，你压。
1: 好有趣哦。这个他就可以玩很久了。
2: 他是不是会有一个等待机制才可以再玩啊？
1: 我觉得有可能。
2: 对啊。
1: 因为他说每次操作时间是五分钟啊，可是他有玩到五分钟吗？
0: 那里面还有车。
2: 对啊，里面停车场对不对？
1: 哇。
2: 他的车棚。
1: 欸，他这个连桌子下面都是引擎
2: 欸。哦，真的欸。
1: 引擎脚。
2: 这个好好情境，那他那个座椅也是轮胎啊。
1: 对。这边对你来说是不是很无聊，很阳刚？嗯，
2: 就是有点不太懂。
1: 对你儿子来说，天堂啊！
2: 没有，他只有在车一直在动。
1: 你看他整个上面，那还有放一些车壳
2: 的哦，
1: 车壳的一些改装，所以它包含了车子的内装跟车子的外观，很多都可以改。这水很深，你知道吗？
2: 真的，
1: 比之前下大雨的时候积水还要深。你看，还有这种避震器啊。没有，水库要深一点，不然大家用水不够。得萃水库。哦，跑好快，跑好快。
2: 那这个是什么？
1: 这是避震器，弹簧啊、哦，懂吗？
2: 那这个是什么？排烟管？
1: 排气管啊，
2: 哦、没有
1: 排烟，排气管。
2: 哦，
1: 对，它都可以改。所以有很多有的没的。
2: 我问你哦，如果在内装里面你改了之后，大家都看不到，那为什么要改？
1: 内装，你说这个东西它不是改出来外观看的，
2: 对啊，
1: 它是操控性。
2: Oh.
1: 你开车的时候，每一台车调性不一样啊！哇，他继续跑，跑好快！对，看转弯，每一台车调性就像你开这种赛车比较低的，跟你开休旅车比较高的。
2: 对，
1: 你在转弯的时候，其实休旅车你就会有一种侧倾，它重心比较高，你会往外啊； oh. 重心比较低，比较不会啊。Oh. 然后还有避震，它的那个遇到一些坑洞的时候舒不舒服，或是硬不硬朗。那就有差。一般家庭取向，我们的车都是调舒服的，就是它可能弹不会很硬，它可能会有点缓和，类似这样。所以那个是跟避震器有关，还有一些什么悬吊系统啊，有的没有的这样。我没有很懂，但大概是这样。
2: 你讲的好像你很懂。
1: 没有，那个大概是这样、
2: 哦。原理就对了，概念。
1: 对对对，就是你车子舒服、okay ，那你跟你一般车子的概念就是这样啊。轮胎也有差，轮胎你的那个胎压打得很饱满，你的轮胎就很硬嘛。那稍微轮胎的胎压少一点，它会比较软，会比较舒服一点。
2: 哦，
1: 会有差，它就是一个原理而已。那你说改，其实这种算是改操控的，而、啊、我们其实没有改操控，我们能改的就是外观漂亮，哦，包个膜，换个颜色，类似这样，但也是钱啦。通常我们不一定会做这件事。
0: 我头又没动
2: 了，因为大家要休息一下，他太累了。
0: 我头又没动。
2: 他太累了，
1: 他休息啊，没有电了、啊，或是没有油啦。
2: 对啊，要去加油。
1: 对啊，
2: 手手没有摸。
1: 哦，好。
2: 嗯，
1: 所以像外观你喜欢的消光黑，通常都是贴的。
2: 是哦，他没有原厂就是这样。
1: Kia 好像有。
2: 哎、欸，可是。

0: 不是啊，每一个人他的那个黑明明就黑，他们取的名字就会什么钻石黑啊，什么
1: 金焰魂斗红，
0: 耀夺什么黑啊，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黑的，
1: 什么蓝什么白什么的，
0: 对，
1: 他们会有些许的差异啦、哦，但我们不在意。有一些是那种太阳底下照会不一样，对，他也不会动了，他也休息啦。
0: 这台，你看这台，
1: 哎呦。哦，那台
0: 是
1: 妈妈那台，
0: 这台，
1: 那是妈妈发射哦，那是妈妈那台呢？
0: 这台啦，你来这台。
1: 你知道车体广告也是类似的概念，
0: 是哦，
1: 贴上去。
0: 哦，懂。
1: 因为贴一个自己粉丝团的 QR code， 让大家扫描。
0: 那你那个、啊，你要等那个应援。
1: 算了啦，五星评论，五星好评。哎，我想去后面看。
0: 后面是可以随便进去的吗？
1: 没有啦，它有一个窗户让你看啊，观赏啊。哦，它就后门进来，它就是车辆改装区。
0: 是真的车子可以来改装的、
1: 哦。那个、啊，你看 RAV4 在那里啊，它就是一般交房那个一般人的车啊。
0: 它旁边这个改装哦。
1: 对啊，旁边这三个就应该就是他们改成的，有点像是赛车的合运租车啊。哦、你看，那台湾有一些赛车场啊，还是会去跑啊。旁边那个就是一般 RTS 吧，四轮定位，所以他们还是有些人会来做改装。它有点可能像是原厂吧，改一些这种配备啊，你懂吗？上面还有咖啡，
0: 其实是不太懂。
1: 这是可以喝的吗？应该不行吧。
0: 你来这里改装的话就可以喝吧。
1: 这是哦，这里是改装的，所以那个应该是车主，这是、啊、他的工作。你要不要去访问他？
0: 你去问他。
1: 哎、欸，他有赛车影片呢。
0: 哦，真的哎。
1: Toyota Gazoo， 很酷哎，这里蛮有意思的哦。哎、欸，那你等一下要不要带个纪念品回去？
0: 你说现签一台车吗？
1: 没有没有，这边没有卖车，但卖的是小车。
0: 我说现签一台小车、啊，
1: 在这里。
0: 这边。
1: 你要开车吗？在这里啊。你看这个，哦，你看到了是不是？这里的啊，你要不要看这里的车子？这是什么车？GR Supra 牛魔王，哦，老车，
2: Toyota，
1: 是Toyota对，嗯，老车，
2: 很大台的这台是，
1: 哦，还是这个，这看起来很高级，Toyota吗？都是Toyota，它只要100万，哎，这是公车喜欢吗？还是这个小跑车，这个漂亮吗？小跑车。这小跑车看起来像马自达。
2: 后面就是后面的这台车子。
1: 后面的，让它抱你起来是不是？那你要先看这个，这比较大哎。
2: 不要。
1: 哦，这么大你也不要是不是？哦。
0: 他对车有一些执着。
1: 好，来，过来。你要看上。
0: 他懂。
1: 你想要停车？看得懂停车场。来，一二三，嗯。你看 ，Sienna， 对不对？哎，同一款。
2: 我想看有没有马自达，
1: 没有，这里卖 Toyota 的，没有马自达。
2: 有小车，
1: 小车，对啊 ，Crown 啊 ，Toyota。
2: 可以拿给我？
1: 这个不能拿哎、欸，这边说只是展示的，这边是不能拿的，你知道吗？这边不能拿啊！如果你要选购 Tami 卡，要洽服务人员啊。好不好？你想要什么？
2: 这
1: 台。哪一台？
2: 你
1: 有台？这两台你有哎、欸，你记得吗？
0: 对啊，我们家有了、啊。
2: 我没有。
1: 有在家里啊。
2: 我没有。
1: 你今天不是有带来吗？
2: 那台。
1: 这台呢 ？Crown 你要不要？
2: 我没有那台车。
1: 哪一台？
2: 不是这台。
1: 哦，白色的你没有。这台是 Crown， 它有个皇冠。
2: 我没有。
1: 你没有 Crown 对不对？嗯
2: 嗯，我也没有这个，我也没有这个。
1: 对啊，很多车都。
2: 我也没有这个。
0: 那你有什么？
1: 你有什么车？那你来看这边的车，你有没有觉得漂亮？这个大车子有吗？这大车子有漂亮吗？你要干嘛？哦，你要继续玩。好，那你再去玩，你再去玩。哦，好，我要一起玩。好啊，我们等一下去看妈妈开车，好不好？妈妈开车，要不要？前面那边有开车的、啊，我们去开车好不好？我们去开车。他休息了，他们休息了。这是哪一台？
2: 妈妈呢？
1: 你要妈妈？妈妈哪一台啊？
0: 妈妈那台是哪一台？
1: 我也不知道。
0: 会动的那台就是妈妈那台。
1: 应该是。那我们俩去开车。哦。去开看看，看看你会不会开。

0: 我们今天会搭捷运来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因为我们车坏掉，不是，
0: 没有坏，
1: 我们车被蚂蚁攻击。
0: 就是下雨天，大家的车呢，
1: 要小心，
0: 不要停在树啊
1: 旁边。
0: 对，对，可以跑了，跑好快。好，我们等一下就去开车了，好不好？我们休息一下，
1: 再去开。

0: 欸，这赛车模拟器
1: 这什么用啊？
0: 其实要钱的嘞。没有啦，这边啦，这个曲面萤幕这个哦，要钱的。哎呦哎呦，旁边这个是不用的，这个要预约。
1: 什么用啊？夫君教我。
0: 预约制一次十五分钟。
1: 夫君教我。夫君。
0: 十二岁以上干嘛？
1: 教我。
0: 他在走了啊。
1: 他已经在走了。
0: 对啊。
1: 啊，是哦。
0: 对啊。
1: 那我现在是撞到了。
0: 你撞到了啊？你要
1: 怎么
0: 倒车换挡？
1: 怎么倒车？
0: 我不知道，你要看一下这边啊。
1: 对。那什么意思？这样是倒车吗？
0: 没有，他没有倒车哎。
1: 那怎么办？
0: 我看一下啊。哎呀，来 R 档啊。哦。哎、欸，不对耶。好。
1: 哇，你操作失败了。
0: 为什么？
1: 还是要转弯就好。哎、欸，好，转弯就好了啦。
0: 是哦。不用换挡哦。
1: 我不知道，我不懂。
0: 你在干嘛？你360度什么意思？
1: 啊，我要怎么走啊？
0: 直走啊。
1: 直走怎么走？
0: 踩油门啊！
1: 我又踩了、啊，我踩错了吗？
0: 踩深一点。你哎、欸，你等等，打滑了，打滑了，打滑了。
1: 什么意思？
0: 我不知道哎、欸，是不是没有换挡？
1: 怎么换？
0: 我看一下啊、喔，它有显示吗？
1: 讲的好像你很会一样。哎呦哎呦哎呦！
0: 你没有办法前进啊，你一直在原地。
1: 对啊，为什么？
0: 我不知道啊，你看人家开的多好。
1: 对啊，他可以教我吗？
0: 哦，换挡在后面。哦。可是那是换挡、啊，
1: 怎么用啊？哎、欸，这我还不能
0: 再倒车哎、欸，再倒车，来，我看一下。
1: 哦，这样可以换挡、
0: 啊。你这个，你方向盘这样是错的，这样还是正的。
1: 你不要凶。
0: 那、啊、我要怎么？
1: 不是我放的，它本来就这样放。
0: 10万啊！
1: 什么？
0: 哎、欸，按错了。我们重试好了，好不好？
1: 好啊，怎么重试？
0: 我也不知道哎、欸，他叫你了，怎么了？来，我抱你，我抱你，怎么了？妈妈，你看你，我陪你啊，你看妈妈，妈妈在开车，妈妈在开车，来了，开始了。
1: 啊，怎么走啊？
0: 现在自动驾驶 ，start。你要走那个黄色的点。
1: 黄色点是什么？
0: 哦，它的方向盘是不是有点问题？
1: 我不晓得哎、欸。
0: 还是没有。
1: 还是你来？
0: 好啊，我来啊，我试试看。
1: 行不行啊？那我怎么走出去啊？

0: 请问有了吗？我现在是不是走出去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哦，不行，
1: 打滑了，打滑了，
0: 好难哦，交给你。
1: 好，我来开车，我开开看。
0: 那我现在出不来。
2: 爸爸，
1: 妈妈抱，妈妈抱，
2: 妈妈抱我今天车子。
1: 哦、
0: 没有、
1: 哦，
0: 我们来看爸爸怎么赛车。你让爸爸开车。哎呦，
1: 这个椅子也太深了吧。
2: 不要，我要你。
1: 好，
0: 你先看爸爸怎么开车，我们看一下爸爸怎么开车。
2: 不要啊，因为有带吗？
0: 不是，你要按这个。
1: 好，
0: 然后再。你看爸爸开车。
2: 他说要跑十圈。
1: 对啊，为什么他会一直打滑？
2: 因为你自己控制不好，他会自己控制。
1: 对啊，为什么？
2: 你现在两圈了。
1: 我两圈了，怎么可能？
2: 这里会写
0: 十圈十。哎，赛车有人时速二十的。
1: 怎么了吗？我们是优良驾驶啊。
2: 你现在是13。
1: 不行欸，他会滑、啊，为什么？
0: 欸，你不是有驾照吗？
1: 我时速60啊，怎么了吗？
2: 我还要玩呢。
3: 他说五分钟就要休息一次。
0: 哦，他说五分钟要休息一次。
1: 我开得很快、欸，
0: 怎么样？你成功了？欸，你是不是讲不出话来了？
1: 欸，我无法转弯呢。我整个……
0: 你不是会开车吗？
1: 我会啊，但我刚转弯就是比较偏离轨道，跑太快了。
0: 哦，是哦，
1: 对，
0: 所以你有感觉到当赛车手的感觉？
1: 有啊，你看我现在100多公里了，怎么我会换挡欸，
0: 这么厉害？那你旁边的人看起来更专业。
1: 这刹车怎么那么硬啊？这刹车是不会玩欸，好好玩哦。
0: 你是不会玩还是你觉得好好玩？
1: 我不太会玩哦。
0: 怎么办？你就每天都来啊。
1: 我每天都来，
0: 你就会了。
1: 真的吗？可是我现在可以转弯了，你看。
0: 你要有那个态度欸，你感觉没有赛车手的态度。
1: 是吗？
0: 所以你感觉没有赛车手的态度。
1: 那我应该戴安全帽啊。
0: 对啊。
1: 赛车手戴安全帽的、啊。
0: 那你要穿装备啊，穿旁边那个装备来。
1: 爸爸。欸，你看我在开车，你有看到吗？
2: 爸爸，爸爸，
1: 我。好好，我抱抱你，好。好，停车。停车，好，停下来了，好不好 ？P 档 ，P 档，没有 P 档。好，我们下车吧，可以吗？
0: 怎么样？这个操控性如何啊？
1: 不错啊。
0: 爬得出来吗？
1: 爬不出来了。
0: 好险！
1: 哎呦呀，赛车座椅就是这样。好了，等一下去赏车了啦。
2: 我想抱抱，
1: 你想抱抱，好。
2: 这边的
1: 哪边？
2: 这边。
1: 哪一个？
0: 欸，他已经看了三轮了。
2: 这里的车。
1: 哪里的车？
0: 哪里的车？
1: 那个。还是你要看这个？这扭蛋欸。
2: 不是，我要那个。
1: 这个可爱，可爱，可爱，啊，这好可爱。
2: 我想看这个。
0: 你也喜欢
1: 这个吗？
2: 我没有这两台，还没有这。
1: 哦，你没有这些车是不是？
0: 那你用看的啊。
1: 那怎么办呢？
2: 那个
0: 我没用看的啊。那你问华谊，那华谊家有这些车吗？
1: 华谊家有吗？
0: 阿贝有吗？
1: 没有，
0: 阿贝也没有。
1: 哎，那我跟你说，你看一下哪一些车子是华谊家阿贝都没有的，你可以拿回去跟他们分享。爸爸买一台车给你好不好？
2: 谢谢。
1: 要吗？还是这个？
2: 这个也没有。
1: 这个也没有，这是什么？
0: 这没有吗？
1: 这你有好不好？这你有啊？
2: 居然
1: 有，
2: 阿北没有，
1: 阿北没有，
0: 阿北没有，
2: 没有。
1: 那这个呢 ？Century， 这看起来好高级耶。

0: 有吗？还是扭蛋？扭那个手表，手表要来，哎、欸，你看车子手表，哎，这个车子手表，哎，你看车子手表，哎，打开来会介绍啊，车它有时间，车子手表，哎，
1: 我不要，
0: 好、哦、不要，好好好，
1: 不
0: 你不要车子手表是不是？
1: 好好好，
0: 好啊，我们来看来看
2: 轮胎，好，
0: 来看，你看这轮胎，
1: 我不是啦，
0: 对轮框，对，
1: 看前面的，
0: 看前面的什么？
2: 前面有什么？
1: 车子的可以拿。
0: 前面的车子可以拿吗？
2: 啊、什么？
1: 不啦，不是。
0: 哎、欸，看这边，这边，你看，
2: 那好多赛车手、欸，
0: 赛车手、欸，哎，你看这赛车，你刚刚有没有玩？他们有没有跑过来？有没有？有没有？他戴安全帽啊！你看，你看，你看，有没有赛车？对不对？
1: 不是啦，前面的
0: 哦，前面
2: 的、
0: 哦、
2: 大的车子、
0: 哦，你要看大的吗？嗯，
1: 不是，
0: 这台
1: 前面的
0: 这个啊，豆腐店啊，我们看看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我们刚刚没来看过、欸，哎，你要不要看一下？这边的我们没有看过啊，哇，这边的比较贵，这边有没有很大？我说，哦哦，很大台呢。
1: 我想要。
0: 你想要？没有哎、欸，这个没有办法。
2: 我们家停不下，我们家没有停车场哎、欸。
0: 对呀、啊。
1: 我想要看这个。
0: 那小车子哎、欸。
1: 小的，我要的。
0: 哇，这个哦，三台一组，没有卖一台的。我们看一下好吗？长什么样子？
1: 我想要拿这个盒子。
0: 这好轻哦。没有没有没有，这个盒子没有。
1: 我也要拿前面的。
0: 好，我们去前面看。
2: 它这个还有盲盒哎、
0: 欸。对啊，
2: 它这个是盲盒，
0: 就这样子啊，这样五个一组啊。哦，这是回力车吧？
2: 不晓得。
1: 我想看那前面
2: 大台的，是不是？
0: 能看这个吗？
1: 不是、啊，
0: 这是那个、喔。好，我们去看。哇，疾风套件呢、欸？它是直接可以那个改装的。
1: 我不要啦，我不要再看了。
0: 你要看什么？
2: 要看门口的，
0: 你要看刚刚门口那个、喔，是吗？你一进来最喜欢的是不是？
1: 我想要买那
0: 台。你想要买哪台？
1: 不是拿那台。
0: 拿那台？你拿那台要干嘛？你喜欢这台
2: 啊？赏车啊。
0: 你喜欢这台啊？好酷！哎呀，这很大哎、欸，好酷哦、喔！
2: 真的哎、欸，
0: 这是模型车做出来超大台的、欸，好漂亮哦、喔。
2: 这是直接就是这个车子哦、喔，
0: 我不知道哎、欸，是吗？
2: 是要组的、啊，我不知道。
0: 那、啊、这个比较小吗？啊，这很重哎、欸。哎、欸，这是有那个的，有这个的，旋转、哦，它会有灯亮，然后它应该会转的。
2: 哦，就像展示展示车，
0: 就是它有点甩尾的感觉。哦。但它这个应该是已经
2: 没电了。它要按这个啊，按这里。那很 哦, 哦，这样啊。
0: 哦，它
2: 是。你把车放上去。
0: 你看。
2: 车子会旋转嘞，会转呐、啊。
0: 哦，这个是盒子
1: 里的。
2: 对啊，你借我，我帮你放上去，还是你放？
0: 这要放回去，那要放回去，那是别人的。
2: 对，那别人的车。
0: 你喜欢这台是不是？
1: 我只是拿。
0: 啊，其他台不喜欢吗？
1: 我只是拿。
0: 你只是拿，好，那我放回去。
2: 放回去。
0: 好好，放回去。好，你看旋转，你看
2: 转，
0: 你
2: 看旋转这里的啦，这样吧。
0: 对。
2: 哎、欸，没有拿。
0: 哎、欸，哎、欸，没有没有。
1: 想要把它没有。
0: 你想要没有？
2: 暂停是不是？
0: 好，那慢慢按。那是不错啊，
2: 按不了。
0: 但这一台比较贵。这比较大台啊。建议售价三百。
2: 小心小心。
0: 哎、
2: 欸，
0: 这个，
2: 欸、
0: 这两台大小差这么多，差一块钱。哎、欸，好了，我们要来逛逛了。哎、欸，他那个鞋子限量50双哎，
2: 真的哎、欸，
0: 好扯哎、欸，还有袜子哎、欸，送袜子哎、欸，
1: 还有这台车，很
0: 紧的，对，放下来，我们进去看里面有什么好不好？我们来参观选购了好吗？这边是什么、啊？修复材料，镀膜哎、欸，好像不错，我们来镀这个膜好了，好吧？
1: 没有那么
2: 好，我把它关起来。我把它关起来。
0: 好，我们去后面看。你车子先放下来，我们去后面看。我们去挑。你还没有看那边那台大车哎、欸，红色的车你还没看呢、欸。你要不要去看？那台大大的红色车你还没有看呢、啊，对不对？
1: 红的。
0: 红色这台啊，这台很漂亮啊。这个人在跟你打招呼的这个车啊，你是不是还没看过？这台你还没看过啊？你用看的、喔，这不能摸，这不能摸。你看它有尾翼耶，很漂亮哎，对不对？哇，里面那个赛车手的，哇、哦，很酷哎。 很帅。
2: 这是不是有两个座位的、
0: 哦？对啊。

0: 跑车啊，它就两个门啊。
1: 哦，
2: 对啊，
0: 好啊，那先这样。哎、欸，这里还有车，这里还有车，小金钟。那边有另外一个没看过的，我们去看看。刚刚爸爸又找到了一个没看过的，妈妈那里，妈妈那里，你去妈妈那里。好，我们等一下来玩。
1: 有一台不一样的车哎、欸。
0: 对啊，你看。我帮你看。
1: 它不能拿。
0: 用看，用看的。
1: 用看的。
0: 你看，这不一样的，这好漂亮哦、喔。
3: 我可以我吗？
0: 这里只能展示哎、欸，这里连买都不能买、欸，好可惜哦、喔。还是 G-Shock 手表，好漂亮。不能，这边只能看呐、啊，这边不能拿、
1: 啊嗯。
3: 没有。
0: 来，我跟你说，刚刚门口的那台车有没有很漂亮？这边也有很多台车，你看一下这边。
3: 没拿。
0: 这边有很多车，你挑一台，爸爸送你，好吧？
1: 哎、欸，你根本就是不爱爆棚哎、欸！
0: 太快了。
1: 他以后每次来就一台车，
0: 没有，我们大概就来这次了。等一下，好，你先看一下全部的车有什么。你看这边有你上，这边还有 Honda， 这个也很特别，对不对？还有鲨鱼的车，哦，鲨鱼的车，你看都不一样。然后你看这边还有这个 Crown， Toyota Crown， 长这样五种，长这样 Crown， 哦，还有这个不用，这个我有了，那个 Honda， 那个道路标示，哎、欸，这个很多车有没有？还有这个。很多种，哎、欸，它是跟那个不一样吗？搞笑
1: 哦，真的。
0: 这个啊，你看很多种这种，还有这个吉普车、飞机啊，那种车子对不对？很多种，对不对？还有这边的，
3: 我想要。
0: 还有那边那台，你要哪一台？
1: 你有最喜欢哪一台吗？
3: 我没有这。
1: 这边都不行啊！
0: 这上面的，这上面的是展示让你看的。
3: 我没有这三台车。
0: 哦，你没有这三台车哦，你没有的车很多哎、欸，其实。
3: 我没有这。旁边的这
0: 台。好了，我们决定那个买东西的部分，就我们自己解决。我们节目先到这边，好不好？好好，妈妈你顾一下。好好，先这样。
1: 我帮你。
0: 好好，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哇，这里真的是
1: 完蛋了，
0: 来一次就够了哦。那小孩他大一点再来，要不要？
1: 那你先说台北。
3: 不要。
0: 哦，不要、哦。
1: 那、啊、你说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次见。
3: 下次见。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1: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2: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举提供。
3: 早镜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4: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

0: 每年也够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也够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1: 哎呦，乐冈主题保住真多！
2: 以上是乐淡薄乐冈保险局广告。
3: 台风来袭，土石流严重危害民众的生命安全。居住在山区民众，请小心防范山崩、洪水及土石流。如果可以的话，请暂住在亲友家。行驶山间路段，要小心防范山壁落石，谨慎防灾，减轻灾害。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在忙碌的生活节奏中，让自己慢慢放松下来，给身心一段自在的时光。
2: 欢迎加入 LOHAS 健康有约，与您一同享受健康，创造乐活人生。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来到 LOHAS 健康有约节目，我是明慧。您所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是8月8号父亲节，刚好是礼拜六。我相信很多人呢，就这个周末就是去外面吃大餐啦，欢度这个父亲节。而在这充满感谢跟祝福的日子里，我们除了要向爸爸说一声父亲节快乐之外，当然也别忘了要送给父亲一份最珍贵的礼物，那就是健康了。随着年龄增长，很多长辈都说啊，年纪大了眼睛有时候花花的看不清楚，那好像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实际上有些视力的退化并不是单纯的老花眼，而是眼睛发出的求救讯号。特别是当你看东西会变形，直线变弯，阅读困难，甚至在你的视野中央出现黑影的时候，那就要提高警觉，因为这可能是长者常见的眼部疾病之一，黄斑部病变。黄斑部病变如果延误就医的话，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视力损害。不过只要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大部分的患者还是有机会可以维持良好的视力。在今天 LOHAS 健康有约主题单元乐活保健室，就要带您一起来认识长者常见的黄斑部病变，了解它的危险因子、症状还有治疗方式，以及在日常生活中该如何好好保护我们珍贵的视力。现在就进到我们的主题单元，由医师为我们来做说明。
2: LOHAS 健康有约，乐活保健室。
1: 在乐活保健室单元，我们和听众朋友一同来关注到的就是关于年长者的视力问题。我们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院区眼科彭彦如医师来到节目中。彭医师好。
3: 各位听众主持人好，我是中心眼科小儿眼科斜弱视专科以及视网膜科的医师彭彦如，大家好。
1: 年纪嘛，我们年纪的增长，身体有很多的器官运作可能就不如以往啊。像是眼睛的部分，过去我们比较多在关心在像小朋友就是近视的问题啦，或者是呢可能步入中年，有些人是会有干眼症的问题。那长者的问题，我就常常听到身边的大哥大姐谈到就是白内障还有黄斑部病变，这好像是在门诊当中长者比较常见的一些眼部疾病。
3: 没有错，白内障跟黄斑部疾病这两个都是在

眼科会造成视力非常不清楚的主要原因。那白内障的状况就有点像是，我比较喜欢用玻璃的方式来做说明，就像是我们窗户啊，原本是透明的玻璃，我们把它换成毛玻璃这样子，就会看起来明明就看得到东西，但是就会觉得好像不是很清楚。

0: 东西越来越模糊这样子。那黄斑部疾病的话就有点不像这种状况，它比较像是在正中心的地方会出现一块黑或者是扭曲的这种状况，那所以你看东西的时候就是会没有办法看到你希望看清楚的那个位置，所以会那种两种的差别是有一点不同的。
1: 是，好，这几年眼科医师特别关注在黄斑部病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呢？
0: 主要是因为白内障就像刚刚我提到的，就像我们是一个玻璃变成毛玻璃的感觉，所以其实我们只要把那块玻璃换掉，就像我们换镜头一样，把它换了之后就可以恢复到跟平常至少八九成以上的视力。但是黄斑部的状况就像是我们的底片一样，它那个底片如果烧坏了，那个底片已经坏掉的话，那没有办法直接换底片，那这个视网膜就回不来，那视力就再也没有办法回来。所以对于我们来说，黄斑部是一个更重要更密切需要注意的状况。
1: 换个角度说，它也是更加棘手的一个问题。好，今天彭医师来，我们就可以来关注黄斑部病变。首先我们提到让我们的长者在使用眼睛的时候会看到一坨黑黑的，还会扭曲。一坨黑黑的先讲，因为其实像我现在就有飞蚊症，我常常也会有一坨黑哦。彭医师，我们飞蚊症的一坨黑跟黄斑部病变的一坨黑有什么不同？
0: 那我觉得飞蚊症的这种黑，它比较像是有时候特别是在光线对比度比较高的时候，比如说你看白墙或者是光线比较强的时候，你会很明显的有不一样的感觉。那这种的通常都是以飞蚊症比较多，再加上如果它会有眼睛移动的状况，它会飘来飘去啊，然后就是不是在一个固定的位置的话，那这个通常就是以飞蚊症的症状为主。那反过来说，如果是真的有一种黄斑部病变的病人呢，他通常都是在正中心视野正中心的地方会看不清楚，所以最常见的状况就是像比如说你阅读，或者是你在开车，或者是你在看人家人脸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地方很明显的会没办法对焦，那这种时候可能就要非常小心，因为很有可能是因为黄斑部病变的状况发生了。
1: 是，像黄斑部病变啊，它的这个出现啊，像你刚才提到的，不管是东西变扭曲，或者是会有一坨黑在前面，这个是会慢慢慢慢出现，还是突然一次就出现呢？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黄斑部病变呢，它其实有非常多的类型。那我们以最常见的老年性黄斑部变来讲，它其实就是有点像是退化的表现。所以有时候在跟白内障的趋势有点像，就是我们会慢慢的、慢慢的看得不清楚，所以有时候我们很难去做鉴别。那这种慢慢变不清楚的状况呢，它有时候如果就是要把它分成干性跟湿性的黄斑部病变。如果是干性的话，它等于就是一种退化。这种退化它是速度比较慢，慢慢慢慢的进行，所以通常就会比较难被发现。湿性的状况就是干性他们这种病变的人呢，他突然间在某一些程度上会出现出血或出水的状况，那导致说会突然间一两天内就视力急速的恶化。那这种状况就是我们要特别要小心，因为只要突然间有发生这种情形，它视力的恢复就会比较需要一些时间，然后也是一定要治疗的。那如果出现这种视力突然间恶化的状况的话，就要非常小心。
1: 这个不管是干性也好，湿性也好，都值得关注，因为它对我们的眼睛的影响几乎是不可逆的哦。刚才彭彦如医师有特别提到说，你在黄斑部病变的患者，他在看东西的时候可能会有一坨黑，或者是东西会被变成是扭曲的。那慢慢慢慢，它会让我们逐渐失去视力，还是说它还会造成哪些的影响呢？
0: 它会影响的最大状况就是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因为等于就是你在看东西的时候，你要对焦，然后你要看对方的人脸的时候，就会突然间因为有一块黑的黑影，然后就会影响到你的看不到它的表现，然后还有阅读的时候也会有很大的状况。那这种状况是很难去被改善的，所以就是要非常小心。
1: 它会让我们最后最后失去视力吗？
0: 会哦，这种状况的话，它到一种程度之后，它可能会整个退化掉，就是我们会说视网膜整个会退化掉。那退化掉之后，它的感光细胞就等于就是死掉的意思，那就没有办法再复原了。所以它最严重最严重的状况的话，就真的会产生失明的状况，而且这种失明是不可逆的。
1: 是，所以呢，当你 发现有问题的时候，真的要赶快去看医生。

然后确诊是黄斑部病变的话，就要赶快来积极做一些治疗，才能够避免它持续恶化下去，到时候可能真的眼睛就看不到了。关于黄斑部病变如何确诊，如何治疗呢？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彭彦如医师。

0: 电台，今天我们的乐活保健室关心到年长者的视力隐忧，邀请到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院区眼科彭彦如医师来到节目中。彭医师刚才有稍微提到，这个长者比较常见的就是白内障跟黄斑部病变，那特别是黄斑部病变这几年大家非常关注，主要是因为他有时候症状就是慢慢出现，可能很多长者以为说啊，吃老都是把眼睛模糊嘛，那有时候就会的去忽略他，等到后来他真的对眼睛产生更大的影响的时候，这个时候视力大大的受到影响，你真的要让他回到过去原来或者是透过治疗其实都会比较棘手，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跟大家来关注啊。不过还是要问一下彭医师哦，就是黄斑部它到底大概是我们眼睛的什么地方，它负责的是什么样的功能，也在这里请您为我们做说明。
1: OK， 没有问题。黄斑部就有点像是我们感光，就是相机的那种感光底片一样，就是视网膜它是在正中心的地方，我们就称为黄斑部哦。所以常常有时候大家会听到医生讲说，哎，视网膜退化或者是说黄斑部退化，有时候就是在描述同一个地方，只是我们会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去跟大家说明。那其实位置上是黄斑部就是视网膜正中心的那个区域，它是有非常多密集的一些细胞，所以它对于整个解析度来讲会是最高，然后中央视觉还有色彩的辨识力是最好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视网膜底片，然后这个底片正中间的那一块，然后画素最高的地方，所以你如果可以看字啊，然后认脸啊，看清楚颜色啊，通通都是靠这个地方去执行的。
0: 是，所以呢，刚才有提到说，当黄斑部开始病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视力真的会有受到影响，但是它就是渐进式的来开始，所以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好像很难去知道说我这个是不是黄斑部病变。其实过去我也曾经，因为我是属于高度近视者，也听到相关的卫教资讯之后，我开始呢去拿那个格子线，有没有自己检查一下啊？我想这个也是要多加关注，但是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想问医生，有哪些的原因会导致黄斑部病变呢？
1: 黄斑部病变在目前的研究上来说，先讲不能改的啦，就改不了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年纪，年纪只要越高，那我们的风险就是越高。那台湾以前的研究里面有告诉我们说，80岁以上的人只要有早，就只要算早期黄斑部病变的话，那将近就有1/4。然后还有一些是家族遗传的成分，所以如果家里面有长辈他们年纪比较大，或者是有曾经有说过视力比较不好的话，我觉得都是要好好做追踪的。那撇除掉已经不能改的东西来说的话，那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抽烟。抽烟真的是头号杀手啦，抽烟的人大概在过去的研究里面甚至是不抽烟的人的2倍，而且有一些在抽的还是比戒掉的就是还是真的非常危险，所以戒烟真的是非常重要的。那其他像是有一些高血压或心脏的一些疾病，甚至是糖尿病，这件事情也都是要非常关注，因为他们这些产生的一些血管问题也都会导致黄斑部直接受到侵害。那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目前我们大家最值得关注的就是紫外线，因为太阳的晒很多的时候呢，紫外线它累积好像在我们目前的研究上也是有一些相关性的。那当然它虽然是显比较稍微弱一点点，但是还是要值得我们去注意。那荧幕跟那种 3C 的蓝光啊什么的，目前在学术的研究上是没有告诉我们说对视网膜有一些伤害啦。那我们如果真的有小心的状况的话，我们当然还是尽量避免过度使用 3C 这件事情是相当重要的。
0: 是，所以就是年纪，然后呢抽烟与否，有没有慢性病，这个还有紫外线，这个都是黄斑部病变的一个高风险因子啊。那在这里要问一下医师了，假如说我有家族史，或者是我们现在长辈年纪已经到了，甚至他也有抽烟高血压，那这么多重的这个高风险因子都在这当中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早期警讯可以让我们及早揪出呢？
1: 如果是用遗传的成分来讲的话，那确实是有一些家族性的遗传，而且是有一些基因相关。不过因为这些基因的检测到真的有产生疾病其实是很长的一段距离啊，这个目前学界也都还在持续研究当中，所以我不建议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就 跑去做了一个基因的检查，然后就马上就说哦，很紧张，很紧张。我觉得这样子是稍微有

0: 点点过度的放大了这个的效应。
1: 也就是说，就算是有家族史，你也不一定说老了一定会有黄斑部病变。
0: 没错，就是就有家族史的风险当然是属于比较高的，但是很多时候这种就是一种体质。那这种体质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是积极的追踪，然后早期的去检查，定期做眼睛的检查，而不是说做了一个基因的检测然后自己很担心这样子。
1: 这个是我们提到可能在家族史的部分。那既然说做检查哦，像我刚才有提到说我自己很担心啊，我自己去看那个隔线，可能听众朋友很好奇看什么隔线。这个要请彭医师来帮我们专业说明，这个检查在家里也可以做哦。
0: 没错，这个是一个我们认为非常非常重要的检查，应该每个人在家里如果可以的话，特别是有高度近视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尝试做做看的东西。它的完整医学名称叫做阿姆斯勒方格子。那它其实就是很多很多的小格的方格子，然后我们通常会是用单眼遮住的方式，然后把它贴在冰箱上，然后就是用单眼遮住，或者是你戴平常看近的眼镜，看阅读时候看的眼镜，大概距离它30公分的地方，然后我们就盯着那个纸正中间的位置。那我们看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候就会发现那个纸它有没有那个线条有没有突然间变成弯的，或者是说那个方格有没有出现一些缺角或黑影。那如果有这种状况的话，我们可以尽速就医。那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筛检度非常敏感的检查啦，不是说一定就是真的是非常万能，但是是一个我们相当有用的好帮手，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
1: 是，说到这里，听众朋友，不管你现在是正在滑手机或者在上网，你可以赶快 Google 一下阿姆斯勒方格表。它就是一个很像我们下棋棋盘的那个格线，写作文的那个格线。你把那个图片交出来，然后呢要距离大概30公分，你现在就可以尝试看看。要单眼，彭医师为什么要单眼不能双眼啊？
0: 因为如果是双眼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眼睛会有视力好或视力不好的那只眼睛。那视力好的眼睛，它有时候在讯息的传递上会比较强，它可能就盖过了那一只讯息不好眼睛的讯号，那就会导致说，你可能会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一只眼睛会有这个状况。所以我们最好是单只眼睛做检测，会是最标准的。
1: 有时候啊，我走在那个马路上啊，会看到有一些建筑物啊，他们的可能的那个瓷砖啊，也是格子型的，我有时候就会这样子，然后瞄一瞄，看一下，顺便有没有检查一下，也可以吗？
0: 这太聪明了，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如果是有黄斑部病变的话，他们在看线条的这件事情上都会相当的敏感的。那方格子只是因为它贴在家里是一个非常方便的状况，而且大家每天都可以进行操作，所以这是一个好的方式。那如果真的在时间上不是很难拿捏的话，那出门的时候看看家里房子外墙的瓷砖啊有没有是直线，感觉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哦。
1: 是，好，这是跟大家来分享如何呢及早发现你是不是视力有异常的这个情况哦。那黄斑部病变既然它存在的不可逆，对视力不可逆的情况之下，如果你可以尽早发现的话，其实是有机会可以延缓它的恶化的了。关于在黄斑部病变的治疗部分呢，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彭彦如医师。

0: 我想要调整时间做散工赚钱。
1: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迄种短期薪水管的工课，听讲只要到三工卡电话就会使哦。
0: 这款资讯来源敢有安全？
1: 我已经有时间要去面试，你要做伙去无？
0: 唔通凊彩交出个人的资讯哦。薪水管佮轻松的工课，可能有玄机。咱先卡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卡妥当。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我已经55岁啊，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了阁会当回馈社会哦。
1: 有这款想法就好啊，即马六年学习全国拢有，各乡镇市区的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等的组织，拢规划足济适合老大人学习的课程。
2: 就好诶，咱做伙来参加六年五五的学习课程。
1: 好，即马就上六年学习班，了解精彩的课程资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各位听众，台风期间，请您做好各项防台准备。低洼地区民众要注意防范大雨威胁，住在山坡地地区的民众也要注意土石流及土石坍。

防问题。台风期间不要到海边看海或是钓鱼，也不要到山上采药，同时多准备干粮和饮用水，随时收听台风动态。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与您共同守护美丽的家园。

0: LOHAS 健康有约，乐活保健室。
1: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欢迎听众朋友再回到 LOHAS 健康有约。今天乐活保健室明慧邀请到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院区眼科彭彦如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同来关注长者的黄斑部病变。彭医师，请问一下，好像我们刚才一开始有讲到白内障啦、黄斑部病变啦，这是长者常见的这个失明的失去视力的一个主因之一，但黄斑部病变罹患的人多吗？这要问一下您了。
2: 黄斑部病变这件事情呢，在台湾的罹患率当然还是比例上蛮高，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会很积极的做检查，那有时候就被发现，那盛行率当然就会比较提高一些。但是我觉得重点是在于说这件事情有没有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因为就像刚刚提到的，黄斑部病变它的进展其实大部分的人达 80% 到 90% 都是非常缓慢的早期性甚至是干性的那种黄斑部病变，所以大部分的人其实不到真的非常严重影响我们的视力，所以大部分的人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一辈子都会觉得好像会有一点点落差，稍微比较弱一点点，但是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是不用太担心的。
1: 那彭医师请问一下，如何来确诊黄斑部病变？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在家里自己做之外，到门诊的时候医生会怎么帮我们做检查？如果检查后发现真的是黄斑部病变的时候，这个时候治疗又要怎么做呢？
2: 好，那我们先从诊断这件事情开始。首先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就是可以看一些方格纸，那我们看方格纸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如果有发现一些扭曲或者是变形的情况，甚至是有一些黑影出现的情形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到附近的医疗诊所，然后请医师帮你进一步做检查。那我们检查最基本的方式就是要进行散瞳的眼底检查。为什么要散瞳？散瞳的话，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视网膜的周边位置，那同时也可以看黄斑部的位置。那有时候我们就可以从这里面发现说，是不是一些额外的慢性病造成的，还是只是单纯的老年性造成的黄斑部病变。那做完这个检查之后呢，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如果真的视力还是很差的话，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做我们叫做 OCT， 简单来讲就是眼睛的电脑断层，然后当然它跟电脑断层的原理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通常都会这样称呼它，就做一个眼睛的电脑断层，有点像切蛋糕的方式，就可以看我们眼睛一层一层的视网膜的结构上有没有出现一些变化。那如果是干性的黄斑部病变的话呢，它就可能会看到一些视网膜的沉积物出现在正中心的部分。那如果是有一些湿性的黄斑部病变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看到可能视网膜的底下可能会有一些积水或出血的情形，那这时候我们就要非常小心，因为我们要进一步做一些血管荧光摄影，我们要找到它真正出血的那个位置，然后甚至去提早安排一些检查以及治疗。
1: 是，提到治疗，我之前有听到说什么在眼睛里面打针注射的方式，治疗的部分是怎么做呢？
2: 好，那我们先回到刚刚的那个一部分，就是湿性的黄斑部病变。湿性的黄斑部病变呢，它就是刚刚我特别提到的这个会出水或出血的这种状况。那这种黄斑部病变，它等于就是会有一个像是那个漏水，有点像是我们天花板漏水的那种状况，它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小破洞，或者是有一些小小的一些出血点，那这些出血点就会导致我们的

0: 整个视网膜的结构可能会产生很明显的改变。那我们要做的目标就是我们希望能够给一些药物，把这些药用这些药物呢把这些出血点给止住，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药物叫做抗 VEGF 的眼内注射。那这种抗 VEGF 的眼内注射呢，它的药物有相当多种啦，那这边就先不赘述。那打针的方式相当的简单，也相当的快速，我希望大家都不要太紧张，听我怎么说。我们就是点个麻药，用碘酒消毒，然后用一根非常非常非常细的针从眼白的地方把药打进去。那打的过程中就像我们打针一样，可能会有突然间刺刺的或胀胀的感觉，然后把它伤口打完药进去之后抽起来，然后我们再会眼睛上面伤口按摩一下，确认一下它的出血状况。那有时候就会像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打针的时候会有一点点 OK 的那种感觉一样。所以这个东西过程相当的比大家想象中的会相当轻松很多，所以大家不要太紧张。
1: 是因为毕竟打在眼睛齁，你会真的很有你要先克服那个痛，
0: 那会心里有压力。
1: 对，可是
0: 真的
1: 我相信很多患者都会问说，那在做这样子的一个眼睛打针的治疗过程中会不会有风险啊，彭医师？
0: 对，大家都很担心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后续的就是在打这些药物的时候呢，我们都有做非常多的研究啦。那其实不管是什么手术，我们大家最担心的事情都是眼睛感染这件事情。哦，所以眼睛感染这件事情就会关乎到我们在手术的过程中有没有好好的用那个碘酒做消毒。哦，然后或者是说我们在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配合医师说的，就是眼睛固定看一个方向，不要眼睛转来转去。好，这个是我觉得在手术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情。那虽然说眼睛最重要最常见的并发最严重的并发症是眼睛感染啊，但是其实它发生的机会非常非常的低，大概两三千针，目前的研究大概是两三千个人才会有一个人有这种状况。所以如果真的有发生失性的黄斑部病变的话，我认为治疗这件事情是相当重要的，还是非常鼓励大家一定要及早治疗。
1: 是因为失性其实基本上来讲对视力的影响是最大的。好，还有一个就是干性嘛，彭彦医师刚才有讲到干性的部分的话，看起来干性对我们的眼睛视力的影响不会这么的那个影响那么严重，可是干性的黄斑部病变要不要治疗呢？
0: 干性的黄斑部病变这件事情应该说是它能够治疗的东西会比较少，我们主要是以用预防保健的状况来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干性的病变就有点像是我们老化皮肤慢慢的有点变皱，或者是说我们稍微有点退化的状况，所以这边的重点我们反而是要预防它快速的变成失性，以及快速的就是退化变成它完全看不见的状况。那通常我们会建议，如果真的有干性黄斑部病变，甚至是有达到中期，甚至单眼就有晚期状况的病人呢，要吃一些叶黄素来进行保健，会比较安全。
1: 很多人都会问说，真的吃叶黄素就不会得黄斑部病变吗？这个真的是如此吗？
0: 对，大家好像都会这么期待，但结论是不会这么神，并不是说吃了叶黄素之后就完全没事。我们吃叶黄素这件事情呢，其实最主要的目标是希望已经有生病的人要能够防止它的恶化。那过去的研究告诉我们说，吃高剂量的叶黄素其实并没有办法帮助我们预防啊。其实研究很多，大家都有做非常多的研究，都希望能够说有没有什么药是可以吃了之后就完全不会得黄斑部病变。那这件事情我们还在持续努力中，只是目前暂时还是蛮可惜的，还没有办法有这个神药可以马上让我们有办法处理这个状况。那针对已经中期病变，甚至是有一只眼睛已经晚期的病变的人呢，他吃叶黄素这件事情就对他来讲非常的重要。他就是有点像是我们在踩刹车，就是我们原本车子开的车的速度很快嘛，那我们要吃叶黄素就有点像是我们给他开始踩刹车，我们也许最后还是会不小心撞到前面的人，但是至少我们不要造成这么严重的伤害这样子。
1: 是，所以不管是干性或者是湿性的黄斑部病变都有它的一个治疗的方式。那刚才提到干性的部分，看起来就是要跟它和平共处，然后呢你要让它呢不要 恶化，它的这个恶化程度不要那么快，可能包括你的生活。

0: 活，包括说补充正确补充叶黄素，那不是说无止境的吃，听说叶黄素吃太多其实身体也会排出去，是不是？
1: 对，它其实也是会，身体还是会代谢啦。那当然大家还是会期待说，就是不要一下子吃过量，就是每天都有吃，或者是每阵子固定的时间都有吃，总是比没有吃的会再更安全，就是一下子吃太多的会再更安全一点。不过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如果听众朋友有在抽烟的人呢，我觉得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因为抽烟的人呢，他在变成恶化，就是黄斑部恶化的速度来讲，刚刚有提过，跟主持人先提过，就是它真的会加速我们黄斑部病变，加速的非常快，所以真的真的要非常小心。
0: 是，所以干性黄斑部病变的朋友就要马上戒烟。
1: 对，没错，
0: 免得呢它变成是你的加速器，加速你的那个恶化的程度。湿性的部分的话，就是当一旦确诊的话呢，就不能拖了，也没有跟它和平相处了，就要马上来做积极的治疗了。不过彭医师请问一下，那黄斑部病变会同时两个眼睛都出现吗？还是它会只有一只有？那第二个问题是，当我左眼有之后，那我的右眼也会跟着有吗？
1: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目前的学术研究上，因为我们就是有点把黄斑部病变这个东西当作是一种体质，那通常有这种体质的人呢，他就是风险上通常是会两只眼睛都会同时，也就都是会有出现的状况。但是到底是会哪一只眼睛先出现呢？还是一只眼睛出现之后到另外一只眼睛出现会多久？这个到目前学界上是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的。所以如果有一只眼睛发作的人，当然我们在追踪的过程中呢，还是要跟医师告知，你过去有这个病史，那另外一只眼睛也要好好一起做检查哦。
0: 所以等于说两只眼睛都要一起来做追踪了。刚才提到那个湿性的治疗嘛，我们就讲说就是那个眼内的注射治疗。那请问一下，这注射完一次之后，就是做完一个疗程之后就一劳永逸了吗？还是说它还是有复发的风险呢？
1: 很好，这个主持人都有做功课，都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好，就是我们打眼内的注射这件事情呢，它其实就是有点像是我们在处理我们漏水的状况，我们现在把这个地方打了针，让它止住那个水，让它不要漏了。但是，想一下，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我们是处在一个相当容易漏水的房子里面，然后我们这边打了针，把这边的水止住了，那是不是有可能就会从另外一个地方又有新的漏水出现？这是非常有机会的。所以，我们打这个针呢，通常来说，我们在第一次发现这个状况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建议至少要连续一个月，每个月打一针，至少要连续打三个针，打三次，它才会比较有明确的效果。通常是，如果是我的病人的话，我都会跟他们非常鼓励说，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前三个月都努力的来配合，时间到我们就来打针，然后看看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它的出血状况或出水状况赶快把它停下来，这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状况。
0: 这个是有关在于这个在治疗的部分我们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那刚才彭医师有特别提到，就是吃那个叶黄素我就很好奇，其实我刚好遇到彭医师，我就想问关于眼睛的保健食品或者是营养素，好多什么叶黄素、玉米黄素、鱼油、蓝莓最近之前有什么什么速效蓝莓，说什么要看演唱会要吃蓝莓等等，这些真的都有效吗？有科学根据吗？
1: 目前如果用学术界最标准的方式来讲的话，叶黄素跟加上特定比例的玉米黄素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有一个专门是针对黄斑部病变的这种配方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固定的配方才会研究上就是确定有效果这样子。那撇除这个配方以外的呢，通常研究的可信度跟可效度就会比较让我们受到质疑啦。那当然鱼油还有一些像是蓝莓啊或花青素这个东西，其实都有蛮多人有做研究，只是说目前的研究上似乎好像没有一个非常显著的 就是算是注意这样子。
0: 是，就像是我们常听到说要常吃叶黄素啊，然后怎么对于视力保健有效，但刚才我就突然想到说，后来我看到相关的文献说，它对于预防近视或者是延缓近视退化好像没有直接关系，那个叶黄素。
1: 对，它其实并没有两者直接就是一比一的对。

0: 整个比例的关系啦。
1: 是，那反而是叶黄素对于今天我们提到的黄斑部病变延缓它恶化反而是有帮助的。所以呢，看到市面上这么多的保健食品啊，吃对才有用，不然呢真的是很花钱又浪费，又没有真正达到这个效果了。今天我们谈到的主题呢是带着大家来认识黄斑部病变，那怎么样能够预防或有一些重要的事项，最后我们来一个小叮咛。
0: 好，那我们听众朋友，现在我就给你们几个小功课，回家就好好记得这三件事情，好不好？那首先第一件事情，有在抽烟的听众朋友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赶快来戒烟。好，越早戒烟对你的效果就越好，那对以后未来家里的负担也是越少的，所以戒烟是最重要的。那第二件事情呢，是我们可以用方格纸，或者是刚刚主持人特别提到的，我们可以看看墙壁的外墙，看看一些方格的一些直线的状况有没有，对对对，有没有瓷砖啊，或者是门框有没有变弯，或者是中间有没有黑影的状况。那如果有这些状况的话，我们就早一点去医院，然后请医师帮你做进一步的检查，那这个状况就是非常重要的。那最后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要吃健康，然后吃好。那如果有病变的病人呢，我们也不要太担心，我们就吃一些叶黄素，然后好好做好防晒，然后做好保护，那我想这个状况就会比较安心。那最后是送给就是如果有发生湿性病变的病人呢，不要紧张，跟你的医师好好配合，在该治疗的时间呢，我们积极的治疗，那总是会有一些进步的，大家加油。
1: 最后一个问题，这个请教一下这个彭医师，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视力的问题呢，有时候也会跟我们的年纪跟着年纪的关系而慢慢退化，你建议长者大概几岁以上的长者多久做一次眼睛的健康检查呢？
0: 那这个问题非常的好。目前学术界上的定论呢，通常我们都是说，就是60岁、65岁以上呢，老年性黄斑部病变的比例就会越来越提升啊。就像刚刚提到的，80岁以上的人几乎很多都有，所以我一般都会建议，至少50岁以上的人，成年人呢，就是每年至少做一次视力的检查或者视力的健检，都是会比较好的。那如果你的视力检查都是 1.0 1.0， 然后你看隔线也没有一些扭曲啊，或者是一些黑影产生遮住的状况的话，那我想也不用太担心。
1: 今天非常感谢这个彭彦如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同来关注长者常见的眼部疾病，也就是黄斑部病变。谢谢彭医师，谢谢。
0: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听众。

今晚的 Long Health 健康有约在这就进到尾声，也感谢大家的收听，祝福您拥有一个美好的周六夜晚。明天晚上8点钟也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和明慧一起来Go Get Cool，晚安。

0: 我最喜欢妈妈你抱着我了，好温暖哦。
1: 因为我爱你啊。
2: 知名脑神经科学研究所教授洪兰说，请把你的手伸长一点，除了爱自己的孩子，也请用温暖去环抱每一个需要的孩子。从心出发，从爱开始，请让我们的下一代在这片土地平安快乐地长大。台北广播电台与您一起守护每一个孩子。
3: 新闻快报，一杯管制素表示，东北都已经进入流行的季节，请厝内有五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4: 阿内，你有听到无？新闻讲，
5: 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东北都的囡仔，最近爱困、卡手无力、一直吐、会喘，才会动症的症头，爱赶紧送去便宜治疗。
4: 你拄只转来，敢唔先洗手？那无，我是不准你抱囡仔。

0: 是水母的。
1: 预防当病毒，爱接洗手。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为了确保台风及豪雨来袭时的安全，请在地下室加装自动抽水机，并在入口处加设防水闸或沙包，避免将电表装在地下室，以免淹水导电时造成危险。停止办公上课时的即时语音查询电话0203-00166 0203-00166。台北市政府台北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我是贤琴。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呢，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9点钟到10点钟，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空中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见面了。那么在每个月的第二周呢，我们进行的单元呢是 Dance Now Asia。 那么在今天的 Dance Now Asia 的单元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了 Dance Now Asia 舞蹈艺术节的策展人何小梅老师呢，以及呢韩国新舞蹈剧场的编舞家申恩珠老师呢，来到节目当中呢，一起在空中对谈呢，来谈谈呢今年的策展主题，也跟大家来分享今年的 Dance Now Asia 舞蹈艺术节有哪些精彩的艺术表演文化活动哦。好的，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进行的单元呢是当时光起舞，中山堂九十风华。那么在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了巴士文创的黄传静总监，来跟大家分享台北书院90周年的系列课程，以及呢手机摄影甄件活动。

时光起舞。中山堂，九十风华。

0: 今年呢是中山堂的90岁生日哦，所以呢中山堂90周年呢，我们也特别策划了当时光起舞中山堂90周年的单元。那么陆续呢会为大家介绍呢，迎来这个中山堂的90周年，我们有哪一些精彩的活动哦。那么今天呢就为大家邀请到了巴士文创的黄传进总监呢，要来跟大家介绍呢今年度2026年的台北书院课程当中，其实就真的有一系列的课程，它其实是跟中山堂的90周年有关的哦。那到底是哪些精彩的课程活动呢？我们就要请黄总监来跟大家分享。那先跟我们的黄总监问声好。
1: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总监呢好好来跟大家分享，在今年的台北书院我们规划了哪一些课程跟活动，它其实就真的也是为了要欢庆中山堂的90岁生日。
1: 好，中山堂的90周年里头呢，从台北书院的角度来做出发，他在讲座的部分有9堂有关于主题90周年主题的课程，这个课程涵盖

0: 政策面、建筑面，还有一些人文面。那另外有一个主题的系列活动是 A-Shop 中山堂手机摄影增建的活动，这个活动是有奖金的，欢迎民众，每一个民众有三张增建的机会。然后另外为了这个增建活动，我们还特别出了一个90周年的台北书院的纪念挂耳咖啡包，
1: 是

0: 是、嗯、有六堂课，让大家在摄影的部分呢可以有一些入门、
1: 嗯、哼
0: 好。另外这个增建的范围并不只限于台北市中山堂，是全台湾12处的公会堂你都可以来拍照。有哪12处呢？这里不一一念出来了，大家上官方网站就可以看到手机增建摄影比赛的办法、
1: 嗯、
0: 重点要告诉大家有奖金，有奖金高达55000块，所以你只要参加这个活动就有挂耳咖啡，一个人可以3件的作品，
1: 是
0: 好，大家可以踊跃来参加。那讲座的活动都是免费的，所以大家踊跃来报名。
1: 刚刚呢，其实黄总已经有稍微跟大家介绍，其实从台北书院的这个角度上面，我们为了今年中山堂的90周年，我们也策划了系列的这个课程，另外呢还有这个手机摄影的增建活动哦。好，但是呢我们接下来要请总监我们稍微花一点时间，因为呢不管是课程或者是手机摄影工作坊，其实我们都是邀请名师啊，然后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所以呢我想我们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90周年的这个系列课程里头，其实刚刚提到了它涵盖了建筑，涵盖了音乐，对不对？涵盖了这个历史的部分，那是不是可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邀请了哪一些老师们他们来进行课程呢？
0: 手机摄影工作坊我们邀请的是台湾手机摄影协会的理事长黄华安黄老师，他有6堂课。那讲起台北市中山堂这个90周年的主题，它有一个中山堂的艺文转身，就是从以前的钦差行台到公会堂到现在的中山堂，其实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我们邀请了沈东老师。那全台湾的中山堂有哪些地方有哪些特色，我们邀请了林宗奎老师来讲这个部分。那翩翩起舞中山堂邀请的是赵玉玲老师，大家知道云门的第一次、蔡瑞月的第一次
1: 都
0: 是在中山堂发生的。台北城市的现代化这一个部分，我们邀请了现在国艺会的副执行长李拓子李老师来跟大家做分享。那李老师有2堂课，会分上下半场的概念来跟大家讲。另外城市的地景记忆这个转化，我们邀请的是殷宝玲老师哦，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老师。那日本当时日据时期有重要的公会堂，其实4大公会堂中山堂是代表其中一个。那我们今年会邀请日本的一个学者教授叫做枯玉宪二老师来做分析跟演讲。最后一个有关于台北中山堂的建筑特色风格，在那个时代下产生的这一栋建筑代表的意涵是什么，我们邀请了黄成令老师来跟大家细细的解说中山堂的建筑美学。
1: 那刚刚呢也跟大家介绍了今年呢在台北书院的90周年系列课程这些名师们啊，所以呢大家现在可能都跃跃欲试了，很想去上上这些老师们的课。请问一下我们的黄总监，我们现在还有机会吗？
0: 有的，对，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刚刚跟大家报告的课程是从8月1号的第一堂课到9月6号就结束了。那这9堂课会在这中间在6日安排，你可能抢不到名额，没关系，我们现场是可以开放候补的。那如果来参加过的听众朋友，大家应该知道我们非常的友善，都会让大家进去听的。
1: 只要找到黄总监
0: 看到黄总监这个胖子或是黄总监胖子旁边那个油千鱼美女
1: 也
0: 都是可以的。是
1: 是
0: 是，
1: 所以大家呢其实不用担心，虽然呢我们之前已经有一段这个开放报名的时间，但是如果上一轮大家来不及报名的话，那其实你还是有机会可以
0: 现场可以候补的。
1: 是
0: 对、
1: okay、
0: 现场可以候补的。对，因为不瞒大家说课程真的非常的热门、
1: 嗯、
0: 我不敢说它是秒杀，它都要半日杀，就是我们开一次课程大概半天就会报名额满。
1: 是，
0: 但是报名总是大家会遗忘嘛、
1: 嗯、哼哼，
0: 即便我们3天前会跟你寄 email 通知，前一天还会发一个简讯通知你，但是还会有民众会忘记的。
1: 是，
0: 所以现场我们会开放候补的名额。
1: 是，
0: 但通常越知名的老师或是有流量的老师，哇，那个现场我们2点才开始要报名要进场，那1点就排长龙了。
1: 是，
0: 所以只要你进来预先登记， 那我们就会让
1: 都有机会的。
0: 对对对。
1: 嗯、OK， 好，所以刚刚提到这些课程，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没有关系，你其实都可以到现场。刚刚提到的是课程，最后再来提醒大家，就是有关于我们的这个手机。

0: 摄影征件活动，因为呢他征件的时间到8月15号为止，所以现在还有一点时间，要提醒大家赶快赶快来参与我们这个手机征件活动。
1: 对，听到广播的，如果你有去工会堂，全台湾12处的工会堂，记得拿起手机就拍拍照了、
0: 嗯、
1: 找几个最佳角度，
0: 是
1: 想一下为什么你这么拍，主题是什么，那你拍下来这些照片将来都可以参加我们的手机摄影的征件活动。
0: 除了用手机拍照上传之外，还有没有什么限制要提醒大家的呢？
1: 好，有一个很重要的限制，一定要用你手上现在拥有的手机，我们要希望你保存拍照完的手机原始档案。
0: 嗯哼，
1: 对，
0: 可以修
1: 图吗？不可以用别人的手机。
0: 那可以修图吗？
1: 不行，也不能用 AI 设定。你拍的什么就给我、哦、
0: 是
1: 也许你可以调一点明暗，这是我们最大能够接受的那个
0: 范围了。
1: 对、
0: 哦、OK 好，
1: 而且它后续会在我们的官方网站有线上的展览，然后今年如中山堂的常设展可能也会看到你自己的作品哦。
0: 嗯，所以呢还有一点机会，还有一点时间，
1: 是的，是的，
0: 希望大家赶快把握来参与我们的这个手机摄影征件活动。那主题要拍什么呢？当然就是拍台北市中山堂，还有散落在全台湾各个县市的工会堂、哦、
1: 是的。
0: 那要拍出什么样子的感觉跟风格就看个人了、哦、
1: 是的。
0: 好，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黄传进总监呢跟大家介绍呢台北书院在今年迎来中山堂的90周年，我们有非常精彩的系列课程，还有我们的手机征件活动，也非常谢谢黄传进总监，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希望大家在中山堂90周年的时光，我们能够相会。

0: Dance Now Asia。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呢，是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我是贤琴。在今天的 Dance Now Asia 的单元当中呢，很高兴的呢，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今年 DNA 的策展人，同时呢，也是国家文艺奖的得主何小梅老师。Hello， 小梅老师好。
1: 嗨，贤琴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今天呢，
2: 其实
0: 除了有小梅老师之外，大家听到了，哎，你没有在看韩剧哦，因为我们今天呢，很高兴的也为大家邀请到参与今年的 Dance Now Asia， 那我们新舞蹈剧场的编舞家，同时他也是釜山国际舞蹈节的艺术总监的申恩珠老师。Hello， 申老师你好。
1: 안녕하세요。
0: 好，那除了呢有我们的申老师之外呢，还有今天他非常重要，他就是我们的翻译哦，葛珍娜老师。Hello， 娜娜你好。
3: 你好。
0: 好，今天呢很高兴的呢邀请三位呢，我们呢要跟大家好好来谈谈呢今年的这个 Dance Now Asia 舞蹈艺术节哦。那其实呢之前呢我们已经谈过好几次了，就是呢今年呢也因为中山堂的90周年，所以呢小梅老师呢也以跨越百年的身体为主题，然后呢来进行策展哦。那我们之前呢也邀请了马来西亚的策展人，也邀请了日本策展人来跟大家谈谈，从他们自己的这个生活文化当中他们怎么样来解读解构这个议题。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了申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也要跟大家好好来谈谈。那另外呢申老师今天也会跟大家谈谈他们在今年的 Dance Now Asia 舞蹈艺术节当中他们会带来的这个作品，其实我个人很期待啦，因为我在看韩剧的时候我常常看到，所以我觉得今天可以来好好的请问一下这申老师。不过呢我想呢一定还是要请小梅老师呢稍微来跟大家好好好介绍一下申恩珠老师好不好？
1: 我觉得那个迅呢，他真的是一个完全可以怎么讲，体现出一个所谓舞者能量无穷的一个人。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常常觉得说舞蹈到底有什么功能，舞蹈到底可以给我们什么？可是我觉得在他的身上，你完全可以看见，就是说，其实从他学习传统舞蹈，把那个文化的养分带在身上，几十年的经验，以至于成为一个在韩国有一个叫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许舞者，有这样的头衔。身为一个表演者，他已经得到这么高的荣誉，而且他现在还在舞台上继续表演着。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钦佩。再来就是说，你看他作为一个舞者，他可以跳到现在，同时还在

0: 做了更多的事情，比如说，他其实是一位也是有非常资深的教育者，他甚至于还有博士的学位，不只是他的表演能力之外，他的学术兼备。另外，我觉得最让我感受到他的成就很高的是，他其实有自己的 Shin Dance Company，好，他的一个舞团。那他同时又在釜山呢，已经担任一个很多艺术节的策展人，或者是一个执行总监，他有 BIDF，他有 BDOM，他有 BPOM。那这些艺术节让他在他的理想跟他的执行上面，每一天每一年都在履行他的幸福理想。我觉得这一点是真的非常令人钦佩的。我曾经有一年的经验，看到他在执行一个艺术节。他白天的时候呢，就是一个非常有纪律，然后有规划的、策划的非常严谨的一位，看起来像是一个专业的这个策展人，在会场间跟大家寒暄，然后把很多我们感觉出来，这个艺术节就办得非常的严谨、非常的好。到了晚上，他居然在舞台上跳起舞来，而且是充满活力的满台飞舞，然后表演他的作品。我那时候在台下看的时候，我想说，是他吗？是他吗？是白天的那个逊吗？真的是他吗？我真的觉得有点不能想象哦。所以我刚刚就说，他是一个完全可以体现舞蹈的一个人，是因为你看到他从舞蹈的这个能力上，可以去帮自己在各方面的才华都展现出来，所以这点我觉得真的是让我很敬佩。
1: 听了刚刚这个小梅老师说了之后，我其实只有四个字，我就觉得好像肃然起敬啊，真的是太厉害了。就是呢，其实它有涵盖好多的这个层面，但是其实刚刚呢，这个小梅老师有说，其实应该就是舞蹈真的也让这个申老师带来满满的活力跟能量，所以让他在好多不同，不管是教学，不管是艺术的策展上面，甚至是舞蹈的表演上面，其实都能够好好的这个展现哈。我觉得也借由今年的这个 Dance Now Asia 舞蹈艺术节，我觉得我们的很多的听众朋友、很多的观众，其实大家也可以期待哈，会有什么样子的这个交流哦。不过我想是不是也可以请这个申老师跟大家谈谈，因为我们今年呢 DNA 的策展主题呢是跨越百年的身体哦。那其实呢，当你听到这个跨越百年的身体的这样子的一个命题的时候，会马上想到的是什么呢？
2: 우리 메이 선생님께서 먼저 메이 선생님께서 예술 감독님께서 저를 아주 설명 아름답게 무용가로서 대만 분들에게 설명을 해주셔서 너무 감사하고요. 동시대 예술가로서 사실 의미 있는 이런 문화재 관대에 감사드리고 그리고 메이 예술 감독님의 이런 어떤 하수 이 시대에 필요한 인식과 관점에 대해서 존경을 표합니다.
3: 首先，非常非常感谢小梅老师把我说明的这么的美丽，让台湾观众认识她。那她觉得身为艺术家，非常觉得得到这样的款待，非常开心。而且这个时代需要小梅老师这样的人。
2: 저는 이 주제를 처음 들었을 때 가장 먼저 떠오른 것은
3: 那我最先想到的其实是关于人的一生，就是人的人生的部分，我们是怎么活过来的？关于时间的这件事情，那我常常深入去思考人类存在的复杂的本质，就是人要怎么活着面对困境，而且人遇到失败、丧失感这些的时间。那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用活着的时间去面对这些失败或丧失，然后让治愈，然后让爱回到人生里面，那人生的整体才是一个最美丽的艺术。那而且人都是从大自然里学到如何度过困境或者是得到慰藉，所以我也花很多很久的时间去研究韩国的传统的资产。对艺术家而言，直觉跟潜意识是艺术创作里面最重要的元素，因为它可以让艺术家可以直接表达情绪或感受。那我在这个长时间研究的传统基础上，跟我现在眼前可以看到的美感直接会做一个连结。那其实创作家 人的真实的表现才会打动人心。那我觉得在 DNA 这个舞蹈艺术节里面

0: 希望可以展现各个艺术家不同的样貌，让它变成一个交流的场地。
1: 我们其实以这个跨越百年的身体呢为这个主轴，然后跟不同的策展人然后来对谈的时候，我发现大家每一个因着自己的文化背景其实解读都不太一样。好，那刚刚其实啊，孙老师有提到了他其实对于传统文化的部分上面其实真的是经营非常深，然后刚刚小妹老师在介绍孙老师的时候呢有提到他是这个特许的这个舞者，然后呢我在资料上面看到他是大师级的表演者，所以他对于这个韩国的传统文化他其实都琢磨非常非常的深。所以是不是也可以请这个孙老师来谈谈，就是在韩国的舞蹈或者是韩国的舞者的身体当中的这个文化的尤其是传统文化的部分上面的元素。
2: 전통조금더부가해서말씀을드리면처음에서
0: 那我先讲有关传统舞蹈的部分，就是我学习传统的原因是因为身体是因为长时间累积下来的，然后形成身体的文化，但所以我很好奇就是怎么样被流传下来的，因为这个疑问才会开始探索传统的舞蹈。其实我本身在大学学的是编舞编创，然后也因为编创得到了很多的奖项，但我后来研究传统是真的想要完全的认识身体的根源，而且想要了解过去长久的时间才会研究学习的。其实韩国的传统舞蹈有很多技艺民俗啊，或者是面具舞啊，一些民俗舞蹈啊，有很多很多的，而且还有各种的无形文化财，那我基本上各个面向都有涉猎，而且也得到了几个特殊的传承者的身份，但我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学会这些舞蹈，而是该如何跟这些舞蹈一起存在于这个时代。而且我也不知道等时间过去了以后这些舞蹈会变得怎么样，但我不是为了成为传统的大师才学了这样子的，先说这个说明。
2: 그걸먼저말씀드리고할까요？지금조금전에도질문하신한국무용수들의몸에담긴문화적
0: 其实是我一直都在每天每天都在询问自己，很常询问自己如何全然的接受那些韩国的传统文化，并且敞开心胸真正的跟那些时间做对话。而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感受或者是情绪是不是完全可以融入我的身体里，然后内化到自己的部分，这是他自己本身常常做的跟功课，也是他常常要求这些他的韩国舞者必须要追求的部分。因为这些一连串的过程才会形成现在的自己，所以要让他会常常要求舞者可以要必须做时常做醒察。然后我们身为舞蹈创作者，其实要先唤起我们对于传统文化跟舞蹈的美的感受，而且要把那些美展现出来。当然作品本身是客观的，但美感永远都是个人的主观感受，所以老师时常要让他们那些弟子要给他们很多让自己各自学习的时间，自己去追求自己去学习。最终来说他认为韩国舞者里身体里的文化性是一种连结，过去跟现在的连结。
1: 对于过去的了解才能够呢让过去跟现在的身体产生文化的连结哦。好，聊到这边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呢继续再邀请何小梅老师以及申恩珠老师呢在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进行分享。

0: 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
1: 卡接用纱布洗手，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甲鼻啊扎落，或者是用手代替。甲别人讲话，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那小可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医生看。伫厝休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时请固定家具、准备物资与紧急避难包。地震时立即执行抗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切勿搭乘电梯。有任何状况，拨打1999或119通报。灾后如果建物受损，不宜居住，请前往邻近避难收容处所避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呢？
4: 嘿，这种问题问我就对啦。台风来的时候呢，要记得准备收音机、照明用具、蜡烛、打火机、电池，还有足够的水和食物。另外，台风侵袭时也要注意炉火有没有熄灭，以防发生火灾。随时拨听166-167气象服务电话，或是收听广播、电视播报的最新台风消息。
5: 台北

0: 这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呢是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我是贤琴。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进行的单元呢是 Dance Now Asia 的单元哦。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很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了 Dance Now Asia 舞蹈艺术节的策展人，同时呢也是国家文艺奖的得主何小梅老师，以及呢参与这一次呢2026年 Dance Now Asia 舞蹈艺术节的韩国的策展人申恩珠老师呢，来到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呢在空中跟大家呢好好来进行对谈哦，让大家呢对于这个文化传统跟舞蹈的关系有更多不同层面层次上面的了解。当然呢，今天也要请这个申恩珠老师跟大家好好来分享，在今年2026年的 Dance Now Asia 舞蹈艺术节当中哦，他会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哦。今年呢，申恩珠老师带来的作品呢，如果你是一个韩剧迷，或者是你曾经看过韩国电影的话，你可能不会太陌生，因为呢他跟萨满仪式有很密切的关系哦。所以等我想接下来是不是可以请老师好好来为大家介绍这个作品好吗？
1: 구스은저는이시간이후의인간，
2: 其实我想要找寻的是仪式里的深层的意义，就是所谓的 구 这个是韩国的巫俗仪式嘛。那对每个人或者这个社会对于时间的体验都是不同的。其实我常常问自己的说，我自己或我的舞者是不是失去了自己的时间或者是节奏？我们是不是真的活在自己的时间跟节奏里面，然后才创作了这样的作品？而跨越百年的身体这个主题，它其实也是时间的象征。所以从长时间到现在，所有的事物都会受到时间上的影响。而库巴拉是从韩国人的生活相关的文化去发展的作品，尤其巫俗仪式是韩国传统长久以来以仪式的形式衍生的多元的文化，然后在舞蹈跟音乐的引领下就发展到现在，而且也是最强而有力的沟通跟连结的形式。那它通常你们会看到的就是连结或超越生死的仪式内容嘛，有幻神啊，或者是这些部分，但其实它的核心还是人如何要跟自然和谐共生。那从过去到现在，不论是否过了100年，人们都是为了度过人生的难关困境，一直都跟上天祷告，就算再辛苦也会克服逆境，怀抱希望，所以这才是一个最真切的愿望。 Good 바라的바라是韩国希望愿望的 parem 这个字来的，叫 parada。 你们在连续剧应该也常常说我什么什么 parem， 就是我希望你怎么样，我希望愿望这个意思。所以 good para 的 para 不是那个法器里面的拔的那个 para， 因为把 good 常常就会有拔的声音，所以 good para 不是那个法器的拔，而是从 good 这个传统仪式出发，像帕拉一样承载着人类的愿望，然后在现代跳出生命的仪式的意思。那用超越传统跟现代时空的这个音乐跟舞蹈，将众人的愿望集于一身的仪式之舞。那我是这个舞的演绎者，那我希望将我的喜悦分享给大家。
0: 所以刚刚其实申老师在讲的其实是借由这样子的一个也是韩国非常传统的一个宗教仪式里头来传达比较更深层的这个意义就是了。
1: 그럼요저는이작품우리가그오래된형식이라해도저는생명력이핵심이라생각하거든요그래서저는저희경우입니다저는제가기쁨을나눠주는예술가이고싶습니다그안에제가그동안담아왔던많은경험과많은감각과정서들을초월해서가진제가무용가로서발현하면서이루어오고그리고제가또

0: 많은 감사의 그 사랑을 받아왔거든요. 예, 그런 것들이 저 안에 충만해서 저희 그 춤추는 사람의 목적은 그 만인에게 기쁨을 나눠주는 사람이어야 된다고 저는 생각합니다. 그 안에 이 작품이 가지고 있는 핵심이 있습니다.
1: 那当然，我觉得对于一个长久流传下来的形式，我觉得核心是一个生命力。而且对我而言，我是一个想要分享喜悦的艺术家。我把我过去蕴藏的经验、感觉、情绪，而且我觉得我得到很多人的喜爱，然后我想把这些愿望全部都呈现出来。我认为舞者就是要分享喜悦给很多人。
2: 刚刚有讲哈，那这一次呢，就是韩国所带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演出，其实跟传统的可能是宗教啊，或者是这个仪式有关。可是，一般的观众在看的时候啊，像这个样子的一个主题啊，要不要先做点功课啊？要不然会看不懂，还是说他们直接先进来，你感受之后，哎，你可能被触动到了，然后反而让他们更有动机去做点功课，可能对于传统的文化的了解。
3: 其实我很高兴，刚刚在训的说话内容里面，他有提到一个对于 DNA 的期许。这个部分其实跟我的想法非常一致哈，就是说，其实 DNA 我们真的很希望邀请了这么多不一样的艺术家，他们来，他们就是去展现他们自己不同的样貌。那这些不同，其实就是我们在这里做交流很棒的一个机会。所以我很高兴刚刚听到他这样讲。那另外关于他提到很多有关于传统舞蹈他自己的感触这个部分，我很有同感。我先不回答舞蹈到底要不要做功课，到底看得懂看不懂这件事情。我先说一个我自己最近在跟舞者排练的经验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就是说舞者怎么样不是被动作制约，而是有一个真实的自己存在。为什么我这么讲呢？因为我的这个作品是非常科技的，其实我让我的舞者去学一个现在 AI 科技的身体，但是我又不甘于我们的身体只是这样，所以我又希望它具有一个程式化的科技身体，但同时又保有人的身体。那何谓人呢？他怎么展现这个差异呢？所以呢，我后来就想到一个事情，就是说，舞者在演绎那种程式化的身体，他在扮演科技的身体，但他自己当人的时候，我觉得他应该要想象自己是跳给神看，他要跟神对话，所以他的身体有一种要贡献出来。他要把自己完全诚恳的打开，然后因为我在跟神，我要跳给他看。这个东西让我突然间有一点意识到，哇，其实那就是舞蹈很真实的一面。然后今天听到训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连接起来了。我没有那么多他传统萨满的这些仪式的教育背景、知识背景，但从舞蹈里面，我绕了一圈还是回来啊。所以呢，回答贤琴的问题就是说，我觉得观众真的不要带着要看懂看不懂的这样的心态进来。其实我们都有一个人的身体，但这个人的身体又具有神的神性，所以就进来吧。
0: 예, 저도 같은 견해인데요.
1: 其实我也一样，我过去其实表演过很多很多的作品，都没有跟观众说明，现在也是。而且最近将过去的一个 Talking Time 的一个作品带到国外，这是有关于死亡的作品。他其实看着他的爷爷奶奶的死去，还有关于韩国的一些死亡的记忆，做了很多学习以后，用死亡的主题以现代的方式诠释了这个作品。那它里面蕴含着很深的韩国的一些情绪和文化。那这个作品他在中南美演出的时候，其实没有做任何解释，但是那些人观众其实看完以后回馈就说，他感觉到韩国对于死亡的感受，什么是韩国对于死亡的一些概念。所以我认为编舞家，如果这个作品是编舞家从

0: 他的内心深处深层去发展出来的作品，根本不需要做任何的解释。因为我相信当观众在作品里发现美的那一刻，一起走过 那段时间，美的那段时间才是真正的在观赏表演艺术，看不看得懂都没那么重要。
1: 所以两位老师就是告诉大家，其实放宽心，你就走进来，没做功课也没关系，然后就是打开你的心，然后来好好的感受。然后其实可能每个人因为自己的生命经验的不同，可能被触动的点其实也都是不太相同的哈。然后这里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呢继续再邀请两位老师呢在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一起来进行分享。

0: 在今天周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当中呢，很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 Dance Now Asia 舞蹈艺术节的策展人，同时呢也是国家文艺奖的得主何小梅老师呢，来到节目当中跟所有听众朋友呢一起来进行分享哦。那今天呢，除了何小梅老师之外呢，还有呢来自韩国的申恩珠老师呢，那么两位呢会在空中跟大家一起来进行分享跟对谈哦。那刚刚呢，其实呢申老师有跟大家介绍了，在今年呢 Dance Now Asia 舞蹈艺术节在台北呢，大家呢会看到的这个精彩的演出哦。那今年的 Dance Now Asia 舞蹈艺术节它其实非常特别哦。那去年呢我们是在韩国的大邱，那今年呢在台北之外呢，其实在日本以及呢在韩国，我们其实呢也有这个 Dance Now Asia 舞蹈艺术节哦。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企划，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从台湾出发然后要扩散到亚洲不同城市的这个想法呢？我想是不是小梅老师可以先跟大家来谈一下。
1: 我觉得 DNA 有一个精神很重要，就是说我希望把亚洲的这些艺术家，这些不一样文化但是都属于亚洲的一个美学的精神的这些艺术家，我们有机会到不同的城市去演出，去串联，去分享。那我觉得虽然今年是第四年，但我们已经开始有了把 DNA 带到台湾以外的地方，我觉得是我们很高兴，是说其实我们这些艺术创作者，我们对于舞蹈的热爱是一样的，我们很希望让它传播出去。所以今年很开心，是说除了日本之外，我们还会去韩国釜山的 B-Dump，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雀跃，所以等一下也可以请迅老师可以分享一下。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请申恩珠老师来跟大家聊聊哦，同时也可以跟大家稍微呢透露一下或者是预告一下，那么在韩国的 Dance Now Asia 舞蹈艺术节会有哪一些精彩的安排跟内容呢？
2: 저는우리

0: 天可以跟小梅老师成为对于亚洲这个身体可以一起做分享跟讨论的同伴者伙伴。那小梅老师就主动的伸出了手，所以才有了这样的契机，我们在韩国可以做 DNA。
1: 그리고 지금 아까 작업하고 계신 AI 문제라든지 우리 사회가 굉장히 급변하고 있지 않습니까? 네, 저는
0: 那其实现在像小梅老师提到的有关 AI 的问题，或者是社会真的是急剧的改变。那我虽然也对 AI 有一些关心，但其实我反而想要更聚焦于我们失去的是什么，而且我更想要完成的是减法的艺术。所以，如果这在我追求的这个艺术里面，如果从中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运用 AI。对，所以那我更想要用探究本质的一些形式跟小梅老师一起工作。那今年是从釜山一起开始，那关于这些我们想象的价值观或追求的一些舞蹈的力量，希望可以成为让我跟小梅老师一起推动，对下一代世代的舞者，可以成为一种启发。那另外，今年的 DNA 韩国会有来自台湾、日本、香港的一些亚洲舞者。同时，也特别安排了小梅老师可以担任导师，指导6个韩国新锐舞者的作品，而且在艺术节中演出。那除了这以外，也有规划了亚洲舞者的交流计划跟工作坊。那但是我觉得，不只是表演或者是工作坊的部分，也正在规划，希望能体验韩国的文化，这样像让来到台湾的日本或台湾的一些舞者可以更理解韩国人的文化的节目。
2: 所以其实也真的可以透过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然后举办这个 DNA 舞蹈艺术节，其实我们交流的机会其实变得更多了。有了更多的交流，就有机会可以更加的深入了哈。好，所以刚刚呢也非常谢谢呢申老师跟大家介绍哇。所以今年的 Dancing on Asia 舞蹈艺术节在韩国釜山会有非常精彩的这个内容。但是我要请小曼老师，最后我们赶快，我们今年在台北场的，在台湾场的 Dance。那 Asia 舞蹈艺术节其实也正在紧锣密鼓了，所以老师，我们把我们今年最后的时间赶快告诉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请大家把时间预留下来。当然，大家一定要来看看呢，我们的申恩珠老师他们所带来的这个萨满跟萨满有关的这个舞蹈作品。
3: 我们这一次DNA 有好几个亮点，但是我自己个人觉得今年有一些特别的东西，是我们在9月27号礼拜天。就把 DNA 揭幕了，然后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 Asia Move。我们希望透过印尼舞蹈，还有一个叫做缅甸舞，让观众呢是不要觉得舞蹈离我们很远的，来欣赏跟体验。这是礼拜天下午在中山堂的户外，让观众可以去体验的。那我们真正开始揭幕的活动呢是10月2号、3号，我们有 Asia Focus，这是我们所邀请的重磅的团队。我们总共邀请了10个节目，所以分了 A、B 2套的节目，很丰富。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我们有一个礼拜天的Independent Showcase，那个就是在10月4号礼拜天。那这一整周其实活动非常多，那公开邀请观众来关注跟买票来看的话，那请大家就是锁定在10月2、3、4这3天这样。
2: OK，好，所以其实我们的活动从9月27号就拉开了序幕了哈。那9月27号其实大家也可以参与啦，哈。那但是如果大家要买票的话，记得你的10月2号到10月3号、10月4号要把时间留下来，留给今年的 Dance Down Asia 舞蹈艺术节，因为有来自这个台湾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舞蹈团体，大家所带来的一些精彩的，我们以舞蹈来交朋友，我们以舞蹈来做文化的交流，哈。好，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呢。小梅老师也非常谢谢呢，申恩珠老师也要非常感谢我们很辛苦的翻译呢，娜娜小姐呢，跟所有听众朋友所进行的分享，感谢三位，谢谢，
4: 谢谢，感谢你，감사합니다。

今天节目呢进行到这里，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声再会了，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也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平安的周末假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民众如在台北市发现动物受伤、受困或被不当对待，请拨打24小时1959动物保护专线，让动物能得到救助及照顾。
1: 如发生宠物攻击事件或宠物未系牵绳，也可通报1959。
0: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2: 家庭新店闭馆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袂当少。
3: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爱选 LED。
2: 电脑无用就关机，操作管理少待机。
4: 冰箱只能八分电，顺手电费好习惯。
2: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新开销啊，新开销。
3: 更加多省电的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5: 不要紧张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是台北市专属的防灾救灾电台，24小时全天候播音，完整报道台风的最新状态，为您提供正确而快速的讯息。台北电台是您的好朋友，是您居家安全的守护者，请您锁定 FM 93.1台北电台。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So,
2: Hi Taiwan, I'm Nikolai Saratov.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4: During the war, and I have a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3: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

我从在念小学的时候就一直想要当老师。上了大学之前，我虽然学过钢琴还有乐理，但并没有任何合唱的经验。我刚读大学的时候，奥克莱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合唱团，对所有人开放征选，演唱一些大型的作品。我们系主任当时可能是纽西兰最顶尖的合唱指挥，所以我们都被要求参加合唱团。我去参加了，第一次唱的曲目就是威尔第安魂曲。那次的经历让我立刻爱上了合唱，我想我就从此都没有再回头了。在大学期间一直都很享受在大合唱团里唱歌的感觉。到了1979年，纽西兰国家青年合唱团成立之初，我去参加了甄试，当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没有想到竟然录取了。当时好像只要有人说自己愿意唱第二部就会被录取。我在这个合唱团待了4年，后来就开始教书。我觉得就很自然而然地去指导合唱团，因为我之前有合唱的经验，那个时候还没有合唱指挥的专业培训，只能够透过观察其他的指挥来学习。在我的整个教学生涯中，我一直都在指导学校合唱团。我目前在一个社区合唱团工作，我曾经担任奥克兰交响乐团的副指挥，但其实我进入这个行业绝非偶然，因为我在大学时期就深深地被合唱吸引了。好，说到这边就为大家送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 Maestro David Hamilton 的作品，这首曲子是 Ave Maria 圣母颂。

0: 兴趣。
1: 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看合唱团是否有尊重作曲家的想法，我想看看演出跟乐谱的契合程度是否达到了作曲家的预期，然后呢我也希望能够看到演奏与乐谱以及作曲家意图的契合程度，当然你也要看这演奏呈现的水准还有是否能够跟乐谱上的音符完全一致，要看音高、节奏、力度、速度变化，还有所有构成音乐的要素，还要从表演的角度来思考它是否能够吸引观众。比赛中最好的表演就是那种你只想要停下来静静聆听的表演啊，这是有魅力的。如果你还要填写回馈意见，那可能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我的意思是说，在比赛中你必须要给合唱团写笔记，那往往最好的演出却让你只想要停下来好好的聆听啊，然后你还来不及写笔记，下一个合唱团就上台了。所以我认为最好的演出就是那些能够真正让你全神贯注聆听的演出。
0: Also, I like to listen for line and phrasing and.
1: 此外，我喜欢聆听旋律线条、乐句处理，还有整体的架构啊。音乐是否能够给人一种发展的感觉？还有一点是，这首曲子是否真正展现了合唱团的实力？它是否太过于简单或者太困难？最后，合唱团是否能够真正的投入音乐中？还是说只是努力的把每个音符都唱对？前几年我在日本的时候，发现了有一些合唱团的委托创作了一些难度极高的作品，结果却仅仅成为练习高难度曲目的场所。我也听过一些合唱团对于作品风格的理解不够透彻，我觉得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地的比赛都屡见不鲜。
0: I think that happens in every competition anywhere in the world.
1: 好，说到这边就为您送上，这是 David 的作品啊，叫做《曼努考之歌》，是一首合唱交响曲。纽西兰曼努考这个地区的自然风貌，还有野生动植物，以及它的自然风光，就都在这首作品当中啊。那歌词就交织了当地诗人 Yvonne Emery还有毛利语的传统哀歌，全曲总共有五个乐章啊，其实就是对于纽西兰曼努考这个地区的礼赞啊，那就是为了庆祝曼努考交响乐团成立30周年，就委托 Maestro David Hamilton 创作这首曲子，在2023年8月首演。

0: 所欣赏的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纽西兰的作曲家、指挥家 Maestro David Hamilton 所写的 Manukau Songs， 也就是曼努考之歌，这是一首合唱交响曲啊。那这首曲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充分的展现出对于曼努考地区的礼赞。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再与您分享。
1: 亲爱的听众朋友，锂电池使用要注意：一、选用贴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安全标章的产品；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依说明书内容使用；三、充电时避免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易燃物附近；四、避免过度充电；五、避免摔碰、挤压或撞击；六、避免金属物品接触电池两极造成短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台风期间，请您做好各项防台准备。低洼地区民众要注意防范大雨威胁，住在山坡地地区的民众也要注意土石流及土石塌方问题。台风期间不要到海边看海或是钓鱼，也不要到山上采药，同时多准备干粮和饮用水，随时收听台风动态。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与您共同守护美丽的家园。

0: Music, hosted by Malil Yu.
1: Thank you very much, Mona 老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有缘千里话音乐，我是刘玛丽。这个节目是每周六晚间10点到11点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的特别来宾是来自纽西兰的作曲家、指挥家 Maestro David Hamilton。 Hamilton 的作品不仅蕴含了大自然的纯净诗意，更透过合唱交响曲来融合毛利文化还有多元声响，就在音乐中展现了包容还有共存，其实也非常的贴合我们今年度为大家所送上所呈现的，也是希望能够用音乐带来和平，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那么接下来就来谈谈关于纽西兰的合唱环境。Would you like to talk about choral environment in New Zealand?
2: Sure. We have 3 national choirs, Voices New Zealand.
1: Oh, 当然当然，我们有三个国家级的合唱团，包括了纽西兰之声合唱团、纽西兰青年合唱团，还有纽西兰中学学生合唱团，还有一个新成立的合唱团哦，专门为这三个合唱团培育人才。那这些合唱团都不是全职的，每年只排练几次。虽然有很多业余的社区合唱团，但有很多成员都是比较高龄的。我指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合唱团，大城市都有大型交响乐团，还有合唱团。我所在的奥克兰合唱团是一个重要的合唱团，去年我们演唱了艾尔加的《杰隆修斯之梦》，那今年我们即将要演出《威尔第安魂曲》，还有卡尔沃夫的《布兰诗歌》。合唱团也首演过我的很多作品哦，包括我2023年所创作的合唱交响曲。那么合唱比赛是高中合唱团的年度盛事，比赛分为区域赛还有全国赛，最后选拔全国最优秀的24支队伍参加总决赛，决赛竞争非常的激烈啊。那现在在 YouTube 上面有很多总决赛的影片，您不妨可以搜寻一下。我的作品有很多精彩的演出在这些比赛当中，那在比赛每个合唱团都必须要唱一首纽西兰的曲目，年龄比较轻的有类似的这样的比赛的活动，叫做儿童歌唱大赛，只是说都只有在大城市举办，没有全国总决赛。此外，让年轻人在毕业后继续唱歌是一项挑战，许多城市都有优秀的青少年合唱团，但许多年轻人最终还是会放弃合唱，毕业之后就更难了，因为你必须要主动去找合唱团来加入，好像这一切都是为你准备好了，但是这在很多的国家都是一个问题啊，台湾也是如此。好，说到这边就来欣赏，这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Maestro David Hamilton 所写的钢琴曲，那这首曲子叫做 Oriori，在毛利语当中就是指摇篮曲或者是传统吟唱哦。那这首作品是2005年由 David 为阿根廷钢琴家 Alicia Vigarten 所写的钢琴作品哦，就是用纽西兰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毛利摇篮曲来进行核心变奏，那作曲家就是用装饰性非常丰富的手法带出主题哦，就是将原来这一首毛利摇篮曲，它的原文是 Hine e Hine， 温柔的歌谣转化为富有西方古典变奏技法的钢琴艺术小品。

听众朋友又来到了穿越古今文明交汇的小单元啊，就想到纽西兰四面环海，跟澎湖，其实这两者呢可以相向呼应啊，所以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就是由任仲所写的湖景沉沉。那这个湖景呢，指的就是湖景屿，就是澎湖群岛的第七大岛，著名的猫岛还有北回归线就经过此地啊。那从马公出发呢，搭船大概20分钟就可以抵达了。湖景沉沉，

最早是出现于澎湖古县志书当中，为当时的文人所称的澎湖八景之一。从湖景高处俯视，清晰可以见到海底的一道城墙，尤其是夏季晴天，潮水退出，水浅进而澄澈，就可以看到一座城了。湖景沉沉，那个沉就是沉下去的沉，城就是城市的城哦，非常有意思的一首作品，也是用音乐向澎湖致敬。

所欣赏的就是任重为 DF 现代乐团所创作的《湖景沉沉》啊，非常有意境的一首曲子。好，接下来这首曲子呢，是刘长远为金门国乐团所写的，当初是2017年受金门县文化局委托所创作的国乐作品，非常的符合节目在2026年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的主轴，就是希望能够用和平为主题啊，那个海印钟声就是和平之钟。

所欣赏的是刘长远在2017年受金门县文化局委托创作的《海印钟声》，真的是能够凸显出和平的乐音。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州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1: 老陈，
2: 啊，
1: 你最近走路比较慢哦。
2: 哎，对啊，觉得腿越来越没力。
1: 快量量你的小腿围，女性小于33公分，男性小于34公分，可能有肌少症风险哦。
3: 预防肌少症，每餐吃足够的豆鱼蛋肉类一掌心，并且规律做肌力运动。
2: 原来这样可以预防肌少症啊！
4: 小腿围334，健康有肌力。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6: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为了确保台风及豪雨来袭时的安全，请在地下室加装自动抽水机，并在入口处加设防水闸或沙包，避免将电表装在地下室，以免淹水导电时造成危险。停止办公上课时的即时语音查询电话0203-00166 0203-00166。台北市政府台北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23:00。
1: 音乐是人类万物的气息，音乐是地球村共同的语言，音乐让你我之间不用话语就可以谈论。

0: 台北乐坛，本节目由陈冠州为您制作主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 FM93.1 台北电台，非常欢迎您又在星期六的夜晚能够在台北的天空和您一起分享美妙的古典音乐。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冠州，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台北乐坛。那我们在今天晚上特别和您所要推出的单元呢，也就是音乐沙龙的节目单元。那在今天晚上的音乐沙龙里面呢，我们将以各种古典音乐的题材来介绍一些相当迷人的作品。那当然我们照惯例的音乐沙龙的一开始呢，我们就以一个序曲来揭开我们今天晚上台北乐坛的节目的单元。那首先呢，要和您所来介绍的，也就是葛令卡的一首露丝兰与鲁密拉序曲。俄国民族音乐的提倡者葛令卡的第二部国民剧呢，也就是他的哥斯兰与鲁密拉。这个题材取自于俄国民间的传说，剧本呢引用了普希金的一个叙事诗，他是在描述说基普大公答应了三位求婚者，谁能够将他的女儿鲁密拉从恶魔奇诺莫的手中拯救出来的话，便将他的女儿嫁给谁。于是呢，骑士呢，露丝兰呢，就凭着他的勇气和他的毅力呢，救出了公主。那终于呢，跟公主结成连理。那么接下来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聆赏葛令卡的这一首《露丝兰与鲁密拉序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欣赏完俄国的作曲家格林卡所创作的这首序曲之后呢，紧接着我要和听众朋友再来介绍的，也就是在交响诗当中一个相当著名的一个曲子。这是捷克的作曲家史麦坦纳他所创作的一首《我的祖国》里面的《莫尔道河》。这一首呢，其实它是一个标题性的音乐，它是在描绘花园与斯曼瓦森林贯穿波西米亚平原滚滚而流的莫尔道河的一个景象。莫尔道是一个德国的发音，而捷克的发音呢叫做维尔塔发。那莫尔道河呢，它是流经布拉格，然后向北直接流入了德国的境内，成了易北河，最后呢注入了北海。那史麦坦纳就用这个莫尔道河呢来描述了这个河流所经过的各样的景象。我们接下来就和您来聆赏这首相当精彩的交响诗，也就是史麦坦纳的《我的祖国》当中的莫尔道河》。

亲爱的听众朋友，欣赏完这首交响诗《莫尔道河》之后呢，我们紧接着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一首室内乐的一首名曲。这首曲子是由相当著名的作曲家舒伯特他的一首的弦乐四重奏《死与少女》的第一乐章，在1819年到1824年3月呢，正是舒伯特他埋首创作他的低小调的弦乐四重奏的这个期间，由失望和不幸交织成的四年的岁月，先是舞台作曲家的梦想幻灭了，继而那种顽疾又严重摧残他的一个健康。四重奏的乐调它是个忧郁阴森的，表达的方式却是用热情激昂而且富有戏剧性，尤其那种

不与命运妥协的一个气魄，可以说是直追贝多芬。具有舒伯特式的乐性与诗韵，这首曲子的故事呢，是来自于克劳蒂斯的诗。那这首诗里面，他在描述着说，死亡乔装成情人来安慰一个垂死的女孩。舒伯特呢，他就根据1817年所写成的一个主旋律所做的一组的变奏曲，用一个流畅的行板作为他的一个中心，融合了生之喜与命运的无奈，表达出李斯特所谓的最富诗意的作曲家舒伯特的感情世界。那么接下来就和您一起来聆赏舒伯特的这首弦乐四重奏《死与少女》的第一乐章。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不要紧张，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是台北市专属的防灾救灾电台，24小时全天候播音，完整报道台风的最新状态，为您提供正确而快速的讯息。台北电台是您的好朋友，是您居家安全的守护者，请您锁定 FM 93.1 台北电台。

FM93.1 台北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由陈冠州所为您主持的台北乐坛。我们在今天晚上音乐沙龙的节目单元当中，特别和听众朋友介绍了各种音乐题材的一些迷人的作品。紧接着呢，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歌剧当中的一些的选粹。那么首先呢，要和您来聆赏的，也就是著名的作曲家普契尼他的一个歌剧《蝴蝶夫人》当中的一首美好的一日。普契尼可以说是一位喜欢异国情调的一位作曲家，他的三出的歌剧《西部少女》、蝴蝶夫人、杜安朵公主、婚别呢，都是以遥远的美国、日本、中国来作为题材。那我们今天晚上要和您所介绍的这个蝴蝶夫人呢，她是1904年在米兰斯卡拉剧院来做第一次的首演。刚开始并不成功，后来

才逐渐受到了喜爱。而普契尼在剧中应用了日本民谣与五声音阶，尝试表现东方的一个情调，成功的刻画出一位纯情的日本女郎，居住在长崎的蝴蝶与驻防该地的美国的海军上尉平克顿的相爱。平克顿返回美国之后，蝴蝶夫人育有一子，从此母子两人日日盼望着平克顿能够归来团聚。那这就是在蝴蝶夫人当中的一个剧情。那么接下来要和您所聆赏的，也就是他在第二幕当中蝴蝶夫人所唱出的那个美好的一日。

亲爱的听众朋友，紧接着呢，我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同样的也是普契尼，他相当富有东方异国味道的一出歌剧，也就是他的《杜兰朵公主》当中一首最著名的《公主彻夜未眠》。普契尼的最后一部的歌剧，也就是《杜兰朵公主》呢，在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呢，他就因病来去世了。而最后的36页呢，就由他的学生阿尔方诺呢来把它完成。1926年他来做第一次的首演，这是整个西洋歌剧当中极少数以中国为背景的作品之一。那我们在这个杜兰朵公主当中最著名的这个咏叹调呢，也就是这一首的公主彻夜未眠。我们现在就和您来聆赏这首曲子。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呢要和听众朋友继续来分享的，也就是在神剧当中的一个合唱曲。我们要和您来介绍的，也就是海顿的神剧《创世纪》当中的一首著名的《诸天述说上帝的荣光》。交响乐之父海顿呢，他就曾经两度离开了维也纳，前往伦敦演出他的交响曲的作品，获得盛大的成功。然而他在伦敦呢，他就曾经领赏了韩德尔的神剧《弥赛亚》而深受感动，于是呢，他就立志创作这一类的作品。那最后呢，终于完成了《创世纪》与《世纪》这两部的剧作。那么接下来就和您来领赏海顿的《创世纪》当中的诸天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呢要和听众朋友继续来介绍的，也就是钢琴曲当中一个相当浪漫而且当耳熟能详的一个作品。我们要和您所分享的也就是莫扎特的一首小星星变奏曲。这首曲子我想大家都非常的耳熟能详，这是莫扎特一生当中最后十年在萨尔茨堡的大公宫廷当中一个卑微的职务里面他潜心来作曲。然而十年之间改变是相当的大，虽然他的作品逐渐的让大众所接受，但是他的处境呢却不免有江河日下之叹。起初莫扎特呢对这个被他称为钢琴之都的城市充满了信心，那他的两组的变奏

曲呢反映了这种乐观的精神。而这一首的小星星变奏曲呢是根据法国的歌曲哦妈妈让我告诉您所做的12首的变奏曲。那这也是莫扎特他初抵维也纳之时这组可爱的变奏曲可能呢也是供给他的家庭演奏会之用的。基本上他是展现了莫扎特全部的成熟的钢琴的计划。那么接下来就和您来聆赏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小星星变奏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呢要和您来介绍的也就是一首协奏曲。在协奏曲当中，莫扎特他有一首竖笛的协奏曲，这首的协奏曲也是莫扎特他所谱写的最后一首的协奏曲，也是他唯一一首的竖笛的协奏曲。我们今天晚上呢要和您所介绍的也就是他的第二乐章，而这个第二乐章呢可以说是把竖笛的音色呢展现得非常的漂亮。那这一个乐章呢也曾经被电影拿来当做一个配乐的来使用。那么接下来就和您来领赏莫扎特的 A 大调竖笛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夜已深了，我们在今天晚上音乐沙龙的节目单元当中，特别和听众朋友来介绍了一些古典音乐的题材当中一些迷人的作品。我们也特别和您来介绍了序曲、还有交响诗、室内乐、歌剧选粹、合唱曲、钢琴，还有一些乐器的协奏曲。那也希望透过我们今天晚上的选播呢，能够让您陪伴您也度过一个愉快的星期六的夜晚。我们的节目呢也到这边要和您说声晚安，感谢您今晚的收听，同时呢也非常欢迎您在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11点钟，请您继续锁定 FM93.1 台北电台台北乐坛节目。在这边也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祝您晚安，再会。

0: 乖孙啊，我流鼻水拍卡丘，啊替我提顶回感冒药水给我吃。
1: 阿公买啦，感冒真侪症头，感冒药水内底药的成分足复杂的，卖家己乌白吃，咱来去看医生。
0: 啊，顶回药啊足有效的啊。
1: 阿公，你进前的症头无同，咱来看医生啦。
0: 好啦，无你坐来去啦。
2: 提醒您：生病看医师，吃药问药师，正确吃药不乱买，健康生活才精彩。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3: 啊，这么多哦！
4: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3: 那我赶快去了解。
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5: 台风豪雨时，请在地下室加装自动抽水机，以及地下室入口处加设防水闸栏或者是沙包，避免将电表装在地下室。车辆不要停放在低洼地跟堤防外，以免被水淹没。
2: 台北广播电台时时刻刻关心您的安全，与您一起守护美丽的家园。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啊，台风来喽！
4: 不要紧张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是台北市专属的防灾救灾电台，24小时全天候播音，完整报道台风的最新状态，为您提供正确而快速的讯息。台北电台是您的好朋友，是您居家安全的守护者。请您锁定 FM93.1 台北电台。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so
3: Hi Taiwan, I'm Nikolai Saratovsky.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5: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4: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再次收听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

0: 目，我是刘玛丽。在2026年都是以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来作为主轴，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就像我们刚才在片头当中听到了 Stanislav Girls Choir 所演唱的 Hands United in Peace。 我们希望和平它不只是一个名词啊，被我们反复提及，但是它绝对不是一个奢侈的词汇啊。和平是什么呢？它是枪炮弹药之后的政治协议吗？还是需要透过人与人之间最真诚的聆听，一点一滴的重新修复的心灵工程呢？就像我们在七月份曾经为大家介绍了新加坡 Racial Harmony Day， 也就是种族和谐日啊，在很多地方都是多元种族共存，在亚洲如此，在美洲亦然，因为美洲本来就是一个移民之地啊，不论是南美洲或是北美洲都是如此。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将耳朵还有视野移到北美，走进音乐家也是指挥家、音乐教育家 Dr. Jamie Hillman 的音乐世界啊。他是美国人，那他也是台湾女婿啊，但是现在常住在 Toronto 多伦多这个充满多元文化的一个城市中。所以今天的节目中就一起跟 Dr. Hillman 来深入探讨音乐如何在跨文化的土壤中持续的滋养包容，而作为音乐家以及教育者，他又是怎么样透过合唱艺术还有教育，在动荡不安的世界里为我们寻找一条通往理解还有和平的道路呢？
1: Thank you, Molly. Hello, Molly. Hello, Taiwan. This is Jamie Hillman. I'm a Canadian and American musician and conductor. But for me, it was really making music with others.Or expect music to sound like my particular cultural tradition.
0: This is today's special gues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lso a Taiwanese woman, Dr. Jamie Hillman. I met him on Bali Island, which is the Bali International Choral Festival. At that time, I took a Shixing Choral Band.到巴厘岛去比赛啊，那也很幸运有蛮好的成绩，后来也在这个地方就认识了 Dr. Hillman， 那个时候他是评审啊，但是他蛮年轻的，已经在合唱界有非常好的成绩了啊。那这次也是趁着他来到台湾就特别给他一个专访啊。那我相信可以从他的经验当中去分享更多多元种族和平共存的例子，音乐就是最好的一种语言。好，那接下来邀请 AI 同学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特别来宾 Dr. Jamie Hillman。
2: 杰米·希尔曼博士，一位活跃于北美与国际的音乐家，身兼指挥家、歌手、钢琴家、音乐教育家及作曲家，他目前担任多伦多大学音乐系合唱研究主任、副教授，并主持该校的合唱指挥硕博士学位学程。他拥有波士顿大学音乐艺术博士学位，曾获安大略艺术委员会颁发莱斯利贝尔合唱指挥奖。长久以来，他经常受邀至世界各地担任客席指挥、评审与讲者，其合唱作品与音乐学术成就备受各界肯定。
3: Dr. Jamie Hillman is a versatile Canadian-American musician active as a conductor, singer, pianist, educator, and composer. He serves as Director of Choral Studies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where he leads the graduate programs in choral conducting. Holding a Doctor of Musical Arts from Boston University, Hillman is a recipient of the Ontario Arts Council's Leslie Bell Prize for Choral Conducting.He frequently appears internationally as a guest conductor, adjudicator, and clinician, making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global choral community.
0: Thank you very much, AI 同学啊。那接下来就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 Dr. Jamie Hillman。那么专访同样是英文全程专访，中文同步翻译。 Okay, greeting from Taipei. Welcome. I have my old friend, Dr. Jamie Hillman, with me today. Yeah.

0: 那一位南非同事就向我介绍了这首曲子，我一听就被深深吸引了。我觉得这首曲子既简洁又很有内涵。当我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我竟然发现它从来没有发表过，所以我透过作曲家 Dan Forrest 共同整理了这一系列的作品，就出版了这首作品，让世界各地的合唱团都能够欣赏到它。
1: I published this piece to make it available to choirs around the world.
0: Oh, I'm very appreciated that you published this piece.

所欣赏的就是一位南非作曲家法兰哥·普林斯·卢的作品，叫做《哈利路亚，天降荣耀》，或者是也可以翻译作《哈利路亚，赞美他的名》。那他的原文是《哈利路亚 ，Lift the Head》。好，那接下来就要提到我第一次见到 Jamie， 就是在 BICF 巴黎 International Choir Festival， 也就是巴厘岛国际合唱节见到他哦。那一次呢，就是由 Tommy Cantizaputra 所主办的。那个时候您是评委，我们那时候唱松下根的拍手歌，非常非常的复杂哦。那不管怎么说，这对合唱团而言都是很大的鼓励。

0: and Taiwanese Mandarin, also in Canada, in America, in Singapore, that's more so.
1: Yes, that is a great question. And folklore or folk song, as an adjudicator, I
0: 是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身为评审委员，我必须要意识到，我并非精通每一种文化，还有音乐传统。所以，对于民歌，我必须要运用我的观察，还有聆听，不要坚持己见哦，也不能够期望音乐听起来就像是我所认定的那样的一个特定的文化传统哦。所以呢，身为一位评审委员，我必须要以开放的心态去欣赏那些我可能从来没有听过的音乐，这是非常难的啊。不过这涉及到合唱技巧，还有很多的评审的标准。
1: Music that may be new to me as I'm adjudicating and hearing it for the first time.
0: Of course, the skill, the choral skill and criteria for the evaluating.
1: Yes, and one other thing about folklore or folk song categories is in a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there are several jurors.
0: 还有一点要注意，在国际比赛中，评审是来自于不同的国家，所以在评审赛后的讨论，我会向那些对于比如说印尼合唱音乐或是台湾合唱音乐更了解的同事来请教，而且在北美合唱音乐或是欧洲合唱音乐方面，他们可能也会更依赖我的想法哦。所以设立一个多元化的评审团意义就在此，他们应该能够代表多种文化传统还有国家。
1: That's the point of having a jury that is diverse, where manycultural traditions and countries are represented.
0: 接下来来欣赏这首是 Aaron Manswell 的作品 Stick with Love， 歌词是取材自 Dr. Martin Luther King 的一段演说，我已决定坚持爱，仇恨太沉重，所以 Stick with Love 它可以翻译叫做坚持去爱，或是与爱同行。这首曲子对于和平的诉求是溢于言表的。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与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或知悉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大家好，我是新加坡合唱指挥家、音乐教育工作者桂乃顺。我们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刘玛丽所主持的《有缘千里话音乐》。
1: 非常的谢谢桂乃顺老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有缘千里话音乐》，我是刘玛丽。这个节目是每周六晚间10点到11点，在空中用音乐陪伴大家哦。那我们常常说到和平，其实就是我们2026年的节目主轴《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和平一直都被我们反复提到，其实现在世界上仍然是充满了很多冲突的因子哦。那其实和平好像也是一种奢侈的渴望。难道和平只是枪炮声之后的政治筹码，还是政治协议啊？还是说需要透过人与人之间最真诚的努力，去聆听一点一滴的重新修复的心灵工程呢？那不管怎么说，其实冲突是可以无所不在，但是它也可以获得解决。获得解决就是我们要彼此了解，我们要将心比心，去尊重不同的族群哦。那今天在节目中请到的也是我的老朋友 Dr. Jamie Hillman， 那他是加拿大美国人，他的太太是台湾人，所以他是台湾女婿。那他身处在多元文化当中，他有非常多的想法哦。那尤其是他现在所居住的地方多伦多，就是文化非常复杂的地方。因为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家，其实整个美洲都是移民国家，

0: 那他要怎么样去面对这多元文化共存的议题，要如何用音乐来达到彼此的共识，来完成和平的使命呢？我想可以先请 Jamie 来谈谈加拿大的音乐环境。Would you like to talk about choral environment in Canada?
1: Sure, of course. So, I moved to Toronto, Canada in 2021 to be director of choral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vious to that, I was in Boston, Massachusetts, studying and teaching there. So I was there for 13 years before moving back home to Canada.
0: Oh, 当然可以。在2021年，我搬到了加拿大多伦多，担任多伦多大学合唱研究主任。在那之前，我在美国麻州波士顿学习还有教学。我在那边待了13年，然后才搬回加拿大。加拿大的合唱界是非常的繁荣啊，那合唱团很多很多，有儿童合唱团、青少年合唱团、学校合唱团、华人合唱团、日本合唱团、基督教会合唱团、佛教合唱团。那合唱团的种类实在太多了。我在美国的时候，曾经在麻州的监狱系统里面领导过一个歌唱还有合唱的计划。那现在我在多伦多郊外的一所女子监狱里也做着这样的教学工作。所以加拿大从东岸到西岸都是非常的活跃的，合唱活动也非常的丰富。自从2021年搬回到加拿大之后，我有机会去很多地方，很多的省份，并与当地的青年合唱团合作，所以加拿大的合唱是充满了活力。我认为很多合唱团正从新冠疫情中恢复过来，重新活跃起来。我对合唱事业是充满了信心，相信这些合唱团正从疫情中恢复过来，并且发展得更为强大。
1: Canada's choral scene is very, very vibrant and very much, much alive. I think many choirs are recovering from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are resurfacing. And I'm very positive about choral singing, that these choral organizations are building back stronger.Coming back from COVID.
0: 好，这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美国、加拿大，也是台湾女婿 Dr. Jamie Hillman 的分享，谈到加拿大哦。那他在多伦多大学音乐系担任主任，也曾经演出过这一套曲目，也就是贝多芬的 C 大调弥撒曲，就为您送上这首曲子当中的 Kyrie 还有 Gloria。

听众朋友，又到了穿越古今文明交汇的小单元。那在这个小单元当中，我们在这一年都是为您分享关于离岛的音乐哦。您现在所听到的就是雨浪天星，那个雨就是岛屿的雨，是作曲家黄新才在2025年接受 DF 现代音乐乐团的委托创作。那创作的核心就是以澎湖的岛屿风光为灵感，透过音乐描绘出海岛特有的天光水色，还有壮阔海景。黄新才是活跃于国乐界的指挥家还有作曲家，他的作品非常的多。那他最有名的，我想听众朋友如果您喜欢国乐的话应该会蛮熟悉的，就是 Re Sol La Re。这首曲子很有趣。那今天为您送上的这首雨浪天青，借由国乐听听澎湖的声响吧。

您现在所听到的就是黄新才为 DF 音乐乐团所写的国乐作品《雨浪天青》，那个雨就是岛屿的雨，希望您喜欢。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州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主任，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2: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道路上路况多变，为了你我安全，车辆到路口中心点再转弯，避免视野死角。行人穿越路口，请走行人穿越道，专心过马路，不滑手机，遵守号志，并快步通行。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以上内容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幸福在晨光中漫舞，我在台北，你听这座城市的美好乐音。晨光音乐漫游，跟着音乐的脚步，找回最纯然的感动。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欢迎您收听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是明慧，在礼拜六早上六点钟陪伴听众朋友，展开这美好的一天。今天节目上半段要带着大家认识一位跨越摇滚跟古典音乐领域的创作者布莱斯·戴斯纳，一同来欣赏的是他的个人专辑 Solos。 布莱斯·戴斯纳，有在听西洋摇滚乐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名字好熟悉啊，那不就是美国独立摇滚乐团国民乐团 The National 的吉他手吗？的确，戴斯纳呢，他是创团的成员，也是吉他手，他在摇滚领域拥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戴斯纳除了是摇滚音乐家之外，他同时呢也是当代古典音乐的重要作曲家，长期投入在室内乐、管弦乐及跨领域音乐创作。他的作品呢也在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之间建立了桥梁。今天我们欣赏到的 Solos 呢，它是一张以无伴奏器乐为概念核心的一个专辑。

来自于布雷斯戴斯纳他所吉他 solo 的法国，选自于 solo 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呢都是他的创作作品，有的是他自己吉他演出，有些曲目呢则是邀请了不同，包括有大提琴家啦、钢琴家啦，还有这个竖琴家啦、木琴演奏家等等来演绎他的作品。不同于我们平常听到戴斯纳他可能在摇滚音乐上的这个作品，这张专辑其实都是无伴奏的契约，那灵感就是来自于他长期以来对无伴奏器乐音乐的热爱。戴斯纳说他年轻时呢就被这一类的作品深深吸引，虽然呢他是演奏摇滚乐的，但他呢一直喜欢像是巴哈的无伴奏鲁特琴组曲、大提琴组曲，以及文艺复兴时期英国鲁特琴作曲家约翰·道莱的幻想曲。这些作品让戴斯纳看见了一项乐器而已也能够创造出完整且丰富的音乐世界。我们继续再欣赏到这是戴斯纳创作给雅各及布鲁纳的摇篮曲，由法国钢琴家卡地亚·拉贝克演出。透过钢琴细腻的音色变化，我们可以听到在旋律跟和声之间彼此的交织，让音乐呢呈现一种亲密且细腻的情感，一同来欣赏。

给雅各还有布鲁纳的摇篮曲，这是由法国钢琴家卡蒂亚拉贝克演绎戴维斯的作品。听到拉贝克，大家可能想到是那个法国钢琴姐妹档拉贝克吗？没错，就是。那这个拉贝克姐妹呢，其实这几年来哦，一直跟这个戴斯纳呢有非常密切的合作演出，甚至还组团哦来发行专辑跟这个开音乐会哦，也让大家来听听从古典到摇滚，从摇滚到古典，可以擦撞出很多不一样的火花哈。一样是卡蒂亚拉贝克来演绎戴斯纳的作品《奥塔夫之歌》，这是一首现代古典音乐作品，充满了极简主义跟摇篮曲的温柔色彩。

今天我们在晨光音乐漫游节目带着大家来欣赏到了这是这个美国摇滚团体 The National 当中的创始团员也是吉他手布莱斯·戴斯纳他的个人专辑，这张专辑不是摇滚，它是当代古典化。那由这个戴斯纳创作了多首乐曲，邀请不同的音乐家来演出。既然专辑名称叫做 Solos，就代表说在这个曲子当中你只会听到一个器乐的演出，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是卡地亚拉贝克他演绎的作品。继续我们来听听呢，这是小提琴的演出了，装饰与罪恶。

小提琴家佩卡库西斯托演绎了戴斯纳他的当代古典作品《装饰与罪恶》，这刚好是现代主义建筑师阿道夫·路斯他曾经所发表的一个作品啊，这是文字的作品。不知道戴斯纳这个作品是不是和阿道夫的作品是有关联性的？这个作品总共有3个乐章。而演出这个作品的来自芬兰的小提琴家佩卡库西斯托呢，他也是当代非常具有创造力的小提琴家之一，不但是擅长传统古典作品，也积极投入在现代音乐跟跨领域的合作。所以呢，透过戴斯纳的作品，其实也可以展现他对小提琴声响可能性的探索。继续我们再来欣赏到他的第2乐章。

但斯纳他这一个作品《装饰与罪恶》更加具有一种生命力，也更具有深度。我们继续再欣赏他的第三乐章，一样是来自于佩卡库西斯托，以兼具技巧跟情感深度的演奏。

今天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在上半段带着大家来欣赏到的，这是这个摇滚吉他手哈，布莱斯戴斯纳，他的当代古典音乐的专辑 Solos。 虽然他最知名的身份呢是这个 The National 这个摇滚乐团当中的吉他手，但这几年来他在当代古典音乐当中也创作了不少作品，今天我们听到 Solos 当中专辑里都是他的创作，邀请了不同的音乐家来一一诠释。而在今天节目上半段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最后一首曲子呢，这是木琴的演出，演出者是吉乐家科林科黎。在他的演奏下，这首曲子所展现的不仅是速度跟技巧，也让打击乐呢呈现像歌唱般的表情。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欢迎听众朋友再回到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是明慧。上半段节目我们听到了就是摇滚乐团的吉他手布雷斯雷斯纳他的当代古典作品 Solos， 听到的是关于器乐跟演奏家之间的深刻对话。而接下来呢，我们的晨光音乐漫游要换上一种更加柔和跟充满画面感的声音啊，介绍的是意大利当代钢琴家同时也是作曲家鲁多维克艾奥迪尼，他的专辑作品之外呢，也来听听他的儿子里奥艾奥迪尼用电子音乐，用不同的现代音乐去重新诠释他老爸的作品哈。我们今天来听到这张专辑叫做夏日肖像，那其实呢顾名思义就是以音乐描绘这夏天时光所留下来的片段， In Memory of a Dream， 来欣赏鲁多维克艾奥迪尼的演出。

鲁多维克·艾奥迪尼他这张夏日肖像专辑呢，融合了有古典音乐极简主义，那旋律简洁但充满情感，所以吸引很多非古典音乐的听众。那不同于一般传统古典音乐有比较复杂的结构，鲁多维克呢，他的作品大部分都是比较简单的旋律，反复的音型，有非常细腻的情绪变化来描绘记忆、自然跟生命中的片刻。而他的作品也常常可以在电影或一些影视作品当中听见，像是电影《触不到的他》、《桃色机密》等等，也可以听到他的创作。目前正值夏天，所以我想要来分享他的作品，我就选播了《夏日肖像》这张专辑的作品。这张作品呢，就从鲁多维克·艾奥迪尼他的个人生活出发，捕捉在夏天里的旅行啦、家庭时光，这些片段或许很平凡，但是呢是相当的深刻的。继续我们再来欣赏的是 Summer Song， 充满夏日气息的作品。

透过明亮的钢琴旋律描绘夏天特有的一种轻盈感，就像是一阵微风吹过树梢，或者是一段和你家人共享的时光。这首曲子选自于鲁多维科·埃奥迪尼他的夏日肖像专辑，他的音乐总是能够用最简单的旋律让我们在脑海中有着非常深刻的画面。 To be sung， 这是一首充满光影感的作品，本身这个作品的名称成为太阳，或许就带有一种温暖跟希望的意象，一同来欣赏。

我们听到的这一首 To Be Sung 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当代钢琴家跟作曲家鲁多维克·艾奥迪尼。我们常说虎父无犬子，他的儿子呢，里奥·艾奥迪尼呢，把这张夏日肖像专辑呢重新编制，重新编曲，加入了很多儿子自己的创意，用新时代的电子音乐观点来重新诠释老爸的作品。我们来听听呢，他如何来重新翻转定义 To Be Sung 成为太阳。

把老爸的作品重新用电子音乐来解构再诠释哈。我们听到的这是来自于鲁多维克·埃奥迪尼他的儿子的作品，那我想可以听听看年轻人用新的观点去诠释父亲的作品，很特别，可以听到钢琴旋律跟电子声响的融合，这好像是一种跨时代的音乐对话。好，那很好玩哦，这等于说是儿子重新复制了爸爸的专辑当中的作品，然后用电子音乐的元素呢加以改编。在鲁多维克·埃奥迪尼《夏日交响》专辑当中有一首《Lost Bay》，这是呢澳洲雪梨的一个海湾的名称，那这个作品也有一些海洋般开阔宁静的气质。我们先来听听爸爸的版本，然后呢稍后再来听听儿子的版本。

玫瑰湾 Rose Bay， 这是来自于鲁多维克·艾奥迪尼他的夏日肖像专辑当中的作品。我们可以听到他用非常简洁的钢琴旋律去描绘着水面上的光线变化，他的音乐常常会让人联想到自然的景象。那这一首玫瑰湾其实也是一种用声音描绘的一个风景画。听完了爸爸的版本之后，来听听儿子的版本，儿子重新用电子音乐的元素来诠释，来听听看这个本来温柔的钢琴旋律加入了电子声响跟现代节奏会变成什么样的音乐风景呢？我们来听听李奥的版本《玫瑰湾》。

今天呢，在晨光音乐漫游节目啊，来听听呢这个意大利的钢琴家，同时也是作曲家鲁多维克艾奥迪尼，他的夏日肖央专辑。好玩的是哦，他的儿子呢也出了一张专辑，就是也叫做夏日肖央，但是呢他就是重新改编版本啊，加入了电子元素，让大家来听听看父子之间一个非常跨世代的对话，相当的有趣啊。也希望您在音乐中可以留下属于自己的夏日风景。晨光音乐漫游，下礼拜六早上6点钟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再会喽，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规工的兄弟啊，槟榔莫搁食啦！
2: 为什么啊？
1: 口腔癌大部分拢有食槟榔的习惯
2: 啊，
1: 而且薰、槟榔、酒斗阵食，口腔癌的几率高123倍呢。
3: 政府提供30岁以上吃槟榔和吃薰的民众，每两年一次的口腔黏膜免费检查。
1: 你若发现讲你嘴破袂好，有斑肿块，紧去厝边的齿科、耳鼻喉科的诊所来做检查。
3: 特别是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4: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为了确保台风及豪雨来袭时的安全，请在地下室加装自动抽水机，并在入口处加设防水闸或沙包，避免将电表装在地下室，以免淹水导电时造成危险。停止办公上课时的即时语音查询电话0203-00166 0203-00166。台北市政府台北电台关心您。
6: Hello， 你们好，我是雨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7: 现在时间3点整。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饮用水、泡面、罐头、巧克力、饼干。
1: 哎，妹妹，你拿太多了。
0: 老师说，平时就要准备好3天的防灾食物。
1: 啊，防灾食物？
0: 嗯，防灾食物是可常温长期保存且有营养，才能确保台风或地震来时，我们身体。

0: 以摄取足够所需的营养哦。
1: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2: 燃气热水器等炉具的安装方式，应有取得营业登记的承装业，雇用具有特定瓦斯器具装修技术士证照者，依照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安装标准安装热水器，并在安装完成之后填写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施工登录卡，交给住户留存，以确保正确的安装方式及装置处所，提升安装品质及维护民众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各位听众，当天然灾害发生时，台北电台将成为发布灾难资讯的专属电台，频率为 FM93.1 及 AM1134 千赫。我们将随时提供各项最新的救灾情形及相关防灾资讯给大家。如果您有需要，可以尽快直拨119专线，救灾中心将立刻为您提供服务。台北电台提醒您，天然灾害发生时，请务必锁定 FM93.1 及 AM1134 千赫。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

0: 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3: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问题解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2: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为了确保台风及豪雨来袭时的安全，请在地下室加装自动抽水机，并在入口处加设防水闸或沙包，避免将电表装在地下室，以免淹水导电时造成危险。停止办公上课时的即时语音查询电话0203-00166 0203-00166。台北市政府台北电台关心您。

0: 网络顶有人甲我讲，斗三工送物啊，就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1: 你足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知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0: 还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稀有鸡毛讲、甘蓝糖啊。
1: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更卡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止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你敢知影要行过车路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1: 一定爱注意科技，提高警觉，注意来车。
0: 行行人穿越道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1: 行路爱专心，哪行路哪看手机啊，就危险。
0: 骑机车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1: 爱记得戴安全帽啊，遵守交通规则，唔通。

0: 告诉出门平安归，安全袂吃亏。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台风豪雨时，请在地下室加装自动抽水机，以及地下室入口处加设防水闸栏或者是沙包，避免将电表装在地下室。车辆不要停放在低洼地跟堤防外，以免被水淹没。
2: 台北广播电台时时刻刻关心您的安全，与您一起守护美丽的家园。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可以在火灾初期侦测并且发出警报。出租住宅场所管理权人应该依照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设置办法设置并且维护。安装时要依照室内种类选购适合，而且有张贴内政部消防署个别认可合格标示的产品。以上内容由

0: 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各位听众，台风期间请您做好各项防台准备，低洼地区民众要注意防范大雨威胁，住在山坡地地区的民众也要注意土石流及土石塌方问题。台风期间不要到海边看海或是钓鱼，也不要到山上采药，同时多准备干粮和饮用水，随时收听台风动态。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与您共同守护美丽的家园。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周末的早晨好，台北的朋友们，在这个带着夏日清凉微风的清晨，感谢你选择打开收音机。这里呢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1: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时光。 Enjoy 好时光，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每个星期六跟星期天的早上呢，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2: 我是雷洛。
1: 又是一个礼拜六礼拜天哦，那当然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为大家安排一些好听的经典歌曲，是一个很享受的清晨时光。
2: 也希望呢大家在听这些歌曲的时候有任何的想法啊、感动啊，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因为呢我们也开放了我们的这个 LINE 的群组，让大家可以在上面点播歌曲，甚至是跟我们分享有一些我们疏忽掉漏掉的你好久没有听到的歌曲呢，也都可以在上面留言，那我们可以很快的为你找出然后为你播放咯。
1: 那希望大家多多的留言或者分享哦，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一直都没有点播的歌曲。毕竟每个人的脑容量，当然雷兄跟我不一样啊，
2: 怎么了？
1: 我是金鱼脑，能记的东西不超过3秒。
2: 我以为你是说我的头比较大，脑容量比较多这样子。
1: 可这可能也有可能哈，
2: 好像没有关系，因为人家不是说吗？你的人的一生当中用的这个脑的这个记忆啊、容量啊，只有里面的几分之几而已，就是没有全用啦。大家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潜力呢，可以去这个突破跟发挥的。
1: 是是是，那当然我想这因为每个人毕竟记忆还是有一些地方。会有一些缺失嘛、
2: 对
1: 不
2: 对,
1: 对,
2: 对, 对，
1: 可能记不着那么久远的东西。
2: 是，
1: 但如果真的您记得的，我们又一直都没有播的，我其实真的很希望大家能够做一些这个分享，而让我们知道。
2: 没错。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人就为大家安排的是男女对唱的歌曲。今天呢会听到的许多的西洋经典的歌曲哦，有些很好听，可能是电影里面的歌曲，也许呢是这个你曾经听过的一些歌曲呢，我们都希望的是男女对唱的歌曲呢，让大家勾起一些回忆，或者是听到一些属于你的新的歌曲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哎，我相信呢也是很多喜欢这个看这个电影，如果是动画就是卡通影片的这个朋友呢，他会去认识听过的一首歌曲，叫做《美女与野兽》Beauty and the Beast。 这里面呢是用 Celine Dion 呢跟这个 People Bryson 呢所合唱的这首歌曲，一块来欣赏。

0: 歌声一出来啊，就想象在那个时候看那个电影的感觉。
1: 嗯，对。当然，我想这一些所谓的动画电影啊，也都有一些所谓生活上的教育意义，尤其是带的这个小朋友，就是说人不能只貌相看外貌。那也许他看起来是野兽，但是他不晓得他经历过多少的事情。
0: 嗯，
1: 那从小呢，我们看到的这些动画啦、电影啦等等的，也就是让大家有一些所谓的要看事情不能只看表。
0: 没错，所以呢，就不要以貌取人啊等等的，就这些话语都是在形容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不对？
1: 嗯，没错没错。那听到这首歌曲有没有觉得非常的熟悉呢？接下来呢，继续欣赏这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呢，这是 Celine Dion 跟这个安德烈波加利呢所合唱的这首歌曲 The Prayer。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每个星期六跟星期天的早上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磊洛。有些时候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哦，遇到了某些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曾经在梦里面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不晓得大家有过这样的经验吗？
0: 哦，我经验可多嘞。
1: 啊，真的吗？
0: 真的啊，我经常在做梦啊，然后梦到那种似曾相识，就觉得这些安娜，我不是经历过了吗？我不是走过这里了吗？怎么今天又来一次呢？
1: 最近这几年其实常常有一些这个电影啊或影集啊，就是形容这样的一个状况不断的重复的出现，甚至有些时候呢是因为它避免了同样的错误同样的出现过，然后呢希望能够去修正它。但是人生呢，其实说实话，这个人生是一场戏，但是不像电影里面的它可以不断的重拍，人生呢在这过程当中呢，凡事可能就只有这么一次的机会，所以真的要好好的把握每一次的机会吧。
0: 嗯，没错没错。
1: 嗯，好，那在接下来呢送上这首歌曲，原来呢这首歌曲呢是由法兰克辛纳屈跟他的女儿 Nancy 呢在1967年呢所曾经唱过的，叫做 Something Stupid。 那后来呢我们今天选播的这个版本呢，在2001年呢由这个歌手 Robin Williams 跟这个 Nicole Kidman 呢，就尼可基曼跟罗比威廉斯呢所合唱的一首版本，曾经呢也拿下了这个英国单曲的冠军哦。送上这首歌曲 Something Stupid。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啊。每次听到这些歌曲哦，心中有一股浪漫，又想要到欧洲去玩一玩。
1: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吗？上次我们觉得做的最大的一个冒险，其实就是包车。
0: 对，包车，而且开蛮久的哦。
1: 对，因为去了大概三四个小时嘛。
0: 对，去就要三四个小时，回来又要三四个小时。
1: 对，
0: 可是我们为了要去看那里，还真的包了一台车，几个人就这样过去了。
1: 对，因为圣米歇尔山这个地方在法国，然后它不是在市区，它是临近一个海边的地方，然后涨潮之后呢，它这个连通的道路就会被淹没。那必须要在这个退潮的时间去会比较好。然后呢，那天我记得去的时候天气没有很好，刚开始还下着雨。然后呢，那刚好是这个奥运之后的快要结束之前的，所以呢，我记得我们回去那一天是准备要结束的时候，
0: 就是那个残障奥运的最后一天。
1: 对，然后呢，就是司机也跟我们讲说，这个其实还蛮危险的，就是有些人看到你的这个车子里面有拿着包包，就会车窗打破把你的抢走。
0: 对对对，你看我们在街头走的时候有没有？
1: 对，
0: 就真的停在路边的车有几辆，就是车窗是破的。
1: 对对对，
0: 对，看起来就是被敲破的。
1: 是啊，
0: 但是我想那个不美好的事情，老天对我们蛮好的，旅行都没让我们遇见。
1: 对对，
0: 但我们遇见的都是很美好的事情。
1: 哦，真的吗？
0: 你看我们去那个圣米歇尔山那边
1: 回来很晚了，
0: 那我们去的时候，那时候不是在里面逛吗？
1: 对对对，
0: 那里面他因为有个那个卖金币的那个机器，我就看到说啊，这可能未来我还会不会再来都不知道。我就想说，
1: 就做了，
0: 就做了一个金币好了，就掏钱掏了半天，你知道吗？就少一枚金币。然后我那时候回头找你们，哎，你们都不见了。
1: 我们去逛别的地方，那个地方太大了，
0: 是真的很大。后来我晃晃，你们都不见了。然后我旁边有一对母子嘛，那他们可能也准备要弄这个，我就让他们先做。然后我就一直在找你们，他们可能有看到我在找人，然后也找不到。结果那个妈妈很有爱心的，然后就拿。

0: 了另外一枚金币就直接给我、
1: 哦、
0: 对，但他讲什么话我也听不懂，不是讲英文就对了然后后来我就跟他一直跟他谢谢啊，然后我讲英文嘛就跟他谢谢谢谢，然后我投完币以后我就讲，哎呦我看他们俩还在那边，所以我就急着先去找你们、嗯、因为不要欠人家钱比较好，
1: 对，
0: 所以就赶快去找你们，然后终于找到了，然后就跟你们借了一点钱然后还给他，然后他还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哎呀不需要不需要， 我就跟他说不行一定要还他、
1: 嗯、
0: 就后来逛一逛逛一逛，他们两母子坐在那个其中一个小板凳，就在那边公园的一个小板凳坐着，我又从他们面前走过去，他们就好像跟我是认识的朋友一样跟我嗨、嗯、然后我就啊又看到你们就很开心这样子，我们就拿白开水
1: 嗯
0: 就是干杯莫名交了一个也不是真的朋友，但是就有一种好像曾经有过那个缘分的感觉，
1: 对啊、嗯、好，欣赏这首歌曲 Don't know my

0: 你会发现这些经典的歌曲，有些这个编曲真的都非常的磅礴，你好像在看了一部史诗级的这个电影的感觉哦，对不对？
1: 没错，嗯，那种磅礴度就让你觉得那个气势很好。
0: 可惜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没有那个拍太多圣米歇尔山的影片哦，啊，如果配上这种音乐，会觉得气势很好。
1: 其实我有拍，还没剪。
0: 我们两个都是拍了都没有剪，对不对？
1: 因为我有拍一段，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那时候不是有车子载我们从外面，因为 大车在外面，
0: 对对对，
1: 要载进去嘛，
0: 小车，对，
1: 有小车把你送进去，再送进去， 我不是一直站在那个司机旁边吗？
0: 对，
1: 就是为了要照那个司机进去的那个最宽阔的场景，然后不，旁边不要有人的，
0: 对，
1: 所以我扒在那个地方站了很久，那整路我都拍下来了，
0: 哦，
1: 那一段我是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0: 是，
1: 好吧，
0: 有机会希望能够出图，
1: 我赶快把它出图好了。
0: 好，下面呢为大家送上最后一首歌曲，这是 Broken Strings。

0: 私密照可以换游戏点数，我们不会散步啦。
1: 拍吗？
2: 不拍，身体不是商品，拍生活照、写日记也可以记录生活
3: 啊。一起拍些裸照吧，不拍就不是好朋友。
1: 拍吗？
2: 不要拍，我们也当好朋友啊，用正确方式记录友谊。
0: 亲爱的，这是我们爱的证明，只是纪念，不会外传的。
1: 拍吗？
2: 不拍，我们感情也会很好，不拍私密照也能谱出永恒恋曲。
4: 我要怎么保护自己？该小心哪些呢？
5: 不拍摄私密照，不被好康冲昏头，面对威胁绝不妥协。
4: 可是我私密照影像已经被散布了，该怎么办？
0: 不删除照片与对话，马上求助，截图搜证，报警，最后还有秘密法宝帮助你。
6: 请找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或拨打 iWin 热线，
7: 我们可以帮你
8: 沟通平台，删除照片，陪你一起变勇敢。
9: 以上内容由卫生福利部提供。台北市政府提醒您，为了确保台风及豪雨来袭时的安全，请在地下室加装自动抽水机，并在入口处加设防水闸或沙包，避免将电表。

装在地下室，以免淹水导电时造成危险。停止办公上课时的即时语音查询电话0203-00166 0203-00166，台北市政府台北电台关心您。

0: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各位老朋友，夏天的早晨总是特别明亮，让我们跟着晨光一起 enjoy 这份轻快。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今天的空中呢，透过英文的经典歌曲陪伴大伙儿在今天的清晨慢慢的苏醒哦。
1: 嗯，
0: 对，因为以前哦，我自己有一些长辈朋友，他们很喜欢听这个英语老歌。
1: 对，
0: 因为在他们年代当中哦，这是做派的代志，你知道不？
1: 就是要听这些歌曲，可能不一定完全懂每一个字每一个句，但是听起来就是一种享受，然后能够去感受他的那一种舒服的感觉。
0: 没错没错，而且就觉得气质被马上提升起来了。
1: 那厉害一点要听法语歌啊，
0: 听不只能听旋律了、
1: 对对对。然后我记得以前在做广播的时候，有一阵子那时候刚开始做广播的时候，有一些像是法语歌，有一个小朋友的那个噔噔噔噔，就是小朋友的法语歌、童声童语的也有、然后我就想说哇，那一阵子非常的流行。然后呢，现在这个台湾真的是多元的这个音乐嘛，那有一阵子也在流行什么 Nobody、
0: 那个是
1: 韩
0: 韩语
1: 的，对、所以你会发现说有好多好多不同时代的一些世代的一些歌曲，然后呢不同的国家的一些歌曲，在现在的一个这个网际网络的推波助澜之下，很容易的就被大家听到。
0: 对，只要好听的歌马上就跟洗脑歌一样全球轰动。
1: 对，
0: 像现在还有一些舞蹈，有没有简单的舞蹈、
1: 对，
0: 也是啊，舞蹈加音乐。
1: 像之前不是有盖大楼啊啪子啊啪子，
0: 对对对、它就是变成是一种全球风靡的感觉，有没有、老人小孩通通都可以去玩哦。
1: 是，
0: 对，所以现在真是网络无国界啊、
1: 是。好，那我们也希望呢借由这个节目当中听一些歌曲，也许有些男女对唱的歌曲我们没有介绍到，大家可以这个告诉我们一起来听听哦。好，刚刚讲到说，其实我们去这个国外的时候，有些时候真的是有很多很难忘的一些经验。就像说那时候我们去法国的时候，虽然去，我印象更深的就是后来回来那天晚上其实很晚了，因为我们一直在赶路，你知道吗？
0: 对，
1: 因为法国他们有一个规定，就是他们上班时间是几个小时，超过之后每小时是加倍计算，
0: 加多少钱？
1: 对，很贵。然后呢，我们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那我们就在我们这个饭店的、这个旅馆的门口对面有一个好像是中式的这个餐
0: 厅，
1: 对对，里面吃了一些东西，
0: 就是比较中式，像我们的糖醋啦，
1: 对对对，
0: 就是比较合我们口味的东西、啊、
1: 就是因为你知道去圣米歇尔山那天是又累
0: 又冷
1: 、然后有飘着雨风又大、还好我们要走的时候这个天空就比较放晴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到这个城堡上面的时候还可以看到这个整个海潮退去
0: 之后，
1: 对，那个非常棒的感觉哦。
0: 对啊，所以有时候啊，真的出去多旅行，然后到不同的国度里面呢，你会如果身上你有习惯带一些音乐的话，我觉得蛮好的是，你到那个地方，你突然有个兴起就想听某些音乐，或者是你没有刻意去选择音乐，有时候你戴着耳机，突然那个音乐跑出来，然后跟你在的场景好搭哦，
1: 是
0: 会觉得自己好像在拍一个偶像剧或者是一个连续剧的感觉。
1: 所以我们是女主角或男主角就对了，
0: 你本来就是你的女主角。跟男主角啊
1: OK 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曲 Whenever I Call You Friend。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我刚在听歌的时候，赶快看一下时间差不多可以醒来，
1: 就比较轻快一点了哈。
0: 对啊，对啊，要赶快看一下时间，因为说真的，有时候在那个清晨的时候，家人。老人家可能起床了，有些朋友起床但还是家里面有些人是没起床的。
1: 是啊，是啊。
0: 对，那这时候如果那个声音是把它打开来的话，那真的会让另外一半的家人不太舒服。
1: 可是像今年的话，你自己本身就是常常飞来飞去啊，有没有有些时候你醒来的时候会突然不知道你自己在哪里？就是不晓得在哪个国度或在哪个城市的感觉？
0: 倒还好，可是我会忘记今天星期几。就是突然之间忘了今天星期几、
1: 真的吗？
0: 对对对，
1: 我是会常常有些时候醒来会觉得说，我到底是在家里的床上，还是在某一趟旅程的旅馆里面的床上？
0: 哦，我一定这个会分得出来，因为我对床的敏感度还蛮高的。饭店的床跟家里的床不一样
1: 啊？真的吗？
0: 对，
1: 我以前睡觉的时候，有些时候还会想说，因为偶尔假日会有睡午觉的习惯，那睡觉醒来的时候，我就在想，怎么外面天这么黑啊？现在到底是睡到清晨了，还是我是在下午傍晚的时候？所以就会有那一种时间的错乱跟迷失的感觉。
0: 哦，我是还好，所以我女儿就建议我，她说：“妈妈，我们要不要去买一张哦，就是那个饭店类似的那饭店的床，
1: 有什么
0: 特别跟她的被单。”这样我就会觉得我天天在旅行啊。你看我女儿有点像那个鸵鸟，
1: 很浪漫、
0: 哦、很浪漫，
1: 很浪漫哦。所以她也是喜欢旅行，
0: 她喜欢旅行，
1: 对不对？那时候去了泰国之后，她其实觉得泰国也蛮有趣的。
0: 对，她就问我说，下次如果还要再去的话，她想要去哪上次我们去想去没去的地方嘛。那我说可以，但是可以不要那么热吗？然后她就说，
1: 好像东南亚没办法。
0: 对，她就说，妈，这可能做不到，除非那个大地气候对改变了。
1: 不过上次去完了这个曼谷之后，你好像也对清迈是蛮有兴趣的。
0: 清迈，因为我有朋友在那边，他是有经营一些像度假村相关的地方，那他们又有办一些当地的一些身心灵活动，
1: 是
0: 对，所以他们是有一直邀请我要过去，只是我一直都还没有过去
1: 啊、哦，是哦，
0: 还没有机会过去啦。
1: 是，但是去那边的话会比较不一样。
0: 怎么说？跟这个泰国市区不一样？
1: 比较不一样，对对对，我觉得是比较不一样。
0: 那边就听说是比较度假的感觉嘛，
1: 对，然后那边也有古城。然后附近也有蛮好玩的，我最近

0: 常看了一些网际网络上面的介绍，我虽然之前去过，但是大概也忘了差不多了，至少有20年前了。
1: 哦，
0: 就是去了很久都没有再去，然后就想说，什么时候可以回访？因为那时候其实早期哦，对于这些所谓的自助旅行，在网际网络还没那么盛行的时候，都是要靠一些旅游书。那时候我买的是航空公司的所谓的精致旅游，它就是机票加酒店，还送给你机场的来回接送，再送当地的有一日或半日的行程，带你去比较特别的地方。尤其在清迈那边的话，他那时候包的一个行程是带你去金三角。
1: 嗯、
0: 有人知道金三角是那个贩毒啊，就是那个那边，那是河国跟河流的交界处，所以那边交易会比较方便。他就带我们去看那边、然后去看一些像长颈村套了一圈一圈的。
1: 对，我知道，对，那以前在那个国家地理频道，他们有时候拍一些那种旅游的东西也会看到，
0: 是是是，所以就会觉得说，蛮有趣的。但是虽然这些地方之后不会想再去了，去过一次其实就有那个印象，但是呢，那里其实我们到那边旅行都是短短的一个过客。然后有些时候去一些地方旅行的话，真的想要过得像当地的人的样子，也许就去逛逛市场啊，吃吃他们那边的一些当地的小吃，那个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1: 是，
0: 对，
1: 好，所以这个旅行真的能够增加很多的这个生活经验，还有一些感受哦。
0: 是，
1: 重要的是它自然而然调节了很多心灵的一些抒发。因为有时候为什么很多人每次有了长假都想出去走走，就想散散心，
0: 换个环境，
1: 换个环境。那像七八月，因为寒暑假，很多人想跟家人一起出去，像我也是。我们家人就是因为还有那个在读书的孩子，
0: 是，
1: 所以大部分要做家庭旅游的话，非得要选寒暑假，虽然、
0: 就是贵的时候，
1: 虽然贵了一些，对，对，真的是贵了一些，但是呢，也只能这时候才有全家一起出游的机会嘛。
0: 是啊，
1: 所以好好珍惜吧，去走一走。
0: 好，接下来欣赏这首比较轻快的歌曲 You are the one that I want。

很欢乐的一首歌哈、哦。嗯，接下来送上这个，其实以前在接触英文歌曲的时候，有一些资深的唱将，像这个都必听的一些歌曲。接下来送上这一位，这两位都是蛮资深的、哦、，Barbara Streisand 跟 Bryan Adams， 布莱恩亚当斯跟 Barbara Streisand 他们所合唱的这首歌曲，非常抒情的 ，I Finally Found Someone。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今天空中陪伴大伙一块聆听经典英文好歌，那希望大家会喜欢哦。
1: 嗯，当然咯，在每个礼拜的节目播出的之后呢，有些朋友可能会直接在这个网络上面呢给我们回馈，也欢迎大家直接给我们回馈。我们的 LINE 的群组呢是小老鼠 399ZOZGH， 小老鼠399ZOZGH， 在上面呢留言给我们，或想点什么歌都可以。节目最后呢送上这首歌曲，之前呢非常红的一部电影哦，里面呢修格兰呢跟另外一个女主角合唱的这一首歌曲叫做 Way Back Into Love。
0: 今天节目在这也要跟您说声再会了，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我们下次见，拜拜。

欢迎您今天与我们一起度过在这个带着夏日清凉微风的清晨。明天周一早上五点，记得继续收听 Enjoy 台北，让我们陪着您展开新的一周，祝福您有一个充满活力的星期一。我是常晴芬。

0: 谁说男孩子就是要喜欢变形金刚，女孩子就是要喜欢芭比娃娃？每个孩子都有选择做自己的权利。台北市从推动性平教育以来，以打破藩篱重新开始作为出发点，让每一种性别都能够得到应有的认同、照顾以及应有的权利。你也许与众不同，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台北市政府与台北广播电台与您站在一起。
1: 你哪会这么多信息？
2: 最近常常收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投资，有贷款，也还有申请纾困呢。
1: 啊，你有加回无？
2: 当然嘛无，不过这种信息伤多，害我定也无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1: 那分不出真的还是假，会当卡125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咱嘛唔通乌白加。手机号啊，我来替你拍开手机自动封锁消息的功能。
2: 放心啦，我嘛是防诈骗国家队的呢。
3: 提高警觉，未防骗，防止诈骗做回来。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请在地下室加装自动抽水机，以及地下室入口处加设防水闸栏或者是沙包，避免将电表装在地下室。车辆不要停放在低洼地跟堤防外，以免被水淹没。
5: 台北广播电台时时刻刻关心您的安全。

0: 您一起守护美丽的家园。
1: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2: 现在时间六点整。
3: 以下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与汉声广播电台共同直播，如有时讯问题，敬请见谅。

0: 欢迎收听艾克音乐吧。
1: Hey, welcome to join 艾克音乐吧。哎哈，音乐吧，金不音，铁甲当烟，向向好心情，美美的好心情。大家好，大家礼拜有够的牛伴的，这拜过得怎么样呢 ？How have you been this week？ 大家礼拜每个礼拜这时段都要 Kim 在空中和大家见面，跟我大家鼓。用哈烫烫后烫盖哈嘎虚晃过 Q， 一起聊聊天，一起听听好听的客家流行音乐。在今天体育家当研读今天第二单元当中，阿 Kim 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议题哦，很多无效社交。第大家需谈过这种讲法吗？虽然年岁的增长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有一些社交的行为啊，还有一些场合好像可以避免。那仅仅有限的时间，那心灵留本重要的人，把真正重要有限的时间呢，留给对我们来说真正重要的人。常常这种无效社交感觉到很内耗，很容易心累。你想要有品质的社交吗？你不想要再跟某某某装熟了吗？今天就让大家讲讲这张议题咯。好，这么条码分享给大家歌曲，来自黄雨涵 feature 张无盖 Why? Check it out

人敢讲咱就是西都注定孤单。不过咱要是一直冤家佚佗，已经几落摆想要结束一切，那是讲过一暝全部又搁电来，安尼拖到今麦，这种习惯，这种未来，开去凊彩。我嘛是袂当阻止家己要试，心头都肉做，真正是必须家己，应该可能有一天会。

讲到某好的社交，可能遇到朋友就会脸上有点起灰，总会本人感觉的精疲力尽，是不是遇到是让你工作上有关的人际关系，假使你遇到工作经验的话，多多少少就会有参加这种下客语比较刻意需要你去讨好其他人的这种词汇，久了之后可能每种开始这种自在不自在的感觉。不过见到见到人渠道按用的做法们容易产生了清晰的内耗情绪的内耗，其实呢阿金本身的动静这种爱越出共会大最古的冲合社交的本质是连接关系，有没在这其中得到一家评分，可能还是会问问你自己的心咯。好，稍微谈到好歌曲，我想统一大最古张胜荣江江的作品。

片面没好改杀狗，其实不是老其他人断绝来往啊，不是不忘来，点到是上宽哪一种方法做得帮助自家建立很下舒适很下慈才的人际关系，从而不需要勉强自家参加每场聚会，就是说不是所有的邀约你都需要答应，我可能找自己的从台来安排社交，看你的兴趣啦，看你的时间，尤其天下的生活度啊，充满了精力分配的议题，按样的决定，不是向其他人会失望，电脑是做得本每一百个见面都很下有品质咯。不过哪一种社交停手动难起见呢？它当然是兄弟的很有寂寞的气氛。三类谈到歌曲功德 feature 王中伟的歌《两兄弟》。先老板

0: 对到 ，OK， yeah，
1: yeah，
0: yeah， yeah， yeah。
2: 艾克音乐吧，爱哈硬欧巴，小学堂最课堂最潮流最感性的哈嘎希望歌曲，天天爱阿 Kim 带你认识客家音乐多元的面貌。打扎地板，准时收听，准时收听动后堂，很好听的客家流行音乐节目，一起让你的生活多客一点吧，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

挑战唐刀后脑过 Q 罗伊茨罗文玉 Win 改演好自己蒙丑 Any 彩动作改冲卡度四角走猴子盖盖狗 set 卡森尼四角平面摸好改傻告干衣球四角好好改思考专注竞争紧紧冲要改关系对啊，今日讲紧紧冲球改人际关系在参与四角的时间年纪让你继续做得互相理解而你下个老古人员又说过人生好是水天你老人之间的互通是不是就按用又来又去呢下来谈到的歌爱克勒爱卡勒有来有去又来又去

0: 在今天体育这单元度阿金到大家分享了俩摸好的沙高俩相关的议题还有歌儿重点没用在摸了其他人互动俩件事情电动车会听听所有歌途妥好的行为老有限的时间好好的运用留本全景重要的人老时间你的想法可能就会变得很爱轻松每多出一点空间享受每日团达到你正常的人际关系咯好你要将你保密来谈款其他关系的孤单华尔兹
1: 亚皮亚皮黑金奈的好来呢黑金一种的给条书的吗有三年也不会养穷有三年也三年穷有三年

两日收听的节目《爱克音乐吧》，爱克音乐吧。今本日听你这单元是庆典创作客，庆典创作客。这是单元当中阿 Kim 会小改掉客家西方音乐，会带大家认识一些客家流行音乐，并且呢用这个创作者的角度，从作者的角度来思考每一条歌曲然后和背后的故事。在今天第二这单元读，今天第二个单元当中，阿 Kim 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创作主题，学问到一个量词，越炸越粉啊，越跳啊，不管在华语或是客家流行音乐当中，一这个量词啊、哦、常常被来使用，甚至在歌名也常见。接在一后面的常常像是时间、长度、宽度、高度、寻举，甚至呢也可以是句型，比如说一期一会，越重越小，越空越切，越点越撇等等。跳嘛，除了同款了后，他歌曲卖一把幸福，卖一把幸福，吉娜的作品。

首先介绍好人歌曲的来自吉娜盖买一把幸福，但是来自台北市客家非常非常推出的台北客种音乐人上故事的有音乐呢，给天下的两位是在许冲突从中音跳过两天下跳沙后的故事来写一条歌儿，来展现出动态的客家面貌。接着我谈到的歌儿黄宇娟爱爱用一首歌讲爱的故事，我要用一首歌说我的故事，到音乐都谈到人生，在人生其中有音乐。

一后背做的接下来单位来挑战有接一首歌一首歌一把幸福一把幸福不过稍微两只单位是动态的因为马开都做的用两只词一个两个的个来自摇滚童谣摇滚童谣的我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m， 秀廉 Kim， 梁音秀堂的节目爱客音乐吧，爱客音乐吧，大家礼拜准时来秀堂，准时来收听，让你的生活多一点客家的味道。动动动动动好堂，请大家多多来凑聊，来谈看好谈的客家歌曲。

朝鲜头头脑古曲，来自刘永昌阿昌哥的《喊出一条路，走出一条路》。先生们有一机会阿金老去大寨古啊，除了分享俩最近对汉语创作歌儿界讨论看法，没有讲到去最近来出国去马来西亚改片表演，仅仅是喊出一条国际界路线。而你在空中就老去祝福了。好，在今天听一下单元度，阿金到大家分享了日有相关单位的两次，也希望大家透过这些角度来欣赏你的客家书香歌曲。这些单位来谈谈歌曲珍重为的下一站下一站，那时间你会想到下一站的事情呢？阿金每在这边祝福所有的听众好朋友下一站爱到很。

0: 想跳摆想往事
1: 节目到这边到了尾声，也希望大家会将于今晚阿Kim所分享的每一条歌曲，卡斯纽马的想法，想对阿Kim来讲，来欢迎来留言吧，阿Kim哦，爱客音乐吧，爱客音乐吧，我们下次见，拜拜，唱来了。

0: 以上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与汉声广播电台共同直播，如有时学问题敬请见谅。
1: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各位听众，台风期间请您做好各项防台准备，低洼地区民众要注意防范大雨威胁，住在山坡地地区的民众也要注意土石流及土石坍方问题。台风期间不要到海边看海或是钓鱼，也不要到山上采药，同时多准备干粮和饮用水，随时收听台风动态。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与您共同守护美丽的家园。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安好，很久好朋友咱有个上好的台北广播电台报道数贵村这个平台，每逢礼拜六礼拜刚在起时七点至八点会经常来跟大家做伴。咱现在听到这个音乐呢，是由彭佳慧所演唱的《旧梦》，一首新旧融合，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歌曲哈。彭佳慧所演唱这首歌曲，发行在1996年哈，1996年。鼓励到会晓听这首歌曲的这个世代呢，我们说它是旧梦。应该是更加深沉的迷茫。咱这部就开始安排一首旧梦来跟好朋友提起到，今日呢要访大来宾陈世贤老师，要继续到咱顶一单元跟咱讲起的梦境。世贤老师讲，他可以进入世层的梦，啊，唔知好朋友在咱的梦境当中，究竟会当进入了几层的梦境呢？啊，不知道大朋友小朋友是不是偶尔也会去看一篇卡通片哈，卡通大片神隐少女哈，梦境跟我是谁。那你的爹公世贤老师为凯西来公天主任用的佛教徒，用到虚拟实境来谈画画经，画画经一直爹公现在凯西要来讲，为都凯西讲呢，为梦境来讲，或者是为我是谁来讲。咱伫诶进前诶单元已经讲起着名字对一个人诶意义。啊，咱老伫看神隐少女诶好朋友呢，咱会记诶伊梦境当中差一点啊，未记住家己诶名字。咱今日继续要来听世贤老师讲起着虚拟实境说法华，法华经究竟为倒位开始讲呢？啊，天主任用的佛教徒在哪一些道场来说佛法？啊，咱即马继续特别请世贤老师继续来跟咱

0: 是存在主义讲的嘛，你睡了一个觉，你梦中你摘了一朵花，结果没有想到你醒过来的时候你手上拿着那一朵花。我觉得很好玩的，因为我自己是常做梦的人，我可以分辨我那个梦是日常的记忆残留，还是真的有预知的梦。我还梦中梦到我在做梦，我在梦中解决我梦中做梦的事情。
1: 啊，是醒来处理好，
0: 会改变，会改变。之前有一部电影就是在讲梦中梦，那部电影翻译 Inception 怎么翻译 ？OK， 没关系啊。那个导演就是拍这个《星际效应》的那个导演，他的讲的梦就有四层
1: 啊，四层的梦，
0: 一般人睡进去。
1: 梦里面的时间

0: 妈之间就那个
1: 几十年，
0: 对，
1: 你进入在下一层，再过几十年，再到下一层又更不能控制。
0: 是，
1: 但是梦里面的东西会不会影响你的人生？
0: 你还是躺在床上的那个
1: 人，你还是那个人，但是你的人生已经变了。在很多很多的记录里面呢、啊，有那个戒烟的人，他就是做梦梦到自己后来就是变肺炎、
0: 哦、
1: 然后进医院、
0: 嗯、
1: 然后最后家人在旁边看着他在那边痛苦的咳嗽死掉、
0: 啊、
1: 一醒过来之后就戒烟
0: 啊，对呀、啊，我好像也有这样的经验，
1: 很多啊，这种东西很
0: 多。我没抽烟，可是有一阵子，我大概情绪比较低落，然后有一天呢，我大概没睡好，就压迫到左侧，然后不是会麻痹吗？然后我梦里就梦见我自己已经中风了，我已经半身不遂了。哦，知道那个是梦，我一定要赶快醒过来
1: ，
0: 然后醒来是不是？哦，人可以活着，真好，
1: 对。我大部分的生病的人都是这样才要过健康生活，但是过了健康生活一阵子之后他又回复到原本的生活状态，因为身体好
0: 了，循说循往，
1: 那于是乎就在循环，真的啊，就癌症就像这样子，癌症会有一个五年观察期，那十年你都要回诊嘛，那你后来回诊发现很大部分都是因为你没有去改变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有些是属于物理性的，但是有些是属于心理性的、
0: 嗯、
1: 心理性的其实蛮多的，
0: 心理性影响的生理状态很多，
1: 有啊，很多啊，你受的时候你是不是血压会升高，你的毛细孔会整个绷紧、
0: 嗯、
1: 但很多像我那时候做过乳癌的志工嘛，我们就发现乳癌的姐妹、啊
0: 嗯、
1: 几乎百分之百都是完美主义者
0: 啊，
1: 那世界有没有完美这件事情？
0: 嗯，我后来觉得，嗯，我还可以好好说话，然后我可以说好话，啊、多好！
1: 但是早期那些得病 的姐妹们，然后我们讲姐妹，我们那时候访问过有那个用药最多的，然后得病之后活最久的，然后还有最年轻的，也有男的得乳癌啊，这个都有的、啊。我们那时候特别去做台湾乳癌的调查。那台湾乳癌女生得乳癌的比例比外国早十年、
0: 啊、
1: 就是你在看普遍发生的
0: 是我们的医疗记录呢还是实际状况，
1: 对，我觉得那是社会的这个
0: 转换，
1: 社会对女性
0: 生活心态转换，
1: 社会对女性的要求跟西方不一样、
0: 啊、
1: 所以女孩子在亚洲的社会里面其实要承担的更多、
0: 嗯、
1: 而且现在的女孩子你除了家庭要照顾好以外你还要做外面的工作，所以女孩子其实她被要求的更多，你看我们在讲女权嘛，女权也是这最近这一百年大家才有听到女权这件事情嘛，从前哪有女权，女孩子就在家里面做事，但是现在的女孩子不一样，女孩子也要出来像男孩子这样做事，对，那
0: 肯定要注意的细节更多，
1: 但是大家对她的要求还是从前那些要求，只是多了男孩子这部分的要求，那女孩子其实过得很压力大很辛苦，但我现在讲的完美主义，我就发现这些人其实都这些得病的姐妹们都是在社会上蛮有能力的人、
0: 啊、
1: 但是她会惊，
0: 都伤惊啦，
1: 惊她会要求自己也会要求别人，所以她会要求她的儿子，要求她的先生，要求她部署要做到完美，
0: 是，
1: 那这些都是负能量，但你散发负能量你自己得到的会是正能量吗？不会，也是负能量，但于是乎这些东西累积在身上，所以女孩子得到的最多的病叫做乳癌、
0: 哦、
1: 男孩子最多的叫做肺腺癌，
0: 肺腺
1: 都在心轮啊、
0: 嗯、
1: 都在我们胸口，所以你心情不好你胸口会翕的，
0: 嘿，
1: 为什么心情不好，心在哪里，明明在头壳啊，
0: 嘿，对，
1: 你有想的是头壳，
0: 你现在是说零眼睛
1: 对啊，那现在
0: 不能说零眼睛
1: 在哪裡啊，對啊，你會覺得說、欸、奇怪，明明都沒在那裡，為什麼我們現在世界圍出來心也都一樣，都很奇怪、啊、
0: 你用眼睛看，用心看，
1: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 它不是一個你以為的物理現象的，就像我們現在一直在討論靈魂，靈魂有還是沒有，就在你的生命裡面你那麼多靈魂的經驗，你只是你沒辦法用有人我都看到而且通到，有人感受會到，有人感受不到，那你信不信随你啊，我真的觉得就像说佛陀在不在，佛陀在不在随你啊，
0: 啊，在不在，在你的心里
1: 对啊。

心最牵绊的那里，究竟忙在哪里呢？哈，那你家用太湖船的音乐轻轻的摆渡就要过来了哈。刚才差几点嘛说差了哈，差一点把《法华经》导向了《楞严经》去七处真心了哈。啊，幸好呢，我们转得快哈。太湖船一摆渡呢，我们要回到梦境，回到神隐少女的。

0: 线上应该有20年前了，因为 我有一次去山上，山上的书屋啊，然后就发现那个孩子们，这些国小的孩子们在山上事实上没有什么机会接触到外面的世界。
1: 可是我们基金会办的，让他们来看电影。
0: 对对，这是我们办的嘛。对，那我去的时候事实上就发现说，我跟他们讲一些卡通影片他们都没看过，
1: 嗯，
0: 他们也没看过龙猫啊，也没看过风之谷啊，我说天哪，那玩具总动员有没有看过？没有。但是你想，这些孩子以后到城市里面，他旁边的朋友都看过这些东西，他们没办法聊天啊。
1: 是，
0: 那我就觉得说，那太可惜，这些卡通影片这么好看，而且那么有启发性。那时候我就自己就想说，那我就自己发个心嘛。我就说，
1: 是在讲那个找爸爸妈妈的那个女孩子，对不对？
0: 那个是里面的一个部分。
1: 对
0: 对，就是找爸爸妈妈那部卡通影片叫《神隐少女》，
1: 在猪圈
0: 变成猪，
1: 对，
0: 爸爸妈妈因为贪吃变成猪。
1: 哈，对，在我们佛经里面说，你到底投刹那之间，你往哪里去投胎？
0: 但你没有发现说，哎，为什么要变成猪？为什么不变成别的动物？
1: 嘿，为什么？
0: 你如果在生死轮回图里面，猪代表的就是贪，
1: 贪哈。
0: 那你在看《神隐少女》里面，其实从头到尾讲的都是佛经。
1: 是，
0: 我们现在讲啊，里面有六道轮回，里面有迦楼罗、紧那罗、
1: 罗诃罗、
0: 天龙八部。你看，是那个蜘蛛，
1: 还有那个假面人、
0: 无脸人，无脸人事实上是要得到认可的心，我们
1: 的
0: 心要得到认可。那个小女孩就是像我们现在开始在修行的小孩子一样，你根本不想修行嘛，
1: 就是赤子之心。
0: 对，你根本不想修行，没有赤子之心是讲他。人老了还有一个想要对世界的好奇，是不是？那这很多小孩子事实上都是那个我们在讲那个叫什么，都是那种蛮不受教的孩子，很多孩子有这个脾气，
1: 比较叛逆的，
0: 或者是对世界不想听父母亲的话，
1: 他自己的执着。
0: 你还记得刚开始他们是故事，就是爸爸妈妈开着小车子载着这个小孩子，那个小孩子叫做
1: 经过一个
0: 迁，小迁就是要搬家，那搬家事实上就是要离开你原本习惯的环境，
1: 是，
0: 那搬家到一个地方，然后他们车子不是迷路了吗？经过了很多很多碎石子，然后还有石磁，还有那些路上有很奇怪的石头刻成的雕像，然后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墙，然后城墙有个山洞，他们走进去就进入异世界。
1: 对，那个山洞代表另外一个世界。
0: 对对对，就是进入那个异世界。于是异世界看到那边哇，很多东西可以吃，爸爸妈妈就说没关系，我有信用卡，我们先吃了吧，就开始吃，越吃越多，越吃越多，后来就变成猪。那 小女孩因为没有吃，所以后来看到妈妈变成爸爸妈妈变成猪，开始要去逃，要去找救星，就发现整个原本的路都被河水泛滥淹住了
1: 啊，那个那条河，
0: 对，淹住了，然后自己也发现自己慢慢消失。其实这个讲的都是我们进入异世界的状况。所以为什么庙的头前要有三门？
1: 三门哈，对
0: 对。在你为什么去日本弄鸟居？不然就是一个鬼格，不然就是围墙，还有结界。
1: 结界
0: 你要领域另外一个世界，你要放下自己原本在凡俗间的身份。但你要点在毛奈何桥嘛，为什么要跪？你要跟足奇怪足趣味，

0: 一当初一在卡通里面的每个东西都是你设计出来的，对不对？
1: 嗯，对。
0: 一阵风过来，也是你设计的风才会有那一阵风的感觉，所以表示这些东西它都是有意识在安排，
1: 有意识的，
0: 有意识的安排这样的状态。所以孩子经过了这水浮起来的这个状态，然后他慢慢的失去他原本肉身的样子，失去肉身的样子。后来不是有一个叫做小白吗？那只龙化身的
1: 小
0: 白，小白来化身给他吞那个，
1: 其实是那条河，
0: 对，那个河神，一条河的河神。但是因为也为了要贪图修行神通，所以才被，就是那个温泉的老板娘，
1: 对对对，
0: 把他变成他的手下
1: 啊。
0: 这个其实就是贪嗔痴，其实它代表的就是嗔，
1: 因为贪着其事了。
0: 对，贪着其事，你才会执着嘛，执着就会被控制，所以你要被控制，里面你还包括印章。
1: 印章，
0: 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后来，这故事就回头讲，就会变得说，我们先把人物确定他的角色，好不好？
1: 嗯，
0: 你看嘛，我们在讲《天龙八部》，
1: 是
0: 他的爸爸妈妈就是处于畜生，
1: 嘿，在畜生道，
0: 在畜生道，
1: 畜生
0: 道，对，往畜生道走。但你要讲那个什么，里面不是有这三个头在那个，
1: 就是
0: 在那个婆婆的家里面，
1: 汤
0: 婆婆，汤婆婆的家里面，但其实里面你刚讲的无脸男就是恶鬼。看到什么东西都一直吃，而且永远吃不饱。
1: 他在恶鬼道。
0: 对，然后地狱道里面其实还包括在锅炉店里面在煮锅炉，锅炉婆婆
1: 啊，锅炉婆，
0: 他不是很多只手脚，然后在高温下面一直做要加添柴火的。其实这个就是在地狱界里面的。那其实你在看到，还有啊，还有那个青蛙、畜生啊，你还记不记得他们进入这个环境里面？龙神里面，《天龙八部》里那只龙就是要修行的。里面不是还有那个鸟，大头的鸟，那就是佛经里面的金翅鸟
1: 啊，金翅。
0: 里面你不是还河神吗？
1: 嘿，河神，
0: 这就是我们《天龙八部》里面讲的，这叫《天龙八部》的人物啊，有爱漂亮的，有爱音乐的，有河的，有飞的。有在地上工作的，
1: 天上飞的，地上走的，
0: 对，这些其实都是佛经里面
1: 的
0: 人物。对，那你以这个小女孩的角色，就是你刚开始接触到这个世间的东西，你就是进入你的轮回状态里面。但是你在这个世界是你，就像我们那一天的节目讲的梦，你在梦里面经历的世界会改变你的人生嘛？
1: 是，
0: 这个小女孩进入这个异世界里面，事实上她进入一个她必须自我修炼的状况，因为她失去了爸爸妈妈的照顾，一切都要以自己修炼为主。你原本的小女孩必须要长大，就像我们人必须要经过修行，你才可以变成可能，就进入那个菩，要想要到菩萨，你就必须经过这些。懂得苦集灭道，你要懂得十二轮回，
1: 成住坏空，
0: 你才有办法知道啊！对啊，你看，所以你要讲那个有没有？我们讲
1: 啊，这个是
0: 六道轮回，
1: 婆婆
0: 对，汤婆婆，我人跟神的不一样，汤婆婆他们就是很大，拥有很大的权力，但是他们为什么没办法变成菩萨？因为他们就是不想修行嘛。我过得好好的，我干嘛要修行？所以我就说，里面你会看到大不同的人物的状态，修罗道。所以刚开始他的爸爸妈妈会变成猪，就是因为贪念。
1: 因为贪会往畜生道走，
0: 往畜生道走嘛。那贪嗔痴里面其实都有相互对应。所以会有鸡啊，会有蛇啊，这样我们刚刚讲的龙神这个小白，他事实上就是因为他有执着，对，才会变成蛇。那龙其实跟蛇是一样的东西，
1: 对，他们是
0: 一样的东西，一样的东西。在这个就是我们在讲那六道轮回图，你要经过这个六道轮回改变之后，你才可以解脱。所以在那个环境里面的，其实都是在地狱里面生活的。
1: 那个环境叫做六道。
0: 就是六道啊，你所以你会有人的角色在里面呢、啊，
1: 是
0: 你会有这个天人的角色在里面，你会有地狱恶鬼畜生，那菩萨道也有汤婆婆的另外一面，钱婆婆，
1: 钱婆婆
0: 她的双胞胎的另外一面，不是过得很清贫的生活，她去那你不晓得你还有没有印象？他要去看那
1: 个
0: 地方，要搭火车。
1: 哎，对，那个搭火车的那个过程，
0: 你知道那个火车的名字叫什么吗？叫中道。
1: 哦、那条铁路叫中道，
0: 没有火车的名字就叫中道。
1: 哦、火车的名字叫中道，
0: 你不敢相信，他就写在这里啊。
1: 中道中庸之道的那个中，
0: 学习他就佛经告诉你嘛，就是勤啊，你有的人要苦学。

0: 有的人要享受，天人就是很享受，
1: 就是弹琴。
0: 当然有的阿罗汉就是很苦修嘛。他说这两个方式都是不对的，你要琴弹出好声音，就是要刚刚好。所以佛陀告诉人们要行中道，你看嘛。因为我们现在，我跟慧珍在这边看得到荧幕，你看火车的名字就是中道
1: 啊，那中道。
0: 你要渡生死苦海啊，你看，我们要经过了这个生死苦海，所以里面的人面对生死的时候，很多人带着很多行李，但里面你会发现行李上面其实都画着眼睛。
1: 哦，行李上都有眼睛，然后还有那个无脸人。
0: 你要观呢、啊？我们在讲，我们现在在这个人世间，观世音菩萨，你要清楚明察洞见，你才能得到修行。我们现在讲眼睛有灵魂是真的、啊，你可以透过一个人看眼睛，会知道他是不是正的，或者他有邪气。其实我觉得还蛮明显的。对，那我就说，你看嘛，他在上面看到的人全部都是半透明的，有没有？车厢里面的人。都是半透明，我们这个就叫，就是我们讲中阴，
1: 中阴，
0: 中阴，就是你在那种状态之间，你要么就是要投胎，你要么就是灵魂还没有投胎，你要么就是要到另外一个最后的那一个站，
1: 还是未知的未知的一个方向。
0: 小这个小女生要去看，
1: 谁要在哪一站下车？
0: 你会觉得更好玩的，这个车票是单程车票
1: 啊，那他怎么回到那个？
0: 没有啊，人生哪有回到？你生下来就是一定要单程车票到你死亡再重新轮回嘛？
1: 是，
0: 你这段路是这样子嘛？他小女生搭上了那个车子就是单程车票，
1: 嗯，
0: 他不是给他车票吗？就这单程有去无回，你要跟着吗？我们现在来人世间都是有去无回嘛，但是你要来是人世间，
1: 你不可能回到前天。
0: 对，所以我来了嘛，我搭上了这个车，那你就看到他下车的那一站是第几站？第六站。
1: 第六站，
0: 六道轮回，你要到那边去下车，你才可以转换你现在所，就是前面的那些东西，就是你要经历在这个贪污里面工作，然后跟这些脏的、跟这些不舒服的、跟贪嗔痴的环境在一起。但是因为他不贪着，有没有？这小女生也不贪着钱，
1: 她只是在找妈妈，
0: 只是努力工作，想要找妈妈，为了那个情。
1: 嗯，
0: 我们现在讲，
1: 她那张车票的钱。
0: 那个是人家给他的啊，说锅炉伯伯给他的车票、
1: 啊，
0: 对啊，说我给你这个东西，就觉得你够资格了，你可以去那边找钱婆婆。那钱婆婆就一体两面，其实修行真的就是一体两面嘛。你可以用很贪着的方式，你也可以用很苦修的方式，但是他们两个都还在修行状况嘛。所以他搭上那一台，我就要度过生死苦海，有没有？给地给地波罗给地波罗僧给地的，赶紧赶紧赶紧来去的所在
1: 啊！是这个意思。
0: 印度的给地就是赶紧的意思啊！真的啦！
1: 啊，真的
0: 真的啦！给地给地啊！对，我印度我讲的那个恒就是恒河啊。
1: 嗯，
0: 你讲的金刚砂就是从恒河的这一面叫瓦拉纳西。那个时候在叫瓦拉纳西的，
1: 瓦拉纳西
0: 恒河在那个地方转弯，
1: 嘿，
0: 所以印度人认为那个地方是神圣的地方，所以印度人都觉得我一辈子死或者生一定要到恒河走一趟，就像伊斯兰教一定要去看天房一样的。

0: 伊斯兰教要朝圣，就是你一辈子一定要到那边去一趟。哦、但我们说印度教的，就是一辈子你要死也要死在瓦拉纳西。
1: 哦、
0: 但瓦拉纳西那边就是火葬场，下游就是火葬场、啊，上面就是大家洗澡、刷牙、洗澡的地方。那他们都讲说，印度恒河的水都不会坏。瓦拉纳西的水都不会坏，所以大家都把那个水拿回家去供养。在，我现在讲的都是真的，你会觉得我好像讲假的。

老师说，我说的都是真的，不要以为是假的，我相信是真的哈。好，世贤老师呢，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哈。在这跟咱开讲的世贤老师，确实是看到咱讲的这两句话哈。亲身经历在内容，伫只个大家分享，或者伫只个哈哈带笑。

如同咱伫道德经内底讲诶，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如果没有一点笑声呢，只会自为末节的慧真呢，只是伫掩藏家己诶不足啦哈。啊，咱说嘞，世贤老师啊，够够较精彩讲说了哈。咱伫音乐声后两分钟半点插播，继续再个倒转来听世贤老师伫讲。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为了确保台风及豪雨来袭时的安全，请在地下室加装自动抽水机，并在入口处加设防水闸或沙包，避免将电表装在地下室，以免淹水导电时造成危险。停止办公上课时的即时语音查询电话0203-00166 0203-00166，台北市政府台北电台关心您。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安好，小青朋友来纽扣熊皇帝不得数贵村台北公布电台这个平台，今晚进行到第二单元邀访大来宾。啊，咱的第二单元一开始为好朋友安排欣赏这首音乐磁场的合唱曲哈，《戏本卡》。唔知咱靠会在好朋友呢，对着这首歌曲的歌词呢，有特别的感怀无哈？讲平顶替人靠悲哀，家己的心情吞不来，台顶腰脚的人疼，走到台卡嘞。伊讲走到台卡难去吃，即卖去吃有各种无同款的形状哈。不过只要那是心甘情愿，拢可以啦哈。咱伫进前翘胆的时阵，用到这个 LV 包、H 开头的名牌包，跟伫各种的场所呢啊，画到动算动算，还有个是另外一种乞讨的模式哈。只要你会当心甘情愿，拢可以。每一个人为适合的舞台，为伊想要服务社会人群，无同款的模式。讲到这个戏病

一边夸起我，咱起码要把话题再拉回今天邀访大来宾陈世贤老师，继续在空中跟大家来讲说到以。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哈，伊不管是行万里路，还是胜读万卷书，这两句话伊拢已经改实现啦。哈，伊除了著作《天主任用的佛教徒》之外，还有其他的地种，咱伫适当的时间再来一一介绍。哈，伊伫讲为倒位开始来讲。虚拟实境说法华天主任用的佛教徒，其实世贤老师为网开始讲哈，第一这本地藏里底呢所讲的第一张网、第二张网哈，第一虚拟实境读法华，虚品第一，加讲起到一名佛教徒在梵蒂冈的梦幻旅程，一开始就是讲到网的开始。我们邀访世贤老师到现在呢已经是第十二个章节，为这开始说到梦幻的旅程。在上一单元世贤老师就到神隐少女的梦境，拿起到名字、梦境、音乐、咒语种种不同的过程。然后呢，我们在上班单元到点进行呢，慧珍既然哈哈带笑，世贤老师说我说的是真的哈，是真的啦哈。在咱读道德经当中呢，讲起到上师闻道勤而行之，中师闻道热存热亡，下师闻道待巧之，不巧不就义以为道，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这个笑声呢，是在温总的慧真本心的不久，下士闻道大笑之，因为境界太低。

哈，对着这个大道理的理解呢，并无遐尼深入的了解，所以呢，只好用笑声来掩盖哈。那即马继续要来听世贤老师讲起着，伊参访着各种无同款的教文当中所得到的见解，在空中甲大家轻轻啊来讲，啊，这个道慢慢啊来说，咱即马继续来听。

0: 他搭上那一台，我就要度过生死苦海，有没有？给地给地菠萝，给地菠萝生给地的，赶紧赶紧赶紧来去的所在
1: 啊！是这个意思。
0: 印度的给地就是赶紧的意思啊！真的啦！
1: 啊，真的
0: 真的啦！给地给地啊！对，因为印度我讲的那个恒就是恒河啊。
1: 嗯，
0: 你讲的金刚砂就是从恒河的这一面叫瓦拉纳西。那个时候在叫瓦拉纳西，
1: 瓦拉纳西
0: 恒河在那个地方转弯，所以印度人认为那个地方是神圣的地方，所以印度人都觉得我一辈子死或者生一定要到恒河走一趟，就像伊斯兰教一定要去看天房一样的意思。
1: 天房
0: 就是他们认为是那个穆罕默德生的地方
1: 啊，他出生地，
0: 对，在那个地方，他们说是要朝圣嘛，
1: 哈，对，
0: 伊斯兰教要朝圣，就是你一辈子一定要到那边去一趟。
1: 哦、
0: 但我们说印度教的，就是一辈子你要死也要死在瓦拉纳西
1: 啊、
0: 哦，但瓦拉纳西那边就是火葬场，下游就是火葬场。啊，上面就是大家洗澡刷牙洗澡的地方。那他们都讲说印度恒河的水都不会坏，瓦拉纳西的水都不会坏，所以大家都把那个水拿回家去供养。在、哎、我现在讲的都是真的，你会觉得我好像讲假的，
1: 是真的。
0: 对啊，大家说为什么要度过生死苦海嘛？那我给你给你，因为一尊我觉得佛陀在那边会讲这些话真的是有道理，因为在瓦拉纳西就是这边就很多人聚集在那边，我要洗澡啊，净化啦，祈祷啦，所以你看到那边很多头发都缠的都没有在洗头的那些印度教的修行者，但古仙姑都撒白灰，
1: 啊那样，
0: 都无穿衫，
1: 哦，
0: 有啥物？撒白灰就是防虫啊，
1: 嘿，
0: 烧鬼木炭的灰会防虫，
1: 哦，
0: 那即摆嘛是安尼啊，台湾人嘛就习惯，但你要撒白灰在仙姑馆殿，都无穿衫，底下咧天人算命，大家做做阳伞拢遮底下，哎，就顶在那讲的婆罗门。
1: 婆罗门
0: 的讲，这些修行的人嘛，但是佛陀都开始去恒河的时阵嘛是伫遮，所以伫遮看到底下的人生老病死都在那边发生，所以他自己会有很多感触。
1: 嗯，
0: 就像我们在那边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你就看到大家觉得在那边迎接人生的第一道，每天的第一道阳光是最神圣的，所以那边就寡妇村啊。丧葬礼仪场啦，火葬场都在那边，都聚集在那边。那你会闻到各式各样奇怪的味道，
1: 嗯，
0: 人的臭味、尸体的臭味、腐烂的臭味，或者是、
1: 食物腐烂的味道。
0: 那香味当然也有，也有人会烧香。那印度香又特别香，有没有？在那边各种东西都有。那你会难怪会，难怪那时候有个人叫林怀民，云门舞集的林怀民，他去了那边朝圣完之后，他回来整个人生就改变了。就像说你看到、看到有人发生什么事情之后，你的人生会改变，
1: 是，
0: 你会有很多感触，原来生命的状况是这样，它在一瞬间把你演完。所以我们去看电影，有时候你会看一部电影觉得会得到很多的收获，就是人家用他的生命在告诉你人生的道理。
1: 嗯，
0: 那不见得你要去受那个苦，
1: 我们可能用一个钟头一个半钟头，
0: 而且我还吃着爆米花吹着冷气在看人家在那边痛苦。对

0: 那我们在讲说，我现在讲这个地方，就是那个卡通影片，它最后下车的地方是第六站。
1: 好，第六站。
0: 那我现在讲，他不是要救他的爸爸妈妈吗？
1: 是。
0: 你记不记得最后他说，你要救你的爸爸，你要自己找出来，就带他到猪圈。
1: 嘿，你要认出，把他们找出来，
0: 对，
1: 你要
0: 自己认出你的爸爸妈妈。那你知道几头猪吗？十二。他真的就十二，就是我们讲的十二因缘。
1: 十二因缘。
0: 我们在讲佛经哈，我们先从人的境界开始讲。人的境界要修行，就是我们讲四圣谛。
1: 嘿，
0: 四圣谛就是我们佛经讲的苦集
1: 集
0: 灭
1: 道。
0: 我们在听众朋友听有啊，听无啦？
1: 应该有。
0: 我会受苦嘛？到受苦会聚集的这状况会显现嘛？就是集嘛。那你要消除这个痛苦，你有一个灭的方法嘛？这就是灭嘛。那所以你要加一个什么方式去过健康的生活，那就是道嘛。那你啊，苦集灭道，所以心经内都有跟你讲，世间咪苦集灭道。你要无苦即灭道，
1: 无苦即灭道，无智亦无德。
0: 为什么要讲无苦即灭道？你现在修的是苦嘛，但是为什么修这个苦？你要修这个法嘛，要修啊，才变成生活正常的，走在正常的道路上面嘛。但是你要是没有这个苦，就像我们现在讲糖尿病嘛，糖尿病是生活习惯病嘛，有一些是遗传的。但你因为你得了糖尿病，所以它会显现在你的状况，你可能就是会多吃多尿，但是你会一直瘦，这就是苦造成你的急就是状态嘛。于是你是找医生，我该怎么办 ？OK， 他告诉你，你可能要调整你的饮食习惯，你搞不好你要打胰岛素，这就是灭的方法。他告诉你接下来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你每天要走路，你每天要运动，那你要正常的作息，黑的是道嘛。但是你要是每天都是过着正常生活的人，你有会受这个苦吗？
1: 也有过去的因缘，
0: 就没有苦集灭到这个苦了，你就不用灭了。所以你已经在这个道上面，你就没有这个问题，
1: 直接到达那个。
0: 对，所以我们讲四圣谛，这是人要修行的状态。你到了菩萨修行，哪需要这样？他说叫六布施嘛，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禅定、精进。你会发现说，哎，六部菩萨做的方式跟我们一般想的方法，我们人都还在想我的苦，就像那今麦的讲这些法华经，讲哎，下面听法华经，我吃饭都吃不落，要安怎听法华经？而且因为你还局限在自己人世间这一个状态，当你去做一个改变之后，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了。但是那个心，大部分人都不会觉得说，原来是可以改变的。

0: 那这么讲，我有人听，有人听不啊？因为他接受不了啊。
1: 他的经验值里面没有这一些语汇模式。
0: 就懒得讲嘛，就是说，穷人局限了我对世界的想象，财富局限了我对世界的想象。他相同的啊，有钱人呢，因为财富局限了他对世界的想象。
1: 哎，对。
0: 他其实没有不一样。事实上，你怎么看这个世界嘛？所以你会讲说。你记不记得这个小妹妹小千啊，
1: 小千
0: 去那边要去找这个婆婆的时候，有一个灯来引路，有个跳跳灯来引路，你记不记得
1: 这个灯来带着她走，那个灯是她的心灯吗？
0: 不是心灯啊，她意思就是千年暗示一灯即灭
1: 啊，一灯即灭，
0: 你要有人引导，就像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有人听到之后，搞不好他的心门就打开了，
1: 是
0: 你他看到那个灯，于是他看到了路，我们在讲那个道，他就知道怎么去改变
1: 他。因为有小千的这部卡通。
0: 哦，对啊，对啊，对啊。但我们现在讲就是说，你才会从那个地方去看到我进入的世界状态。像我们刚才讲说，不管你有没有你财富多与寡，或者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你随时可以做出菩萨的行为。

0: 不见得一定要有钱才能去做好事情、啊、很多人就说哎呀我要是有钱我也可以很善良啊。
1: 啊，当下的那个心思是你怎么抉择的？
0: 对，但是很多人其实刚开始都不是为了善良，他是为了有钱啊。
1: 嘿，
0: 但如果说我们的目的就像那天进去讲有个得奖者说的嘛，
1: 嗯，
0: 他说，对你赢得世界又如何？其实重要是你能善良的过，善良的对待你的生活的每个人。
1: 是，
0: 我觉得那个东西就会回到我们前面讲的嘛。我怎么样把自己变成我期待的那个人，而不是变成搞不好很多人都活成他自己讨厌的样子、欸、对不对？很多人是真的这样子、啊、
1: 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活成自己不喜欢的人、
0: 啊、但是很多人真的是这样子啊，所以他会人格分裂啊、
1: 嗯、
0: 白天我在做的事情跟我晚上的状态不一样，所以他会觉得说人世间是个戏，是个假的，然后他也搞不清楚自己的角色是什么。那事实上如果我们很清楚，就像有的人为什么要去吸毒
1: 啊、嗯、因为他痛苦吗？
0: 对，
1: 或者是因为他好奇，
0: 对，或者因为他贪欲啊，不知道、啊、但是
1: 吸毒他觉得可以赚很多钱，
0: 吸毒的人都知道毒不好嘛，
1: 嘿，
0: 那为什么要吸毒？
1: 嗯，
0: 对，就像说我们在讲轮回嘛，轮回其实都是痛苦嘛，那为什么要轮回？就因为痛苦还不够多啊，不够到你要觉悟、啊、你觉悟，但有些事情是你觉悟可以重来一遍的，有些事情是没办法重来一遍的。那这个就是差别在说，为什么有些东西我们叫做管制药品，叫你说不要去，因为你会没办法回头。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因为我表哥读医学院的，他就跟我讲说，师姐你千万不要吸毒，吸毒是永远回不来的、
1: 啊、是一条不归路，
0: 不归路，因为你不想，你心里面为了到戒除中心嘛、
1: 嗯、
0: 对，那个过程是因为你的身体已经变得需要这样的东西，就像我们需要水、嗯、我们需要阳光，你身体变得被迫要去接受这些东西，所以你要用一些替代品，你即使戒掉了你也要替代品。所以为什么后来有电子烟？因为你还是想抽烟，你还是有这个感觉，你身上还有这个需求，但是他要找一个比较健康一点的东西，后来变电子烟，他后来发现电子烟也不行，电子烟里面制毒致癌的东西更
1: 多，
0: 所以现在告诉你不要电子烟。那重点是你要戒除你对这件事情的瘾是什么，
1: 是
0: 那我们讲贪嗔痴，讲的东西都是在戒除你不好的东西。但是你如果过得很好，你有没有需要去戒除贪嗔痴？没有啊，
1: 这个倒是我好好想一想。
0: 这个回到
1: 我有没有贪嗔痴，
0: 这个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苦集灭道嘛。对啊，有的人都要劝你说，就像我们讲说，哎，你读书要从小学开始读，那小学读了之后才会有小学文凭，读了国中才有国中文凭，读了高中才有大学文凭。但文凭是怎么来的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早期的人因为读书的人少，
1: 他需要一个证明吗？
0: 不是，重点不是讲证明，证明从前会读书的人都是宗教的人
1: 啊，
0: 像你会通会我都写这作文的，就你有法都去翻译这个宗教里面的东西，所以点在人不捌理嘛。
1: 嘿，
0: 咱今麦看教堂内底是不是很多宗教化？
1: 是，
0: 不捌理就看图讲故事
1: 啊，嘿嘿。
0: 但是你也要
1: 咱道教有这些出头，
0: 拢爱这种物件，他就用这些东西来告诉这个宗教的信仰的内容。但是信仰内容有些东西，就像我们在讲佛经、法华经，你得一个用这些文字的东西记录下来。圣经到早期这个学历的哈，小学、中学、大学这些，就是因为为了要读圣经。你要读圣经，你要有个基本常识，所以你要从这个，你至少可以读到哪边。那于是你到哪个程度，你要读到哪边，所以开始有这个大学的分科，那这样最后变成圣经。但是能读圣经、能懂文字的人，跟文凭有没有一定的必要的相同性？
1: 这古时候他是需要复考的，
0: 对对对，
1: 他需要那个
0: 寒
1: 门世子要有机会考上。
0: 你像星云法师嘛，是因为要读书才入去
1: 佛
0: 寺嘛，对，当初人没钱读书嘛，同样的意思啊。但其实这个学历制度就是当初为了读圣经而成立的。
1: 是，
0: 但你看现在很多，其实很多科技的天才们事实上都没有大学毕业，
1: 是，

0: 但为什么？因为大学教的就是你普通的东西，那这些天才其实不需要那些普通的东西，所以你要用人世
1: 间专才哈，
0: 对，你用人世间的想法来看这些人，事实上就是错误的一种方法。就像你讲，星云法师也没有读过大学，但是他是荣誉博士，
1: 是。
0: 那你要讲陈树菊，国小没毕业，伊嘛荣誉博士，
1: 是是是。
0: 那你讲陶朱旺，我相信我们应该比他更会读书，但是他做的行为却比我们更像菩萨。
1: 他就是菩萨的愿力在支撑着他的生命。
0: 对啊，这个我们在讲那个东西，就是说，哎、欸，对啊，很多人会把我们在讲佛经也可以讲到所知障。
1: 所知障，
0: 我因为我的学识而让我有我的骄傲，于是我没办法接受那些没有读过书的人，
1: 困于文字相，
0: 一样是困在那个相里面。那这个相其实对其他的有些信仰的人就不见得听得懂。你在谈恋爱的状态跟你没有谈恋爱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嘛，对不对？你今天对自己很有把握的状态跟你没有信心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是同一个你嘛。但我们现在讲的都是这个修炼嘛，我们就从刚刚的卡通小朋友进去，他只是一个小孩子，
1: 小千，
0: 因为失去爸爸妈妈之后，他想要把爸爸妈妈救回来，他会变得强迫他成长。你会发现人世间真的是这样子，家里面的父母亲离异的话，孩子会更早熟，
1: 孩子会在那个环境里
0: 面，他必须要让自己早熟，他必须要让自己找到解释世界的方法。但我们事实上都在学习这些东西。那我就说，其实他这部卡通影片好看的就是他从一开始他进入异世界啊，我们刚才不是讲说鸟居还记不记得，山门啊，
1: 鸟
0: 居啊，对啊，佛经里面啊，你要进在印度啊，印度你要进入每一间印度庙里面，他那个石墙上面都有很多的雕刻，那雕刻里面有一个就是你会看到有一个人很大的脸，他那个脸在吃身体
1: 啊，
0: 他把身体吃，
1: 把自己的身体吃掉。
0: 那故事是怎样？故事是印度教有一个叫湿婆，我们刚刚讲那个恒河最大的神就叫做
1: 湿
0: 婆。
1: 湿、
0: 婆是紫色的，然后他身上的吉祥物就是蛇。他湿婆就是脾气很不好的神，
1: 愤怒神，
0: 愤怒神。那有一次地狱里面的鬼出来，那跟湿婆打架，那湿婆发现能力不足，他叫出让我叫一个更大的鬼出来吃你这样子。那个恶魔看到一个地狱叫出来这个鬼这么可怕，他就说好，我不要打了，我投降。然后湿婆说好，我原谅你。但是那个刚刚不是叫出来那更大的鬼吗？他说你不能把我叫出来不给我东西吃
1: 啊。对，
0: 那湿婆就说那你吃你自己。
1: 哦，吃掉自己，
0: 他就开始吃自己，吃到剩下一张脸。那师婆就觉得你这是个好伟大的精神，这就是牺牲奉献呢、啊。我牺牲我自己
1: 的身体，
0: 菩萨心肠不就是这样子吗？这些神职人员、这些法师们到这些灾区去帮助那些麻风病的穷人或者是病人的时候，不是都牺牲自己的生命去照顾他们吗？所以师婆就说
1: 无我的奉献，
0: 无我的奉献。所以师婆说以后要进入这个山门要来看我的人要先跟你敬礼，你才可以进来、那就那个山门的意义。但那现在山门外靠拢是一种委托
1: 跟
0: 这个
1: 伽蓝，
0: 跟伽蓝嘛，对不对？同样，你要跟他敬礼，把你人世间的贪念执着放下，
1: 先放下，
0: 你才有资格进入这个神圣的殿堂。
1: 是哦，谢谢老师加工去丢工。我们想要进入神圣的殿堂之前，要先放下贪恋跟执着。我们在空中上方这个时间呢，大家当很轻松交流到各种不一样的概念。我们用到神隐少女的千寻，千寻的名字去让人偷去了后变成小千，也因为他的神念呢，愿意替小白龙找回他真正的名字，他跟他说他真正的名字叫琥珀主。世贤老师在这段讲述当中呢，并没有讲经说法，也没有说要如何劝善，他给我们分破到什么叫苦集灭道，因何爱有十二只猪来说到十二因缘。我们又看到一盏会走路的灯，讲千年暗示一灯即灭。护法神这个师婆呢，教

会我们如何向愿意牺牲者致敬。哈，啊，咱在今天上当中共同来参演到虚拟实境说法华，思贤老师在这单元当中呢，是在跟咱讲到神隐少女哦。好，啊，咱好朋友那是感觉适当的音频嘛，是会当来看这篇漫画。好，卡通大片没有在说法，法就自然在其中。啊，咱时间来已经够够够，咱跟好朋友在讲，咱下一个单元空中再相会哟。

0: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台风豪雨时，请在地下室加装自动抽水机，以及地下室入口处加设防水闸栏或者是沙包，避免将电表装在地下室。车辆不要停放在低洼地跟堤防外，以免被水淹没。
5: 台北广播电台时时刻刻关心您的安全，与您一起守护美丽的家园。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欢迎收听心花乐开。在这股音乐的回响当中，阿官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心花乐开，在每礼拜六甲礼拜日上午8点到9点，由阿官制作主持。欢迎收听。